0: 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欢迎。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2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

0: 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9月12号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昨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在杭州发布该机构与中方共同推动的南南合作发展项目最新进展，同时来自政府机构、学术界以及私营部门的约百名代表还就推动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径进行了研讨。
3: 在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中方资金的支持下，自2011年至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携手中国政府已实施了39个南南合作发展项目，在受到气候灾害影响的地区重建民居学校，帮助儿童重返校园，在多国开展职业培训，对贫困家庭进行精准帮扶，以绿色科技助力全球南方可持续发展。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当天发布的最新数据，一系列小而美的项目已累计在26个国家汇集近2000万民众。
4: Through cooperation, countries can collectively respond to global challenges that no one country can navigate alone. Notably, this spirit of cooperation has been reflected in China's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ngagements. UNDP is proud to be a partner on this journey, working with China to advanc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that builds a more sustainable future while benefiting the most vulnerable.
3: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来自联合国驻华系统的与会人士表示，与中国的合作聚焦于具体实践，而非空谈理论或抽象概念。近几十年来，中国在减贫、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与专业技术，正日益

0: 通过形式多样的合作在国际上得到分享。而针对数字鸿沟等新挑战，与会人士也呼吁要确保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转型为所有人创造机遇，而非加剧或滋生不平等。
1: China is so recent and so vivid and so very much understood by its own people and its government that that gives it, I think, a unique platform from which to share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climate transition, the energy transition, educationjobs and social protection. Each of these are areas where we are already working in that triangularity between a partner country,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e really want to double down on that now.
2: 今天2026年服贸会即将在北京首钢园区落下帷幕。
3: 服贸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的企业客商和政府机构。
4: 来自毛里求斯的巴斯纳特，这次服贸会不虚此行。在现场，他与合作多次的北京建工集团签下了一份长达十年的合同，在高速公路、智慧城商业中心等多个项目互为优先合作方。
5: 让中国企业参与开发我们的产品，能让我们比过去推进得更快。依托中国先进的技术和专业知识，毫无疑问能为我们公司和我们的客户创造更多价值。
4: 中国企业为毛里求斯专门定制了绿色智慧的建设方案，优质的服务让巴斯纳特建立了信任。
6: 因为毛里求斯它是一个海岛国家，它是长期都有这种盐雾的侵蚀，针对他们这个特点，我们是专门定制了降低排放，然后能够防盐雾、防紫外线的铝合金节能外窗，以及防辐射的玻璃，这样能够整个大量的减少这个建筑体的能量的排放。
4: 在服贸会一国一品展台上，很多农产品都应用了一个来自中国的智慧溯源技术。
7: 一扫完了以后，它又有当地的一个物候系统，这是它的温度、水、土壤的水分，然后还有它的大气，还有包括负氧离子。这个农产品的种子的这个数据，用数据来支撑说话。
4: 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研发的这套智慧农业系统已经应用到亚太、非洲和拉美地区的20多个国家，帮助当地农产品更好进入国际市场，促进农户增收。
8: 一个国家打造一款特色产品，我们的拳头产品就是菠萝蜜。非常感谢我们的技术合作伙伴，帮助我们把这款食品推向全球市场。希望中国消费者会觉得它物有所值，吃得开心。
9: 我们正在亚太多个国家推广这项技术。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不少数字化工具、技术、软件以及农业服务相关科研成果，都可以助力亚太各国完善自身产业链。我们要把握展会上的机会，跟企业深入洽谈。
4: 想把握住机会的还有来自挪威商会的负责人苏乐文，这次他带着5家企业来到服贸会。
10: 我们有以海洋为灵感设计的珠宝，还有鱼类养殖技术，另外还有摄影节。这次来到这里也是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市场，我想我们输出的内容非常适配中国市场。
4: 趁着服贸会的机会，苏乐文还特意考察了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发现了很多新的合作机会。
10: 挪威拥有自然资源相关的传统产业，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以及海洋产业十分适配。我们的企业们十分期待和中国开展更多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层面的合作，也希望借这次参展之行促成更多契机。
4: 和苏乐文一样，很多外国参展商和政府官员都十分关注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大家利用这次中国之行充分体验了生活中无处不在的 AI 产品。
11: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你下个单30分钟之内东西就能送到家门口，这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5: 这个眼镜非常酷，现场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 AI 产品，有的专攻翻译，有的主打音乐创作，还有的带来 VR 沉浸式体验。中国人工智能背后蕴藏着巨大机遇。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3: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 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14: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5: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6: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8: 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空袭。
3: 同一天，沙特称该国吉赞地区遭到胡塞武装袭击。
19: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叶海亚·萨雷亚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另据法新社报道，也门政府军12号表示，对港口城市穆哈的胡塞武装的车辆、武器及人员发动了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2: 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
3: 叶海亚·萨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
3: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2: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
3: 专家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导致也门冲突快速升级的原因。
20: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美伊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地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地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那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 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九天内呢是连丢莫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的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打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基础实施。
2: 国际移民组织12号表示，随着也门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自7月以来，也门受影响地区已有超过7.6万人流离失所。
19: 国际移民组织表示，随着武装冲突逼近人口聚居区，塔伊兹省多个地区的村庄已经无人居住。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约5万人流离失所。南部拉赫季省和荷台达地区分别有近1.7万人和8100多人逃离，亚丁也有超过1100人逃离。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国际移民组织警告说，目前也门最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包括临时住所、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医疗卫生服务以及保护援助等。国际移民组织已向受影响地区提供了应急物资，但需求远超援助能力，通信中断和道路受阻也进一步增加了援助难度。接收流离失所者的社区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国际移民组织预计，未来几天流离失所的人数还将继续上升。该组织呼吁也门各方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安全持续地运抵受影响地区，并保障援助人员安全，同时尽快恢复当地通信和交通线路。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 富国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一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0: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

0: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1: 没完了是吧？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2: 在我妈妈眼中。
4: 我是他独一无二的珍宝，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2: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5: 举大山之下。 历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肚子胀不消化，排便难。秋季肠胃问题多，到底该怎么办？是躺着不动，还是马上运动？是猛喝浓汤，还是清火通便？今天的节目为您带来肠胃顺时养生妙招，专家现场演示居家可做的调理动作，教您吃对食物，选对动作，为您的家人守护秋季肠胃健康。
1: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2: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3: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8: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1: 王守义十三香。

0: 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入秋之后气温转凉，昼夜温差明显，空气也愈发的干燥，那不少朋友呢就顺应时节开启了贴秋膘模式，大鱼大肉、虾、螃蟹，还有各种的应季水果，梨呀、柿子呀，各类滋补菜肴纷纷摆上了餐桌。但是进补的同时，肠胃也容易亮起红灯，不少人出现了肠胃不适的状况。而面对肠胃不舒服，很多人调适的方法呢却走入了误区。胃不不适就整日卧床缺乏活动，或者刚吃完饭就立刻快步走动来进行消食，错误的处理方式反而加重了肠胃的负担，越调理越难受。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龚彦冰和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任医师国生，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秋季肠胃到底该怎么养护。龚教授好，郭医生好，
2: 主持人好，
1: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哈。今天咱们来关注入秋大家的肠胃问题。首先来说啊，提到入秋，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贴秋膘，对吧？咱们得好好吃一吃啊，各种有营养的肉啊、鱼呀、虾呀、蟹呀，这秋天都下来了，包括还有很多秋天应季的水果，苹果、梨、石榴、葡萄、柿子等等啊，都照顾上啊。因为大家会觉得这些东西啊，营养丰富啊，各种微量元素含量也高，吃下去对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对我们的胃肠。吃这些东西贴秋膘就养胃，我们来看看大屏幕，这就是大家的第一个观点啊。那么这个观点到底正不正确呢？如果里面有误区的话，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踩这样的坑呢？我们先请龚教授说说。
3: 咱先说贴秋膘，为什么咱要贴秋膘呢？因为我们从夏天到秋天，夏天的时候因为这个热气的消耗啊，津液的流失啊，还包括出现一些苦夏食欲不振，所以呢会觉得营养会有流失。到了秋天呢，那么这个食欲好起来了，大家就想利用这个时候呢好好吃吃补一补啊，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认为贴秋膘就等于养胃。当然我们贴秋膘还有一个原因，老百姓会认为我秋天补好了就便于冬天的冬藏啊，所以就在这时候像您说的那些秋天下来的好吃的就开始疯狂的进补。
1: 对
3: 啊，但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啊，特别是从夏天到秋天以来，这个脾胃功能还是相对是弱的，如果大量的这个肥甘厚味呀，包括海产品它也是寒凉的呀，包括水果有一些寒性的水果呀，吃了之后呢可能会更伤脾胃。那么一些油腻的啊，贴秋膘更多的人会认为是多吃肉，
1: 对，大鱼大肉，
3: 对，这些油腻的呢可能会碍胃啊，就是会使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呢更差啊，所以其实呢贴秋膘并不是养胃。那么怎么养胃呢？我们就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情况适度的进补，而且要营养均衡。
1: 明白，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是吧，
3: 对，
1: 他们的这个消化能力可能不如年轻的时候了，这时候更要小心。
3: 是的，是的。
1: 但是反过来说，有一些年轻人，哎，觉得我现在正是当打之年，你看我这胃口多好，下来了，鱼、螃蟹、虾，我多吃点行不行？他们会不会也有积食的问题？
3: 年轻人也一样，年轻人到秋天之后食欲好了，经常会聚餐，
1: 对，
3: 喝点啤酒，吃点海鲜啊。其实呢，这些暴饮暴食带来的这些效果，其实也是伤胃的。
1: 明白。所以不管哪个年龄段啊，什么样的人群，大家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3: 是的，
1: 贴秋膘补营养没错，但是一定要适可而止
3: 啊。是的。
1: 好，我们再来问问国医生啊，因为您平常在推拿门诊，可能也见过很多胃肠不舒服来就诊的朋友哈啊，对于他们来说，最主要的积食带来的症状都有哪些？您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2: 很多人呢来我们这儿看脾胃的时候啊，往往告诉我们就是脾胃不好呀，或者是一种消化不动啊这种症状。那么往往有些症状呢，其实在我们看来啊，积累了大量病例以后发现它是隐藏的，或者是大家忽略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他的这个，我们发现脾胃不好的患者呢，好多的时候有这种后背或者是那种颈部的这种紧张。

0: 他会觉得僵硬不舒服紧张啊，甚至呢有些人会疼痛，
1: 嗯嗯
0: 啊，我们摸上去以后的时候会发现呢，有的人甚至有这种胸椎小关节的错位啊，所以说这个都是

0: 嗯，所以大家觉得这些主要是消化系统的问题，像您说的也会牵连到全身，这是为什么呢？从中医角度讲，是跟我们这个整个的这种气血运行有关吗？
1: 我们脾生胃降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小循环，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嗯，只有这个脾生胃降的时候，我们全身的气机呢才能够正常的运转，嗯，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过多的贴秋膘以后呢，会让我们的这种脾胃 它的运化失司，嗯啊，气机出现一个壅滞的这种情况。
0: 哦，
1: 如果这个气机壅滞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表现在你像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腹部这块，
0: 嗯，
1: 我们会表现在我们相对应的后背，刚才提到的这个，它之间呢会有一个互动。你像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嗯，像我们的脾腧胃腧啊，都在我们的背部，它就会出现相应的一些，比如说肌紧张啊，时间长了以后两侧不对称，就会出现这种脊柱的偏歪。
2: 明白。所以说它会影响我们的整个的气血气机的这种运转。
0: 明白。
2: 接下来我们请两位专家给大家一些合理化的建议，该怎么调整啊？饮食方面我们让龚教授先给一些建议。那首先在这个积食的阶段呢，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给我们的胃肠减负啊，一般我们吃到七分饱就可以了。其实这个时候呢，减负就是最好的一个养胃。
0: 嗯嗯。
2: 有的时候呢，我们比如说这时候吃肉吃的多了，吃一些烧烤、螃蟹这些油腻的呀，或者高蛋白的食品之后呢，如果出现胃胀，那么我们日常可以加一些，比如说炒麦芽啊、萝卜呀这些能够帮助消积理气的这样的食物啊，来改善我们的这个食积和胃胀的这种状态啊。所以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去大量的去进补。那么等我们的这个食积消失之后呢，胃口恢复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再循序渐进的增加一些食材。
0: 我们经常收到大家的咨询，年轻人健身怎么吃？孩子面临考试，精神紧张该怎么吃？老年糖尿病人群怎么吃？嗯，想要获取更多科学饮食营养搭配的小建议吗？您可以拿出手机扫一下大屏幕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细心解答，也会耐心记录您的建议，期待大家的参与。
1: 那运动方面，我们就听听国医生您的建议，尤其哪些人做什么样的运动的时候要多加留心。首先是时间上啊，饭后半小时左右，嗯啊，我们再去做一些舒缓的运动比较合适。
0: 嗯，
1: 当然呢，这个半小时之内也不是说什么都不让动了，嗯，我们可以做一些微动的，嗯，可以一些微调的这种动作。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就是结合我们一些功法的动作，我们可以在这半小时之内让自个儿的这个脾胃呢
0: 平稳下来，适当的慢步走，然后逐渐的我们的把身体活动开以后，再进行其他的这种运动。好，针对积食腹胀，今天啊，国医生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动一静两套搭配的调理方法，而且实操性很强。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国医生给我们详细的讲解，咱们跟练一下。
1: 那么首先教给大家的第一个动作呢，是中脘顺时针揉腹导引。 那么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双手掌根搓热，我们重叠放在我们的中脘穴位处，也就是肚脐直上四寸的位置，在我们的胸骨下端和肚脐连线的中点，用我们的双手掌相叠，以中脘为圆心，顺时针方向缓慢的做环旋的揉动，力度呢柔和下沉，每次呢我们可以做上3到5分钟。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安静的坐着、躺着，其实都可以完成这个动作。那么这个动作呢，适合体力偏弱、不适合大幅度的站立活动的人。那么第二个动作呢，就是站姿的转体消食训练。那么做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双脚打开，与肩同宽站立，双手呢轻轻的我们搭在腰的两侧。
0: 身体呢缓慢的向左右两侧做大幅度的转体，带动腹腔揉合挤压，左右交替，一组10到15次，可酌情增加。这个动作呢，我们靠躯干的旋转，柔和的挤压我们的腹腔，调动我们的胃肠蠕动，消食效果优于普通的散步。那么针对这种积食引起的胃肠道的不适哈，我们希望通过一些运动的方法来进行调整，但是龚教授 是不是也得提醒一些特殊人群？咱们运动的时候也要有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
2: 对，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啊，比如说严重的胃溃疡啊、胃下垂啊这样的人群，那么在大幅度的转体运动的时候呢，可能幅度要

0: 稍微减小一些啊，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过度的去挤压我们的这个腹腔。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啊，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呀，血压高的人啊，他在积食之后呢更容易出现餐后的这种血压的这种波动。
1: 对，
0: 所以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头晕的情况呢就一定要立即停止。
1: 没错。
0: 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腹部做完手术这样的人群啊，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个时候呢也不适合做这种扭转的这些大幅度的运动。
1: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积食哈，更多的是由于大家吃多了，吃的不消化，或者是食物搭配上出现了问题，出现的一些胃肠道的不适啊。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明明没吃多少，但是现在这个换季时间早晚温差比较大啊，一吹冷风，哎呦，肚子就那种受凉的胀痛就出现了。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再来一起看看大屏幕哈，有一张图片就体现了这些朋友的策略啊。既然腹胀，我适宜少动静养，您看就是这样，躺在沙发上或者是靠椅上是吧，就不动了，我什么运动都不做了啊。这种方法靠谱吗？能解决问题吗？
0: 这种入秋天气凉引起腹胀啊，很多人比如说他本身素体他就是脾阳虚的啊，那么一有凉气呢他肯定会容易腹胀，那么受了这种外感的这种邪气之后呢也会出现这个脾胃的虚寒，出现这种腹胀的情况。其实呢也不建议像这个图片上这种就完全不动了，因为我完全不动整个气机是不畅的。
1: 是的。
0: 那么对于我们腹胀呢可能不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作用，我们适度的舒缓的去运动呢可能对腹胀呢还会有一定的缓解。
1: 明白。但是我们该如何区分这种受凉引起的腹胀腹痛和刚才我们说的吃多了吃的不对付积食引起的不舒服呢？
0: 像积食引起的这种不舒服呢，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属于实证范畴的哈。它这个首先它有这个食积，如果食积化火之后呢会出现这种口苦口臭啊，大便臭这些情况。那么受凉的呢一般如果脾胃虚寒呢它多数是虚症。
1: 虚症。对，
0: 它有这种胃胀的情况呢，但是它可能不会有这些胃肠湿热的这些症状啊，可能不会出现这种口臭啊口干啊这些情况。
1: 明白。这是一些判断的方面啊。我们再来问问国医生，就您接触的患者哈，比如要给他们做这种腹部的推拿，刚才我们说的积食引起的腹胀跟这种受凉引起的腹胀，您摸上去他们这个腹部哈会有差异吗？
2: 应该说啊差异非常大。就是说首先是什么温度上的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食积的这种啊，你摸上去以后它是不是凉的，它有时候是热的，
1: 吃多了热的化火了，
2: 对，它里边淤住了，气体在那儿拥堵住了，导致这个摸上去是热的，而这种虚寒的就是这种受寒的，导致的这种腹胀呢通常情况下一摸上去是凉的，
1: 凉的，
2: 甚至呢以前有过那种案例啊，就是摸上去拔凉拔凉的，
1: 哎呀，
2: 就是我要多摸一会儿的话他就感觉他把我的热气都往外抽的那种。
1: 您得给他捂一捂
2: 啊。对，我给他捂热了，或者我搞点热的这种艾灸啊什么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区别啊，它是首先是温度上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种摸上去触诊，我们这个腹部这块呢其实这种如果是这种食积引起的通常情况下很胀满，很硬
1: 啊，硬的那种胀满，
2: 很硬，因为全是一些大家贴秋膘吃了好东西给塞满的嘛所以说很硬。而这种受寒的呢通常情况下腹部没有那么硬啊，我们触诊情况下呢除非它受凉那个位置是紧张的，其他的位置相对来说是比较软的啊，所以说大家可以不妨用这两个方式两个去判断一下到底是哪种方式的这种腹胀。
1: 明白。自己去摸一摸哈，可能也会有您刚才说的一些区别的感觉。碰上这样的问题还得从饮食控制上和运动调节上两方面来入手来解决问题。所以先说说饮食哈，如果是受凉导致的这个腹部胀痛不舒服，我们在饮食方面是不是得有一些忌口了？
0: 对，要是如果受凉呢本身脾胃就虚寒了，那么对于一些寒凉的食物我们就更要注意了。像刚才说的海产品啊，
1: 海产品，
0: 这些寒凉的水果啊，这些包括一些冷饮啊，是温度比较凉的啊，都要注意。那么如果想改善一下这种脾胃比较寒的这种状况呢，比如说我们生姜啊它有一个和胃还有温养这样的作用，那干姜呢它入里啊也能解决我们脾胃的暂时的这种里寒的这样的症状。

0: 都是可以缓解的。
1: 那在运动方面呢，我们如果想做一些运动练习哈，有没有什么首先要提到的注意事项？
2: 在这个阶段呢，其实不建议大家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因为毕竟我们这个胃肠属于一个受寒以后它挛急啊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应该是做一些虽然说那张图不是完全正确，但是我们应该尽量的做一些舒缓的运动，或者让自己休息的那么一些方式。
1: 好，针对这种受凉腹泻，我们度过了急性期，在静养之后身体体力有一定恢复，也别忘了通过一些动静结合的运动方式来进行调整。我们接下来就请国医生教学一下。
2: 在这里呢，首先教给大家的是静态动作，我们叫温敷神阙俯视纳气。这个动作怎么做呢？首先呢，我们可以平躺，或者是我们取坐位，双手掌心用力的搓热，并且呢将手心捂在我们的肚脐神阙穴上，鼻子缓慢的吸气，肚子鼓起，嘴巴慢慢的呼气，肚子向内回收，保持我们手心的温热贴在我们的腹部，一呼一吸持续3到5分钟。那么第二个呢，动态动作我们教给大家的是什么？是站姿的躯干侧躯动态舒展训练。首先呢，我们双脚平稳的站立，双手举过头顶，身体呢缓慢向左右两侧做左右侧躯，充分的拉开我们腰腹两侧肋间与腹腔，再缓慢的回正。在做的时候呢，我们要左右各做8到10次为一组，动作配合中医的吐纳引导。侧躯身体的时候呢，我们要缓慢的呼气，还原的时候呢要慢慢的吸气。这套动作呢可以舒展我们的腹腔，放松痉挛紧张的胃肠平滑肌，改善腹部供血，并且呢可以起到驱散寒邪，缓解受凉后的腹胀、肠鸣、胃肠隐痛等等。
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近海深溶近酒，15年林下山参，2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近海深溶近酒。
1: 很多圈友啊都说没时间去户外锻炼，其实啊在家里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健康运动。圈友们想跟着健康专家团一起做室内运动吗？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大屏幕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提供更多运动教学视频，等您一起来跟着练习。好，我们再来说说入秋胃肠不适的第三种情况。大家都知道秋天啊相比较刚刚过去的夏天干燥了许多，所以秋燥袭身，很多人就出现了消化不畅、大便不畅的情况啊。怎么解决呢？很多人家里常备一些消食片，觉着堵在这儿了是吧，那我就多吃一些消食片把它消下去，大便不就通畅了吗？好，我们来看看下一张图片啊。不是就吃消食片，不少人都是这么做的，靠谱吗？尤其对于秋燥引起的大便干结，消食片能解决问题吗？
0: 秋天它是燥邪当令啊，燥是伤肺的。那么我们中医还讲肺和大肠是相表里的。那么比如说肺燥啊，包括肺气不降呢，会引起我们的肠道的津液的亏虚啊，会出现这种秋季的肠燥的便秘啊。这种情况吃消食片，消食片它针对的是哪种情况呢？其实更适合于我们前面说的这种食积
1: 啊，就第一种。
0: 是治疗食积腹胀的这种药物哈，当然它除了这个消食的一些药物之外，它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人参和山药啊，这些轻微的会有一些补的作用，但是对于这种秋燥便秘呢不是完全的合适的啊。那刚才我讲的这种以燥邪当令的，那么在秋天，那么我们去改善的话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润肺的、润肠

0: 糖的啊，这些药物啊或者食材啊都是可以的啊，比如说像我们麦冬啊、玉竹啊、玄参啊，这些都是养阴的。它虽然是在是一个滋补肺阴的啊，但同时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这个津液的这个滋润啊，也是有好处的。
1: 明白
0: 啊，我们还中医还有一个治疗法哈，叫增液行舟法。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肠道啊，就像河床一样。
2: 对。
0: 那我们的粪便呢，就像这个船一样。
2: 哦。
0: 那么如果这个河道里有水的话，那这个船就会行驶得很顺畅。
2: 没错。
0: 那如果干涸的话呢，它就搁浅了。
2: 搁浅了。
0: 啊。所以
2: 卡在那儿不动了。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些增液的办法啊，船自动的就流下来了。
1: 明白。
0: 所以呢，就是像我们一些增液汤啊，就是生地、玄参、麦冬组成的啊，这个时候呢，它就相当于把肠道给润泽了，然后就可以有通便的作用了。
1: 明白。
0: 啊，包括还有一些可以润肠啊，有一些坚果类的，像这个杏仁啊、苏子啊啊，这些它都能够有滋润肠道的作用呢，也对于这种燥邪引起的这种便秘是有帮助的。
1: 明白。哎，您看您一讲大家就明白了，还是要分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类型，是虚是实。所以也问问国医生，这个虚实不同的这种便秘哈，您在按摩的时候通过这种触感也能分辨出它其中的差异吗？
3: 其实这种实性的，我先说实性的这种便秘啊，实性的便秘首先它的症状上它是那种热性的，所以它有可能是这种有口气的呀等等这些症状，或者是它本身就是这种摄入过多的这种饮食出现的这么一个情况，有火的这种症状，大便秘结，也就是说很难去解出的，这么一个很干燥的这么一个状态，而这种虚性的是什么呢？由于这种寒凉或者是这种气血虚弱无力推动导致的这么一个便秘啊，所以说大家他会伴随着一些症状，比如说气血虚弱的人呢，他就会出现那种我们经常说的这种脾虚的少气懒言的，平时就没有精神无精打采的，我们脾胃本身就不好，这么一个区别。所以说实性和虚性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他的整个身体的状态来判断它到底是实性的便秘还是虚性的便秘。
1: 明白。那通过您的这个触诊，比如说腹部的这个症状，实性的会不会你能摸到硬硬的一块，甚至有那种粪石似的？
3: 对，没错没错，实性的像您说的触诊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这种升结肠降结肠那种这块呢会摸到一些粪便的这种形状，
2: 硬硬的。
3: 而这种虚性的我摸上去除了凉以外，它腹部很软，没有这种情况，
2: 没有蠕动，没有劲儿跟您对抗。
3: 对，而且呢我们会发现在触诊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胃肠有我们正常有肠鸣音哈，就胃肠会响啊，会往下蠕动啊，会有这种横向的波或者是纵向的波蠕动，我们有时候会摸到或者摁的时候会感觉到它肚子蠕动了，而这种虚性的它蠕动很差。
1: 没错
3: 啊，所以说这是我们触诊上的一个一种发现啊，发现它有这种本质上的不同。
1: 对，
2: 所以从一些其他的伴随症状，包括我们触诊肚子那种感觉上还是有明显的差异的，大家也可以自行判断一下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便秘的不同情况，来看看这样一位患者哈，他就是出现了便秘啊，他到底什么原因呢？自己又是如何判断和用药的呢？
4: 杭州一位55岁的韩女士，从入秋后开始出现排便不畅的情况，听别人推荐自行网购通便茶来饮用。
5: 一开始喝了排便很顺畅，时间越久效果越来越差，
4: 到医院经肠镜检查被确诊结肠黑便病。
2: 好，看完这个短片之后啊，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疑问，龚教授啊，看上去这些所谓的通便茶啊、排便饮啊，好像应该有作用，但是不仅效果不佳，反而导致他情况越来越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刚才这个小片里边的这位女士的这个便秘应该是一个虚性便秘啊。刚才国主任也讲了实性便秘和虚性便秘的这个区别。那么对于实性的便秘，它比如说还有一个热象啊，我们就肠胃腐蚀症的话，那么我们用一些大黄啊、番泻叶啊，短期的去给它消一下胃肠的积热是可以的。
2: 可以的。
0: 但是对于这种虚性的便秘，如果我们还是用攻下的办法，那么可能会适得其反啊。短期它会使它大便排出来，但是呢，对于虚性的便秘来讲，那它可能会有这种气虚性的、阴虚的、阳虚的。那么我们还是要针对于它的这个本啊。阴虚我们滋阴，阳

0: 虚补阳，那么气虚补气。那同时呢，可以用一些温润的药物来进行这个大便的这个排出啊，还可以配合一些我们其他的一些动作啊。所以像这个小片里边的这位女士呢，她就是一个虚秘。那他一个虚秘的话，用一些攻下的办法呢，就会使人越来越虚，
1: 对，
0: 起到一个适得其反的作用。尤其是他还是长期使用，
2: 对，
0: 对于我们这种实性的便秘，我们都叫重病忌止啊。我们吃了这些苦寒的这些药物之后呢，有效果了就可以停掉，后期呢再进行一个调理。那么对于他虚性的呢，我们越攻他就会越虚，
1: 雪上加霜，
0: 雪上加霜，
1: 没错。所以我们说到针对这种秋燥的便秘，首先我们在饮食上肯定是要调整的。龚教授有什么建议？
0: 那么对于秋燥的便秘呢，我们还是要以濡润为主，增液生津啊，使肠道的这种津液更足啊。另一方面呢，用一些润肠的药呢，使肠道呢更顺滑。那么还要一些比如说我们要补水啊，
1: 补水，
0: 秋天要补水。那么补水呢，也不是一下子就猛的喝很多水啊，我们可以少量多次的去喝水。那么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润肺啊、润肠的这些药物啊，或者食材啊，我们讲药食同源的啊，比如说百合呀、银耳啊。还有刚才说到的一些坚果呀，这些都有润肠的作用。
1: 好的，饮食方面的提醒给大家说到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运动方面哈，肯定还是本着我们润呀、濡养啊，是吧？补充津液这个角度讲啊，国医生有什么推荐？
3: 其实呢，本着我们刚才我们龚燕说的这个原则啊，我们其实我给大家设计了一套手法。那么其实我们有一个手法呢是，做叫什么磨揉法。这个可能来大家可能看上去比较简单啊，但是做起来容易错，就是用小鱼际往回拉，大鱼际往前推，这么一个环旋的一个运动这个看上去跟葫芦差不多。在这块呢，大家可以做什么叫仰卧顺向摩腹仰肠。那么具体怎么做，首先我们仰卧平躺，双腿微微的屈膝放松，双手交叠在腹部，以肚脐为中心顺着结肠的走向，我们从顺时针方向缓慢的摩腹，力度轻柔，带动皮下组织，不要重压，一圈一圈缓慢的推揉，每次可以做3分钟。那么动态动作呢，教给大家站姿收腹提肛联动训练。具体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取站姿，双脚同肩宽，上身的微微的前倾。那么首先呢，我们吸气把肚子慢慢的鼓起来，然后在呼气的时候呢向内收腹，并且呢卷动下腹，同时做提肛收紧肛门的动作，然后吸气缓慢的放松还原，一收一放算作一次，每组呢我们可以做上8到12次。
1: 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吗？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打出的2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去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期待您的加入。好，我们继续说一说在秋天我们胃肠道不适的各种情况，再来说说这样一种人群，也是受凉啊，尤其是吹了冷风之后呢，他们不光肚子有胀痛，而且腹泻了啊，大量的腹泻啊，觉得这个营养就丢失了，怎么办？我们来看看啊，他们的应对方法。这张图片呢，就代表了很多人的总结，那就是我得把能量补回来，猛喝浓汤进补啊。为什么选浓汤呢？第一是他们觉得我这时候再吃一些食品，因为我腹泻嘛，这个固体物质呢不好消化，可能会加重腹泻。汤好，营养物质精华都集中在内，而且不会给我的胃肠道增加太多的负担，而且呢还进补了，我流失的营养都通过它来补进去了。哎，这种理念到底对不对？这个做法到底靠不靠谱呢？龚教授，
0: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哈。腹泻的时候呢，为什么会腹泻了？还是我们肠道是一种虚弱的状态。浓汤是什么呀？浓汤都是我们比如说一些肉汤啊，一些高汤啊。
1: 对。
0: 那它的这个消化呢，会依赖很强的这种消化的能力才可以。那么在这种腹泻的状态下呢，胃肠是非常虚弱的状态下，如果还给它一些高粱厚味这些浓汤的话， 对于这种本身脾胃已经虚弱的这样的人呢，就很难消化。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应该进补浓。

0: 汤。
1: 嗯，
0: 那在这种腹泻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有的人特别急，像您刚才讲的，一天多少次，
1: 嗯，
0: 然后每次都拉了很多，
1: 嗯，
0: 人很虚弱。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是首先想到的是给他补液
1: 啊，
0: 补液，比如说我们的淡盐水啊，比如说我们粥上面的那种米汤啊，这些稀的啊，先补液，把它的这种丢失的这些水啊、电解质啊先补上。
1: 嗯，
0: 那么随着这个病情的恢复，比如说它便次少了一些了，我们就可以再给它一些软面条啊，粥也可以喝了。
1: 嗯，
0: 那等它再恢复一些，大便都成型了，我们还是要固护脾胃啊，比如说我们这些什么山药啊、白扁豆啊，这些后续调理的这些也可以给它吃上了。等都完全好了，我们的这些肉啊啊，蛋白类的、营养均衡的就可以了。
1: 嗯，
0: 还是要分步的来，逐步的，把这个饮食呢从最稀的啊到一点点营养起来啊。
1: 嗯，
0: 是这样。
1: 所以我们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哈，但是绝对不能急于求成。
0: 嗯，
1: 您觉得大鱼大肉增加脾胃负担，但其实浓汤你们这些营养物质同样是需要您的脾胃啊，
0: 嗯，
1: 猛力去工作的，也是增加负担的。这时候您那么虚弱怎么受得了呢？对吧？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留意。当然还有一些人的做法就是什么，我在家静养，因为确实啊，你这个上厕所次数太多了，整个身体都没劲儿了，体虚啊，所以躺在床上静养，什么都不动了啊，是不是也不行？
2: 其实大家还是要量力而行。
1: 嗯，
2: 因为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您的身体特别虚弱了，我们还是以静养为主。
1: 嗯嗯，
2: 而是不建议大家做一些什么努力啊什么这种。其实这种过度的运动对于我们的肠道来说其实也没有好处。
1: 嗯，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其实肠道属于一个，就算我们腹泻好一点以后还是需要一个什么恢复的过程。
1: 没错。
2: 啊，所以说大家切记在这个时候啊，不要去贸然的去运动。
1: 嗯，
2: 啊，比如说您的时间定点到这个运动时间了，如果遇到这种腹泻的情况，依然应该是休息休息。
1: 嗯
2: 啊，所以以这种恢复为主。
1: 嗯，我们还是循序渐进啊，从一些轻柔的简单的锻炼慢慢开始，但是也不能一天到晚就躺在那儿一动不动，那也是不行的。
2: 其实就是如果我们恢复好了以后，
1: 嗯，
2: 觉得自个儿的气力已经恢复了，
1: 恢复了，
2: 其实就像您说的，
1: 嗯，
2: 就是循序渐进的，我们可以先做一些自个儿能够做完以后不累的。
1: 嗯，
2: 以这个，我觉得以这个累与不累做一个界限，可能大家更好区分。
1: 没错。
2: 就是说做完这个运动以后我觉得很舒服，
1: 嗯，
2: 又不累，这个是恰恰好是比较合适的。就像我们手法，
1: 嗯，
2: 如果给人按的那个倍儿卖力，
1: 嗯，
2: 但是人家按完疼好一天，其实这个也是不可取的，
1: 就过了。
2: 嗯，没错
1: 没错没错。啊，好，所以我们也来说说判断哈。刚才我们郭医生讲到了不同的这种胃肠的不适，其实我们在推拿按摩时候触及患者的腹部可能感觉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是这种受凉啊引起的腹泻，我摸上去肚子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呢？
2: 这种腹部呢，我们有时候摸上去以后会觉得，首先它是凉的，
1: 也是凉的，
2: 凉的啊，这温度上的一个改变。
1: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会摸上去它比较紧。
1: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胃肠它属于一个炎症痉挛的状态。
1: 嗯
2: 啊，那么它出现了一个气机的一个逆乱，出现了痉挛。
1: 嗯，
2: 那么所以说它会牵扯到什么呢？牵扯到它周围的一些筋膜。
1: 嗯，
2: 这些筋膜会影响到我们的腹壁，所以说有可能我们摸上去它整个的腹部是又凉又紧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明白。嗯，好，所以我们再来说说哈，该如何调理啊。第一是饮食方面，其实龚教授刚才已经提了一些建议哈，我们要按照不同的步骤循序渐进来进行补充啊，这是营养的补充。但是在一些其他的食材的把握上呢，比如说哪些食材我们尽量在不同阶段就不要碰了，或者我们饮食的节奏频率是什么样的，肯定不能跟我正常人一样是吧，一日三餐马上就这么吃。嗯，你有什么建议？
0: 所以就像刚才讲的，在急性期的时候呢，以这种补液为主。
1: 嗯，
0: 啊，那么一些比较干的食物、硬的食物就不能吃了，
1: 别碰了
0: 啊。对，辣的那就更不可以了。中期的时候就一些软烂的食物。
1: 嗯，
0: 啊，那么到后期呢就可以适度的把营养都补充上来。
1: 嗯，
0: 啊，
1: 嗯，
0: 那在这里面我要是说一些药食同源的，那么对于一些健脾利湿的这些呢，在这个中期啊后期啊恢复体力的时候啊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啊，我们在做粥的时候加点这个茯苓啊，
1: 嗯，
0: 山药啊，
1: 嗯，
0: 白扁豆啊，
1: 嗯，
0: 啊，这些都有健脾啊利湿啊这样的作用。
1: 嗯，
0: 啊，在煮粥的时候加上呢，同时呢它也对我们脾胃的恢复呢有一定的帮助。
1: 我们再来说说运动啊，其实不光是运动，还有一些人呢因为腹泻啊，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在家休息的时间长了就心系自己的学习工作，觉得好转了马上就投入到一些大体力

0: 的学习和工作当中，这会不会也有一定的隐患？
1: 我们这个时候啊，就是如果说气血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个时候大家千万就是还是要循序渐进。我们恢复运动的时候呢，都应该注重这个度啊，过犹不及。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不要去过多的去靠我们的意志力把我们这个身体呢，我们去锻炼呀，过度锻炼呀，或者是过度工作啊，其实都是不可取的。所以说只有说我们到了一个我们感觉到完全恢复了，包括我们这个指标上啊，症状上啊，都恢复了以后，我们其实在从事这种正常的一个工作或学习才是比较合适的时机。
2: 明白明白。
0: 好。另外很多人啊，在拉肚子的时候呢，同时伴有肚子的绞痛，哎呦特别的难受，我也经历过。就是最希望的就是什么，就是拿手去揉或者去按，就给一个外力施加顶在上面，好像就能稍微缓解这个痛感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不是也是有方式方法的，包括力度的掌握。所以我们来问问郭医生啊，如果我们希望能通过按摩的方式缓解疼痛，有什么具体的注意事项吗？
1: 啊，对，像您说的，有好多人觉得，哎，这次我摁好像管用了，下次不管用了，这是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有摁没变啊，可能位置大家需要注意。首先说我们疼的时候啊，我们腹泻的时候，肚子疼的时候，我们可以摁哪儿呢？我们肚脐两边这个天枢穴。天枢穴在哪儿？肚脐旁开2寸，左右各一个。我平时怎么摁呢？有时候我也有时候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啊。我把这个手指，哎，我们交叉，把这大拇指正好对的就是天枢穴。哎，我们可以轻轻的摁上以后，感觉局部酸酸胀胀的，然后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顺时针揉一会儿，逆时针揉一会儿。可以说顺时针揉上多久呢？1分钟左右。逆时针1分钟左右。其实按这个地儿，应该说是会管用的，大家不妨去试一试。
2: 明白。
0: 所以不是那种就硬挤压是吧，一定要找准穴位找准位置。
1: 没错，因为我们肠道还属于一个痉挛状态啊，属于一个恢复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过度的去挤压它的时候，其实有可能会加重这种病情，有可能会引起这种之后的一种腹胀啊，或者是这种它的二次这种出现那种腹泻都有可能出现。所以说我们一定大家注意，如果说您真的有情况出现了，我们记住我讲的这个天枢穴，天枢穴，它不光是调便秘，它也调泄泻。
0: 那最后我们请郭医生再给大家一些指导，因为刚才讲了哈，我们即使是腹泻，大家也不能说完全静养，等到有一些恢复，体力有一些增长之后呢，我们也要适当的进行运动，帮助自己来恢复体力，同时调整脾胃的状态。你有什么建议？
1: 应该说呢，在我们就算急性期的时候啊，不建议大家做什么运动。
0: 肯定的。
1: 如果说非要做什么，您可以做做腹式呼吸。我们可以取坐位，或者是这种仰卧位。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手呢放在我们的腹部，吸气，腹部做慢慢的鼓起，呼气，腹部慢慢的回落。在呼吸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做到深吸匀长，不用刻意的去用力。不要去憋气，每次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练3分钟。通过腹式呼吸的这种锻炼呢，其实可以很有效地调整我们人体的气血，因为我们的这腹式呼吸呢，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膈肌啊，我们中间这个膈啊，充分的这种调动。这个膈肌的调动呢，其实它就像一个风门一样，把我们人体的气血给它鼓动起来了，有利于我们的恢复。而对急性期的朋友呢，除了这个动作以外呢，不建议大家去做一些其他的这种大的运动。那么在这里呢，教给大家一个动态的动作是轻柔转腰舒展。那么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取站立位，然后双脚同肩宽，我们把双手向上啊，尽量的延展拉伸，将我们的腰腹部的筋膜拉伸开。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做左右的旋转动作，旋转的幅度呢一定要小，要慢，要轻柔。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做左右的侧屈动作，通过这种旋转和侧屈呢，我们可以很好的充分的把我们的腹部的筋膜，腰腹部的筋膜呢充分给它延展开。腰部的左右旋转以及我们左右的侧屈动作呢，我们可以每侧做8到12次。
0: 老年圈友们，想了解更多适合你们的健康知识吗？现在就请您拿出手机扫一扫大屏幕的二维码， 将咱们生活圈的小助手

0: 手加为好友，小助手将会为您提供贴心的健康指引。那最后呢，我们请两位专家再给大家简单的梳理总结一下，提提今天饮食和运动方面的要点。
1: 那简单的有四句话送给大家啊，一个是积食要疏，受凉要温，便秘要通，腹泻要养。那秋天护脾胃呢，我们要拒绝盲目的猛贴秋膘啊，也不要一难受呢就一味的躺卧，我们要啊辨清自身的症状，避开一些养护的误区，吃动相配合才是我们适应时节的养护方式。
2: 那么在锻炼的时候呢，大家一定注意量力而行，如果身体出现不适的情况下呢，我们要立刻停止。老年人和慢病人群呢，我们优先呢选择一些静态的动作。
0: 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总结哈。入秋之后啊，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咱们的脾胃功能变得格外的脆弱，所以也提醒各位一定要分清楚自己的脾胃不适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咱们吃对食物，选对动作，避开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养胃误区，祝大家可以安稳地度过这个秋天。好，再次谢谢龚教授，谢谢郭医生，谢谢二位。
1: 好，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0: 好，观众朋友们，收看生活圈节目，您同时可以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和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品牌之选，福盈门

0: 你只是一介商贾，怎能带官家行事呢？啊，铁九，你此举实属僭越呀！况且，按理说，明要告官，或是在放告日上诉状，或是敲响鸣冤，这两者你皆为有之。铁九，你这实属不把官家的规矩放在眼里啊！
1: 何大人，赵身为涉县的县令，这二者。

0: 皆要经过他之手，届时如若是打草惊蛇，销毁了证据，那真相永无大白之日啊！此外，您有所不知，我们是奉了七帅之命来徽州裁判军资，戚某此举也是为民除害，而且据戚某所知，何大人向来是公正廉明，一向不与那些朝廷蠹虫同流合污，不是吗，何大人？
1: 那是自然啊，本官也没有想到，戚东家有这样的一等身份啊。那是本官一时失察，有些怠慢了。放心，这个案子，本官定将细细调查，给戚东家，给七帅一个交代。
2: 大人，
3: 这家账房，谁是管事的？是我。你？不是，大人，他是田家大小姐，我是田家墨轩的账房啊，许承德。
2: 你一会儿是？啊，
3: 账房在哪儿啊？就在后院。
2: 来人，把他给我带走。
4: 你们两个去里边把所有的账本给我收出来！
2: 不，这事可是啊！
5: 不知我家触犯了哪条律法？
2: 不知，勾结贪官赵申强占民宅，暗中与钱庄勾结放贷牟利，这些事情，田小姐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吧？何大人已经下令，将田家父子三人捉拿归案，至于账房先生和账本，一同带回衙门收押。今天我看这家店就可以关了吧。
6: 待何大人查清案情之后再说。走，
7: 大人，大人，
6: 别在墙上，
7: 师伯，大人，大人，大人，走，
6: 雅儿，快点，
7: 快点啊！你客气点，
6: 老实点，
7: 老爷，
6: 别动。
8: 闺女，家里的事情你都看到了，田家完了，现在只有你能够救爹爹和你的两个哥哥了。
9: 少废话，带走！
10: 怎么回事？走，
11: 老爷，走，快点！
12: 陈小军，哎呀，怎么回事啊？
13: 阿姐，
12: 田家父子被衙役给带走了，我等这一天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2: 阿姐，多谢阿姐最近对细雪的包容。今日以茶代酒，我敬阿姐一杯。哎，果然好茶。
3: 每次同你喝茶，都觉得浪费了我的好茶。
2: 高兴，高兴啊！
3: 田家父子已被官府带走，如今已是困兽之斗，你这也算是大仇得报了。阿姐也替你高兴。这日后也该安心办点正事了吧？
2: 是，但这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就怕他田家留有后手啊！
4: 哎，哎呦，华儿怎么办呀？你得想想办法呀！你爹跟你哥出了事儿，我们以后怎么办啊？
5: 咱们得想办法救救你爹和哥哥呀！他们不能出事啊！他们出事，我们娘俩以后怎么活呀？啊！
6: 这些年我在账房帮忙，田家的账簿比比分明，而且都是经我手的，与那赵深并无半分的关系。
5: 你忘了你爹怎么跟你说的吗？啊！你做的那些账，只能糊弄糊弄傻子。你以为靠你这些账，咱们田家就能拿到徽墨的榜首啊？
6: 娘，您此话何意？
4: 你忘了当初

0: 洛家怎么淘汰的？洛家淘汰以后，洛家的东西怎么被送到赵大人府上？还有这些粘着官银，怎么能顺利成长到他的口袋里呀？啊，这桩桩件件，哪一桩都得要你爹和哥哥的脑袋！ 想想办法，咱得救你爹和哥哥。如果他们要真回不来，娘真不知道怎么活了。花儿，求求他们吧，你爹和哥哥不能有事啊，你晓得吗？啊，救救他们！哎呀，老爷爷。
1: 我说别哭了，有法子了，收拾东西，我们进家，
0: 当真，花儿，你答应了，好，娘这就收拾行李啊。
2: 给小姐收拾行李。
3: 这娘，出事了！怎么了，娘？
2: 我刚才去肉铺张大买肉，听说田家出事了，田家磨坊被封了，还有田怀安父子也一起被带到衙门去了。
3: 娘，你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
2: 我刚才绕到田家墨轩去看了，的确门口被贴上了封条，还有，听说。 也带走了一位账房先生，还带走了谁？华儿呢？他没事吧？
4: 应该不是华儿，听说是一位老伯，姓许的。
5: 娘，你帮我看一下墨轩，我去找一下华儿啊。真娘，你慢点啊！啊！
4: 华儿呢？人家小姐呢？
5: 你可来了。
4: 我们家小姐要嫁给京城中徐大人家的少外孙了，你快去劝劝我们家小姐吧。
5: 还在里面吗？在里面。华儿，华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真娘，我要上京去了。
5: 上京？你真的要嫁给那徐大人家的少外孙了吗？
4: 不行，你不能这么毁了自己。已经没有别的法子了。三年前，我们家踩着骆家起事，一步步做大。三年后，我们家犯了事，墨轩被抄，爹和哥哥们都要被治罪。我想，这或许就是田家的报应吧。
5: 那是他们咎由自取，便是报应。
4: 也不该抱在你的身上。我也是田家人，田家出了事，我又能有什么好下场？真娘，从小我就羡慕你。小的时候，你就是个被全家人宠着的大小姐。后来即便是家中败落，你爷爷、你大哥、你娘亲，都仍一心一意的对你。不管你想做什么，只要你努力，就能做得到。
5: 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也都能抗争到底。华儿，你也一定可以的。你放心，有我在，谁也不能逼你去京城。真
4: 娘，这次上京，我不是被逼的，是我心甘情愿。
5: 华儿，你可想清楚了？ 去了京城，势必又跳进了另一个火坑。
4: 就算是火坑，我也得往里跳。我做不到眼睁睁的看着爹和哥哥们就丢了性命。

0: 你有你的路要走，我也有我的路要走。这便是我的命，我认命了。今日一别，我们或许便没机会再相见了。往后，愿你事事顺遂，永远不要像我一样向人低头。
1: 环儿，快走了。
0: 环儿。

0: 赵深，赵大人，秦某来送你一程。
1: 齐东将，你我往日无仇，近日无怨，你为啥要害我？
0: 我害了你？赵大人，要说害，就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怪就只能怪这些年你跟田家父子走得太近。赵大人，去南京好好候斋，你还有田家父子。

0: 小姐，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子大肉大荤的，你们可得多吃点。
2: 谢谢夫人。华儿，咱们能和胡家结亲，是三辈子求来的福气。夫人和大人对我们这么好，少爷也一表人才，等你嫁过来之后，对待夫婿也要加倍的体贴，知道吗？夫人，华儿可是个好孩子啊，我瞧着他和少爷缘分还挺深的。
1: 瞧着确实是个好孩子。
3: 是，多谢夫人夸赞。
1: 就安心住下吧。
2: 哎呦，来，谢谢夫人。谢谢大人。
4: 谢谢。
5: 华儿，见信家。上次匆匆一别，还恍若昨日，不知你在京中是否安好。高门深院，礼数森严，行事切记小心。但若有人欺负你，也不要委曲求全，办事总有办法。愿你一切顺利。
1: 哎，你慢点跑，别再摔着。

0: 没事吧？你坐地上，地上凉。没磕坏吧？不疼了，不疼了，骨，我要骨，
1: 你别动了，我去拿。 吃，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慢点吃，慢点吃，不是，坐吧。 可知我为何喊你过来？还请夫人赐教。你与启儿相处，我都看在眼里。我自问，身为亲生母亲，也无法做到不嫌弃一个痴儿。能隐忍至此者，要么心机深重，别有企图；要么纯真无邪。你是哪一种？ 不愿意照顾少爷终身，自然是有所图的。我家中，爹爹和两位兄长，因为贿赂县令，如今已经下了狱。我上京，是为了救他们。你倒是实诚，你家中将你嫁给一个痴儿，你心中难道不怨？
2: 这等事，怕是圣人遇上，心中也多少会有些怨言吧。可父母的生养之恩，我不能不报。
1: 愚孝。
2: 夫人身为母亲，以发爱子之心，自然是希望找到可以拿捏的、愿意照顾少爷终身的人。
1: 像我这样的，最是合适不过了。我一直想要一个女儿，但没能如愿。待你嫁给启儿，唤我一声娘，与我女儿也无甚差别了。
2: 多谢夫人。
1: 嗯。
2: 多谢你娘。
1: 哎。

0: 爹，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也不着急？
1: 急什么？一脸败相，没用的东西。
0: 我能不急吗？赵大人都倒台了，咱们家怎么办啊？难不成要在这里待一辈子？
2: 咱田家的命还得看京中那位大人。

0: 夫人，救田家于水火。好，日后你留在胡府，要好好的照顾父亲，好生的伺候夫人，不要让夫人生气，知道吗？夫人，我就把华儿托付给您了。
1: 放心，荣华如此乖巧，我日后定会把她当成亲生闺女般疼爱。
0: 谢谢夫人。
2: 娘，我送您回去更衣吧。

0: 小姐，饭菜上了好些时候了，都快凉了，小姐还是先吃点吧。
1: 不，先撤了吧。
0: 小姐，这几封信你来回看了不知多少次，可要回信。

0: 何大人，田老爷好手段呀！本官已经接到京中徐大人的手书了。何大人，田家确实冤枉。
1: 冤枉！
0: 从你们田家查抄出来的账本与陌商的进货单完全不符。你家分明是借。
2: 莫业的生意替赵森把赃款洗白。虽然徐大人对此事已经有所关照，但铁证如山，本官岂能徇私枉法？
3: 何大人所言甚是，我们田家又怎会让何大人为难？不过大人，我们田家确实遭奸人蒙蔽，家父识字不全。 信错账房许承德，将生意货款全权交托于他。不曾想，此人居然勾结赵深，陷我田家于不义。既然犯了错，总要有人出面担责。我们田家绝不姑息许承德，全凭大人发落。
0: 田大公子，打的一手好牌呀！<笑>
2: 哎呀，这罪是定了，人也有了，你说，本官该怎么罚呢？
0: 大人思虑周全，我田家此次责无旁贷，
2: 一定做出表率以儆效尤。既然犯错，就要认罚，5000两赃款，您一并罚没。
0: 这本来就是赃款，罚没那是理所应当。

0: 所言极是。此外，我田家再拿出1000两化验，用于回州府衙，监督墨业各行规范经营。还墨业风清气正，此事还要多劳。何大人，还大人管生清誉啊，是吧，大人？田大公子，如此境遇谋算，屈才了。大人说笑。
1: 田老爷，本官为回州知府一任，希望你们田家以后。 能好自为之，
2: 一定。

0: 家呀，这么多年的积蓄说没就没了。
1: 爹，危险之际只有断臂求生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田怀安，你等有何要讲？
0: 知府大人，小人一时糊涂，错用他人。赵深是一个无耻之徒，许承德看着老实，竟然也是一个贪得无厌之人。他们两人私下里暗中勾结，做假账的事情，小人一点也不知道。
3: 老爷，您，
4: 大人，
0: 大人，
4: 许伯，你是看着我们兄妹三人长大的，我田家一直无比信任你，你的儿子、孙子都在我田默做事。我家尊你是长辈，待你的家人就如待自家人一般亲的。
3: 你怎能陷我田家于如此不仁不义之地啊？
2: 许承德，你勾结赵森做假账一事，你可认罪？
0: 大人，小人我小人认罪，认罪。大人，我身为田默主事，自知有罪，我自愿请辞田默主事，自罚，从此永不进入徽州末业。
2: 好，田怀安即自罚退出徽州末业。本官宣判，罪人许承德流放北地，田家退还赃款5000两，田家父子三人无罪释放退堂。
1: 何大人，季某有一事不知，他田家父子勾结赵深贪赃枉法，为何能被无罪释放？
5: 季东家，人证物证指向的都是赵深贪赃枉法，他的账房管家许承德已经认罪，是他勾结的赵深，田家并不知情啊。
1: 何大人，这等说辞您信了？
2: 戚东家，断案判刑要的是证据，纵然可能有
5: 各种说辞，但最后定罪还是要看证据嘛。
1: 何大人这般判案恐怕难以服众，身为地方父母官，理应为民请命，公正廉明。
2: 我刚才说过，本官断案只看证据，而且向来如此。
1: 何大人，这案子当真翻不了。
2: 戚东家自行琢磨吧。
1: 好，
2: 本官奉劝别给七帅添麻烦。
5: 有劳何大人。
6: 皇帝陛下敕谕徽州府末业伤民，今朕欲广求天下名墨，以为朝廷专用，凡所供之墨经朝廷鉴定为上品者，必有重赏，以激励墨行继续精进技艺。朕知天下文人墨客众多，或有珍藏之名墨，或有独门之技艺，望诸卿体恤朕意，踊跃献墨，共襄文理之盛

0: 举玉万世流芳，此玉嘉靖42年吾皇
1: 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
0: 诸位，皇恩浩荡啊！此次贡墨竞选开启，墨家有宝墨皆可献出，凡入围者都可以在四宝街告示栏上公示。大家都知道，咱们徽州墨业的贡墨权早已旁落他处多年了，此次机遇再不可错过。咱们这回能不能夺回贡墨权，全靠诸位了。
2: 卖女求荣，无耻之尤。
3: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徐大人乃当朝首辅，此事已涉及到了朝堂，徐大人要保田家，你若是一再相逼，那就是公开与徐大人叫板。你想想你自己的身份，要是与徐大人作对，你让将军如何自处？

0: 我再提醒你一句，田家现在已经洗脱了罪名，也重新获得了参选贡墨的资格。要是让田家摘得了贡墨权，那徽墨的订单便会纷纷地转向田家，你在李墨的分红必定大受影响。阿爹，你要知道，你跟将军的半年之期将近，要真走到了那一步，你在墨业上的布局就彻底的砸了。你还是现在想想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1: 阿姐说的对，刚刚是我太冲动了，眼下当务之急是公墨。
0: 那你有何打算？
1: 徐大人虽然能够插手官场一事，但是不见得能够左右得了公墨的竞选。他田家攀上徐大人，无非就是想找到更大的靠山，只要是靠山就得用银两供着，那我就想办法把他公墨生财之路给断了。到那个时候，日子久了，钱没了，这徐大人自然就不会帮助他们田家。我要想办法拿下公墨，一是能把这军资给办了，二是能把他田家的后路给断了。
0: 你能思虑到这儿，我就放心了。
2: 方才大人说恭喜，却不知李家有何喜事啊？
3: 老夫人，此次贡墨竞选，这天地人皆立李家，
4: 这不是喜事是什么呀？
5: 严大人，贡墨竞选，李家还在筹划之中，尚未正式报名，是不是？其中有什么误会啊？
3: 没有误会，没有误会。这七言古墨的复原呐，本官从头至尾参与其中，世墨会上我也是亲眼所见其光彩啊。所以七言古墨作为李家的初选之墨，是由本官做主直选的。如此好墨必定榜上有名，至于正选吗？
6: 严大人，小人近年来一直在苦心钻研改进云松墨，小人有信心以新云松墨参加贡墨竞选。
3: 新云松墨？
6: 是，
3: 想必是精进了不少啊。墨呢？
6: 还在精进中，相信不日即可大功告成。
3: 不日是几？

0: 这是啊，不妥，这宫墓精穴毕竟不是小事，若是拿了一块尚未完成的墨来报名，有些欠妥呀，老夫人，您看。 您请看，这块墨大家都熟悉吧？这就是李真姑娘的福锦墨。实不相瞒呐，李真姑娘的这块福锦墨治好了本官小女顾及。
1: 哦，
0: 这能治病救人的墨，拿下贡墨竞选，岂不是势在必得呀？
2: 可大人，这福锦墨虽好，却并非李家之墨。
3: 严大人，一片苦心，老身感激不尽。真娘所属的八房早已出族了，她现在是小李墨的当家，与李墨并无关系。
0: 李家的供墨案。 八方出租风波，本官亦有所耳闻呐。可那是当年呐，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时过境迁了。我看李真姑娘最近和李家合作的很紧密，这是好事啊。倒不如借着供墨竞选，这小李大李合为一体，创造一段墨业佳话，何乐而不为呢？大人，李墨擅长松烟，过往选贡墨，也都是呈松烟墨参选。贸然换墨，怕是您所说所想，我都理解。不碍事，不碍事。 不必拘泥于这些小节了。实不相瞒呢，我已经叫人去请了李真姑娘，待李真姑娘到来，我们当堂把此事敲定啊！<笑>还请严大人收回成命。
4: 严大人，民女李真多谢严大人赏识。 只是这七言古墨与小李墨房毫无关系，我之前也只是李家聘用的制墨师，而这块福锦墨，我更是无意推其参选，我志不在贡墨，还望大人明鉴。
0: 李真姑娘，此言何意啊？嗯，贡墨乃是制墨人毕生所求，你说你志不在此，好。
4: 你与本官讲讲，你志在何处？我能办自己的小李磨坊，做自己喜欢的磨，养活一家人，便已心满意足，不敢奢求贡磨。
0: 李真姑娘，你的能为、胆识，本官是见识过的，你绝非志短之人，不必自谦了。
4: 真娘并非自谦，我们八房遭遇出族。 我爹身死，全家流落到城温洞至今，皆是因为贡墨二字。我虽然爱墨，也将之墨当成一生志业，可贡墨，我却再也不想沾惹。恳请严大人成全。
0: 李真。 好一个百般推诿，好一个万般为难，难不成本官好心还办了坏事了？
5: 大人息怒。
0: 既然如此，本官也把话说得再直白些。于公于私，此次贡墨竞选必须由徽州拿下，由本官亲自呈上御前。你们李家不可推辞。诸位。

0: 我是李洪良，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没有李真，我李景东一样可以夺回共墨大权。
2: 果然是所闻，已经长到了枝丫，进入了膏肓之期了。
3: 这天要亡我李家呀！
4: 为今之计，只能暂停信墨的研制。
2: 您是要放弃这次共墨吗？
5: 宋长起了宋问，咱们可以出去寻宋啊！
1: 为什么要放弃呢，爹？
6: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7: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5: 你哥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8: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5: 没完了是吧？
9: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0: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9: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0: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1: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0: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1: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管家提前了顾墨竞选的时间，放眼徽州，田家一脑门子官司，陈家除了世子墨，并无其他新品。这下严大人着急了，才主动上门撮合我们和甄娘。
1: 今日我们服了他的好意，总该找个日子登门亲自致歉。

0: 问题是如何致歉？拉上李振一块去吗？那是不是在那之前还要给八房风风光光办一个归宗仪式啊？说的没错，这严大人摆明是看不上我们家，认定我们李家无人，要选贡嬷非得搭上那丫头，有眼无珠的阉人。依我看呀，他该来给六伯和三哥道歉才是。行了。 这话传出去，置我们李家于何地啊？今后这些话不许再说了，听到了吗？知道了，大嫂。说到底，严大人此举也是看中我们李家。看中李家，便非要绑上八房吗？大嫂，你也觉得应该让甄娘回来参选，是不是？
1: 甄娘不是已经说了吗？她不愿意。一个除了族的人，轮得到她说愿不愿意啊？
2: 大嫂，你的意思是，如果甄娘愿意，咱们就把她请回来呗？是这个意思吗？
3: 李妃，
2: 你在这发什么疯啊？啊！李家凋敝至此。
0: 若是还像昔日那样人才济济，家貌辈出，他严大人又何须说出今日这番话呀？爹，
4: 你的意思是，您也觉得我治不出幸运送墨是吗？你们都不信我是吗？这个家就没有一个人信我是吗？
1: 景东，
2: 你呀，
0: 爹，七婶，这几个月景东日日夜夜泡在磨坊里边。 他恨不得把自己魂泼进了幸运送墨里，媳妇儿觉得，如果拿景东的墨去竞选，肯定能拿到贡墨权。
2: 站住！你给我坐下。

0: 都怪我，我跟金水争了一辈子，又比景东自小跟景琦、景福跟他们争。当年公墓案，景琦死了，景福死在外面，连祖坟都进不来。老八除了族，干脆顶耻明示，再不碰墓。我们爷儿俩都没人可争了。
1: 无人可争，就相互折磨。
0: 景东，你呢？日日怨怼，四处出气啊！你媳妇呢？处处小心，护着你，捧着你，生怕你的腿呀再割了，心再碎了。还有你的儿子，天天装神弄鬼的，因此不进磨坊半步啊！好好的一个人，都活成什么样子？
2: 您说我？那您呢？您除了在磨坊监工生产，您制出一块新磨了吗？别说制磨了，就是给您女儿选女婿，您都选了一个混账东西，您还好意思说我养不教父之过？
3: 你放肆了！
4: 快随我来，
5: 老夫人，六爷，磨坊这边出事了。
6: 老夫人，六爷，少管事带了一群磨工，准备去祠堂为甄姑娘请愿。

0: 六爷，少东家，
1: 你们要干什么？
0: 六爷，您来的正好，我等听闻主家正在决断甄姑娘回来同选贡墨之事，特来向主家请愿。
2: 六爷，之前墨方一事是我们错过。

1: 为了甄姑娘，我们想当面向她致歉。是啊，六爷，甄姑娘复原的七言古墨在李家大卖，又有福锦墨深得严大人欢心，且这药墨也是由李家祖上承继下来的，有这两块墨去选古墨顺理成章，甄姑娘回来，李墨定能重夺贡墨大权。
2: 六爷，
3: 六爷，请甄姑娘
4: 回来吧。
5: 你们就这么不相信我们六房吗？你们觉得我李景东无法参加贡墨竞选是吗？邵官事，
6: 邵东家，我绝无此意，我们都是为了李墨。
7: 景东，
5: 墨要对邵官事无礼。
7: 爹，他是磨坊管事，却插手主家的家事。
8: 纠集这么多的工人，替李真请愿，这不是僭越，这是什么？
9: 我所说的是大家的心愿，我们是一心为主家着想的。
8: 哪个主家？八房吗？李真吗？六爷，您评评理，我们都是一片好心，田家官司缠身，陈家。
7: 暂无钢鼎之末，今年可是我们李墨最好的机会啊！请甄姑娘回来，重夺贡墨大权。
10: 重夺贡墨大权！
7: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没有李真，我李景东一样可以夺回贡墨大权。现在回去上工。

是我六房撑不起李家，是我儿管不好李默，是我李经和无能啊。

0: 自愿
1: 从总统
0: 出名。

0: 从族谱上划掉，我们就跟李家再也不是家人了吗？
1: 从今天开始，忘了那个家吧，这才是我们的家，记住了吗？
0: 嗯，好。
1: 我看谁敢动一下，我今天就剐了谁。

0: 阿姐，找我来是为了顾墨医生。
1: 李真已经拒绝了严大人顾墨之药，此事在徽州已闹得人尽皆知。
0: 嗯，
1: 这无论是大李墨还是小李墨，皆在你的合作计划之中。
0: 嗯，
1: 他若不参加顾墨竞选，必然会影响军资采办，你该去好好劝劝他。

0: 这些年徽墨人才凋敝，贡墨权旁落他府数年。近一载徽墨新出的墨品，也就是七烟古墨和九珍宝墨，能叫得上来名字，而这两方墨皆出自李珍之手。所以他参贡的重要性你应该明白。
1: 哎呀，阿姐，我明白，不过这徽州的墨业一直是我在打理，阿姐放宽心便是。
0: 我不是不放心你，是军资采办，事关重大，我们深受七帅与将军大恩，自当担下军资重任，此事便不容有误。

0: 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否？不知今日过后还能否欢乐依旧啊？
1: 怎么，
0: 有心事？哎，人家这最后一句写得更好，且急今朝乐，明日非所求。陶翁的心境，常人实属难及。你看，今日外面天色大好，若是看不下去书的话，不如就遵照着陶翁所言啊，就着茶，吃着糕点，尽享今朝欢愉。
2: 你不用再铺垫了，你想说什么直接说吧。
0: 我没想说什么。哦，小李磨坊装修完之后，一直没来看过，来看看你。
2: 你就没有什么别的想说的？
0: 没有。
2: 也是，今日天色如此之好，待在屋里看书，岂不是辜负了景色？今日有空吗？
0: 有，
2: 带你去个地方。
0: 走。小心啊。
2: 每当我心烦意乱的时候，我都会来这里。每次来到这儿，我心情就会好很多。
3: 东突先生情怀超然，而真娘你呢又言出必践，真让齐某佩服。
2: 齐东家谬赞了，这只是一个开头。要想实现东突先生的梦想，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3: 好，那今日起就算我一份。
2: 我知道你今日就是专程来劝我参加供墨的。这些日子所有人都觉得我应该去参加供墨，可他们不知道，供墨对于我来说就是心里的一根刺。我每每想到供墨，脑子里浮

0: 无限的，都是我爹挨的鞭子。我和我哥哥跪在李宅门口淋的那场雨，我娘背着我们，在我爹的牌位前流下的眼泪，还有我爷爷那双被莫熏得黝黑，却再也无法碰我的双手。
1: 我不想卷入家族的争斗当中，我也不想成为共墨争斗下的棋子，我更不想再重复这些噩梦了。你知道今日为何未曾与你聊起共墨一事吗？因为我看中的是你真娘这个人，无关乎参不参加共墨的竞选。
2: 而今日又看到这片松林，我就更加确信，即便是没有古墨泉，但你李真，在未来也一定会是大明的第一制墨师。大明，第一制墨师。将来我要做比爷爷还厉害许多许多的制墨大师，让整个徽州的人，不对，让整个大明的人。
0: 都晓得我李真的名号，我相信你。你这句话让我想到了一位故人。
1: 我猜应该是那个小怂包吧。
0: 不许你这么说我朋友。<笑>
1: 好好。
0: 若是他还在世的话，年纪应该跟你相仿。
1: 但是他的个头一定没有你高。
0: 因为你上次说他才那么大点儿，七九，没有想到你不是来劝我的，你是第一个没有劝我去参加共墨的人。但我也知道，你此次来徽州就是奔着仓库去的。若是我的决定会让你为难，你若是想撤出投给小李磨坊的钱，我绝无怨言。
1: 我向来都相信我自己的眼光，但现在我更加的相信你，所以投给小李磨坊的钱定然不会撤出的。而真娘你，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0: 那若是我的小李磨坊日后可以越做越好，我愿意拿出额外的分成给你。
3: 来回报今日你对我的信任。好啊，那我就等着真娘给我分红了。好，那就以这片松林为证。好。来来，顾老二，您这边请。
0: 剑信家，初秋已至，你在京中可好？徽州一切如常，小李墨轩也已步入正轨，墨工和伙计也都招齐了。这一次，还招到了一名女伙计，生意也是越来越好了。花儿，今年中秋你会回徽州吗？若是能回来，我们定要好好见一面。
4: 娘，坐吧。终究是乞儿没有福气，没等到与你大婚，就突发恶疾，撒手人寰。我今日来是想问问你。
5: 日后有何打算？娘，华儿虽未能正式成为您的儿媳，但您待华儿视如己出，又救田家于水火，华儿敏感五内。若娘亲不弃，华儿愿常侍娘亲左右，成婚定行，待少爷尽孝床前，以报大恩。
4: 起来吧。

0: 你坐吧。嗯，环儿，日后你便唤我婶婶吧。是，婉婶婶，环儿自当铭记。 只是你年纪尚轻，整日待在府中难免无趣。这样吧，过几日，我带你去见一见清鹤仙人，仙人现在贵为帝师，你能跟着他，也能多见些世面。别着急，只要见了我就行。
1: 哎，花来了，
2: 二姐，
0: 真娘，
2: 哎，
0: 怎么小李这凤凰现在是生意兴隆啊？
2: 坐，快坐，来，坐。
0: 真娘。 我先跟你说个好消息，嗯，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来小李磨坊做工了。真的？真的。
3: 七祖母舍得？
0: 他不止舍得，还让我给你带了东西。他说这里面限量的臭鳜鱼是咱们小真娘的心头爱，让我亲自给你送过来。
3: 还是七祖母惦记我，不过这上面为何要放松枝呢？
2: 嗯，七祖母说这是徽州的老传统，象征着万古长青。吉祥之意。所以，我刚去松厂站了些回来，才晚了些时间。咋了？咋了？哎，姨头，姨头。哎，真娘，你吓死我了！我还有很多话要说，都说不出来了。
0: 好，好，好，好，我的错，小花儿，你说，你说，继续说。这些话是七祖母让我说与你的。嗯。小真娘啊，李家的供墨，李家自己选。这毕竟是李家要亲自迈过去的一道坎儿，跟小真娘一点关系都没有。 德也好，失也好，都与小李真无关。小真娘啊，就好好经营好他这个小李磨坊，啊，还要祝贺你，做出了福景墨，九他人于水火之中，才称得上风清气正四个字。我一句话都没有说错。
3: 谢谢七祖母。

0: 你方才说这松枝是从哪儿取的？
1: 李家松厂啊。怎么了？
0: 跟我去一趟李家松厂。
1: 啊？去李家松厂干嘛？
0: 赵师傅。
2: 哎，
0: 你去李默通知一下六爷，就说李家松厂可能出现问题了。

0: 宋文，果然是宋文。
1: 这磨坊每半个月就会派人来检查松厂，怎么会没提前发现宋文呢？
2: 这宋文蔓延的极快，又身在隐蔽之处，除非前期恰巧将这松树的主干砍掉，才能看得见。可是如今已经长到了枝丫，进入了高荒之期了。
1: 那这怎么办啊？
2: 这李墨以松烟见长，如今松温一发，产量势必会减少，而李墨这次供墨恐怕也悬了。
3: 花，
4: 六爷爷，六爷爷，
3: 花啊！冉大，松树如何呀？

放我李家呀！

0: 老夫人，大少奶奶。
1: 六伯，真的，真的是宋文。六哥，现在割树保林还来得及吗？
2: 若是早个半月，兴许还能留上一片。如今病未四处蔓延，只能等树木自行修复。少做三年五载，多做恐怕要十年呢。
1: 少管事，磨坊现如今还存有多少松材，能满足我们手里的所有订单吗？
0: 回老夫人，刚好500方，若节省着用，或许够撑到2个月以后。
1: 为今之计，只能暂停信木的研制，把所有的松材集中起来，赶制已定出去的木，派人到外地去寻找新的松材，弥补后续的窟窿。
3: 娘，您是要放弃这次供墨吗？
2: 弟妹，我们李家力追求医，要想翻身，只能指望供墨竞选了。
3: 是啊，娘。
1: 六哥，供墨几年一次，这次不行，还可以下一次。但是这个松烟墨的货断了，那我们的墨商就流失了，他们就会到别家去了，那我们李家就真的难以为继了呀。自古先谈生死，再谈兴荣，我们李家大宗货单一直都是以松烟墨为主的。如果说家业的根基没了，那我们李家

0: 锦东，该吃饭了。
1: 拿走，我不饿。
0: 你多少吃两口。
1: 我让你拿走。
0: 爹。

0: 冬儿，多少吃两口嘛，啊，不要辜负了婴儿的一片好心嘛。
1: 爹，公模竞选在即，我没有时间了。
0: 公模，咱不参加了。

0: 你说什么呢？
1: 我说巩墨咱不参加了。
0: 为什么呀？
1: 宋长起了宋温。
0: 爹，宋长起了宋温，咱们可以出去寻宋啊。啊，为什么不参加了呢？为什么要放弃呢？爹，爹。

0: 我们不能放弃呀，爹。
1: 你听爹说。
0: 爹，你听我说。还记得我小时候你跟我说过什么吗？你说做男人就得拼，就得争，就是不能放弃。你还记得吗？你说凭什么八房做的我们六房就做不得？我听您的话，我小时候比景元、景福、景琦都努力都刻苦，我就是为了有一天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你儿子李景东比他们都强。
1: 你听爹说吧。
0: 爹，八房出足了，现在不是我们六房证明自己最好的时期吗？我一定要让所有人知道我李景东才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我比那个黄毛丫头李真强，李家后继有人。爹，我不管你，反正我绝对不退。

0: 真娘，真娘，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娘，宋恩之事我左思右想，还得跟爷爷说一声。左右这婺源不远，我打算明天一早去接爷爷回来。明天一早你要去婺源？
1: 没错。爷爷，
0: 爹，您怎么回来了？
1: 你七叔某传来消息。 宋恩紧急，不可耽搁。我现在就去理斋。
0: 您当心点。啊。

0: 七嫂，老八，你怎么回来了？
1: 宋文义之，六哥，七嫂，你们有何打算？这宋文对我们李默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
2: 兴许这一次，共墨竞选与李默无缘呐。唉，宋文义起。
3: 当前最好的法子，就是退出这一轮竞选。你说退就退，你有什么资格给李家出主意？退出这种主意，亏你也说得出口。其实，外人是无法与李默共荣辱的。今天咱们李家到了何种的田地，您比我清楚。 如果放弃此次共墨竞选，那日后的徽州便无我李默立足之地了。
1: 景东啊，你对李默的心思，七婶明白，但现在宋温。

0: 当前，这松才对我们李默兰，
1: 松闻之事尚未传开，即便是百年的松才，价格也尚能接受啊，我们及时采买便是了。
2: 咱们有心瞒住，又能瞒多久？只要消息一传开，松家必然大涨，商家将松彩代价而沽，万一误了交货，反而是祸事。
1: 什么祸事会比当年更糟？李金水，说句不中听的，你们八房就是祸事的根源。
3: 景东，
1: 其实景东全权之心只为李默计较，可您一味地替这个李家的罪人说话。好，既然你们都想放弃，我李景东就自立门户，大家一拍两散，免得我在这儿碍了你们的眼。
4: 一正，
5: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你们看看这个，这是黄山松林的分布图。没错，这是我从文辉拿来的。这些年呢，他们又新探出来几片林子，松林又老又坚实的。你们看，
1: 六哥，啊，
2: 您想进山？
1: 不行，我不同意。你说，景东他这么闹，你也跟他一起？

0: 京东虽然有些执拗，可他有些话还是对的。我们若是放弃了这次公模竞选，日后这徽州恐怕就没有我们李默的立足之地了。刚才我去磨坊看了看账本，十年重税几乎掏空了我们李默的百年积蓄，生意就这么一天不如一天。若是照这么势头下去，就算我们挨过了宋文，有胭脂还能撑到下次公墨竞选吗？弟妹，我们李墨可能没有机会了，请允许我进山寻宋。
1: 弟妹，
2: 大掌柜，我们下工了。
3: 哦，今日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2: 好。
3: 今日打烊了，您明。
4: 丫头，连我也不招待了吗？
3: 六爷爷，您怎么来了？
4: 好啊，你这丫头果真把磨坊开起来了，不容易啊。
3: 六爷爷既然来了，那边坐下喝杯茶吧。
4: 我今天来啊，是有件事我想求你。
3: 您先坐吧。
4: 哦。
3: 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4: 宋文当前，李默真公需要松采，我这两日呢便要进山。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六爷爷给你配不是吗？
2: 哎，六爷爷，您这是做什么？
3: 我回李默只是帮忙代管，待您寻松回来，我还是要回我的小李默房的。
4: 戚东家有心了，帮着你六爷爷打点晋商的事宜。
5: 是甄姑娘亲自登门请我接的人。
2: 我宣布，只要可以像戚东海一样达到80%的良品率，便可以升你阶，获得应有的功酬。还望诸位可以多费心，共同挺过李默的难关。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可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1: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

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怒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怒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怒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我这两日呢，便要进山去寻松。六爷想请你回磨坊，代为掌事。
1: 我资历阅历尚浅，难以担当此任，您还是请回吧。你虽然年轻，但凭一己之力能开启自己的磨坊，
0: 就凭这个能力啊，六爷也信得过你。
1: 六爷爷，不是您信不信得过我，而是如今我信不得李家，信不得李默了。
0: 千古莫一世，是你们把我赶出李家的。如今李家遭难，你们又想请我回去帮忙，您说出来，难道不觉得讽刺吗？我知道，这些年你在主家、在磨坊，受了不少委屈。是这，六爷爷给你赔不是吗？啊，哇！
1: 哎，六爷爷，您这是做什么？我们就事论事。您若这样的话。
0: 那就折煞我了。李默失去公墨权后，一蹶不振十数年。如今好不容易又有机会参选贡墨，又遇到了松恩，如今已是生死存亡之际，磨坊这边必须要有一个能服众、能管事。 能信得过的人，才能稳住局面。这样，我才好放心的进山去寻松。否则，李家的百年基业将会毁在我们这辈人手里，这不是作孽吗？我知道，在你心里，对主家的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等我寻松回来，请镇压道给六爷爷、给主家一个弥补的机会。 好不好啊？还有那些墨工们，自打你离开李默之后，他们都看明白了，为智母一道打心底认可你呀。你看，这是他们写的请愿书，都盼着你能回去呢。丫头，我这个糟老头子都这么求你了。

0: 帮忙六爷爷好不好？六爷爷，今日之事我不能答应您，您请回吧。不下套。
1: 六爷爷，慢走。
0: 麻烦你了。

0: 齐老夫人，我们家的存书仅够交单之用，实在是没有再多的了。不好意思啊，
1: 无妨，叨扰了，回吧，回吧。哎呀，留步吧，留步，潘掌柜。
2: 齐老夫人，
1: 对不住你了。哎呀，懂，懂了，回吧。
2: 回去。对不住了，七老夫人，总裁真的没有了。
3: 回家啊！就是这个咳嗽，哎呦，您出来怎么不叫我呀？我就想自己去找找，
4: 找不到您，你知道我多担心啊！真娘，真娘，
3: 甄掌柜在后院呢。
4: 真娘，
3: 真娘出事了，真娘。
4: 怎么了？花，
3: 怎么了？
4: 七祖母到处求人买送不成，回家就病倒了。

0: 千宗母，你怎么来了呀？扶我起来，快扶我起来！您慢点。哎呀，哎呀，哎呀！千宗母，您躺着。哎呦，你怎么来了呀，真娘啊？听说您生病了。 来看看你，舒服了。哎呀，这丫头啊，不打紧，小病小痛，不是的。嗯，
1: 七祖母，我其实昨日在四宝街看见您了。
0: 什么都看到，这宋温虽然紧急，但是你也不能这般不顾自己的身子。买松的事情交给旁人去办就好了，您为何要自己亲自一家家的去求呢？嗯，宋温一起一松难求啊。你也知道，我们李家是以松淹没黎民。
2: 你说怎么就让我们李家遇到了这样的事？
0: 那我也不能袖手。

0: 好在我前日和你爷爷还有你六爷爷商议过此事，松财一事我们已经想到了解决的办法，所以真娘你就不要为这件事操心了，你现在应该全力以赴把你的小李磨坊守护好，那才是头等大事。嗯，哎呦，来让我看看，
1: 你瘦了瘦了，你瘦了，你肯定是开磨坊把你累着了，吃不好睡不好的，你就让祖母心疼了。
0: 你这样，你回去啊，让你娘给你弄些好吃的，好好的补补身子，把我们的小真娘还补得壮壮的有力气，要是银两不够七祖母可以给你的。怎么了？不哭啊，不哭。哎呦，哭什么不哭？哎
2: 呦，够的。嗯，七祖母给我的银两真娘花都花不完。
0: 七祖母从你退婚的那年起每年都悄悄地给你存了一些提己钱，这笔钱谁都不知道，就那个花儿你都不能跟他说半个字，懂了吗？我的小真娘就是一棵小树苗，现在已经茁壮成长了，你现在无论做什么你就放开手脚去做吧。七祖母的愿望就是你干你喜欢的事情，只要你开开心心的就好。七祖母才能安歇。

0: 您别在我磨坊钱转悠了，不知道的以为您是来讨债的。
1: 真娘，
0: 您之前跟我说的事情，真娘应下了。但有几句话我必须要说在前头。
1: 啊，
0: 我回李默只是帮忙代管，待您寻松回来，解决完宋文仪事之后，我还是要回我的小李磨坊的。还有。
1: 我希望李默上下可以齐心协力，共度眼前难关。若是被我发现，这有人私底下干一些勾心斗角之事，那我定会按照磨坊的规矩严惩不贷。到时六爷爷莫怪我狠心才是。
2: 好，就依你的去办啊。那六爷爷就把磨坊和六坊都拜托给你了。
3: 啊！谢谢我的好孙女啊！那我，姑娘，可是为姻缘而烦恼。哎呀呀，贫道一卦便知天意，祝你。

0: 早日觅得良人呐！正是。
1: 姑娘，爷爷。啊，您怎么来了？
0: 想我孙二了呀？哎，
1: 你生意怎么样啊？我今天还没有遇到有缘人。
0: 你不是神仙吗？你今天算没算过，这个时日适合？ 出门做生意吗？哎呀，爷爷，啊，别人取笑我就算了，您怎么也取笑我呀？我以前是年少不懂事，现在我这就是做点小生意，那我也得挣钱养活自己。行，那爷爷今天给你开个张，怎么样？哎，真的？嗯，
2: 爷，您随便挑。
0: 这些东西啊，爷爷全要了，来，拿着。
2: 爷爷，您今天是特意来找我的？
0: 我要出去几天，在我回来之前呢，爷爷想让你帮着照顾家里。可是我也不懂制墨呀，您又不是不知道，全家上下都说我没正形，我能帮什么忙？我说让你制墨了吗？磨坊的事儿啊。 我已经托付给真娘了。对，
2: 那还能有什么事儿？
0: 有事儿。家里的事儿，还有你爹的事儿，你爹的性子你是知道的。我是担心真娘来了以后啊，他那边呢又不消停，所以我才让你呢看着他，别让他瞎胡闹了啊。能帮就帮一把，帮不了就别做那些啊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啊。
2: 这样会寒了真娘的心呐，明白吗？哎，
0: 爷爷，我能问您个问题吗？你问。您为什么来找我呀？咱们李家除了你，我还能找谁啊？
2: 嘿，爷爷。 我还以为您终于看出来了，我其实是那种在关键时刻能够临危受命那种人呢。
0: 哎呦，真是我的好孙儿！爷爷喜欢一下啊！
3: 不，
0: 这么多人，行了，收拾一下，爷爷请你吃好吃的，走。
3: 哎，好嘞，您等我一下。

0: 七祖母，六爷爷，这丫头啊，还是你六爷爷的面子大呀，能把你请回来。你听，你要回来，我病都好了。来，七祖母，你来的正好。七东家有心了，帮着你六爷爷打底进山的事宜，你看到了？这些猎户们。 也是他费心寻来的，他们对黄山的路最熟，当个向导、肩挑手提的都可以差遣。还有那位萧公子，他在军营里叫场上那可是一把好手，也是七东家忍痛割爱，让他帮着你六爷爷进山。万一碰到什么豺狼虎豹，那他可以大显身手。
1: 七东家不愧是李默的股东。
2: 果然凡事都有个担待。
3: 老夫人，真正有心之人是甄姑娘，是她亲自登门请我借的人。哼哼，
4: 还是甄丫头有心呐。
0: 甄丫头啊，你这是？
3: 七祖母，真正处理的是七东家，当谢谢她才是。
0: 再次谢过七东家。
5: 有劳七东家。
6: 老夫人，六爷，您二位千万不要客气。

0: 我受六爷爷所托，相助磨坊，想必大家已是知道了。这前段时间我来过，不过那个时候我是李默聘请的制墨师，而这次回来却不太一样。六爷爷亲自进山寻松，我们总要对得起他的苦心。如今李默的局面，想必大家已是知晓了。一则松温发了，二则贡墨在即。 两件事情撞在一起，难度不小。若想过关，还要仰赖整个磨坊的协作，也就是诸位兄弟的支持与团结。俗话说得好，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该变通的地方就要变通。那么今日，我就抛砖引玉，说出两点我的想法。
1: 这一，贡墨权乃是李家必争之物，景东书呕心沥血研制新墨，他所要的东西、物件必须备全。少管事已经清点了名册，这上面的人物必须专事专办，不可擅动。第二，松温发了，这松材成了稀罕物，而我们库房的存量又有限，还要应对之后几个月已经迁出去的订单。 我们需要开源节流，之后在烧烟的时候，应该精细的处理好每一块松材。这是你们这个月烧烟的记录，我看了看，看出了一些名堂。祁东海是谁？谁是祁东海？
2: 我就是。
1: 你这平均十份的松烟烟台有八份的良品率，远超其他的墨工，可见你平时下足了功夫。你原本是三等墨工，今日升你为二等墨工，觥筹加倍。
3: 多谢，多谢这姑娘。
4: 二等，凭什么？
1: 再接再厉。
5: 二等墨工，相当于。
6: 张管家。
1: 这只怕不妥吧？按磨坊的规矩，三等墨工至少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在通过考核，红石工艺二等墨工，这祁东海来磨坊烧烟才不过短短一年时间。你看这样，少管事，这规矩自然有规矩的道理，可若是死守着规矩，那这规矩变成了枷锁。如今松温发了，诸位少费一碗烟台，便可以多节省出一块松材。 咱们的出货就有保障，大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稳。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磨坊用人不拘一格，无论你是谁，是哪一道工序，只要可以像祁东海一样达到八成的良品率，便可以升你阶，不受年限的限制，获得应有的工酬。
7: 还望诸位可以多费心，多钻研，共同挺过李默的难关。
8: 真的假的？哎，那咱们能多挣钱了呀！
9: 这是好事啊！真姑娘，之前是我误会了您，我在这给您道歉了。
7: 对，真姑娘，是我有眼无珠，
8: 没能看清楚真相。我也早就想向真姑娘道歉了，以后但凡是真姑娘的吩咐，我无一不从。
10: 对，都听真姑娘的。

0: 郑姑娘，不知您寻我何事啊？
1: 邵管事，您不必客气。我寻您来是想同您商量两件事情。
2: 郑姑娘，您现在是磨坊的代长事，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我看之前，我们积压了大量的松烟墨订单，虽说是改了新规，良品率有所提升，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我便想着，您能不能挑出一些平日里跟我合作久的墨商，说服他们。
1: 将部分的松烟墨订单转为漆烟墨订单，这倒不是为一个好办法，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再有，我最近看了这账单，发现这两个月的生漆供应量是越来越少，可是这半年六房的生漆减产了。也未曾听闻春花小姐派人来说减产一事，若生漆量一旦跟不上， 那这批订单就有两头都交不上的风险，到时候恐怕会鸡飞蛋打，得不偿失。还有面临巨额的赔款，您看，要不要我派人去彻查一下？
2: 此事不宜声张，若是让那些墨商们知道我们原料短缺，势必会对铃木丧失信任。
1: 那这生漆一事又该如何是好？
0: 邵管事，劳烦您盯着磨坊生产，生漆一事。 我来处理，
1: 那就劳烦郑姑娘。
0: 劳烦邵管事。

0: 锦东叔，慢行。锦东叔，我有事找您商量。
1: 快说。是这样的，为了磨坊营收，我将部分松烟墨的订单折价转为漆烟墨订单。
0: 丽珍，既然我父亲把磨坊交给你管理，你自行决断便好，不用与我说道。
1: 这生漆仪式一向都是由六坊来供应的，未来生漆用量只会多不会少，所以我想让您帮忙协调，促进生漆的进量，帮助李墨渡过难关。你是何意？怕我短了你的生漆，故意为难你？狄真，今年年份甚好，生漆产量十足。 我不妨把话说得再明白些，丽珍，我即使对你们八房再不满，我也不会坏了李墨的营生，所以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0: 看来他并不值钱。
1: 姑姑，哎，真娘来了！哎，
2: 林姐姐，我们玩骑大马吧，已经好久都没有回家了，都没有人陪我玩。好，一会儿姐姐陪你玩，好不好？
1: 好。
2: 姑姑，这小李磨坊开业呀，有人送了一头花猪，我娘呢腌了一些腊排骨。 说让我拿来给你跟润哥好好尝尝。来，春娘，到这边坐。哎，多谢姑姑。姑父不在吗？啊，德才说是去苏州送货，得有个十天半个月才能回来。这样，这几日在磨坊还好吗？我跟那人向来古板。 他要是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千万别在意。没有，一切都挺好的，姑姑放心吧。我此次前来其实是为了生妻一事，我查了登记账册，发现这半年来的生妻尽量有所减少，而景宗叔忙于研制供魔，无暇管理此事，我就只好来找姑姑求助了。

0: 真娘，生气这事儿你放心，我定凡事配合。只是不瞒你说，此事的确是有一些特殊状况。
1: 此前咱们李家磨坊大多产的是松烟磨，生漆的使用量其实不大，
0: 每个月都有些余存。这为了给家中多一些进账，半年前呢便由我做主分销了一些给外头的商户。
2: 哦，姑姑，分销给哪些商户了？可否给我看一看？
0: 好，
1: 郑娘你先坐。
2: 哎，
1: 你看看，这每一笔啊，我上头都做了登记。

0: 姑姑，这磨坊近期急需大量的生漆，您看能不能想想办法，与这上面的一些商户商量一下，让他们退还一些生漆呢？如今能凑多少便是多少。这做生意最讲究诚信，这只怕行不通吧？是，我也知道。 不过此事是为了林墨的生计，姑姑，若是此事你不方便出面，不如这个坏人由我来当，我去跟他们谈如何。磨坊事务繁杂，你都已经这么忙了，这事儿就交给我来解决吧。真娘，你放心，这些生漆商啊都是熟客，总有些人情是可以讲一讲的。那就有劳姑姑了。
1: 不打扰姑姑了，我先走了。好，姑姑回去吧，慢走啊。
2: 哎，这是上个月的账目。
3: 去找袁给阿姐送去，让阿姐看看。
4: 好的，东家，你放心吧。
2: 郑姑娘，哎，啊，郑姑娘，东家在里面呢。
4: 多谢。
2: 齐东家，哎，真娘，你怎么来了？
4: 我这路过，顺便看看你，想你讨杯茶喝，正好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生气的商人，可否介绍一下？
5: 没问题啊，请坐。
2: 何掌柜，哎，把新到的茶沏过来。
6: 好嘞。
2: 陈鸟，这生漆的商人，我的确是认识几个，那你是想在茶馆见呢，还是在酒楼见呢？
6: 我这不重回了里面，
5: 你看一下这个簪子，能当多少？
6: 活当30两，死当60两。
5: 你是要活当还是死当？
6: 死当。
5: 金簪一枚，死当60两。点给你，
6: 多好啊！
5: 谢谢。慢走，客官慢走。
4: 何掌柜，把刚才那位娘子当的东西给我看一下。
5: 啊。

0: 这为了给家中多一些进账，半年前呢，便由我做主，分销了一些给外头的商户。这每一笔啊，我上头都做了登记。
1: 姑姑，姑父不在吗？
0: 啊，德才说是去苏州送货，得有个十天半个月才能回来。
2: 哎呦，成山哥，你怎么突然冒出来的？
3: 看你一脸愁容，所谓何事啊？说来听听，让我来助你渡劫。
2: 真娘可不敢劳烦您这位真神。
3: 哎呀，真娘，你这话是在笑话我。我知道这个家没人信我，整天都觉得我求仙问道，不务正业。但我所做的这一切也是为了保李氏一族平安。爷爷为了家冒死进山，爹爹为了这个家没日没夜的研制贡墨，我李正身也该为这个家出一份力，脱下道袍，入世渡人。以后有什么用得上哥的，尽管开口。你当帮哥一回，一举两得，岂不圆满呀？
2: 周神哥，真娘眼下正好有一事，想请你帮忙。
3: 何事啊？
2: 我想劳烦正神哥替我跑一趟苏州。
3: 苏州？你可真是活神仙呢！姑姑给的那些商户全都是假的，根本没这些人。而且我还发现，我那姑父李德才说是去苏州送货，实际上是私自低价出售咱们李家的生漆。人买货的人说了，要没有苏氏这层关系，一般人还买不到。
2: 苏氏？苏氏又是谁啊？
3: 他李德才在苏州养的外室，孩子都有了，他还在外边欠了好多钱呢。
2: 周神哥，你确定你打听清楚了？
3: 千真万确，要不是你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不能轻举妄动，我早给他绑回来了。不行，我得将此事告知我爹，让他主持公道。
2: 回来，你爹的性子你还不知道吗？我为何让你去苏州而不是别人？此事不宜声张。
3: 那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呢？
2: 你容我想想法子。你记住啊，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能告知任何一个人。还有苏州那边可有安排人盯着？
3: 放心，都安排好了。这是吃里扒外的东西。
4: 真姐姐，
2: 真哥，今日怎么没有骑马了？
4: 爹不在不好玩。娘，快出来！
5: 真
4: 姐姐来了。
2: 姑姑，
5: 你找我
0: 啊？啊，今天可真是不巧，润哥今天的生辰，他爹不在，我刚好准备带他去摘柿子。来，润哥，
2: 今日是你生辰啊，那正好，真姐姐陪你一起摘柿子，好不好？
4: 好。
0: 来，拉手，走吧，姑姑。
4: 娘，我想自己来。爹喜欢软一些的柿子还是硬一些的柿子呀？爹好久都没有回家了，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他说好了要回来陪我过生辰。
0: 等咱们把这些柿子都摘完，你爹也差不多到家了。
2: 任哥，真姐姐帮你一起摘好不好？
4: 好。
2: 我这样扶着你使劲儿，这柿子下来也是你自己摘的，好吗？
4: 好。
2: 来，你看掉下来了，仁哥真棒。
4: 真姐姐你好厉害呀、啊、
2: 你相信真姐姐吗？过两日你爹肯定回来了。
0: 先挑些软的吧，仁哥爱吃。这些硬的呀，等着德才回来就刚好熟了。
2: 姑姑可还记得自己爱吃什么样的柿子吗？我前段时间托正生哥去了趟苏州，他查到了一些事情。

0: 有些事情可以躲得了一时，但躲不了一世。若是东窗事发，想必到时你两头不是人，最终苦的还是你自己。姑姑，依我对你的了解，你不会做出危害李家的事情，但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何要帮着李德才做假账吗？知道，他在外面已经有了外室。今日是润哥的生日，他身为爹，却沉浸在外头的温柔乡中，丝毫没有将你们母子放在心上。你还在为他着想，
1: 润哥对他爹满心敬慕。我不能让他小小年纪就没了爹。我早就知道他置了外室，可是为了润哥，这个家不能散。我只要不挑明，他至少还会回到润哥身边，我就可以当做一切都不曾发生。求求你，不要把事情闹大。你就成全姑姑这一回死心吧。
0: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件事情上，我确实没有什么立场同你说这些。但是李家之祸迫在眉睫，我必须要给李家一个交代。我可以不将此事闹大，但你也必须答应我几个条件。第一，日后不得再私运生气，若有下次绝不姑息。第二，你不可以再帮着他做假账了，就算是为了润哥，你也千万不能把自己搭进去，明白吗，姑姑？
1: 谢谢你，真娘。
2: 真娘，就这儿了。
0: 王宅，哼，好一个王宅。
3: 你去后门，帮我把门打开。
4: 是。

0: 你谁啊？
1: 什么人？啊！
2: 大哥自首没准，还有没有我的话？来，
3: 王老爷，好大的威风啊！
4: 真娘。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那生机本就是我六房的，为何卖不得？
2: 像你这样就应该被打折了手，赶出李家。
3: 六月，山中天气晴雨不定，一旦下雨，整个山坳都会涨水。
4: 五梦之期不远了，咱们得抓紧时间把宋坦运回去。
5: 出事了，
6: 六哥呢？
7: 娘，
3: 老妹儿，
8: 我是李家的罪人，我就像这些妖怪一样没用。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新消费，先锋品牌。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7: 零糖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8: 我帮你，
9: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0: 准备，
9: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华先明，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3: 你哥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4: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5: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3: 没完了是吧？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7: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6: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7: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

0: 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 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 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
1: 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经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 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0: 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

0: 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为期五天的2026年服贸会将在北京首钢园闭幕。
3: 五天会期，新成果集中发布，新合作密集达成，中国服务与全球伙伴相约明年，共赴未来。
4: 最后一天，首钢园依旧忙碌。今天的成果发布厅里，十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25项。五天会期，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134场洽谈推介活动接连举行，1831家企业线下参展，越来越多的国际伙伴正在这里寻找与中国服务的合作机会。
5: 我身后就是今年服贸会新推出的出海服务推荐路演区，那每隔半个小时啊，就有一家中国的企业登台，向来自全球的采购商推荐自己的服务。那么企业听完路演之后呢，就会到旁边的洽谈区坐下来聊一聊细节。我们看到现场的每张桌子都已经预定满了。
4: 截至今天上午12点，这里已经完成37场路演，42家专业服务机构带来各自的出海解决方案。
6: So I think in China, first of all, what is impressive is the incredible speed of the high-tech development. And with the high-tech development comes also increase of the service offerings. The upgrade in China, it's on the consumption side, it's on the technology side, it's on the production side, it's in every aspect. We are super impressed by the whole ecosystem in China.
7: It's a very wonderful experience. It's really wonderful. And excited. Next year, for sure, I'll be here. And I'm waiting for all of you to come so we can have a wonderful time together and maybe collaborate in one way or the other.
2: 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海南昨天出现暴雨天气，其中琼中、万宁和陵水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3: 中央气象台预计，热带低压将于今天下午至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海南局地有大暴雨。
2: 今天上午，海南省气象局发布暴雨2级预警。
3: 从昨天开始，三亚大东海景区暂时关闭海上项目，蜈支洲岛旅游区、亚龙湾、海底世界等部分景区也暂停营业。此外，三亚、陵水等地多个水库昨天开始泄洪。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8: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公告，将从明天起到17号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是今年6月才正式推出的短期货币政策工具。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隔夜逆回购操作不会直接改变存贷利率与理财收益，而对银行机构而言，属于精准补水，保障信贷持续流向小微企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全长约86公里，起自雄安城际站，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这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便捷换乘。近期，黑龙江漠河市最低温度已经降至0度以下。昨天，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漠河市地处我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预计今年漠河供暖期将超过8个月，供暖时间将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
2: 7月下旬，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督查组深入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等地明察暗访，揭开了小商品和灯饰等产业背后隐藏的监管盲区。
3: 广东中山作为中国灯饰之都，民用灯饰销量占全国60%以上。然而，督查组深入多个灯配城暗访暗查，发现部分小企业、小门市违规销售3无产品。

0: 靠证冒用认证等问题依然屡禁不绝。
1: 在这家灯饰配件门市部，督察人员发现店内摆放的大量 LED 吸顶灯虽然贴了合格证，但产品标签上没有企业的名称和地址。
2: 你们三 C 是过了吗？
3: 我没有过三 C 的。
2: 这款是过三 C 吗？
3: 这款就没过。
2: 这款没过啊？哦，那这怎么还打上那个？
3: 这个原本说不贴的，后面我对。
1: 在另一家门店，督察人员发现店内这款 LED 灯具同样只贴有一个合格证，虽然印有三 C 标志，但没有具体的型号。
4: 你有三 C 证书吗？
5: 我们有啊，我们有证书的，不是说针对哪个款，我们是来说是套用。如果是相应的产品、相应的证书，那就没有。
1: 在中山市古镇翼虎灯饰加工店，督察人员对仓库内27箱标称为护眼教室灯的产品进行了开箱检查。产品标签虽印有三 C 标志，但企业无法提供有效证书，且标签合格证及外包装上均未标注厂名厂址，是典型的三无产品。建材是此次质量督察检查的重点领域之一。在潍坊三建滨海建筑材料公司，督察组专家检查了该企业混凝土饰块的制配环节。在养护室工作记录中，记者看到最近一周的温湿度都有记录，其中湿度大多在95%以上。然而检查时发现，湿度根本达不到记录上显示的水平。
6: 你们觉得这屋现在能到95-98%的湿度吗？
7: 到不了。
6: 那你这个显示怎么回事啊？
7: 刚开门出事就是流失了，
6: 它就流失才在显示啊。
1: 在追问之下，该企业人员承认养护室湿度控制设备已经损坏，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6: 现在湿度已经低于这个要求了，它怎么不工作呢？
7: 这个前星期四的时候啊，小风扇坏了。
6: 你今天不是记了吗？你今天这几天你们人都在记温湿度呀，是吧？你这明显你们这设备都有问题啊。
1: 水泥作为混凝土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胶凝材料，自身的水化硬化过程对环境湿度极为敏感。在混凝土构建成型后的养护阶段，必须对环境湿度进行精准调控。截至记者发稿时，潍坊市涵亭区住建局已开始组织该公司进行整改。
8: 更多详细情况，请收看稍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9: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据印尼安塔拉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印尼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在爪哇海海域失联。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搜救人员已前往客轮失联最后已知位置展开搜寻。据总台记者向中国驻印尼使馆了解，目前尚未收到中国公民失联或伤亡的报告。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为回应沙特的袭击，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中心。
8: 也门政府军称，在马里卜省等地打击胡塞目标。
10: 12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萨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13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塔伊兹省祖巴卜附近的胡塞武装目标实施3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2号夜间还多次称，对位于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

0: 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也门政府军10号称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1: 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针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

0: 学之城，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老家河南，欢迎你。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谈判。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原定于下周举行的新一轮以黎谈判推迟到10月份在罗马举行，但近期以色列加大了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2号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在法国，卡尼将应邀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在英国，卡尼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举行会晤。法国检方12号晚说，暂无证据证明前一天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袭。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网球公开赛迎来女单决赛。2号种子莱巴金娜以6-4、5-7、6-2战胜头号种子萨巴伦卡，职业生涯首次夺得美网女单冠军。她也将在下周正式登上 WTA 女单世界第一的宝座，萨巴伦卡则无缘美网3连冠。
0: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机铸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3: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

0: 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2: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3: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广东、广西、海南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尤其是海南南部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另外呢，在西南多地阴雨持续。再来关注气温方面，那么这两天呢，我国大部地区白天气温偏高，但是北方多地昼夜温差超过10度，注意添衣保暖。北京16到29摄氏度，哈尔滨9到20度，银川14到28度，榆林11到24度，渭南17到28度，咸阳16到28度，拉萨10到21度，广元16到29度，南充19到23度，乐山18到23度，泸州19到23度，宜宾19到22度，昭通13到19度，曲靖13到23度，晋城14到28度，邯郸17到31度，鹤壁16到31度，安庆22到31度，襄阳20到28度，南昌26到32度，泉州25到31度，漳州25到34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4级左右，台湾海峡多云，东北风5到6级，南海中西部中雨，南风5到6级。
4: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阿福，
1: 嗨，我在。
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 都绑好了。
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实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 逢秋买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
3: 逢秋买
4: 大师烹饪有妙招，
5: 用逢秋卖番茄酱，您真内行。
6: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黄土汤，
1: 这风景太好了。
2: 这个村已经入围了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
3: 期待着各位到这片土地上感受一下瓜果飘香，感受一下生活的幸福和甜蜜。
4: 滨海村
5: 全国文蛤养殖第一村，
6: 十几万亩的滩涂，
7: 天下第一鲜。哇，这好鲜啊！
8: 希望能够在这里听到更多人和大海相融相生的美好的故事。
9: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鲜龙鱼1:1:1，
1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2: 健康好油，
13: 我选鲜龙鱼1:1:1。
1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5: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6: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

0: 就感觉特别惬意。
1: 嚯，九曲桥，
2: 典型的江南水乡呢。
1: 对，这个地方啊，我一看那个村民，我本来以为要去大西北的感觉，黄土塘。
2: 但是往往西北是有黄土，塘那个字儿很少。
0: 那为什么？
2: 因为水少啊，塘往往是依水而人工修建的堤坝，最后才会成为塘。
0: 所以我们这个村子它的历史其实是非常悠久，
2: 有1500年以上的历史了。
0: 哇，1500多年！
2: 以前叫黄土荡，碧波荡漾的荡。哦，
1: 芦苇荡那个荡。
2: 芦苇荡的荡，一字之差，实际上。那个意思完全不一样了。嗯，这个荡的意思往往是这种天然形成的浅水面广阔的湖面，但是经过1500年村民不断的移居围坝，最后形成了现在我们这个塘。哦，所以塘呢更突出是我们人类居住而形成的这么一个特色。
1: 这个地方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它应该是在江阴、西山和常熟这三个地方交界的地方，
2: 地理位置非常优越，
1: 而且这个地方自古以来也是商贸啊、农耕啊都特别发达的，
2: 是是是，
0: 风水宝地了，这是
1: 风水宝地，风水宝地。哇，你说哎，沿着这个塘边住在这儿，每天一打开窗户，眼前一片水面，
0: 心情太好，太幸福了。
1: 对呀。这乘凉的阿姨，
2: 你好，你好，
0: 你好，嗨！
1: 咱们这个村太漂亮了，这修的，
0: 就感觉真的很美好哎。
1: 咱们先到村里去转转，
3: 我们去看一看黄木塘村到底有什么独特历史等待我们去挖掘。
0: 这条街就是黄土塘老街。哦，
1: 老街。嗯，它这条街啊，它就是个商业小街，是吧？
2: 它是典型的前店后宅，后面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哦，这个前面就是它的店铺。哦，这个村已经入围了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全国有48万个行政村，230万个自然村。我的天，才选了8000多个，它入围了。
1: 这是真叫万中挑一，
2: 是那是。
4: 来看看我们的黄土塘西瓜。
1: 你好，
4: 你好，你好，
0: 西瓜
4: 都是我们自己种的，我们种了10来年了。我叫肖克健，这位是我爸。啊，
2: 你好，
4: 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黄土塘人。
1: 啊，您家里就是种瓜？
4: 对，我们自己种的。我们这个黄土塘西瓜的种植技艺呢，已经是市级非遗了。来。
0: 哇，那个刀一挨着还就裂开。
1: 对，根本就没用劲儿，那刀
4: 一个特点就是皮薄，
0: 皮真的特别薄。
4: 来尝尝，沙老师来。
2: 不得不挑个大的。
4: 点不点？
2: 不得。
5: 哦，真是太幸福了吧。
4: 对，我们这个西瓜有降暑的效果。
1: 哇，这个西瓜
4: 甜吧？
2: 甜又沙。
1: 不光是甜，关键它有那个西瓜的那个清香味儿。
4: 市面上一般买到的西瓜呢，它含糖量只有10到12，我们这个含糖量能达到13%的。哇，
2: 那比较高了。哇，

0: 真的很很可口。
1: 对，这个西瓜好吃。
2: 西瓜传到中国大概是宋之前，在五代的时候，也就1000多年。
3: 我们在宋就开始种了，这边
1: 宋代这个地方就有种瓜的记载。
3: 对，已经开始种植了，有那个历史。
2: 从西域传过来的西瓜，基本上很早就在这儿扎根。你从哪一年种的？
4: 我是分田以后，82年分田，哎，开始种瓜。
3: 我之前在厂里上班，后来回来才一直是过来帮忙的。我们现在西瓜的种植工艺也在不断的更新嘛，要不我带你们去瓜田里看看。
0: 好呀好呀。
3: 前面就是我们的西瓜大棚了，一共30多亩呢。
0: 哇，好大。
3: 像我们整个村2025年产量有2600吨，产值大概在2600万元左右，
2: 一吨一万。
3: 对，然后我们宋代开始种嘛，我们的老祖宗就知道我们当地的那个善学土种植西瓜。善学土，土质钾含量很高，种出来的西瓜产值比较高。然后再加上我们黄土塘村呢，水系很发达，水质好，然后种出来的瓜嘛皮薄。我们从2000年开始，我们村里就在种瓜能手的带领下，我们就开始推广这个大棚种植。这个呢又可以控温控湿，最主要的是我们本来露天瓜1年2茬，我们可以种4茬。
2: 这就是现代的技术和设备的作用。
3: 我们今天呢接到的订单呢是1000斤，
1: 来吧，
2: 先给我们三个人讲一下什么样的瓜我们可以摘，
1: 怎么分辨。
3: 一看，看这个纹路，你看清晰的，
2: 很清晰。
3: 二敲，你在上面敲的时候，你在手心底下，能感觉到震感。
0: 哇，好空！
1: 哦，不是听声啊，
3: 听声也可以。
1: 因为我们从小都是说什么，听声，我就死活听不出有什么区别，我就觉得拍所有的瓜都这声。
3: 你拍的时候，你听到，咚咚咚有回声，是不是？
1: 都这么说，都有回声，你随便挑一个都有回声。
0: 它明显没那个空，听起来。
1: 哦，这个是这个，
3: 有没有听到那个像打铁一样的声音？叮叮叮，而且它没有回声，没有回音。
1: 对对对，
2: 这个瓜大概有几成熟？
3: 这个瓜估计有8成熟。
2: 8成熟，
1: 这个就可以摘了是吗？
3: 对，我们开个瓜验一下。
0: 裂开，已经裂了。
2: 它这个还真是脆耶，
3: 看到没有？品质可以吧？大老师，这个可不能吃啊！
1: 这为什么不能吃啊？
3: 因为这个瓜寒性的，然后现在温度高了，你吃了会容易拉肚子。
1: 白开了，这么好的一瓜！
3: 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是都放在井里的。
1: 放在井里边。
3: 对。哦，这个瓜就只能便宜我们那边的小鸡了。
1: 哎，便宜的呀！
3: 它不能吃了，因为采下来不能吃嘛。
1: 所以你验了这一个，但是我也没法确定这一溜是不是所有的都能摘。
3: 你上手一下，你试试，凭我刚才教你的那个，
1: 每一个我都要敲一下才能确定能不能摘下来。
3: 对，采瓜很快的呀，就是挑瓜费时间呀。明白了。
1: 来吧，我们再试一个。
2: 我说这个瓜肯定也熟了，
1: 您试试。
2: 我看颜色。
1: 您都不用敲，
2: 我一般是看颜色看花纹。花纹很清晰，
1: 就颜色深一点，是不是？
2: 对，
3: 剪的话就是这样，这里给剪一刀，这里给剪一刀，我们留一段藤蔓。哦，这个藤蔓呢是用来保鲜的，就是防止水分流失。
2: 这肯定熟了，
3: 可以可以。
2: 您听听，脆。
3: 那我们开工吧，
1: 来，
3: 撒老师跟蛋弟在这边吧，我们在这边。
1: 好。摘西瓜，摘西瓜。
0: 那个不是
1: 摘西瓜
0: 丢手绢吗？
1: 轻轻地。
3: 串词了。
1: 黄土塘的西瓜是大又甜的，嘿呦嘿呦摘西瓜，嘿呦嘿呦，
0: 那不是拔萝卜吗？
5: 我到现在一个都还没摘呢。
2: 我们都摘了十几个了，我们都摘了十几个了。
1: 对，
5: 好，这个个儿大。
2: 哎呦，这下面还真是还藏着不少瓜，
3: 不少瓜子。
1: 好瓜好瓜，
3: 你们怎么偷我们的瓜呢？
5: 我是为了帮你。
2: 大老师经常觉得我们那个太满，害怕把瓜压坏了，就挪到你们那边去了。
1: 我实在不好意思，我
2: 完了，
1: 我脚上去一踢，我怎么听到咔嚓？不是。

0: 你看这个瓜，它在叶子下面完全没看见。
1: 赵老师，西瓜破坏王今天。<笑>
2: 红头藤西瓜的第一大特点就是皮特别薄，
0: 吹弹可破。
1: 夏天我们放在家里的瓜，雷声大一点，有时候都会震坏。
0: 打个雷能把瓜震裂了？
1: 对呀，皮薄呀。

0: 看我这个多漂亮！哦，这肯定行了。呵，还真是，这几个都不错啊。
1: 这个也没问题，你看这瓜真的是漂亮。好，这一筐满了。
2: 您就算今天摘五筐都没用，最后那一个谁最大？
0: 咱不按筐了，按一瓜定胜负是吧？
2: 对，最后看谁能摘到瓜王。
0: 我觉得这个还行哎，哇，这个形状就是有点特别，感觉有点像后脑勺。
1: 但这个还是不行，我觉得没达到我要的那个大小的那个状态。
0: 这个萨老师掂一掂，我这个可以申请一下。
2: 您这样，您把它放一边，
0: 有可比性是吧？
1: 您记好了，
0: 搁哪儿？您把它找一地儿放着。
1: 我这个先放这儿，
2: 好，
1: 候选瓜之一。
2: 摘西瓜，摘西瓜，完了，这头再一摘就差不多了。
0: 对，那再摘也差不多了。这个应该挺大的，
2: 藏在下面的，哎，个儿还可以，
1: 也一般。
2: 拿出来发现一般。
0: 来吧，比瓜王吧。
2: 嗯，瓜呢？
0: 那是不是搁筐里了？
2: 不是。
0: 啥？
2: 韩老师刚才放的一个大的瓜，他觉得可以作为瓜王的那个，
3: 我没看到。哎，
4: 这是我的瓜王。啊、刚才我那边呢？
3: 不是，您上面有没有写字儿？
2: 没写啥字儿啊？
3: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我们到那边把它先抬出去。
2: 好。
4: 哇，这个抬出去也不容易啊。
3: 这筐得多重啊？这筐估计八九十斤吧，装满的话就是100斤了。
2: 来，大人下手。
0: 好，我们刚刚那筐起码八九十斤。
2: 嗯，这一样。
0: 加油！好嘞，又一筐。
2: 够了，应该够一千斤了。
0: 够了，好嘞，
4: 好，
0: 订单完成。
4: 我们去疫苗基地了解一下现在种瓜的新技术。
0: 可以看看，对对对，好。

0: 哎呦，好大一片啊，这个滩涂地啊。
1: 现在是早上五点，哎呀，这迎着阵阵海风和丝丝细雨，我们今天来到的是江苏南通如东县滨海村。这放眼望去，哇，十几万亩的滩涂，哇，这真的是好辽阔呀，
0: 是一望无际啊。
1: 就是这一大片滩涂，养出了天下第一鲜文蛤。
2: 天下第一鲜，哎，我在来这边的路上，啊，那个司机师傅跟我分享，他说乾隆下江南过来吃到这边的文蛤，说，哇，这好鲜啊，
0: 御赐，
2: 哦，对，
0: 天下第一鲜，
2: 是的，啊，就这样来了。
0: 其实这14万亩滩涂地，在我们国家占了一个第一，就是。

0: 我们文革的这个养殖和出口基地。咱们在市面上看到10个文革，6个都出自咱们这儿，它的产量是占了60%。
1: 我们今天来找霞姐。
2: 霞姐，
3: 霞姐，
1: 嗯，霞姐。
0: 女拖拉机手，
1: 哇，霞姐，
4: 李老师，小白、小张，你们好。
2: Hello，
4: 我是滨海川长吴富霞。
1: 你好，你好，霞姐，我们今天来赶海。
4: 行，这是那个赶好的大潮的时候。
1: 走，
4: 走，上车。
1: 霞姐，
4: 没事，我来。
1: 没关系。
5: 你看这儿生态多好啊，放眼望去很多种不同的一些鸟哈在这儿飞翔，就是感觉这里的生态环境特别好。
0: 它是从学名上叫细沙淤泥质滩涂地。哦，
5: 它的这个沙质很细腻。
0: 沙质很细。
4: 这种滩涂地呢，它有机质特别丰富，特别适合这些贝类啊海螺的生长，也是鸟类重要的觅食地。
5: 哎，远处那些正在作业的就是咱们的村民是吗？
4: 是的，
0: 这个地不是个人承包了，它就整个还是归我们集体
4: 统一管理的。
0: 统一管理。
4: 我们年满18周岁啊，先交10000块钱股金就可以入股了，然后每年到年底就可以分红了。2到3万块钱左右，多的时候也有3万多。
5: 直接就分红了。
4: 对的，直接打到我们的个人账户了。哇，
5: 单身的朋友可以考虑考虑来如登入股。到了。
4: 我们下车干活了，这是就是我们采购的工具，叫豹子。
6: 哎呦，还挺沉的。
0: 挺沉的。
2: 豹子
4: 叫豹子，
2: 这个叫什么？
4: 这叫耙子。
2: 这个叫豹子。
7: 这叫豹子。
2: 这个叫耙子。
4: 两个工具必须要一起合作，
0: 同时用。
4: 对。
2: 哇，好重啊！
5: 哇，这个好沉啊，这工具。拖起来好费力。
4: 让老师我来刮的。
0: 好嘞，
5: 我们都把雨衣脱了干活。
0: 脱了干活。
5: 今天这14万亩滩涂就是我们的了。哎，我是放哪边，大哥？
2: 放在左肩上。
5: 左肩。哦，左肩。
2: 右手拿耙子。
0: 他这个是要系一下吗？这个。
4: 是的，这个要套在腰部。不要，不需要系。
0: 就是要躺在这儿。
2: 哎，就躺在这儿。哦，
5: 人和豹子，相互借力。哎，
4: 对。哎。直接往后拖，只要听到那个咯噔一声的时候就有文革。
8: 像你这样就可以了。
0: 可以了。哎，这儿呀，这儿，对。
2: 哎，咯噔了。哎，第一个。
0: 哎，这个大的，收了。要收获了，抓了一个。
5: 哎，咋没有呢？哎，咋一个都没有呢？我说。哎，来了，今天的第一个，哇，咱们这个如东的德真的大，
2: 哇，这些工具好好用啊，
0: 这个慢慢熟了，好，这个又发现一个，
9: 我们到下面多的地方去采去，这边太少了，
5: 走，呜，
4: 到8点涨潮的时候看谁收的多，我给你们计时啊，
2: 好。
0: 这个大，
2: 这哎，你看，哦，哎，1、2、3，哎，
0: 嗯，你感觉到有没有啊？没有，哎，有，在这边冒泡泡的地方，
5: 哦，还有个经验是冒泡泡，哎，
0: 对呀，
5: 好的，大哥，这个搁采收有哪些讲究啊？你们平时
0: 一般我们在3.5厘米以上，我们就取起来了，3厘米以下。就留下了。哇，
5: 哎，我看看这个有多大？
0: 这个

0: 有四厘米，
1: 有四厘米
0: 到4.5厘米，
2: 这个多大啊？这个就是好的，嗯，这个绝对要踩。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来了，
0: 来了吗？
2: 来了。哇，这一来来俩，你看看。哎，这个小了，我觉得让它再养一养。哎，
0: 对呀，
2: 是吧？哈，
0: 这取大领小，嗯。
1: 哎，这有，一二三，呼，这边好多，
0: 这碰到这儿，这是一个，
2: 这是最原始的一种采收方法，是吧？
3: 对的，对的，
2: 多少年来都是这样。
3: 对的，也是得到那个分解大小的最好的工具。
2: 啊、哦，而且也不破坏咱们的滩涂。
3: 对的。
1: 哎，这里有一个，嘿，哎。有一点这感觉了啊，哎，哎，哎，来了，哎，可以啊，哎，哇，这边的量好多啊，
0: 哦，这找着了，大的，
2: 大的吧，嗯，
0: 大的，哟，这个手艺不行了，
4: 刚学的吧，总会懂一点的吧，我们已经搞了4多年了哈。
0: 哎，这感觉它有了，这儿啊，出来了。
1: 嗯。哎，什么梭子蟹？要不拿回去加餐，收获梭子蟹一只。
2: 哎呦，这个大，这个大，这个大，你看，哇，这是我迄今为止挖的最大的一个，
0: 有8厘米以上。
2: 8厘米以上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手感找的感觉一下子就来了，速度也会提起来。
2: 来，师傅，我们这会儿加把劲儿。
0: 现在就说您的文蛤都销到什么地方了？
3: 可以销到韩国啊，东南亚呀、
0: 啊，东南亚
3: 这些地方。我们的年产量呢，大概在2400吨左右。
0: 我们年产值大概在2200万元左右啊。
2: 所以你集体收入有了，就能给老百姓干很多事儿。哎，不仅是分红，
3: 我们余益宝啊，全是村里统一交的。
2: 所以村里有钱，集体有钱了，然后那个老百姓这个享受了。
3: 哎，对。
2: 你们对现在的规划包括收成满意吗？
0: 满意，可以了。
1: 我们换个地方，去远一点，走。这边多，
0: 我们也换个地方
2: 走着啊，
0: 慢点啊。
2: 好嘞。

0: 这个人工采啊，真是个体力活儿。
1: 是啊，你看我这采了这么久了，才这么一点儿。像这个确实天天干，而且说早上一来就5、6个小时，太辛苦了。
2: 现在很多都是机械化作业了嘛，为什么咱们这个不采用机器呢？
1: 机器快，但是它额的损耗比较大一点。哦。
2: 如果说那个机器大的小的全部抬起来了，
3: 分不开的，人工扫地可是取大留小，
4: 取大留小，
3: 哎对。

0: 结束了。
1: 哦，要涨潮了，等一会儿涨过来，赶紧收工啦。
2: 时间到了。好快啊！
0: 小扎收工了。
2: 好。
0: 小白收工了。
1: 小白收工了。
2: 怎么这么多人叫我收工啊？
3: 那这个怎么办，小姐？打回来的这个怎么办？
1: 打回来的直接去收购的地方，称重。
4: 哦，涨潮了，涨潮了。赶海归来。
3: 来看看我们的成果。

0: 上秤吧。
1: 5公斤，5.3公斤。
2: 不错了，不错了，咱们第一次了。
1: 5斤，超过5斤了。
0: 我的，
2: 你们俩一样，
1: 5.4，高高高。
3: 张老师
0: 没有垫底，耶。小白这个应该重，
4: 这是小白的。
2: 8.5
1: 啊，8.5，
2: 8.3，
1: 小白第一。
0: 让大家的这个生活和收入有了基本的一个保障，这样的一个股份的分红的制度，把生态产业形成了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链条，他们能够实现好的生活，就是靠自己的双手，就是靠自己的智慧，一点一点干出来的。
5: 我带你们去村里看一下。
0: 行，走，小姐。

0: 文革养殖第一村，我刚干完活觉得第一村这个名字名副其实。
1: 其实这个第一村包括全国文革养殖第一线的，这个不是虚名啊。宋朝的时候有一位诗人叫梅尧臣，他写过一首诗哦，他说这个车毛与月阁寄自海陵郡，这个海陵郡就是我们这块地，这个车毛月阁就是我们现在的文革哦。所以你看这个宋朝那个诗人就是已经给您这个立字为据了，就是天下第一，
2: 当之无愧、啊、
1: 当之无愧，
3: 从古到今
1: 从古到今，
0: 对，
1: 是吧。
0: 哎，霞姐，那这个滨海村这个名字是因为这儿靠海吗？
4: 它是滨临黄海，所以就取之为滨海村。
1: 哦，得天独厚，多好。
0: 我觉得咱们村子的这个环境是真好，旁边一条河，哎，这房子盖的一栋一栋整整齐齐的。哇，
1: 这建筑真漂亮啊。
0: 你看门前还有个小的自留地，
1: 自留地种的菜。
4: 你别看现在是绿油油的啊，可是几十年前不是这样的，
1: 寸草不生的是吧。
4: 对，我随村石一起成长的，我五岁的时候这个村石其实就是荒天野地的啊，
1: 都是泥巴路。
4: 哎，对，
0: 这两边房子肯定没有，
4: 基本上就是没有的。我们老一辈的挑着那个不咸的泥土，然后给我们堆积起来才可以建这个房子的，
0: 先打个稳定的牢固的地基。
1: 地基，对，
4: 那个吃的水也是咸的啊，
0: 也是从远处挑回来的。
4: 哎，对，挑的那个不咸的水。
1: 所以您这房子也是挑的，水也是挑的，那粮食更是挑的了。
0: 幸福的生活也是一担一担挑出来的，
1: 挑起来的。
4: 对的，对的。

0: 小朋友玩文革呢，对的。
1: 海里采上来的，必须要用这个专业工具。对，哦，很鲜美。你看多多饱满啊！你看这多大？哎呦，你不会直接喝吧？可以生吃啊，
2: 这就可以生吃。
3: 可以的。哦，
1: 一会儿我们要饿了回来去您家蹭个饭。咱村相互之间都认识哈。
2: 对呀，
1: 这种感觉倍儿好。
2: 是啊。
3: 这就是他们晒的网梁，样子晒的第一步开始了。我们村里不是统一管理了吗？然后我们有那个空余的时间呢，就可以干干那个紫菜的第二产业了。
1: 是那个挂网。
3: 嗯，对。还有黄瓜、儿子哦，丁哥这个杀猪的。
1: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紫菜网梁，新的。这个太厉害了。 网兜我也没想到，居然是自己编的。
2: 手活多快啊，大姐，倍儿棒！熟能生巧啊！来到滨海村，整个产业链从头到尾，
1: 从海上。

0: 然后一直到路上。
1: 我们这里的自菜苗是养在那个文壳壳里的，走，我带你们去看看。我们整个村差不多有11000亩自菜养殖区，一年能收2000来吨，年产值都超千万了。我们家也承包了100多亩，这里呢就是我们村的一座自菜幼苗基地。
0: 这里就是培育紫菜苗的房间了，哇！
2: 哎呦，好漂亮，看着好像一片鹅卵石啊。

0: 哇，我觉得大姐们太厉害了，能把这个门壳摆得这么整齐。
1: 您这是个精细活啊！
2: 对，
3: 这个速度很快啊，
0: 关键水还有浮力呀。你看这个壳都能够稳稳的在这个池子里面待着。
1: 这就是我们的养殖大户的大姐。
2: 前面那位，
4: 大姐好，
2: 你们好，你们好。
1: 大姐，
2: 您种这个紫菜多久时间了？已经30多年了，因为我们滨海村就是养鹅、厂鹅，从一开始就是用这个文蛤壳，用这个紫菜苗。啊，也有专家研究了，是用鸡蛋壳、牡蛎壳，
1: 都没文蛤壳好。
2: 最好就是文蛤壳，文蛤壳它不肯碎。
1: 坚硬，
2: 它这个珍珠成蜜，包子不容易突然就消失。哎，
0: 等等，大姐，您说的那个包子是什么？
2: 包子就是这个上面的这个全部黑的，全部是紫菜。
0: 要把紫菜的包子放在这个上面。
2: 哎，直接喷进去。哦。然后它就到20天入眼就可以看到了，就黑一点，就是的。
0: 这个已经是2个月了。
2: 咱们要长好那个紫菜苗，大概要多久时间？一般的是6个月。
0: 6个月。
2: 对，就是25天洗一次，它不是上面脏了吗？有藻类啊，我就把它洗一下。
0: 你又得挨个洗。
2: 挨个洗，挨个摆。
1: 挨个来。
2: 对，挨个来。
0: 您这一池子有多少个？
2: 这个池34平方米，大概在52000个左右。
0: 就这一池子。
2: 一池。
1: 那能够产出多少斤的紫菜呢？紫菜很多，我们是以亩田计算的，1平方米就是1500个壳，能采1亩田，下海去养殖。哦，
4: 看你这个种苗繁育，也是一种和谐共生的模式啊。
2: 就是我们本村的这个文蛤壳，
1: 对，
2: 我们回收来。
0: 他就给我们，然后我就喷种苗。
2: 对，你看多好！哎，我们这个壳用完了之后也不浪费哦，苗采结束了，他们还有人回收了回去，就是打这个粉给鸡吃，也就是鸡饲料。
0: 鸡饲料哦，这还能当鸡饲料？
2: 对，
0: 那真的是一点都不浪费啊，
1: 百分百利用啊！哎呦，
0: 百分百利用，咱们这个如东县的这个蛤真是好东西啊！
2: 对对对对。 大姐，你教我们怎么洗？这样拿的，这个方向是这个方向，从左到右这样擦，然后再看一下这上面有没有藻类、黄斑哦，就是藻类，黑的全部是紫菜，水里怎么擦都擦不掉的，因为它这个上面有一层珍珠层，是保护它们的。这个苗不能离水时间长哦。
5: 它是像鱼一样，我们洗都是这样的，
6: 就是手得泡在水里。
2: 对，
5: 一直都在泡着的。
2: 我以为要有点毛茸茸的那个才算。
5: 不是不是，毛茸茸的要到那后期才有毛茸茸的。哦，
1: 这是出壳以后。
2: 对，
5: 要等到那个成熟了。
2: 它现在还藏在那个壳里面。对，我给你看一下2月份做试验的。
1: 哦，
2: 那个紫菜长得是啥样？
5: 好好好。
2: 当这个池里的紫菜长成这个样了。
1: 哦。
2: 温度达到22度的时候。
5: 哇，
1: 这已经长满了。
2: 就是成熟了。
5: 是吧？
1: 成熟长满了。
5: 好。

0: 漂亮啊！
1: 对呀、啊，跟我们对比对比。
0: 哇，这个好漂亮，
1: 好漂亮，好漂亮。
2: 我们家有喜壳吧？
1: 这个不容易啊。嗯，
3: 对，一直弯着腰。
1: 是。
3: 手泡在水里，
1: 虽然是洗小盘子，但是比那洗大盘子难多。哎呀，腰已经受不了了。哎呀，
4: 是腰疼还是怎么？
2: 腰酸，
1: 腰酸背疼。
5: 看着容易，动起来就不容易了。
2: 真是，小姐。
4: 对，哎呀，你洗得很干净，
2: 行吗？
4: 对，行，
2: 大姐，
4: 洗得很干净。
1: 看我们的，检查一下，
4: 洗得很干净。
1: 好，洗得很干净。
4: 对对对，
1: 检验成功。
6: 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把文蛤壳拿来作为培养紫菜的培养皿，而且。培养的过程技术含量非常高，每一项环节每一个工作全部都是手艺活，全都需要长年累月日复一日的积累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效率，然后才能够达到我们所看到这样的一个水平水准。
7: 也忙活了一上午了，我带你们回家看看。

0: 这个是水肥一体机。
1: 这位是蒋健康师傅，是我们村的种植大户。
2: 您这个农业中心真是很震撼。
1: 这位是蒋小明，是蒋先生他儿子，他们父子俩现在一起在干这个呢。
2: 您这儿比如说培育这个苗是什么流程？大概我看您都堆了好多那种营养基，是吧？
0: 对，有机日肥。
3: 首先把我们的机子套在袋子里，搬到那个架子下面，再把滴管插到里面，西瓜种下去。啊，
4: 蔡老师，要不我们先来装土？
5: 对对对，
0: 来。有机质，
4: 我们就先把土装进去，
2: 这得两个人配合。这不沉哎，
6: 对，很轻啊。
4: 像我们这边的无纺布的有机质盆种植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效地解决轮作问题，每年都能在这块地上种。
2: 你只需要装新的培养基，
0: 对，一袋一袋的。
4: 产量的话，因为种植的密度比较高嘛，我们的西瓜是向上生长的。
0: 立体空间，
4: 对，我们就会把西瓜藤固定在架子上面，
2: 所以最后西瓜是吊在这个架子上，
0: 是吊西瓜，
2: 像葡萄一样。
4: 对，一方面呢，西瓜可以通风透气，另外一方面呢，它也可以晒得更均匀。然后整体上来说的话，西瓜的产量能翻一番多一点。哦，
0: 能多一倍。
4: 对对对。
0: 就是你测过没有？你这种栽培的西瓜的一些有机质、营养元素的含量和我们大田里的有什么区别吗？
3: 这个机子里呢比较少，但是我经过水分一体后，里面的营养配比进去的，包括补酶补钙，我都加在里面的。
0: 哦，你的水肥一体化里面。
3: 对对，我全部是自动化的。
0: 明白了。
3: 包括我们加了那个黄豆，黄豆要发酵以后变成氨基酸跟白巴籽比较多。
0: 那你这不光是黄沙土的那个，你是改良吃黄豆的西瓜。
3: 黄豆种出来的西瓜呢，它水分足，吃上去没有你的那种感觉的。
2: 而且我刚才看好多孩子在那儿是上课呢还是干嘛，就您这是也是个研学基地。
4: 对，我们这边呢也跟我们附近的几个小学啊、幼儿园有长期的合作，去给学生讲解西瓜种植的一些技术。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那些学生也会到我们的那个基地来进行一些那个社会实践啊。
2: 对，他们这样亲手操作一下。
5: 潘老师，要不要我来？
0: 来，你来。再来一条 ，OK， 好嘞，哎呀，完美。
1: 好，韩老师，我们把这边摆满。哦，
0: 摆满啊。
1: 对，
0: 好，
2: 就挨着放就行，是吧？
1: 对。
2: 行了，今天这步数的这个标准啊。

0: 接近10000步了，
1: 10000步绝对有了，拔高了，来，圆满
2: ，OK，
3: 大老师，咱们现在就把管子放下来。

0: 这插苗是个技术，这我们得看一下。
1: 对，西瓜是这样，把这个西边呢下来，再这样扣一个小坑种下去，暂时不能卖得太深，
0: 就没有氧气了。
2: 对，啊，
0: 来吧，咱们就每个人分一段。
3: 好，
2: 我拿这一盆。
3: 那我拿这一盆。
2: 就是不用埋得太深。
0: 哎，不能太深的，
2: 就这样就行了。
0: 对。
2: OK， 这还真是个技术活。

0: 它长出什么果来是其次，关键是享受它这个
1: 过程，
0: 这个成长的过程。
2: 是的。今天我是深刻领悟到了，
3: 养花养草跟养小猫小狗是一样的，你也是照顾一个生命，参与一个生命成长的周期。
4: 萨老师，咱们基本上种完，然后再把那个水管插上之后，我们就会先给它施一遍水啊。
3: 所以它这一管多用，又能浇水又能施肥。
4: 对对对，
5: 关键呢，用了这个呢，还不会烂根。哦，所以浇多了也不要紧。哦，
0: 西瓜最害怕烂根。
5: 对，但是种在这里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嗯。啊。
6: 原来种植西瓜可能都是在户外，而现在我们可以移植到这个棚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与时俱进，我们的科技使我们的农业发展得更快速，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惊讶的。嗯，种满了哈，
5: 种满了，
2: 哇，真开心。
4: 好，各位老师，那慢走，我们继续忙了。
0: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好，
7: 前面那些孩子都是周边学校带过来到我们这边来上农耕研学课的，我们黄土塘村历来看重教育，看重传帮带。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怀仁中学旧址那里在开展百工坊的手艺课，我们去看一看。
3: 好，
7: 今天孩子们参加的百工坊教育活动，它的灵感就在于这里，
8: 百工画廊。
7: 这个画上面是我们黄土塘曾经出现的各行各业，
0: 第一个就是瓜行、
8: 毛笔房、
3: 秋钟表、
8: 金匠，嘿，
9: 糖果蛋，
2: 哇，这真的好多。
8: 对，
7: 看了这么多嘛，就是为了让小朋友们明白360行，行行出状元嘛。哦，这里就是我们那个怀仁园了，怀仁中学的旧址啊。是1910年创办的学堂，我们黄土塘呢历来很重视教育这一块，后来呢发展成那个小学，正好是抗战时期，那时候小学都没有停止授课，后来呢就是更多的教育学者进来，然后创办了那个怀仁中学，然后第一任校长就是陈伯宇先生，我们黄土塘籍的。怀仁这两个字呢是他提出的教学理念，我们到现在一直是延续至今，还是这个
10: 数千年的儒家传统，仁乃人之本。
7: 我们一家人都是从怀仁毕业的，
11: 116年的建校历史，非常早了。
7: 这边呢还走出过很多名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姚同斌先生啊、哦，还有现代美猴王之父严定宪，
10: 严先生是这儿的，中国动画电影奠基人。
7: 是的，今天我们就是分成了三个板块。
10: 这都是我的擅长啊，
7: 都是你的擅长。
2: 蔡老师随便选。
0: 我觉得第一个适合丹尼。蔡老师，你做木工，
10: 我可以啊，
0: 分工明确。
7: 涂鸦房就在那里，李老师这边就交给你了。
2: 好的，待会儿见。你们好，
12: 老师好。
2: 我来看一下你们的杰作都成什么样了。
12: 这是我的圣诞树哦，
2: 真好看。
13: 这是小鱼，这是小鱼派对，
2: 真可爱。那我也来呗，先画个小花儿。

0: 哇，你的半成品的西瓜好好看
1: 啊，很西瓜的西瓜。
0: 对。你看它是一个棒棒糖，对不对？马上给你垫一个带小翅膀的鱼摆摆的棒棒糖。哎，
1: 你觉得像什么？
2: 摩托车。
1: 摩托车。
0: 看到你的海底世界去了，
1: 海底摩托车。
0: 开到你的西瓜阵地去了。西瓜已成型，
1: 好看。咱们可以在里面加一点水，
0: 好的。
1: 然后在瓶子里插上自己喜欢的花，最后咱们把自己的作品留在这里，相当于一脉传一脉，咱们新足迹在老足迹上面传承。
0: 哇，这真的我太荣幸了。

0: 差不多。
1: 哇，你们的花都好好看啊！你们也放着吧。好了，就这样。
2: 太棒了！
1: 开心开心
2: 开心开心。
3: 大老师，我们来做一个童年里的老式玩具弹弓。
4: 好，叔叔要做一个弹弓。
5: 叔叔，我们做好了跟你交换。
4: 可以。你们要做个什么呀？
6: 摇车。
3: 小朋友利用废旧的轮胎和木材做的，也都是非常实用好玩的。哦，
4: 可以可以可以。

0: 座，不是，不是敲这个。
1: 叔叔帮你看一眼，怎么了？遇到什么问题？
2: 再往这边点。
3: 因为它这个轮胎啊，它是那个橡胶的，它会有弹性，所以你敲的时候呢，它有可能会弹出来。
1: 叔叔给你扶着。
3: 叔叔帮你把这个先敲进去，因为这个确实有点难。好，接下来就可以敲了，它就不会弹起来了。哎，对，好，漂亮，好。

0: 这是我们做好了。
1: 我不相信，不可能那么快。
0: 我们就做好了。
1: 你们的速度太快了。
2: 哦耶，我们赢得冠军了。
1: 你这行吗？
2: 嗨，
1: 没问题啊。这很厉害的哦。
0: 叔叔坐一下，坐一下我们的摇摇车。
3: 就是这边弹起来了，所以他们就是那个没有放平整。
1: 哦，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我来给他们修一下，我给他们敲两下，敲两下。
4: 哦呦，我一看这叔叔就是
5: 专业的，
4: 专业的是不是？
1: 其实做手工啊，这个过程就是考验你们想办法，考验你们会不会想办法。有的时候你发现，哎呀，这个地方没做好，那最重要的是怎么想办法把它弥补过来。这就是工程师的厉害之处，他能想办法把它改过来。
4: 我这个做这样，我就歪了。
1: 好，
0: 谢谢。
6: 拜拜。
1: 不客气，不客气。
7: 哦，拜拜拜拜
8: 拜拜拜拜拜拜拜，
1: 祝你们玩得开心。
2: 叔叔拜拜。
1: 这你家的两个姑娘？
7: 是的是的。

0: 这就是我家的房子，
1: 还有这个很有特色啊，
0: 别具一格，
1: 很漂亮，很漂亮。
0: 我带你们去看看房间吧。
1: 好。哦，双人间。
0: 对。
1: 很好啊，这么宽敞。
0: 可以上去看看，还有一个房间。啊，
2: 走啊，这卧室不错，
1: 很敞亮。
2: 这间屋子雷老师的
1: 啊，谢谢谢谢。

0: 下雨了，赶不了海，干点什么呢？
1: 只要是下雨天啊，我们都是在家里面织网的。哦，
0: 我来跟你学着织一下这个，你教教我。
1: 好，第一个把板放在这个后面，嗯，然后这个梳子绕一下，穿过第一个孔过来，然后就放上面，然后绕一下，打一个结，完成。
0: 本人表示没有看懂，来，我再学一下啊。
1: 第一个掏，
0: 这样，
1: 对，过去，穿过去。嗯，对。
0: 好，
1: 然后再穿一遍。
0: 再往前，再穿一遍。
1: 对，然后打结。
0: 怎么打结呢？
1: 打结就是先捏住这个
0: 头儿
1: 啊，然后绳子这样先放在这个绕一圈，从底下穿过这个圈。
0: 好，这样是吗？
1: 对 ，OK。
0: 哦，
1: 好了。

0: 哇，你好熟练啊！
1: 因为我从小就做这个，他就帮忙。
0: 家因为自己也有那个紫菜的生意嘛，是吧？对。嗯，像彩蛤，还有织这种渔网，你都 OK？
1: 哦，必须可以，必须可以，必须可以。
0: 现在还去不去采蛤？可能家里需要帮忙的时候就会去。你是多大学会这一项？10岁吧。而且，就从应该从你有印象的，从爷爷那一辈就开始了。对，我们家。
1: 一直都是渔民嘛。嗯，哎，
0: 那你现在在做哪方面的？
1: 我是做电气自动化的。
0: 工作地点离家不远吧？
1: 不远，老近了，就在这个下边。
0: 为什么不去远一点的地方？年轻人都喜欢往外跑。
1: 因为想在家陪着爸爸妈妈。
0: 想在家陪爸妈？
1: 对，因为我当时毕业，其实是在南京找到工作了，但是因为家里面有一个就业机会嘛，就想着，哎，离家又近又方便，还能带着爸爸妈身边。 然后我就回来了。

0: 可乐，
1: 小可乐。你看这个一拿开，它就是那个网兜了。
0: 对。啊，
1: 你看。
0: 对呀、啊，很完美。
1: 离我们吃完整张网还有多久？
0: 还早着呢。
1: 还早着呢。哎呀，他们在做什么好吃的？今天就做
2: 文蛤饼。
1: 好嘞。
2: 把这个蛤放在手心里，你看一边是尖的，一边是圆的吧？啊。是这边圆的一边，刀口翘进去。哦。

0: 面不够，再来一点。
1: 对，
0: 好，一勺。
1: 好的，可以了。
0: 好。哇，好香啊！这个我感觉也可以做包子，做饺子。
1: 对的，
0: 包子馅儿，饺子馅儿。哇，好香。

哇，好好吃，外脆里嫩，居然还有一点汁水，哇，嗯。

0: 完工，拿去他们试一下。来吧！啊，
1: 试一下，我的文革饼。哇，马上，我们收个尾，我们这个也大功快告成了。
2: 好，
0: 嗯，我发现咱们这全是技术活。
1: 对，还真的挺辛苦的。
0: 好，可以了，耶！恭喜，来奖励一个，试一下。
1: 谢谢，
0: 刚出锅，非常热，慢一点，很烫。
1: 哇，好好喝。哇，好好吃啊！谢谢谢谢，
3: 白大油啊，你这是，还可以。走，
1: 可乐。军哥，我们先煮饭，饭的时间长，煮几个人呢？
3: 九个人，
1: 九个人，好，添米吧，我们来添米。
3: 可以了，好，我们来刨一下。啊，行行，盖上。那我们
1: 备菜吧。啊，行。军哥，我们今天做个农家小炒肉。
3: 行，有锅凉油。
1: 先把牛肉炒一下，先拿个盘儿弄出来。待会儿这是备用的，加小米辣了。哇，这个辣！下最后一道菜了，配菜要下了。
3: 嚯，你那够多的，这一大盘子，
1: 够10人吃。

0: 来看您来啊！哎，欢迎，
1: 这位是我老婆张红。
2: 大家好，你好，欢迎你们来到黄土塘。哦，
1: 你这正打包呢，给西瓜。
2: 对，我今天买。

0: 来点菜，我们尝尝我们黄土塘的特色菜。
1: 参观一下你们家里，
2: 家好漂亮。
3: 哇，真漂亮！
1: 大客厅。
0: 万事兴。对，
1: 这个是我老婆绣的，
0: 这边都是我小朋友写的字。对，
1: 看看你的，
0: 这是他练习的。天哪，
2: 写的好吧？太好了。嗯，
0: 这扇子上的是你写的吗？对，都是姐姐写的。你看，
1: 真的写的不错。嗯，
4: 真是书香门第啊。
0: 对，
1: 它是书画双全。
0: 我们江南的夏天就是西瓜。
2: 山
0: 着小蒲扇，然后这个井水一浇，非常惬意。
1: 关键他画的特别传神，你看那个就是他爸嘛，这个眼神就这样说，这点算什么？眼神是不是？对，
0: 我们都是他的素材，猫猫呱呱这些素材就出现了。
1: 猫画的比他爸呢，猫猫在那，
0: 猫猫在那，猫猫在那，
1: 猫猫在那，猫猫，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怀仁中学的毕业照。
2: 哦，
1: 哪个这个啊？
2: 我们俩都是怀仁毕业，你俩是一届吗？是一届的，都在这个照片里。这个是高中不是的，
0: 初中我们是一个班的。
2: 三位老师，今天我们收拾了几间房间，要不今天住我们家吧？
1: 那当然，
2: 上去看看。
1: 走走走。
2: 这边，
1: 嘿呦喂！
2: 这边要不邵老师有没有看中？
5: 我一个人睡不了这么大床。
2: 那韩老师就这里吧。
1: OK， 我住这儿。这边一个房间，你们来看一下。哪位老师？这个配色我估计丹妮会喜欢。
5: 好，我住这儿。那邵老师你就只能这里。这该不会也是你姑娘学的吧？
1: 对，
5: 我大女儿学的。
1: 这一看这家里为了培养女儿啊，真的是很花心思，书法、钢琴、琵琶，嗯，绘画，你看，
2: 都是他们兴趣爱好。
1: 关键是他喜欢，
2: 很难得。
1: 所以您看这个地方的孩子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2: 接下来准备做晚饭，那三位老师，我们今天分配一下任务吧。
1: 可以啊，这是我今天晚上主战场，
2: 对，
1: 做饭的地儿。
2: 来，我们带一下围裙。海老师呢？煮饭。

0: 这些 OK 了吧？
1: 好，我来送给他们啊。来，西瓜皮来了。
2: 这是待会儿要做菜的。
1: 对，韩老师交给您喽。
3: 好嘞，
1: 要给他刮掉皮。
4: 凉拌西瓜皮，对。加点盐，给它杀一下水。
1: 我还得加点榨菜。
4: 我们还要加到那个香油。
3: OK。
4: 大老师，我们就做红烧青鱼。
2: 起火热锅，加油。
4: 锅内的温度差不多了。
2: 这油呀，一下锅呀，温润的花生香气就立刻闻到了，不呛，而且也不冲，闻着特殊。它这个高油酸是单不饱和脂肪酸，油酸的含量超过75%，特别有益于心脑血管的健康，所以它就被称为食用油里的软黄金。而且这个油它抗氧化能力特强，你长时间的焖也好，炖也好，它不会降低食材的营养价值。倒一点油，香味就足够浓郁了。
4: 是的，我们家做菜都认准卤花，一家老小日常吃着也安心嘛。
2: 所以卤花这个料酒啊，它是能去苦去腥的，酱油微发酵的工艺提色美味。
4: 然后再多加点热水没过这个鱼啊。好，差不多了。

0: 有你。
1: 好，完美。
2: 我把这豆儿捞出来。大菜上来了啊！来喽，开饭喽！
3: 开饭喽！
4: 开饭喽！哇，
2: 这也太丰盛了！
1: 今天大家累了一天了啊，我们菜趁热吃。
5: 先尝尝西瓜汁，赵老师觉得我们今天西瓜汁甜不甜？
2: 哇，好甜！
6: 真的很甜，而且很清香甜。
5: 对。今天撒老师来了，我们撒开吃啊！
2: 撒开吃，
5: 不要客气。
2: 我只要开吃了，就叫撒开吃，
5: 是吧？
2: 撒开吃，
7: 对。
2: 来，
5: 我老公以前采的西瓜可一点都不甜啊！以前有时候采的西瓜都是生的。
2: 什么时候？
1: 就我们刚开始种西瓜的时候嘛。嗯。那个时候还不懂，就是知道西瓜40天成熟嘛。
6: 那你爸爸之前不是种过瓜吗？
1: 那大棚跟那个不一样呀，他是那个从露天瓜呀，那时候种的是。
2: 哦，相当于你种的第一批大棚瓜，
8: 采摘过早了。
1: 对，因为我们根据气候来的，像2026年的话，我们之前3、4月份天气比较冷嘛，生长周期长到了50天。我们当时40天采下来，送到客户手里，切出来就是生的呀。我们一开始也验的，它有的就是熟了，
8: 卖了，
1: 也有生的，也有熟的，生的比例很高，对，然后就全部都退回来了。哎呦，
8: 那损失很大呀。
2: 那一批不全都废了？那客人怎么
1: 都退了呀？
5: 都退了呀。
1: 我们的保质保量的，我们给人家质量要保证。
8: 对。
1: 然后我们的价格又不能太贵，因为我们老百姓日常消费的西瓜嘛，要让大家都吃得起嘛。
2: 那损失就自己担了。
1: 对，那只能自己担，所以前2年都是亏本的。
8: 所以这就是创新的代价。嗯，
2: 不是，关键是
8: 创新的第一步。
2: 对，
8: 他们的技术还没有掌握熟练。
1: 对，
8: 但是你很厉害，你做出这么大的代价是保住了你的信任和你的信誉。
1: 口碑攒起来了吗？
8: 口碑攒起来
5: 了，就这么几年下来就好多了。他就说的就是这些瓜种了，我们女儿要吃，家里人要吃，客户跟家里人是一样的，那就得用这些
2: 标准，是一样，
5: 不能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这个就是他，
2: 客户就是家人。
5: 对，是的。
8: 您是学什么专业的？
5: 我是学财务管理的。哦。然后我爸爸妈妈是种了30几年的西瓜了。
2: 哦。所以现在家里怎么分工？
5: 我俩性格非常互补，他就是稳稳当当的，他就选瓜、种瓜在田里，然后负责送出去嘛。然后我就线上线下销售，然后管理这个财务收钱。然后我公公婆婆就是忙的时候嘛，也帮我们看店。然后我爸爸有时候也帮他一起送送瓜这样子，然后放暑假的时候，我女儿他们也回来帮忙叠叠纸箱啊，贴贴标签啊，就是西瓜季的时候，一家人就是一个团队嘛。
8: 对。
2: 但我还是挺佩服你们俩，就是有那个定力。
8: 就是早期的话，可能我们看到这个村里看的村貌很漂亮，我们叫美丽乡村。嗯，但是能发现这个村的人，他的这种耕读传家呀，他实际上更注重人为本。
2: 对，
8: 以人为本的话，就是像这几年更号召的和美乡村。
5: 是的，
8: 就是和是中华民族啊发展里面的一个精髓。
2: 对，
8: 和睦是吧？
2: 对，
8: 合作等等很多，
2: 而且和它还有个核心的含义，就是元素都有，
8: 对，
2: 它就不能缺。
8: 是，
2: 就比如说你乡村光有美景，但没有人才，没有年轻人返乡的这种机会和舞台，你最后变成空心的乡村，你再美，你还是留不住人。
8: 新农人回来了，还有我们的本土乡村那些农人在发展，这实际上将来乡村振兴的第一要素。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好像有一个数据，将近2000万了，是一个很庞大的数据，
2: 很庞大，对，还会慢慢带动的。
8: 他在自己熟悉的这块土壤，怎么用外面学到的知识、文化、技术、经营理念，来打造我们的这么一个乡村的产业，还有我们的和美的乡村，
5: 然后现在像我们回来了以后嘛，我经常拍拍我女儿他们在瓜田里面。就是采西瓜啊，然后拍点我们跟猫猫狗狗一起互动。

0: 骑自行车啊，在村里骑车，人家都说现在村里变得可漂亮了。问我们去哪旅游了呢？
1: 对，
0: 我们说就在村里啊。
2: 今天我们来村里，
0: 就很羡慕，
2: 一看就跟那个公园大公园一样。
0: 对，
3: 你们村现在最牛。

0: 两个村有一个共同点，在古代的时候都是码头，啊，是吧？工商文化很发达。
1: 今天看到文化墙上，
0: 对，
1: 接官码头，
0: 是的呀。
2: 我看咱们今天进来的那条古街，好像正在筹备。
0: 对，
2: 好多店面都刚刷的那个新的门面。那条街现在开了吗？
0: 它现在是在初期嘛，这陆续在装修收尾工作。我们那条叫田园理想分物街。
3: 对，
0: 我们镇上有12个村。展示12个村的那个分物哦，就是各个村都有自己的特色嘛。
1: 对，
0: 我们自己的村呢，我们肯定是黄土塘打造西瓜铺了呀，黄土塘的西瓜啊。然后现在呢，我们明天呢，准备请3位老师过去帮帮忙，推荐一下我们村里的好物
2: 啊。可以啊，
4: 可以，
3: 可以，
4: 没问题。
2: 明天就在那条街。
0: 对，就在那条街上。
5: 好，可以。
1: 先预祝一下。
0: 好的，
1: 好吧。
4: 红火西西呱呱，
2: 好好休息休息，明天见啊！
0: 好，明天见，沙老师，
6: 明天见，明天见。

0: 来喽、哎，
1: 辛苦了，来来来，哇，
0: 太丰盛了，全是我爱吃的，
2: 是吧？
3: 闻着就香。
0: 来，小姐，我们就开吃。
4: 好的，行。
0: 来。
1: 哦，这鸡做的很有水平啊。
0: 是吗？谁做的这个鸡？
3: 军哥做的。
5: 我尝尝军哥这个做的这个菜啊，看着是很棒。 军哥，
3: 你是第一厨啊！
0: 太好了，
3: 第一厨，第一厨，
1: 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这种味道的烧鸡。
0: 我尝尝我自己炒的这个怎么样啊？先自己检验一下，
3: 自己的劳动果实是吧？嗯。
1: 真的炒得很好吃，很好吃，好吃，味道非常好。
0: 第一些主要是咱们蠕动本身的这个歌就好，你知道吧？
1: 发现没有，自己亲手挖的、亲手摘的，然后再去做的话，感觉倾注的爱意都更浓一点，做出来的都更香、更好吃。
0: 大姐，那咱家这个房子也盖了有30多年了，
6: 到五十就搬过来了。
7: 我这是全村第五户人家。
6: 过来呢。
2: 现在村里有多少户啊？
7: 198户。
4: 现在已经逐步逐的变好了，泥路变成了水泥路，水泥路然后变成了柏油路。你看看我们的路灯啊、垃圾分类啊、管路之类的，这比全齐了。
2: 嗯。其实当时之所以没人，就是因为没有基本的生存条件。
4: 对的。
2: 你看现在发展了这个革产业。征收了，生活变好了，然后集体资产也盘活了，那这个其实就最主要还是这个产业的一个形成。
4: 是的，是的。
0: 爷爷奶奶可真的是见证了咱们滨海村的发展。
4: 他们以前是那个远洋生产嘛，嗯，
2: 远海捕鱼是吗？哎，
4: 对，一个月基本上就是回来一次，甚至就是也有时候不回来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的爸爸他呢在东沙那边被捕鸽的，也是有一次遇到了台风呢，我们就联系不上了。
0: 对，那得多担心呢。然后呢，
4: 家里面又正在起房子，材料呀什么电工啊瓦工啊，就我一个人蹬着自行车去县城去买。我妈妈就在家担心啊，孩子去县城买电线啦，老头子嘛，
1: 对，海上
0: 担心把老公，担心孩子，
4: 对的。
8: 等我来就等我的收银啊，收那个代表啊，不要他来黑的搞的吃饭啊，嗯，搁到人家不要搞的路，在他亲的搞的，嗯，等我来就表了，哎，我的车子让他半夜不搞的。
4: 你看我妈妈都说的，
0: 现在想起来，哎呀，想那个担心的劲儿还在，
4: 对的。

0: 这人条件好啊，前面有了钱要买，前面有了羊。
1: 而且奶奶刚才在分享的时候，就是你看，有一半是眼泪，但是有另一半是微笑，
2: 特别人家幸福一家。
3: 对呀、啊，我爸爸妈妈呀，女儿啊，
2: 对呀、
3: 啊，就生活在一起啊。嗯，
1: 有艰辛，有苦，
0: 有甜，
1: 有甜，嗯，有对丈夫的牵挂，有对子女的关心。
3: 对，
1: 这其实绕不开一个字，就是情，情感的情。
4: 今天听大家聊完，就是我突然间想到了我另外一首歌，嗯，让我觉得很温暖，很适合今晚我们聊的故事。就是无论风浪再大，愿远行的人都能够别来无恙的归来。嗯，

0: 让世界的尽头不会累，很简单的一首歌。对，
1: 愿我们每个人都有美好相伴相陪。
2: 明年我们有个圣诞日的活动，要到海里正直发流，
3: 类似于放生这样的。
2: 哎，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如东西一直坚持了17年。哦，
4: 坚持17年不容易，
1: 这是好事儿。我明天一定去参与一下，
3: 一定要感受一下。
5: 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助力粮食丰产，果蔬香甜。
6: 哇，这边海好辽阔，哎，往那边看。
3: 是，
7: 这就是我们真直放流的活动场地。哦，
4: 它每年什么时候都是今天吗？哎，
7: 对，我们已经坚持了17年了。
6: 我觉得这会儿天气也给力了，
7: 对，
6: 适合增值放流这个活动。
7: 今天我们去远海放流。
6: 前面他们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在打包鱼苗。
4: 这还要充氧，你看还要加氧是吧？
6: 很专业的。
7: 金大哥也在这边啊。
4: 金大哥
2: 啊，你们好，过来了，好，小张。
7: 这是我们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的熊主任啊。
4: 熊老师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哇，
6: 这个鱼苗看着好可爱啊。
4: 这是什么鱼？
8: 这种鱼叫黄姑鱼。
6: 熊老师，这会儿要给它打成一包一包的是吧？
8: 是的，因为我们刚刚从活水车上把这个鱼运过来，之后我们装在打包袋里面，这里面要给它充氧，也保证它的这个存活率。
9: 那我们来装吧。
4: 来吧来吧，
6: 来
4: 来来，倒两倒两。
6: 这一袋里面大概有多少条鱼啊？
8: 这个可能百来条吧。我们要先把里面的空气给它放掉。
4: 这时候要把它
8: 转一下，转个结，再兜一圈。哦，
4: 这就不漏气了，完成一个。
8: 好。
6: 我们为什么要开展这个增值放流的活动？
8: 因为我们海里面的一些资源在慢慢减少，然后我们往海里面进行一个补苗，也是在进行这个生态的一个修复。
6: 但这个咱们说的增值放流跟我们平时放条鱼还不一样哈，得要科学。怎样才算是真的做到科学增值放流？
8: 它是有规划的，就是说我们放什么品种，我们要先经过一些科学的论证。我们首先会选择本地的品种进行放流，
6: 其他地方的品种在这儿是不会放的。
8: 对，其次本地品种一定是要人工繁育成功的品种。你如果人工不繁育的话，我们要放几十万尾甚至上百万尾，你哪来的这个鱼可以放呢？是吧？啊，
2: 这边没有的。

0: 好，来。哎，小白上去了。
1: 对。来，咱们去一下。
2: 哎呦。
3: 打包好了，我们运输到那个船上去。
1: 船上去。
3: 对。我们接力把后边村民拿下来的鱼苗放到鱼仓里，
4: 传过去，
5: 来传过去，
3: 我们要行驶30分钟，为了保证鱼苗的存活，所以我们会在鱼仓里注入氧气。
6: 拿下来。
1: 完成。那我们现在向着增值放流的目的地出发吧。

0: 熊老师，你看，离我们刚才的码头就很远了。
1: 是的，
0: 这边水域是不是差不多了？
1: 这块水域的话，我感觉这个水质、颜色各方面都挺好了。而且我们往往放牛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在这个伏季休渔的季节，那这样就没有渔船在海上，不至于我的这个鱼苗放下去之后被人家的那个渔网一网全部捞起来了，
0: 白放了。
1: 对对对，然后你看一下哈，比如说这样的一条鱼的话，实际上我们为了掌握它的放牛效果有多少，那我们可能会对这样的一条鱼进行标记。我们这次是用的体内的标记，就是在这个放牛之前会把这个鱼苗泡在一种叫氯化锶的水溶液里面，让这种化学元素呢能够沉积到这个鱼的这个耳石里头。如果用化学的仪器检测，它就会呈现出来，哎，突然之间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氯化锶的一个浓度。那我们如果是野生的鱼的话，它就没有这个浓度，那就区别出来了。哦，原来这条鱼就是我们放的鱼。
0: 那一会儿怎么放呢？这个
1: 有请黄超老师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王老师
2: 啊，你好，你好，你好，我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一会儿沿着这个倒流槽轻轻地倒进去，动作一定要轻柔，避免鱼受到损伤。还有一个就是减少鱼的应激，保证这个鱼体的成活率。那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始啊，
3: 来吧，来吧。
2: 哎，就这样，轻柔的。
3: 哦，这个已经叫轻柔了。
2: 哎，对。
0: 熊老师，我看见有些鱼刚刚放到海里面哈，都浮在表面。
1: 是，它有一个应激的过程，它可能翻过来了，但是你看看这会儿表面上有没有？没有了。
0: 它沉下去了，应激反应结束了。
1: 它都已经游下去了，是不是？啊，
0: 鱼跟人一样，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是的。
4: 这个生态日的活动在当地已经有17年了，这个意识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个意识传承下去，让人和大海真的能够相融相守。
2: 回家了。

0: 今天的放流圆满结束。
1: 哎呦，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其实我非常感动啊，就是我们的科学家，然后我们这个附近的渔民、村民，他们对大海的那个热爱，对大海的那个一往情深，给我非常深的印象。过去我们就是单向的向自然索取资源，但是我们滨海村他们探索的循环发展模式，其实它是在索取的过程中同时

0: 给予我们整个资源的守护和修复，它为我们未来人与自然能够成为真正的伙伴，找到了一条有效之路。
1: 我觉得我们滨海村的这个发展的故事啊，其实给全国乡村振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模板。
2: 对，
1: 就是所有的村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慧，把家门口的土地变成了致富的来源。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在这里听到更多人和大海相融相生的美好的故事。
2: 好，
1: 祝福大家的未来一切都越来越好。
3: 哦，太好了。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条街呢，就是我们黄土堂以前的老街。这条老街之前呢是一片危房，然后那个墙体都已经开裂了，住在里面的人都提心吊胆的嘛。然后我们政府统一出资规划，修旧如旧的那个模式，把那个原来的风格保存了下来。
1: 这个我特别喜欢，就是它没有破坏这个老街原本的风格。
0: 你看那个地上的青石板砖还是原来的那个板砖哦，
2: 这是明清的。
0: 对，
2: 所以说我们这个老街在升级，早期呢就是一个危房改造，现在呢要做那个现代宜居的这么一个修旧如旧的可以做商业开发的改造。
0: 为了展示我们镇上各个村不同的分物嘛，我们前面规划了一些店铺出来，打造了一条田园理想分物街。
2: 全镇有多少个村？
0: 12个村。
2: 12个村都在这儿来做精品展示。
0: 对，你看每个村它都有自己的招牌嘛，现在游客一来呢，你看各个招牌都有，一条街就能看到我们全镇的好物了。
2: 咱们村的呢？
0: 咱们村在这里。哦，
3: 在这儿。
0: 对，是的。
3: 哇哦，西瓜。
0: 红姐。哎，
4: 啊，小肖你好。
5: 啊，邵老师好。
0: 这边是瓜果区。
1: 这都是咱们村自己种的吗？
4: 是的，
6: 是的，是的。哇，
4: 都是我们这里农户种的。
1: 种的品类很多。
2: 我就在这儿啊。啊。与你们俩幸福吧，我可以把这些都
6: 查。明天往门口
0: 迎。这边是饮品区，这是小洛，也是我们村的村民。
7: Hello， 邵老师，
3: 你好。
1: 有什么能喝的？
7: 百香果汁。
1: 我尝尝百香果和西瓜汁混在一块是什么感觉。哇，哎，绝了，真的挺好喝的。哇，它有百香果的那个香味儿，
3: 对，
1: 然后有西瓜的那个清甜。
7: 夏日消暑良品，
0: 这一块就交给你们了。
3: OK。
0: 这边是互动区啊，
1: 我是负责互动是吧？
0: 对，这个是套圈，我们的奖品就是西瓜，还有西瓜周边的文创。哦，
1: 来吧，
0: 把我们的旗先挂上吧，我们黄土堂村的旗。
1: 大王派我来
0: 巡山了，
1: 巡山喽！哎，来看看我们黄土堂村的店啊，有吃的，有玩的，有喝的。有人嘛，
0: 吆喝都来了。
1: 哎，来来来来，来看看我们的店。
0: 好，来，我们先挂上。
1: 客人来了，
0: 我们开业了。
2: 来，过来瞧一瞧大西瓜。3块钱一斤，3块钱一斤，优惠价，全捏的优惠价，赶快挑啊，挑最大的西瓜。
3: 新鲜打的西瓜汁，随便品尝喽。
7: 梨汁，品尝一下。
3: 朋友们，来尝尝这是最新鲜榨出来的奇异果西瓜汁。
8: 元气浓，
9: 再来一杯。
3: 好的。

0: 我们这有套圈的游戏，谁先来试试啊？哎，来这个小姑娘吧。来，叔叔教你啊。你玩过这个吗？
1: 以前玩，我套到了一个小仓鼠。以前
0: 哦，以前套到一个小仓鼠，套活的呀。来，叔叔在这儿。来吧，我是土拨鼠，套吧。哎，不是差一点，是差一点。来，哎呀，我接你，来，哎呀，哎，哎呀，耶，好，
2: 好，
0: 祝贺你，两个小娃娃，
3: 下一个。
0: 呀，轻一点，轻一点，套中我就随便想拿什么拿什么。啊，
3: 好，
0: 好，
3: 去选一下。
0: 这样，由于咱们人多，咱们现在开始可以三个人同时套。对，十个一起扔。这是你的，那个大瓜是你的，你扔中什么了？啥也没扔中，送你一个。这一波啊，我们规则又升级了，如果能套中这个的，每个人可以任选两个东西。
4: 这么远。
5: 主动接应啊！
0: 哦，都照我这儿来呀、啊！你们也套套瓜，
5: 你们要套到萨老师的脑袋上，一人五个西瓜。啊！差一点。啊！五个。
0: 十个瓜，这两位每个人是五个瓜，然后他们还能任选两个，您任选两个。
3: 那萨老师，我们今天人气都带起来了，哎呀，然后我们在村口设置了一个好物牌，对，十二个村都有，我们要去挂个牌。
0: 可以。
3: 我们这边其他村的都陆续已经在把牌子挂上去了。
5: 哦、oh, ，在这儿、啊。
3: 对，在这里。哦、oh, ，
5: 好。
3: 那萨老师，你就代表我们黄土塘村挂个牌吧。
0: 我们一块儿吧，咱们四个一块儿。
3: 好好好，
0: 手里拿着都。
6: 护送，我护送。啊，是我们这儿。
0: 我们要挂在上面。
3: 挂上面。
0: 对，来，三二一，哇！
4: 挂牌。
0: 好，哎呦哎，还有好多村，来来来来来，大家来来来。华东梧塘桥，好，
7: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黄土塘村给我特别感动的一点是，他们始终在物质之外，在坚守他们精神的家园，
5: 难能可贵。
0: 包括他们的教育，他们的传承。 直到今天孩子们还在那些传统的我们老祖先留下的智慧当中去感受生活，去体验人生，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它不光是物质，不光是挣钱，不光是搞好经济，它在这个同时注重人，是大写的人，是一代又一代脚踏实地立在这片土地上始终眼望未来的人。所以我觉得只要有人在，有这份精神在，无论什么时候这份宝贵的财富都不会丢。期待着各位能够有机会和我们一样到这片土地上感受一下这里的瓜果飘香，感受一下这里的生活的幸福和甜蜜。谢谢。
7: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祝华哥唐坤越来越好，
2: 让海而生，破海而美。

春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

0: 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七六一所里面
3: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4: 会是谁呢？
5: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6: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8: 台海不会平静了，
9: 情报我们该收了，
10: 可以行动。
1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于公，你是德清社当家的，他是德清社的人，于私，他是你至亲至近的人。你自然也希望他平平安安。要是有机会，你应该劝劝他，让他回到德清社，别再沾手中统川调使的那些事。身在江湖，也比在特务机构要干净得多。
1: 恒哥既然娶了我，那我们便是夫妻。他做什么，我自然要支持他。而且我相信恒哥不会做那种伤天害理、不仁不义的事儿。所以云英姐，以后就不用再为他操心了。
0: 平安玉是我娘留给我的，一点心意。云英姐，这份礼太重了，不重，你担得起。祝你们百年好合，一生平安。
1: 谢谢云英姐。
2: 先喝，准备，来，干了，大爷，喝下，喝下，喝，来，倒酒，大家伙吃肉，喝好啊。
1: 云英姐，也希望你和爱你的男人幸福长久。嗯。

送送云姐吧。别了，哪有大喜的日子，让新郎出门送客的道理？就在这儿停步吧，我走了。

0: 你俩这好事成了，我这没人不得喝杯喜酒啊！你怎么能贸然回来了？你明明知道他们在抓你啊！哎呀，
1: 不是我说啊，你们这中统传教室是不是闲的呀？放着那么多坏人不抓，天天跟我这小人物较什么劲啊？
2: 你这次是真的把沈毅和给惹恼了，他这段时间隔三差五就问我有没有你的线索。
0: 哎，大喜事，咱不说这些了，我都穿成这样了，谁能认出我是谁？
3: 走，跟我喝酒去。走了，我敬你。你早上贵子。嗯，走。嗯，这位是。
4: 哎，奎哥。
3: 嗯，
4: 我记得大爷说过，你是他最得力的助手。走，咱们喝去。

0: 哎，虎哥，
1: 你这新房布置的也太简单了吧？
2: 陆爷刚刚过世，太过喜庆，与理不合啊。
0: 虎哥，你还好吗？
1: 我好着呢，杀了赵军那个王八蛋，我现在心里边踏实得很。
0: 虎哥，虽然这都是咱们自己人，但是有些话还是不当说的。
1: 哦，
0: 来，咱们坐下聊。
1: 对了，陆爷的事儿我也是刚听说，都怪在山里边，这消息知道晚了，要不肯定我得来送陆爷一程。话说回来了，陆爷是个习武之人，这身子板硬得很，怎么说走就走了？
0: 一言难尽啊。
1: 什么意思？陆爷不是病死的吗？
0: 怀疑被人下毒。
1: 下毒？谁干的？
0: 我们正在调查，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线索。
1: 这事儿你要查出来，你必须告诉我，我杀了这个王八蛋。哎，对了，好东西，送给新娘子。
0: 哪有结婚送你这兵器的呀？
1: 哎呀，我哪懂那么多规矩？我就觉得长刀不适合女人用，短的适合。
0: 好，那我替淑芬谢谢你了。霍哥，你稍等我一下，我去取壶酒，咱俩喝一杯。
1: 哎，本来今天来是想跟您好好喝一杯的，但是刚才在外边差点被人认出来了。我还是别给你找麻烦了，今天见到你我这心意就算到了，我还是先走吧。
0: 那兄弟就不留你了，现在城内到处都是中统穿吊式的人，你要千万小心啊。
1: 嗯，我有数，放心吧。
0: 哎，带你从后面走。

0: 哎呀，说咱等这么半天，终于等着这一天了。哎呀，当家的终于结婚了。哎呀，开开开开，头上头上头上，
1: 慢点慢点。
0: 哎，师傅，哎，行了行了，这行了。今天是咱当家的和亨哥的大喜日子，咱不能打扰他们啊。 咱们回去继续喝去，走！
2: 哎，年哥，我们又不是让你的洞房，你急什么呀？
3: 对呀，
0: 我的洞房，到时候你们随便。
4: 干夫人，
0: 咱不能打扰当家的，走，回去继续喝去。啊，哎，走了，走了，走了。

0: 恒哥，有句话想问你，你一定要如实回答。
1: 你说吧。
0: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0: 现在还是我爹的丧期，分床睡吧。
1: 嗯，应该的。

0: 有什么话你说吧。
1: 玉莹，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0: 我当然希望天下太平。
1: 除了大局，个人呢？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事？
0: 我们商量过，暂时不谈这些，再等一等。

0: 怎么突然这么急？
1: 师长也有这意思，而且现在时局不稳，我也想名正言顺地守在你身边。
0: 我还需要一点时间。
1: 林阳，我们都不年轻了，
2: 我真心希望我们除了事业，也该考虑一下个人的事了。
1: 我只想守着我们的家。你心里是不是早就有别人了？
0: 我没有。
1: 那你为什么拒绝我？
0: 我

0: 你喝酒了，我们还不适合谈这个话题。
1: 我明白了，如果你还没做好准备，我可以等你，不管多久都没关系。
0: 时间也不早了，我送你出去吧。

0: 行了，别吹了，再吹也是无济于事。
1: 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哎，你把我放开，你为什么要这样？放开我，你放开我！听到没有？你放开我！
0: 你把他给我放开！
1: 虎哥，你跑啊！我不是叫你跑吗？你怎么又回来了？
0: 建国，别害怕，他们要的是我。你走，
2: 走活的。
3: 跟我一起上。
1: 陈主任，陈主任，我求求你了，你就放了他吧，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0: 做什么都可以，死也可以。

秋荷，你不会有事吧？

0: 虽然我的人脏，但是我的心里
1: 你不脏，你不脏，你不脏就好。哥他要娶你了，哥要霸天大轿风风光光的娶你了。

0: 哼，谁让你劫的囚车？没人，老子就是赵军的命，我不知道是什么车。主任。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手头有事在忙吗？
0: 我听说他被抓了，就赶回来了，交给我审吧。这个人一定有背后主使，给我点时间，肯定能审出来。
1: 嗨，审这种不溜的人还用你出马吗？杨科长已经上手了，就不要让他再听了。你呢，就过好你手头上的事儿，不要分心啊。
0: 先审呐，有种你杀了了，
1: 能不杀？
2: 一定要给九号报仇！
3: 谁？给谁报仇？
2: 哥，
3: 你话别多，你让他说清楚。哎，
2: 放心吧，让杨科长来，我这次也是专门给他个机会。反正人也抓回来了，慢慢审，不着急呀。
3: 还是我来审吧。
2: 不，他要是审不出名堂，你再来，好不好？
3: 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别躲，
1: 哎，老大，那劫车的张云虎抓着了。
2: 我当时是说把他处理掉，
3: 你还把人给弄回来，你现在搞的是人尽皆知啊！
4: 主任，这个张云虎再怎么说也是杀了我们的兄弟，总得带回来审审呐。
3: 你审出什么了？要是尹武亲自审讯，

0: 看你怎么收场。起来，
1: 主任。李科长，张云虎已经缉拿归案，你看怎么处置啊？
2: 张云虎销声匿迹了这么久，您是在哪抓到的？
3: 在他相好家，他们家。
2: 人现在怎么样？审出来什么没有？
3: 这个张云虎啊，嘴比共产党都硬，我审了一宿，除了骂我就是骂我娘，给我气的。我这不来跟主任请示，我说就地解决算了。但是我们主任说，问问你的意见。
2: 这审讯的工作，不一直是贾副主任的吗？杨科长什么时候干起这辛苦差事了？哎，
3: 这个，我们这个张云虎啊，口无遮拦，捏造沈主任的风言风语。我们沈主任什么人呢？他最在乎的就是名节呀。
2: 主任，我心里有数了。
1: 这个事情没让于永武来亲自审讯也是有考虑的，因为毕竟赵军呢是他的老部下，我怕他感情用事啊。
2: 好，我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1: 既然李科长还有杨科长都同意尽快处决，那就执行吧。哎，这么做的话会不会太草率啊？
3: 不草率。
2: 既然审了一夜都没什么结果，也问不出什么来了，尽快处理，未免麻烦，我们还是带到外面，神不知鬼不觉的。
1: 嘿，这个办法好，走，我跟你们一起去牢房。
3: 连长，就这家伙啊？

0: 白店里的尸体早就扔郊外了。
1: 我送鬼也不放鬼。
2: 主任，交给我处理吧。

0: 李科长，这走水路是什么说法啊？
1: 毁尸灭迹当然得靠水，随便找地儿给埋了，哪天哪个不长眼的再给刨出来。
0: 你俩在这儿等着吧，我亲自执行。
2: 好嘞，
1: 科长，何必脏了您的手，我来就行。
2: 这个人你听不懂英语吗？你。

0: 行了，这也算是完成任务了。你跟我去检查一下尸体。
1: 检查什么尸体？科长在呢，你还不放心？你怀疑科长吗？
0: 我可不敢。 就是离得太远，我怕看不清嘛。
1: 那是你眼神不好。走了。

0: 哎，机票的事打听的怎么样了？传说当中的名单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呀？
1: 主任，急不得，咱们呢这事没法光明正大的去问。我呀是出打听，还没有眉目呢。
0: 川调师，也不知道能走几个呀。进来。事情了了，主任，严部长放心吧，绝对干干净净。
2: 李科长办事我很放心呐，李科长不仅是我川调师的栋梁之才，还是德清社的管事儿。
0: 这个桥梁的作用要是起得好，对双方都有好处啊。你说是吗？有了沈主任的指示，德庆社就能搭上东风，顺势高升了。只是有一事未解，我始终难以服众，也于心有愧。
2: 哦，什么事情啊？
0: 义父死的蹊跷，我一直想了了这个心结，不知沈主任。
2: 可有什么线索？哎呀，陆爷铁骨铮铮啊，他这么走了，我内心也有一些感慨。但是除了感慨，别的我也爱莫能助。这样吧，看在李科长尽忠职守的份上，我给你特权，你去查。 也算是我对你的一种奖励。
0: 沈主任这句话对于我，就是金石与药，一定会助我，药到病除。

0: 进来。
1: 爸爸，
2: 科长，这是以往内部调查的材料，还请您一一审阅。
0: 怎么这么多啊？
2: 科长，怎么分类？
0: 这样，按种类分开吧，通报、汇报、摘要分开，然后再按照时间排序，都排列好吧。
2: 好，这儿还有些从其他部门交换的、散乱无法归类的材料，您看看怎么处理。
0: 打开看一眼大概的内容，然后按照针对的方向分开归类。
1: 你明白了吗？
2: 你明白吗？
0: 青年党。就这种政治败类，装点门面的样子话，也需要花时间来监视，还需要印简报，真是不知所谓。
2: 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活咱们干的还少吗？谁摊上这活谁倒霉。
1: 这但也不全是啊，我看那张青鱼不就挺积极的吗？我那天我就在杨科长那儿撞了他，看他一直在那看简报呢。
2: 你懂个屁呀、啊！哪是看报纸那么简单呀、啊？他是借口跟杨科长打探消息，对吧？

0: 听说上面派着飞机要带人撤离此处。
1: 还有这种事儿呢？
0: 不然你以为对外打点什么？无非是想换张离开此处的机票。
2: 行了，都别嘀咕了。身在中统，要对党国有信心。还没到落荒而逃的时候呢。干活。

0: 怎么样？后面干净吗？放心吧，我们见面会一掌精神。今天白天的事儿，我要特别批评你啊！我也是不得已，只能冒险一试，张云虎他怎么样了？你说你啊，你这个人，上次是安排袍哥救我们的人，这次是让我们的人救袍哥。 放心吧，人没事儿。枪声一响，我们的同志就过去了。等你们的车走了，那张云火自己就爬出来了。说真的，这骨头这么硬的好汉，我是不常见的。放心吧，他已经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养伤去了。他只知道我们是你的朋友，并不知道我们真正的身份。
1: 那就好，谢谢你和同志们。像他这么硬的骨头，不知能否培养成我们的同志。先不说这些了，我这儿呢有一个特别棘手的任务要交给你。一件私货，从所有的路都不通，必须要从德清社的道上才能进来。这件事情非常要紧，不能有任何闪失。
0: 那我亲自安排可靠的兄弟去办，绝对可靠吗？朕的大可放心，德清社的规矩，只做水旱两路生意，一不问货主的身份，而不问带的货是什么。好，这样，三个小时后，在西郊有个仓库，是商会囤货的地方，很安全，我把货直接送到那里。哦，还有，我最近。 也汇集了不少情报档案，我会设法拿到那份文件的，完成老周未完成的任务。可一定得小心呐！你要知道，你对我们有多么的重要。放心吧，我自有分寸。还有一件事儿啊，通达银行的总经理吴达飞这个人，你认识这个人吗？听过，但不熟悉。
2: 这个吴达飞呢，是我党的统战对象，之前的态度啊一直就摇摆不定。可就在昨天，他突然通过地下线路传递密函，主动请求向我党靠拢。
0: 当下省德会联系多方联合工作，对这种叛逃人员重点监测，
2: 在这个档口他敢联系我们，他不害怕吗？
1: 确实有很大嫌疑啊。 他在滨海里说，希望联合川军的爱国将士、民主党派，还有袍哥搞第三方势力来配合我党的战略部署。他还说，为表诚意，他愿意拿出10万块来作为捐款，帮助我党在西南地区扩建武装力量。
0: 有种不祥的预感。之前沈毅和贾云龙故意把我支持省特委会，我怀疑他们要有大动作。这个吴达飞要什么时候见面？3天之后，我亲自去跟他见面。
2: 老岳，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的想法跟你一模一样，但是。 这个交易太诱人了，眼下这个时局，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要抓住一切机会，来扩展，来增强我们在西南地区的武装力量。这个面必须去见。

0: 那边的客人让你过去。
1: 对呀、啊，来了，欢迎大家。
0: 美女，舞跳得不错，交个朋友。
2: 哎，美女，别急着走啊，
0: 再喝几杯嘛。

0: 我是涂松岩，欢迎收看电视剧《尹峰》。
1: 这种言论造成的影响非常不好，我早就跟你说过，让你劝劝他。
2: 您背地里散播的那些反动言论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3: 立场也分黑白对错。
4: 存放文件的保险箱需要两把钥匙，一把在沈一和那儿，一把在杨登那儿，还需要知道密码才能打开。
5: 传教士的安密跟李亨不知道在密谋什么，被我给看见了。
6: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7: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8: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9: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0: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8: 没完了是吧？
11: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2: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3: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4: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5: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2: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7: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8: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0: 找茬找到老子头上了，你他妈谁呀？
1: 我谁也不是，我口渴了。
0: 口渴了是吧？刚好老子喝多了，想去尿尿，一会儿啦，让你喝个够。
1: 我叫王飞。

0: 渴吗？请你喝杯酒。
1: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0: 思思。
1: 思思，人美，名字更美。谢谢你请我喝酒啊。
0: 我还要谢谢你呢，帮我赶走坏人。
1: 嗯，你就不怕我也是坏人？
0: 坏人我见多了，有的讨人厌，有的讨人喜欢。

0: 电台哪里弄来的？现在风声这么紧，怎么能够运进来？是一位可靠的同志，通过他的关系运进城的。怎么样？是野火吗？不管是谁，你一定要帮我表达感谢。虽然我现在不知道他是谁。 说不定有朝一日，我的生命我可以当面道谢。好，我会帮你转达的。电台终于到了，之前中断的工作又可以继续了。
1: 为了安全起见，这个电台现在就由你一个人来负责。
0: 仓库可靠吗？这儿呢，是以一个商行的名义租下来的，这儿的位置偏僻，应该很安全。老于，我有一件事情想同你商量，不是人。 想尽早确定我们的关系。

0: 你呢？你是怎么想的？
1: 我不知道。我想，我还没有准备好。

0: 云影，现在呢，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上级领导，就把我当成你的大哥。作为大哥的，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这个感情呢，它分很多种，有爱情、亲情，还有革命同志的革命情谊。这种种的感情都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否则你会让自己很痛苦。作为大哥的想跟你说，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我都希望你都要遵循你自己的内心，不要让自己后悔。
1: 谢谢老于。
0: 先不要谢谢我，我还没有说完。我是想说，对于那些遥不可及的感情，不要让自己纠缠，越早放手越好，不要越陷越深，你明白吗？
1: 明白。
0: 明白就好。这个电台就交给你了，嗯，你们先走吧。

0: 有事吗？我还要去省德会开会呢。嗯，就问你一个事儿。张云虎被抓没有审就给处决了，这是谁的命令？
1: 审了呀，人都打残了。啊，
0: 是吗？头天被抓，第二天就被枪决了，未免有点快吧？
1: 是我跟杨科长建议的，沈主任也同意了，云武兄是绝对有什么不妥吗？
0: 嗯，倒没什么不妥，就是觉得有点蹊跷，而且穿吊式向来是刨坑埋人，怎么这次单单把他带到江边了呢？哎，
1: 横竖都是死不见尸，这有什么区别吗？
0: 啊，那就得问。
1: 李科长，你了，问我？我都是听命令办事儿啊，上头怎么指示的我就怎么干。莫非贾副主任原来当科长的时候都是擅自做主啊？这沈主任吧，也不知道怎么了，特别恨这个张云虎。我听说呀。 好像是跟一个唱戏的女子有关，咱们做下属的也不好多问。咱们最重要的就是替上头把事儿办好，您说是吗？嗯，
0: 也对。沈主任的私事我不便过问，但李科长的枪法我还是了解的。处决张云虎这一枪。
1: 不会是碰巧又打偏了吧？巴掌大小的地方，我眼睛又不瞎。云武兄这话里的意思，该不会是怀疑我把张英虎给放了吧？

李科长，我再问你一句：张云虎劫持囚车，这事儿你之前知道不知道？绝不知情。你要不信的话，尽可以展开调查。永兄，咱们一码归一码啊。 你是不是也有什么秘密行动瞒着我呢？我的秘密，你还是找到证据再说吧。

0: 主任，您找我。
1: 嗯，准备的怎么样了？
0: 一切就绪，只不过好像李科长有所察觉。
1: 这次行动是你要瞒着李恒的，到时候他肯定会有意见。如果行动失败了，后果你是知道的。
0: 我明白，您放心。不过张英虎那边应该是有人指使，为什么这么快他就……
1: 这种暴徒啊，杀了就杀了，先不说这事儿，我还有事情要跟你说。
0: 嗯，
1: 昨天上峰啊给我来了电话，专门说到了贾老爷子到处散布消极剿共言论的事情。贾老爷子虽然退下来了，但是在军中的威望还是很高的，这种言论造成的影响非常不好。我早就跟你说过，让你劝劝他。有进展吗？
0: 我父亲的脾气您也知道。
1: 英武啊，你呢是你们这代人里的翘楚，说实话我们早就应该对你委以重任了，可你现在呢还是屈身于穿吊式，这里头的原因你应该明白吧？
0: 属下明白，我会尽力去劝服。
1: 要是实在是劝不动呢，
0: 划清界限。
2: 是人去了省特会，最近忙得不见人影，难得今日有空，大家一起坐下来吃饭。
0: 这个省特会真是凑齐了不少人呐。我们川雕市的李科长你也见到了吧？
3: 见到了。
2: 都穷途末路了还不忘形式主义，真是荒唐可笑。
0: 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再说了，成都在大西南，不会受到影响的。
2: 北平丢了就说要剿灭，现在南京上海都没了还要剿灭人家，党国大厦将倾，你还在这里说大话唬人。
0: 真不是唬人，我已经受到了多方警告，现在上峰严查人心，唯恐军心涣散。爸，算我求你了，和那些老战友们多过些清闲的日子，少操点忧国的心。
3: 贾副主任也是左右为难，他毕竟还在为中统卖命，身边有那么多眼睛盯着他，哪里都不能出纰漏。
4: 李英，你说是不是？
5: 吃饭边吃饭，不要说那些无关的话。
2: 你呢，干了这个工作，别的要求我就不提了。不要随随便便动刀动枪，不要以为别人不敢惹你。

0: 但到了那一步，别人找上门来，看你还招架得住不？谁要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就让他们长长记性。
1: 自己也讲，说不定哪天战火会烧到四川，既然早晚要开战，你应该早做打算。你这话什么意思？爸，我还是那句话，您不为自己考虑。
2: 也要为这个家考虑考虑啊！我是真的担心您的安危。我看你是担心自己的前程。你要干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小子在盘算什么？八成老蒋打算把我们这些不服他管的人统统除掉。你以为我怕吗？
3: 爸，哥，别说了，是我多嘴。爸，吃饭吧。哟，这不是那天那个大英雄吗？这花可真香啊！不过，还是没有我们思思姐香。思思姐，快接呀！看这花多漂亮啊，果然英雄难过美人关啊。
4: 谢谢。就这王八蛋，趁我醉了，占了你的便宜，今天你们几个给我断了他腿！你去！就你还想弄老子？
3: 今天我不想见血。滚！又帮我一回，看来今晚我还得报答你啊。我只是刚好口渴而已。今天晚上的酒，好喝吗？
5: 我今天威不威风啊？威风啊！以后有你在，就没人敢欺负我了。以后
3: 有我罩着你，你就是我的人了。哪那么大口气啊？那飞哥。
5: 到底是哪条道上的人啊？甭管哪条道上，这地盘上没人敢动我。难不成通吃啊？
3: 总之，你以后什么都不用怕，把心放在肚子里。好，那我以后就依仗着飞哥了。

刚才吃饭的时候我情绪有点激动，对不起，但我只想说您戎马一生为党国尽忠尽责，千万别落得晚节不保啊。

0: 什么时候了，还谈什么尽忠尽责？不思苟烹，鸟尽弓藏。你这些年跟着他们，也就学会了那些杀人诛心的招式。要说亡党亡国，我写几篇文章，发几句牢骚，就能做到了吗？真正亡党亡国，就是你们这些人。
1: 我怎么了？我既然选择了立场，就要坚守到底，矢志不渝。
0: 立场也分黑白对错，孰是孰非，历史会有公断。
1: 怕？您一步走错，那就是党国之耻啊！我实话跟您说吧，您背地里散播的那些反动言论。
0: 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不过是各方碍于面子，您还可以在这里斥责我，咱们这个家还可以暂时的安然无恙。老子这一生，无愧天地，上对蒋中正，下对百姓，我对得起所有的人，我所言所行，不怕任何人来跟我查对。你怕，是因为有我这样一个老子，阻碍了你升迁之路。 让你在川调时无法面对同僚，既然这样，你大可以和这个家划清界限呢，大义灭亲呢。从今以后，可以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各自奔前程啊。

0: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好，那忠孝不能两全，就别怪儿子我不能尽孝了。
1: 你走啊！你给我走！这个家容不下你了。
0: 从今以后，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你给我滚！
2: 云英，照顾好爸，照顾好长安。

0: 蝉，爸要出趟远门。
1: 你不要长安了吗？
0: 你是爸的儿子，爸永远不会不要你。也是啊，都没有长安摸我脑袋，我都睡不了一个好觉。那冲这个我也得早点回来呀，对吧？

0: 我已经都劝阻了，你跟吕文禄暗中交易的照片我拍下了。你上次不是说不会告发我吗？
1: 我不关心你给谁卖命，也不关心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我只关心要完成曹先生交代给我的任务。
0: 曹先生给你的任务，莫非是要你取代我姐夫？ 穿吊式鱼龙混杂，是该好好清理一次了。保密局虽然三番五次的。

0: 找我的麻烦，但是我们之间没有完全的利害冲突，日后大家再合作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1: 总好过跟沈一和斗来斗去的吧。你看，无论是出于利益还是职责，
0: 我们合作都是互惠互利的买卖。我拍下你那个照片，只是想给自己做一份保证罢了，完全没有威胁的意思。
2: 李科长肩膀宽实，没想到心也如此宽实。你就不担心我会暗中出卖你吗？你就那么信任我？
0: 信任是要慢慢积累的，只要你肯帮我，我一定会回报。
2: 你说吧，究竟想要我怎么帮你？
3: 从我来的那天起，川调室就是对我上了锁的，
0: 现在搞联合办公，省特会情报，中统会抄送一份送到沈主任那儿，我需要安科长帮助我把这道锁先打开。
2: 你是说我姐夫的那些机密文件？我姐夫生性多疑，他这个人谁都不信任。关于他那些机密文件，别说你，就连我和贾主任也只能接触到很少一部分。
0: 你对这些情报不感兴趣吗？
2: 当然感兴趣。
0: 没有消息，我们如何立功？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
2: 沈一和那些秘密情报会处处设防，并不只是针对你。至于他那些机密文件，我只知道存放文件的保险箱需要两把钥匙，一把在沈一和那，一把在杨登那，还需要知道密码才能打开。
0: 这么复杂。
2: 沈一和那把钥匙我可以帮你弄到，至于杨登那把钥匙，只有靠你自己了。既然我们是强强合作，一旦你拿到机密文件，要与我分享。
4: 他找你做什么？
2: 合作。他想让我帮他拿沈一和的机密文件。
4: 这小子来路不明，又有点本事，现在还是德丁社的老大。你给我盯仔细点，干脆趁这个机会查清他的底细，看看他到底盘算什么。
2: 摸人底细有什么难的？关键是摸清楚之后要怎么办呢？
4: 自然是当通法意。
5: 啊，兄弟，兄弟，我跟你说，这共产党啊，是肯定得打回来。
6: 咱们俩呀，开心一天，睡一天。
7: 哎呀，我那都是一些旁门左道。
8: 要是兄弟你，哎呦，混得风生水起啊，你可是
7: 沈主任身旁的红人。
5: 兄弟说的话很有水平。

0: 你在干什么？
1: 给你做的银耳汤，趁热喝了吧。
0: 今天怎么对我这么好？有点不适应啊。
1: 我姐亲自给你做的，别辜负了她一片好心。

0: 哎，杨兄，我们接着喝。杨兄，杨兄，伙计，
1: 哎，
0: 快，兄弟喝醉了。跟我一起抬车上去，来。
1: 好嘞，好嘞。哎呀，

0: 你最好有什么有用的消息给我。
1: 陈吊石的安密跟李亨不知道在密谋什么，被我给看见了。
0: 你是说两人在暗中勾结？
1: 对，李亨这个人啊，就喜欢搞东搞西，胡乱搅和。
0: 那你查到他们什么了吗？
1: 啊，这倒没有，我一得到消息立马来告诉你了。需要我出手吗？需要我出手，我马上办。
0: 不用，我自有打算。行，我看到你的价值了，以后啊继续收集消息，随时向我汇报。
1: 是。
2: 兄弟过来。

0: 李科长，您这人又喝美了。
1: 哎，这快，啊，帮我把杨科长扶我办公室去。哎，哎呀，哎，
2: 贾副主任怎么在呢？啊，这刚回来。我应该是张庆余值班嘛，
0: 确实是张队长值班。贾主任他好像看着情绪不太好，我跟他打招呼，他都没理我就进去了。
2: 嘘，小点声，千万别让他听见我们喝成这样。哎呀，
1: 来来来，放沙发上。哎呀，来来来，放这儿。哎。哎，把门给我带上啊！哎呀，哎，

0: 大飞。通达银行的总经理吴达飞，这个人你认识吗？
1: 这个吴达飞呢，是我党的统战对象，之前的态度啊一直就摇摆不定，可就在昨天，他突然通过地下线路传递密函，主动请求向我的口。他还说，
0: 为表诚意，
1: 他愿意拿出10万块来作为捐款，帮助我党在西南地区扩建武装力量。
2: 这个吴大飞要什么时候见面？
1: 3点之后，我亲自去跟他见面。

0: 贾主任，今晚就你一个人？
1: 本来我一个人守着，但是浩翔，刚才李科长突然回来了。

0: 我是杜淳，欢迎收看电视剧《尹峰》。
1: 你父亲有危险，趁着现在只是监视，你们赶紧走。
2: 你就别再试探我了，我不是共产党，你的那一套还是趁早收起来吧。
1: 名单我拿到了，我代表组织向你表示感谢。带几个人跟我去下个套。
3: 哎，杜淳，哥，
4: 谁派你们来的？
3: 夏寒副主任，
4: 他让你们监视我。
5: 你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了，我相信这次行动一定会成功的。
6: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7: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8: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9: 到了，到了。
7: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贾主任啊，你怎么也在这儿了？喝了多了？哎，这李科长这酒量，愣是把杨科长喝成这样了。哎，
1: 不是我，怎么能是我呢？
0: 下不为例，下次不喝了。啊，你们喝不喝我管不着，但喝完这副德行，
1: 是，影响太差。我懂，我酒也醒差不多了，
2: 我一会儿就回家了。
1: 杨科长今晚就睡我办公室了。

0: 下车来。
1: 去找两个可靠的人盯着李科长。
0: 是出什么事了吗？
1: 不该问的别问。
0: 是。
1: 他这两天去了哪儿，见了谁，都给我记清楚。
0: 明白。
1: 我都有任何遗漏，如果有重大发现，随时向我汇报。
0: 明白。贾主任放心。
1: 今晚的事儿不许告诉任何人。

0: 哟，
1: 这么快酒就醒了，要回去啊？啊！
2: 哎呀，得赶紧回去跟当家的请个罪。
1: 嗯，
2: 焦副主任，您这脸色……
1: 这两天熬夜没怎么睡觉，
2: 别太拼了，得注意休息。
1: 嗯。李科长，
3: 啊，
1: 这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是和杨科长一起喝酒的交情了？
2: 哎，都是同仁，熟悉熟悉，彼此方便嘛。
1: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2: 这喝完酒哪还记得呀？
1: 回来了就一直没出去？
3: 没出去啊。
2: 杨科长可以坐着。
1: 早点回去吧。

0: 走了，林科长。
1: 嗯，
0: 您忘了，您是开车来的。
1: 开不动了，走两步醒醒酒。
0: 哎，您慢点啊，李科长。

0: 你们俩是当庆余的手下吧？
1: 李科长，
0: 这是，执行任务呢？
1: 没有，
0: 这是
1: 没有，
0: 我们今天休息，出来逛逛。
1: 对，随便逛逛。
0: 休息啊？那正好啊，一起进去泡个澡，捏个脚，我请你们。
1: 不是李科长，这真不用，这怎么好意思呢？是我们本来就。
0: 我懂，就算你俩要找姑娘，也得先把自己洗干净了吧？这不是李科长，就是我们就
1: 不给我这个面子是吗？没有，
0: 不是李科长，你说我们怎么好意思让您破费呢？
1: 对呀，
0: 这点钱算什么破费啊？走了，别跟我客气啊！走了，
1: 不是，
0: 来吧，别客气了啊！来，哎呀。

0: 邓家呢？
1: 恒哥呢？恒哥回来了？
0: 没有。要不我去局里问问？
1: 不用。
0: 恒哥心思缜密，身手不凡，这今天肯定是临时有事给耽搁了。邓家不用担心。要不以后我派两个兄弟暗中跟着？
1: 没必要，这样反而给添麻烦。休息去吧。
0: 知道了。
2: 哎，怎么样？这儿的师傅手法确实不错吧？
3: 是，还是李科长您会享受。
4: 李科长破费了。
2: 哎，这算什么呀？下次啊，我带你们去个更好玩的地方。
4: 不用了。
2: 哎，你俩闻我这身上还有酒味吗？现在
3: 没了，
4: 没有了。
2: 哎，行吧，那我也得赶紧回堂口了，给我们当家的请罪去。
3: 好，
4: 那李科长，慢走。
3: 这还跟吗？
4: 这都发现咱了，还怎么跟？
3: 可是这没法交差啊。
4: 哎，要不这样，等我们回去了，就说李亨直接回了堂口，沿途没有跟任何人交流。
3: 也只能这样了。

0: 宽哥，你回来了。
1: 我是不是吵醒你了？
0: 这是什么呀？
1: 成都的气候太潮湿了，有些旧的档案需要拍照留存。
0: 拍档案，这么小的相机能行吗？我不想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有句话我得说。德庆社是我爹一生的心血，也是他留给我唯一的东西。如果德庆社出了什么岔子，你我二人将来都没脸下去见他。
1: 你放心吧，我不会给德庆社惹麻烦的。
0: 按理说我们是夫妻，你做什么我都应该信你依你，可我也是德庆社当家的，乱世中就想过个平安日子。亨哥，你别再做那些危险的事儿了，行吗？
1: 淑芬，如果让你用一种东西，就一种，把现在这个房间整个塞满，你会用什么？
0: 我不知道。
1: 你是光明。
0: 光明。
1: 光明不仅能驱赶黑暗，还能充满整个房间，无处不在。
0: 可光明和你做什么？有什么关系？
1: 有些人喜欢屋子里明亮，喜欢把什么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有的人就是喜欢生活在黑暗之中，什么都瞧不见。你是哪一种人？
0: 那我当然喜欢光明，亮亮堂堂的。
1: 那我们就是一种人。
0: 我听不懂，我们是一种人，那我们是什么人？
1: 以后你就会知道了。
0: 算了，觉得我没问。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你得记住，凡事小心，听见了吗？
1: 我知道。
0: 这是我爹留给我的，以后你有什么急事儿，就把消息放在这个盒子里，然后派人呢去赌场交给青田，我马上就能知道。你放心，除了我们三个，没人知道。
1: 我真不知道自己拿什么来回报你了。
0: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们是夫妻，是一体，不应该分彼此的。你要是非要报答我也行，我想要你的真心，你有吗？

0: 飞哥，我敬你。飞哥，我也敬你。老总，飞哥，我也想跟你喝一杯。
1: 你得喝杯大的。
2: 好样的，飞哥，酒来了。
3: 飞哥，我也敬你一个。
1: 你敬我一个啊？你喝这个。 拿着，
3: 谢谢飞哥。

0: 这件挺好看的啊，
1: 我看看，
2: 再做点。
0: 是你穿这件吧？明天穿这个吧。
1: 这个黄色会不会太
0: 热？热死了！
3: 来帮我弄一下。
1: 好，
0: 我觉得挺好看的。
1: 一会儿我试试。
3: 后面，
4: 嗯，哎姐，那个什么飞哥，搞定了吗？
1: 这黄色太好看。
3: 像那种男人啊，花不了什么心思的。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可靠消息，有人要对贾市长下手了，你也会有危险的，你赶紧离开成都。
1: 真是荒唐！
2: 云英，千真万确，你们要重视这件事儿。你不要忘了，你现在也是有嫌疑的。
0: 嫌疑又怎么样？我又不是没被他们审问过，还能再审一次不成？
2: 趁着现在只是监视你们，赶紧走。
0: 过几天后果不堪设想的，算我求你了，行吗？
1: 李科长，你就别再试探我了，我不是共产党，你的那一套还是趁早收起来吧。
2: 搜捕地下党电台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你了。
3: 这边。

0: 那又如何？如果你能证明我是共产党，现在就抓我。
1: 难道在你心里，我就是一个只会抓人杀人的刽子手吗？
0: 你做的那些事和刽子手有区别吗？

名单我拿到了，林恒同志，我代表组织向您表示感谢。眼下还有一件事，你说，省特会的机密情报都会抄送给沈一鹤，我在那些情报中。 发现了一份特级名单，你跟我说过的佟大银行的总经理吴大飞，就在那份名单上。他联系组织，我觉得这整件事情都是一个圈套。你确定？多亏了你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关于吴大飞的事儿，我还有一个想法。你说，他不会贸然与我们联系，这背后一定还有其他阴谋。我最近去了省特会，川调室在我背后做了很多小动作。我相信贾云武已经做好了重组的准备，这完全就是一次瞒着我进行的行动。

0: 我们也有优势啊。他们现在完全不知道我们已经掌握了内情，对不对？
1: 不错，所以我建议继续交易。既然我们已经掌握了吴大飞的特情身份，我们再做事情不用像之前那样蛇鼠两端了。而且贾云武搞的是秘密行动，他就没有办法调动太多的人来配合。既然这样，我们做个调虎离山也不是没有可能。老袁，我可以做策应，我们来配合。
0: 我会亲自安排行动的，但是你的安全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就不能贸然参加这次行动。
1: 你也要自己小心啊。
0: 这份情报太有价值了。
1: 老袁，这次行动变数很大，你千万不要勉强。成都之外的战事胶着，他们越来越急迫了，我们自己要多加提防了。还有一件事情我得跟你汇报一下。
0: 你说。
1: 为了这份名单，我迫不得已跟安密进行了私下合作。
0: 安密？
1: 我到现在还没有摸清楚他为什么要跟吕文禄合作，但是为了搞到名单，我迫不得已只能跟他配合。他是个双重间谍。

0: 他的这个身份，对我们来说也是最有利的。
1: 那既然这样，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
0: 时间不早了，你赶快回去吧。啊，
1: 嗯，哦，对了，上次偷你运进来那件私货，收货人让我代他向你问好。向你表示感谢。

你代我向他们好，祝他一切都好，保重自己。你放心吧，我肯定带到。令恒同志。

0: 什么事儿？
1: 天还没亮，就有两个点子在附近转悠，八成不太干净。
0: 有行动吗？
1: 目前只是盯梢，幸好当家的人我们设了暗哨，果然引蛇出洞了。
0: 带几个人，跟我去下个套，动静小点。
2: 优优独播剧场

0: 不知道二位拜的什么门啊？什么山什么水？现在说出来，咱们什么都好谈。别一会儿我这帮兄弟见了血，停不住手了。
1: 不说是吧？青天，在这先见点血。哎，你枪，给我！哎，什么什么？鹏
2: 哥，走江湖的可不是这玩意儿啊！

0: 谁派你们来的？是不是吕文禄？
1: 李科长，我们不是保密局的。
0: 这么鬼鬼祟祟的样子，还说不是保密局？
2: 科长，咱们真的是自己人呀！
0: 谁跟你自己人？哪个自己人让你来的？
2: 是贾副主任。
0: 贾云武，他让你们监视我？
2: 不是监视，是暗中保护你。
1: 对，是保护你，怕再有人打您主意。
0: 哎呦，正好我今天气儿不顺呢，把他们绑了。今天这件事先别跟别人说，尤其当家的，我怕他担心。
3: 恩哥放心，我懂。

0: 贾云武，贾云武，过去！
1: 出事了，李科长带俩人进去了，
2: 滚过去！
1: 贾云武命令你们的是吧？我现在就把他叫下来对质，如果你们敢骗我，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3: 真没骗你，你就放了我们吧。
1: 贾云武，这老子滚下来！
2: 怎么看你们脾气挺大，什么机会的？
1: 搞错了吧？
3: 李科长。
0: 你这什么意思？这俩狗腿子居然监视我，他们说的可是听的你的命令。又是办公室说？去什么办公室？就这儿说，是不是你？
3: 你注意点影响。
0: 贾云武，这可不是第一次了。老子辛辛苦苦为党国卖命了十几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居然还当外人一样的防着我，
4: 李恒，你别逼我。
0: 这次是怎么着？你又抓了我什么把柄了？有证据吗？用不用现在去沈主任办公室说清楚？你凭什么监视我？
4: 我是川调师副主任，内部监察是我的工作。
0: 放屁！
5: 这川调是这么多人呢，你干嘛只盯着我？你针对我是不是？
6: 我怎么可能针对你一个人？所有人都有嫌疑，每个人我都会查。实在太不要脸了！过分了！给我消息，知道吗？
5: 贾主任，李科长，沈主任。
0: 请你们去他办公室一趟，不用请。老子正要去呢。
5: 你来，咱们今天当着主任的面好好聊聊。
0: 行。
5: 主任，您给我说实话，这贾云武三番五次的监视我，是不是有您的命令？
0: 你疯了吧，李恒？
5: 我就是疯了，我让你们给我逼疯了。
0: 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你们吵架的地方吗？你们还嫌我们这不够热闹吗？
5: 李科长，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有情绪啊？好，有情绪你就说出来，你千万不要憋在心里头。
0: 行，
5: 那我可有什么就说什么了。
0: 你尽管说，
5: 今天呀。 咱们也搞一个特殊，你们说什么我都不计较，你们俩呀，把你们俩所有的负面情绪全部放到这个房间里，我给你们扛着。但是出了这道门，绝不允许把情绪带到工作当中去。
0: 好，那我说，是，我之前是曹先生的人。

0: 我也知道，沈主任你与曹先生素来不和，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我为什么会被曹先生派到川调室来，这我也不必挑明了说吧。主任，您摸着良心说，我李亨到了川调室之后，我表现怎么样？我有给您下过套，我有给您下过办法吗？您知道我背负着多少压力吗？
1: 好像曹先生给你多大压力似的。
2: 李勇，也不要插嘴，让他说完。
0: 说到底啊，咱们都是四川人，老乡帮老乡，这说顶了天也说不破这个理。我以为我踏踏实实做人，我凡事为你们二位去考虑，时间长了一定会真心换真心，你们一定能打消对我的顾虑。可现在呢？啊，之前你们监听我，我忍了，那是我初来乍到，可到了今天你们还派人监视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3: 哎呀，李科长啊，李科长，哎呀，李科长，你听我说哈，你为我们川调室做出的贡献，做出的牺牲，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好，今天呢，我也把话说开了。你刚来的时候啊，我确实对你有所提防，这毕竟是官场如战场，迫不得已嘛。但是到了后来呢，我就真的把你当成我自己的人了。你这个人呢，就是江湖义气太重，你看你讲义气，做事情雷厉风行，但是你啊，你有的时候确实是有点太冲动。比如说今天，你看你把这电视剧弄得川调室上上下下人尽皆知，你这样的话，你让我怎么给你收场啊？
0: 主任，这其实我……
3: 好了，你不要解释了，不要解释了。刚才我已经说了，搞一次特殊，你们干什么我都不追究。但是呢，这件事情啊，我必须要给你解释清楚。我们川调室的内部确实是在搞内部审查，由贾副主任亲自负责。贾副主任，这个事也怪你太粗心了。李科长那是我们川调室的骨干，又在省特委会当差，他不比下面的那些成员。你在查他之前，你为什么不给我打个招呼啊？来，
2: 我正式宣布，对李科长的审查到此结束。云武，在你继续推动工作前，先把审查李科长的人都撤下来。还有，当着李科长的面儿，给他道个歉。
0: 主任，道歉不必了，只要您信任我，其他的我不在乎。
3: 哎呀，打起精神，努力工作。

0: 你呀，你呀，你！连你自己的嘴你都管不住吗？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什么内部审查，你还嫌我们这不够乱吗？
1: 这件事情我负全责，等这次行动之后，任凭处罚。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想牵制李恒可以，但是要三思而后行啊。我让你劝你老爷子少说话，你劝不住；让你把你的行动计划拿出来讨论。
1: 你不肯，你就那么自信呀？好，那我丑话说到前头，这次行动要是再失败了，以后你就专心的去搞你的内部监察。属下明白。
2: 但今晚的行动，我希望能申请警备区协同配合。
1: 今晚的行动不是保密行动吗？你把警备区搞出来，怎么保密啊？
2: 只是让他们配合一下，等行动开始之后再明确目标。

0: 楚然，您不会真的相信李亨刚才演的那出戏吧？
1: 怎么会呢？
0: 好，那今晚也请您配合一下，盯住李亨。还有就是，
2: 哎，老大，
3: 哎，来，那个，主任说让你先别着急走。
2: 什么事儿？
3: 也没说什么事儿，就是说要请你吃个饭。

0: 我不找当家的，庆典在吗？让他马上接电话。今晚八点，新仙林舞厅，吴大飞又不行动开始。如果各位能够准时的到达预定位置，这次行动的成功几率还是非常高的。 由于时间紧迫，这次行动我们不能把计划做到天衣无缝。但是各位，你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了，我相信这次行动一定会成功的。时间差不多了，大家分头行动，到达各自的指定位置。
1: 明白了。

0: 我是杜淳，欢迎收看电视剧《尹峰》。
1: 李科长，您怎么过来了？
2: 谁？
3: 是我，科长。
2: 这边，
4: 主任，所有的人都死于刀上，
5: 全面搜捕。
6: 秀姐，余英在吗？
7: 吃完晚饭，他就出去了。哎呦，
2: 贾医生，
4: 您这上哪去啊？
7: 有急诊。
4: 例行公事，您这箱子，咱们得看一下。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0: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1: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2: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夜幕降临，黑暗仿佛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李亨意识到，假意投诚的吴达飞一步步踏入了精心布下的陷阱。

0: 我们已经把监控组和抓捕组分工明确，机动组也已经严阵以待，应该可保万无一失。
1: 警备区的人呢？
0: 刚才交代过了，警备区的人从这条街开始往周边扩散，所有的路口、巷口都有人把守。假如对方企图逃脱跟踪，我们也会将他控制在预定的范围之内。

0: 吴大飞进去了，
1: 准备行动。
2: 是。

0: 喝点什么？
1: 哦，稍等一下，
2: 我还有个朋友没到。
0: 好的。
3: 姐，他们已经到了。
4: 目标已出现，今晚是中统部的局，我们该怎么办？好，
5: 哎呀，哈哈，哎呀，
6: 李科长，
7: 你干什么呢？快进去！啊，
6: 我是在想，是不是应该把贾副主任也叫过来啊？今天我确实有点太过分了。
7: 用不着，你听我说啊，自从你来到川调室以后，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单独的和你喝两杯，今天不正好是个机会吗？
6: 那行，主任，我们不醉不归。

0: 哎，这地方真好呀、啊！哎，今天老子算长见识了啊！哎，哎，站着干嘛？坐。哎哎哎！
1: 这小妞。

0: 还是别看了，说正事儿吧。
1: 我差点忘了，有人让我给你带个条子。

0: 这乔子是谁让你送来的？对对对，不认识。他说我来了，有人请我喝酒。哎，酒呢？哎，哎，酒呢？
1: 盯紧那个人。
2: 叫我换地方，
3: 马上冷静，我去通知其他人。我去通报新情况。

0: 先生，您去哪儿啊？您是吴先生。
1: 你是于先生的人？
0: 于先生不认识，反正有人花钱让我在家等吴先生。你是不是？不是，赶紧走。
1: 我是。
0: 钱。
1: 喂。
2: 杨烟。杨烟嘞。下次再见。
3: 我真的疼了。我
4: 玩会儿。下次再来。
3: 啊，这忙着着急。

0: 派个人过去看看就行，估计是个假地址。去洞子的人呢？
1: 您放心，已经跟上去了。舞厅里的那个人我们怎么处理？
0: 应该就是个收钱办事的，先抓起来再说吧。
1: 明白。车已经备好了，主任是要亲自跟过去吗？
0: 不着急，辆车先等着。
1: 是。

0: 兄弟，你慢点儿。说你呢？
1: 车果然有问题，企图摆渡定上。
2: 我就知道这帮人胆子这么大。

0: 我们设的局，他们早就识破了。行动都交代清楚了？
1: 交代清楚了。
0: 如果对方来硬的，我们只追不抓。监控小组每个大路口会增加一个人骑车尾随，配合警备区的哨将，把目标赶至柳叶巷内。监控组的人已经在那边待命了。
2: 干嘛？你要什么我给你啊！
3: 闭嘴！
2: 救命啊！救命啊！

0: 贾云武那边怎么样？
1: 您放心，已经派人盯着了。

0: 别动，我再弄一枪打死你。老实点。
1: 站住！玉皇。
2: 哎呀，你慢点！和不，你这是干什么嘛？你
3: 主任，主任，您别管。这杯是我自罚的。哎呦，主任，我要再像今天早晨这样，您就降我的职，扣我的饷，我再给您倒一杯啊。
2: 这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以后你注意就行啊。哎，我这看你好像这个心事重重的呀，怎么了这是？是不是家里有什么麻烦了？
3: 主任，您看出来了。哎呦，这不结婚啊，真不知道。原来这女人，
4: 哥几个来喝倒满。
2: 接着说，
3: 原来这女人呀、啊，这么难哄啊。
5: 主任，行动进展顺利，目标现在在铜锣巷附近，那边有监控组的人待命。
6: 嗯，让警备区的人撤下来。
5: 是。
7: 主任，现在就把警备区的人撤走，是不是早了点？
6: 不早。如果有人要抢功，就会坏了大事。这次咱们要钓的是大鱼，行动才刚刚开始。
5: 主任，大事不妙，军统的人也在行动。
6: 现在就去查，谁走漏了风声，办砸了，你们谁都跑不了。
5: 是。

0: 通知桑雅部队，目标已经锁定，沿途做好记录，我们走。
1: 我跟你说，作为男人，你一定要把这个家庭维护好，对自己的夫人呢，一定要真心换真心，绝对不能背叛。我跟你
2: 小快活呀，顺强摸摸，大快活顺水坡。
3: 行奶奶的，
4: 谁这么不懂规矩啊？打断我们主任说话！
5: 哎，
1: 不是，哎，你理他们干
5: 什么呀？咱们喝咱们的。
4: 您先吃菜。
1: 哎，哎呦，主任，主任，主任，
4: 巧了，全是德清社自家兄弟。
1: 哎呦。
4: 沈主任，快敬酒！
6: 主任好，
1: 兄弟们好，兄弟们好啊！兄弟们好啊！兄弟们好！哎，
4: 快举杯子，敬酒！哎，
1: 我先。哎，
6: 敬酒！哎，
1: 好，
7: 你们给我记住了啊，沈主任，以后沈主任的事儿，就是你们所有人的事儿。
4: 哎，敬酒！
6: 有，
8: 敬酒！
6: 哎，
4: 敬酒！
1: 哎。你慢点喝呀！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哎呦，
6: 主任，
1: 哎，不是，他没事吧？我去看看他。
3: 没事，
9: 主任。
3: 实在，坤哥呀，别看他酒量不行，他酒胆有的是，吐吐就好了
1: 啊。啥实在？

0: 快去报告。主任，果然被调包了。
1: 把你的人集结起来，随时待命。
0: 是。主任，监控兵组已经咬住目标。
1: 跟上去。
0: 是。

0: 金子你们已经拿到了，还要怎么样啊？
1: 金子啊，抓你来不是跟你谈交易的，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特警？
0: 你们是共产党？哎呦，快放了我，我是自己人。
1: 自己人？嗯，谁跟你是自己人？自己人会跟军统一起联手设局？
0: 不，兄弟，同志，还有长官，我是被逼的，都是那个姓贾的逼我的。如果说我不干的话，他都会杀了我。钱你们都拿走，饶我一命成吗？我发誓，我从来没有害过人，我也是。

0: 停工人士
1: 撒谎。谎话连篇，你三年前就开始跟川调师合作，为了拉拢你，川调师还安排你参与了川西地区的军火交易。这三年来，你一直假意向我等靠拢，不知道你出卖了多少情报，害死了多少同志，
0: 都是误会。我可以解释啊，钱，你们需要钱的话，你尽管开口，我出。

0: 怎么李科长来了？李科长，您怎么过来了？
1: 谁？是我，昆城。
2: 这边

0: 主任，我推测监控组应该是跟踪到了这儿，解决了敌方的暗哨后遭遇了突袭，所有的人都死于刀上。
1: 刀上？
0: 对。
1: 全城搜捕？
0: 什么？
1: 我说全面搜捕，封锁街道，封锁城门，只要有嫌疑的都抓起来。审问。
2: 哎呀，贾主任好大的官威啊！这抓共党全程搜捕，真让我开眼了。抓着谁了？
1: 抓老鼠呗。
3: 那只有老鼠才在晚上出来偷食。唐队长今天晚上是什么雅兴啊？还专门跟着我们行动了。
2: 抓共产党又不单单是你们川调室的事儿，你们要是不行啊，那就我们保密局的来。
3: 我们不行，你们也抓不着啊！
1: 还愣着干嘛呀？走。
2: 动起来啊！
4: 监控组是死于刀上，近距离杀伤，说明监控组跟这个人应该认识。
5: 咱们净身出人一个，
6: 来，是不是？
7: 不好了，出大事了！大爷他跟人套枪了，他。
8: 老子就想吃碗抄手，怎么就不行了呢？
9: 我们这里是舞厅，不卖抄手。
7: 哼，赶紧把钱收起来，别伤了人。
5: 胖哥，滚！
7: 哎呀，这是个奸污分子！
8: 你这有酒。有人为什么不能做抄手啊？啊，
2: 我知道了，看不起我是不是？
9: 啊，没有，
8: 是不是我一枪崩了你啊？
10: 这位兄弟啊，这是哪儿喝的酒啊？要不然进我这里来坐坐，醒醒酒，我安排人给你买抄手，怎么样？
2: 你谁呀？
10: 思思，幸会。
2: 我管你什么思，
3: 会做抄手是吗？去，给我煮碗抄手。
11: 快点快！
8: 你听见没有？
11: 把枪收起来。
1: 哎呦，主任。
11: 主任，
8: 说什么都是对的。
11: 主任，
12: 行了，就你这小酒量，以后就别喝酒了啊！
3: 主任，
12: 赶紧把他扶回去。啊，
8: 主任，
11: 怎么？
8: 我就想吃碗抄手，这干嘛呀？啊，
11: 走吧。
8: 愣着干什么呀？赶紧给我煮抄手去啊！
11: 这，哥，
8: 干嘛？
11: 咱们回家说。
8: 干嘛？我就想吃碗抄手，干嘛让我走啊？
9: 最近没事吗？
10: 这根本就没喝多，
9: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姐，
10: 怪不得人我见多了，他看我一眼我就知道怎么回事。

0: 哎，干什么呢？哎呦，贾医生，不好意思。
1: 这么晚还有任务？我哥呢？
0: 啊，那个贾主任亲自带队搜查。这么晚了，贾医生，您这是上哪去啊？
1: 有急诊，我还没找到地方呢。
2: 啊，按规矩，是不是也搜查一下？
0: 这是贾主任的妹妹。
2: 哎，
0: 啊，是这样的，贾医生，贾主任亲自下的命令，例行公事，您这箱子，咱们得看一下。

0: 李英，你在这儿啊？
1: 吴长官，
0: 我来检查吧。

0: 小姐，我检查过了，没问题。有什么事找你们家主任。
1: 是。
0: 莹，咱们走吧。

0: 你还没休息啊？今天晚上带人去哪儿了？啊，恒哥，天不早了，先休息吧。我跟青田有些话要说。
1: 行，好，我先休息。

0: 你跟我多久了？
1: 回当家的10年了。
0: 这些年我一直把你当亲弟弟，从来没对你藏着掖着，对吧？
1: 当家的是我的天，叫我青田死我都没二话。
0: 那我问你的话，你要如实回答。今晚你跟亨哥到底干什么去了？
1: 帮亨哥办事。当下的您听我说，您交代的事青田绝不会违背，也不会隐瞒，但亨哥交代的事我也要照做吗？你若非逼我说，我只能把这条命给您了。
0: 你帮亨哥办事没问题，但他做的……
1: 当下的您放心，坑害德庆社的事儿，青田绝不会做。
0: 行了，不过是问你两句话，刀收起来。咱们都是一家人，我还能不相信你们吗？只不过他是我男人，我就是不愿意看见他受伤回家。以后有什么事儿别瞒着我。
1: 知道了，当家的，您放心，亨哥我会保护好他。

0: 你在仓库做什么呢，女婴？做什么我不想说。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刚才帮了我一个大忙，还是要谢谢你。其他的事你别问了，我也不会回答你。如果你要去举报我的话，我也不会怪你。
1: 其实我想和你说声对不起。那天我喝多了，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0: 我不会这么做，你并不了解我。我希望能给你安全感。 但只要你愿意把我考虑在未来的人生规划里。对不起啊，刚才有些情绪激动了。没事，谢谢你替我解围，要不然今天我连坐在车里跟你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1: 干嘛和我那么结巴呀？还跟我说谢谢？
0: 你不是一直也在跟我说对不起吗？

0: 你不说万事俱备吗？人财两空叫万事俱备，损失了三个骨干叫万事俱备，你疯了吧你？你还公然在大街上设卡检查，你知不知道上峰给我多大的压力？你知不知道警备区的人在怎么笑话我？
1: 吴大飞的身份早就暴露了，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交易。
0: 你少跟我扯什么身份，特勤名单只有你我两个人能看见，名单怎么可能泄露？
1: 是，名单是只有你我能看，但并不代表别人不能搞到他。我每一次行动，军统总会掺一脚。咱们穿吊饰，肯定是有人朝他通风报信。
0: 贾云武，你每次都是拿这个理由来搪塞我，说什么穿吊饰，有人通风报信，谁呀？谁在通风报信呢？我不要你的猜测，我要你的结果。
1: 现在还没有确切证据，但是我敢肯定，有很多人对这份名单感兴趣。

0: 杨科长，你也感兴趣吧？
1: 喂，喂喂喂喂喂，我怎么可能？虽然名单要经过我的手，但是我知道那是机密，所以我当然是不会碰。
2: 蒋永武，你身为传调室副主任，这就是你怀疑的根据是吧？好，就算我们传调室有人通风报信，军统收到了风，那你能不能在全城搜捕之前，你跟我这个长官通报一下，你再做决定？还是你自己觉得你作为副主任，你可以越俎代庖了？你可以统领整个传调室了？
3: 贾副主任一定是想尽快抓到龚当，好抢在军统前面立功，所以着急了一点，绝对没有越权的意思。谁不知道我们穿吊时，当然是您说了算啊。
1: 好了，散会，贾英武留下。
3: 杨科长，借一步说话。啊，贾主任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你干嘛还火上浇油啊？
4: 我哪句话说错了？他贾云武成天搞什么秘密行动，内部监察把我们当什么人了？要我说，就是老弟你去指挥什么这个行动，就没那么麻烦。

0: 算了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1: 也就老弟你仗义，但是我看不下去啊。
0: 来来，我们敬你手。
2: 你说你行动行动失败，监察监察无果，我交代给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都办不成啊。你看着我干什么呀？我哪句话说错了？你知不知道为了保你，我在上峰那儿顶了多大的压力？
3: 昨天行动的时候，您真的盯住李恒了？
2: 李恒？
3: 嗯。
2: 这回你啊，还真别想把事儿推到他的头上。昨天我一天都在盯着他，整个晚上他醉得东倒西歪，还跑到舞厅大闹了一场。再说了，他长翅膀了，他能去破坏你的行动吗？

0: 我是涂松岩，欢迎收看电视剧《尹峰》。
1: 先生您好，
2: 我们这儿太吵，要安静点的位置。
3: 德庆社里赫赫有名的汪小菲，怎么到这儿改名了？
4: 这是张琪在隆昌老家亲戚的名单。
5: 庆，您是不是怀疑张庆宇啊？
6: 既然他有嫌疑，就必须严查。但如果以后李科长有嫌疑的话，我也是这个态度。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3: 你哥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4: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5: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3: 没完了是吧？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7: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8: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9: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0: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整个晚上他醉得东倒西歪，还跑到舞厅大闹了一场。再说了，他长翅膀了，他能去破坏你的行动吗？这样吧，再不处罚你，上下都说不过去了。先撤了副主任的职务，专心去搞你的内部监察，等什么时候你查出眉目来，再官复原职。
1: 是。谢谢主任。
2: 哎呀，说到关系啊，我跟沈主任关系再好，我也就是他养的一条狗，大不了是条好狗。说实话，我早就不想干了。伴君如伴虎，还是笑面虎。
3: 杨科长说到这儿，我倒想起来了，我倒是有个肥差事可以给你。省政府那边陆源有关系，只要你想去的话，调令很快就可以下来。不过这沈主任不能放人吧？
2: 只要有调令，我就有办法让沈主任放人。我如果到了省政府，那好什么都是双向的。那我得好好谢谢你了。只要你帮哥哥这个忙，以后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做，什么都行。李兄就是比我亲兄弟还亲的亲兄弟。

0: 我去晚了一步，那位同志在。
1: 他们来得太突然了，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们的损失会更多。
0: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蒋英武竟然会快活一步，希望那位同志的牺牲没有白白的被浪费掉。
1: 我们解决了吴大飞，也拿到了那笔钱，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0: 这次的行动能够顺利完成，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运气。贾云武的直觉简直准得可怕，他好像早就做好了吴大飞身份泄露的准备，做了个局中局，目的就是为了要找到你。
1: 你之前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的具体行动计划，怎么赶到的那么及时呢？
0: 我听到了枪声，知道出意外了。老爷，近期我们要减少见面了。贾英武因为行动失败，副主任的职位被撤了，他一定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内部清查上。
1: 既然这样，我们就不能存在侥幸心理了。从今天起，我们停止一切有形的、积极的秘密情报工作，等到事情有转机了，我们在旁边。嗯，
2: 日子接人，这样，你先去密室躲一下。
3: 嗯。

0: 老爷，一切都还好吧？
1: 好。
2: 老爷，我要向你检讨。
1: 怎么了？
2: 电台由我负责的事，不是人知道了。
1: 发生什么了吗？
2: 昨天去程家发报，回来的时候全程戒严，遇到点麻烦，幸好吴世仁出现帮我解围。
1: 事出突然，不能怪你。这件事情我得向组织汇报一下，但是从现在开始，你一定要跟吴世仁保持距离。
2: 还会有其他的安排吗？
1: 等在组织传达消息吧。
2: 烟火冒险拿到的那批名单已经发出去了。

0: 没什么。电台现在在哪儿呢？我没赶紧回仓库，在制藏的家里。还有，跟游击队那边也联系上了。
1: 哦。
0: 物资供应非常的紧缺，他们急需药品和武器。敌人的搜捕行动也越来越频繁，他们的日子非常艰难。
1: 运输物资还需要一段时间寻找渠道。
0: 明白，老于。
1: 好，
0: 现在局势越发焦灼，我们的地下斗争也愈演愈烈。

0: 我们必须和其他地区的同志联合起来。我懂你的意思。现在的确应该恢复秘密电台的日常通讯工作。可是敌方的特务不断的加强监听的力度，你的电台活动必须严加管制，只能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使用。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你放心，老于。

0: 哎呀，哎，
1: 哎，哎，你小子真是好福气啊！不过你走了，这也是我川藏使的一大损失，我少了一个得力的干将。
2: 哎呦，主任，你可别这么说，我能有今天，全是托您的福。再说我一酒囊饭袋，哎呀，跟着您不是累赘吗？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回去吧。
2: 主任慢走。
1: 对了，你去了省政府那边，咱俩商量好的事儿，可别忘了。
3: 主任放心，杨登懂得知恩图报。
1: 好，哎。行，那就。
4: 鬼儿子，早晚得死在女人和钱眼里。

0: 回来了。
1: 干什么呢？堂口是有什么事儿吗？
0: 今年过了一半了，好多事情要打理。自从定了规矩，好多暗门生意都不能做，咱们账面上是越来越困难了。老一辈的叔伯，伤的伤，病的病，吃药都是一笔不小的花销。赌场堆出去，也不知道能撑多久。
1: 你别担心，有我在了，帮你想办法。
0: 你有什么好办法？
1: 我是说钱的问题。川钓是那么多黑账，随便捞一头肥猪宰一刀，这足够了。
0: 恒哥，
1: 嗯，
0: 你坐下，有话我有问你。我答应过你，你做什么我都不过问，但是有两点我得跟你说清楚。你在川钓市的工作我确实不懂，但是我得提醒你，别和那些危险的人沾上关系，也别让自己还有德清社惹上麻烦。
1: 我的工作是很复杂，但是我会保证青田的安全的，毕竟我也把他当自己亲弟弟呢。
0: 我说的不是他，我是担心你。再说了，我也是你的亲人啊。还有，以后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德清社帮忙的，还是跟我说一声，不然每次都跳过我，我这个当家的也很难做。
1: 行，我知道了。
0: 不早了，快休息吧，我再忙一会儿。

0: 兄弟，
1: 我得谢谢你了。
0: 你本事大我是知道的，但是我没想到你这官场上也能通天。
2: 调令下来了。
0: 下来了，省钱粮处处长。
2: 钱粮处？
0: 哎，
2: 早知道这么肥的差事就不便宜你了。
0: 哎，这事儿你可不能反悔啊。我一定得好好的谢谢你。我在厂里看中一道宅子，隔空你去看一眼，只要你点头就是你的。
2: 行了，德庆社这么大地盘还不够我睡的呀，别再说这些话了，咱们是自家兄弟，说多了可就见外了。
0: 兄弟啊，做人就是太干净了，今年头谁跟钱有仇？我就觉着你在这穿吊子就是屈才了，就以你的本事，到哪儿不是吃香的喝辣的，非得在穿吊子耗着干嘛呀？我今天跟你说句实话，咱们的穿吊子上上下下全是小人，你都得防着。
3: 我知道了，多谢提醒。
0: 那我走了。
1: 下回叫我杨处长。
4: 唐队长。
5: 嗯。
4: 唐队长。
5: 嗯。
6: 报告。
7: 进。
5: 站长，您找我。
7: 宋教特会的材料你确认筛查清楚了吗？
5: 我前前后后筛查了三遍，但是现在情报还有各种资料比较多也很杂，我就是担心怕有一些错漏的地方。
7: 各部门的头子都在咱们监视名单上，你最好给我筛查清楚，这些资料要是传出去，他们不得掀了咱们保密局啊。
5: 是啊，这都是李亨出的馊主意，我就纳闷了，他怎么突然之间当上主任干事了？
7: 还不是那姓沈的搞的鬼。屁本事没有，潘建富贵倒是有一手，那帮高层啊都受过他的好处，安排个平日会议主任干事还不是易如反掌。
5: 主任，如果没别的事儿，那我就先回去忙了。
7: 嗯，你不打算说说前几天吃了什么亏，还要等着我问你吗？
5: 没有，不，我是要说的。站长，您给的消息确实非常准确，但是贾云武他是卯足了劲要抓共党，下令全城搜捕，就跟打了鸡血似的。相比较之下呢，我的人手不是很足，他们事先也做了比较周密的安排。
7: 借口倒是不少，还不是自己无能。
5: 站长教训的是。
7: 既然他们下狠了心，我们就先不要对抗，等两败俱伤再见机行事。
5: 站长，还是您厉害，这么机密的情报您都能了如指掌啊，我实在是佩服佩服。
7: 点对点暗杀呀，那都是老把戏了。在成都啊，各处都有我们的人，我布的网啊，谁都逃不出。
8: 红喜楼的观音茶经年不改，甘甜依旧。二位长官尝尝。
0: 尝尝。
9: 先用五月茶半热入口，是正当时啊。
0: 哎，
9: 西林兄愁容不展，可是为国事忧心，
0: 兔死狗烹啊。

0: 筹款筹粮，还跑到美国佬那儿去要武器。出的力你最多，可论功行赏，却从来轮不到你老兄的头上。
1: 弃子贤妻也就罢了，古来沙场征战的将领，有几个下场不像我这样的？可是眼看着节节败退，退呀退呀退呀，再这么退下去，士气全都没了。
0: 是啊，
1: 你听说了吗？军中现在是人心惶惶，都在盘算着自谋生路呢。啊，吴参谋长，有这回事吧？
2: 屡战屡败，难免军心涣散。再加上共产党那边无孔不入的渗透进来，大打攻心战，劝人倒戈，还是有人不想打仗，想换条路走。
1: 你看见了吧？
0: 这两年，盗烟土的、私运药品和武器的，还有勾结土匪打家劫舍的，花样百出啊！早不是我们带出去打日本的川军了。一棵大树从根处烂了，还用别人扶吗？
1: 这几年咱们川人从保路、导员，再到出川抗日，也算为国为民尽了心了。可眼下这场内战，谁还有心思打？谁还愿意打呀？啊，你说呢？可是咱们心里有数，又有什么用啊？军命不可违呀。上头说打，你还敢不打？
0: 哎，如果老蒋让你出战，你真的肯为他去收复城池吗？
1: 收复？川陕到西南一线能守住就算万幸了，收复个屁呀！你怎么想啊？你还敢抗命啊？
0: 中国人打中国人，我是绝对不赞成的。
1: 一道军令下来，身不由己呀。咱们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喽。
2: 要变天了。
3: 是啊，要变天喽。要变天了。
4: 先生，
5: 来
4: 哈儿。号外号外，特大新闻，特务机关监视青年党，党魁正。谢先生，号外号外。
6: 来哈儿。
4: 号外号外，特大新闻，特务机关监视青年党，党魁张吉怒斥蒋总裁，快来买呀，特大新闻。
7: 怎么了？
4: 来一份吧。
2: 没事，我先送你回去。
8: 张琪他明明就是个政治流氓嘛，还偏偏要把自己标榜成一个贞洁烈妇。他不知道从哪儿搞到了一份青年党特勤简报，拍成了照片，居然跑到蒋总裁那儿去大闹了一番。
7: 这个张琪怎么能搞到内部情报呢？
8: 问题就出在这儿啊！现在上方把照片拿回去对比分析，已经确定就是从我们这儿流出去的。这回祸算是闯大了，上峰雷霆正路啊，限我们十日内破案，不然的话，所有负责人都要就地查办。好了。你们现在把你们手上的工作全部都给我停下来，全心扑在这个案子上。
9: 进来。
10: 科长，
9: 现在上面让我们调查青年党的张琪。

0: 说说你们的想法吧。
1: 你要不咱就给他抓来，直接审审，
0: 能不能过过脑子？他要是没点硬底子，敢骂蒋总裁吗？
2: 科长，我听说这个张琪是川南隆昌人，正好我有几个小兄弟是他同乡，可以找来问。
0: 学着点，办事得过脑子。
2: 哦，
0: 这样，我们分两拨去查。大贵，你带人去查一下张琪在成都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党务和机关的关系。小刘，你去找安科长，就说是我让你去查阅档案的，看看有没有相关文件的借阅记录。细心点啊，线索很有可能就在那堆文件里。去。
1: 好。
3: 这案子没头没尾的，怎么查呀？
4: 牢骚就别瞎发了，去找几个新人，一定是那种完全没接触过内部资料的，你自己亲自带队去联系党员通讯网的监察人员，还有其他部门的通讯员，看看能不能找到线索。
2: 是。
4: 哎，监听青年党的简报你接触过没有？
2: 看是看过了，但是看的人他多了去了，我只是随便查阅一下。
5: 主任，
4: 进，你先走吧。
5: 老大，李亨让我去安密那查接阅记录，听他那口气好像有把握能找到线索。
4: 杨登那个废物平时就疏于管理，能留下什么有用的接阅记录？
5: 老大，话是这么说，但凡事不都怕有个万一吗？再说还有那么多别的资料，没准咱们就能找到一个蛛丝马迹，可不能让他占了先机，谁知道他还会搞什么鬼。
4: 让大回去告诉李亨，后勤处的所有资料我接管了。
5: 老大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说。
1: 哎呀，老大，咱这是被算计了呀。
0: 慢点说，慢点说。
1: 不是，那贾科长他带着人把那后勤那边全给接管了，说除了他自己以外，谁也不让碰那些资料。
6: 那你怎么不去跟他讲讲道理啊？
1: 我讲了，那他是科长啊，老大，你还是亲自去一趟吧，赶紧。
0: 算了，不让查就不查了。回家了。
1: 我说回家，科长，他这么欺负人，咱就这么不管了？
0: 那我有什么办法呀？他就算被贬职了也比我高一级啊，而手下那么多人，我哪是他对手啊？这事交给他办挺好的，我也省得操心了。
1: 挺好。
7: 贾科长，你什么意思啊？你早说，当初我把后勤科长让给你不就行了吗？
4: 我只是暂时接管，方便内部调查，我希望你还能配合。
8: 我哪敢不配合，要是得罪了贾科长，说不定我就成了内奸呢。
4: 杨科长，

0: 进殿。
1: 恒哥有事吩咐。
0: 你帮我个忙啊。青年党有叫张琦的，龙昌的。

0: 你帮我查一查他有没有什么亲戚，但凡能沾上边的把名单列给我。
1: 这好办，龙昌的袍哥我都熟，只要打个招呼下去，连他家祖坟上有几块碑我都能查清楚。
0: 行，交给你办了。哎，记住，一是要快，二别搞得像是在查的，明白我意思吗？
1: 明白。
0: 哎，等一下吧。这样吧，咱们先去跟当家的打个招呼，免得他多想。
1: 应该的。
0: 你小子还有脸笑啊？上次让你帮忙，转头就告诉当家的了，还没跟你算账呢。
1: 亨哥，关二爷可瞧着咱们呢，我可什么都没说，您信我。
0: 行了，我信你。走吧，也不能让当家的太为难。

0: 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怎么了？我想请天帮我查个东西，可以吗？查什么？工作上的一个案子，不危险的，帮我查一个人的身份和背景，都用袍哥的关系，会更方便一些。快去查吧，恒哥交代的事情要做好。
1: 好，这是最近的账目吧？
0: 嗯。
1: 反正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

0: 卖报，卖报，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主任都说话了，有什么麻烦的？好，你去把李科长的车开回川调室。好，来吃个饭，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等着再核查几遍，再向您汇报呢。
1: 你和陆大小姐接手德庆社，怎么样啊？生意方面还顺利吗？
0: 还不就是那些事儿吗？有底下的兄弟们照应，还算顺利。
1: 不容易啊！你有公职在身，不能全心的打理德庆社。陆大小姐呢，年纪尚轻，现在江湖又风波险恶，想必是困难重重吧。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跟我说。有的时候静下来，还真的很怀念陆大爷在的那个时候啊。
0: 主任啊，还是您重情重义啊。陆大爷在世的时候啊，在江湖上颇有威名，可这人一走，真是有许多的生意都做不开了。
1: 德庆社家大业大，生意断了怎么行啊？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0: 我毕竟是党国的人呀，我也不能只想着德庆社的事儿。不过倒真有一单生意，对两家都能有好处。

0: 你说说看，现在各方啊，都在走军火生意，都打着官方的旗号，给钱就给枪，也难怪。只要这枪进了西南，这价格呀，起码翻5倍。
1: 真想拿下这桩生意啊，但是不知道需要打动多少关节呀。只要第一单生意成了，您拿出三分力来打点关键，再拿出两分，划到局里的账上，由您分配。关键的时候还能应个急。
2: 李科长，你胆子太大了。
0: 主任。
1: 我就是胡乱想想，最终啊，还得您拿主意。您有什么想法，方便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嗯，我先去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你也做好准备，现在事态紧迫，该冒险的时候，还真要拿出决心来啊。
0: 富贵险中求，这也是义父告诉我的道理。嗯。

0: 先生您好，
1: 你们这儿太吵，有安静点的位置吗？
0: 楼上的包间可以吗？
1: 行。

0: 到老朋友了？
1: 没有，一点小过节，江湖恩怨。
0: 中统的人什么时候管上江湖上的事儿了？
1: 你怎么知道他是中统的人啊？
0: 像我们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谁知道杯子里装的什么酒？总得看他底细吧。就像飞哥这杯酒，王妃，德庆社里赫赫有名的汪小妃，怎么到这儿改名了？
1: 你认识我？
0: 不光认识，我还知道中统的人现在正在重金悬赏你。
1: 你是想把我出卖给他们？
0: 要是想发这笔财呀，还会让你在这喝酒吗？放心，无论你是王妃还是汪小妃，你永远是我的妃哥。

亨哥，你要我查的人消息都在上面，

0: 字儿也太难认了吧！这写的是汉字吗？
1: 您就放过我，亨哥，我哪有那耐心练字儿啊！我指给你看，这个张家呀，是隆昌当地的大家族，那个张齐原名叫张昭从，是昭字辈。
0: 一共查到多少人？
1: 26个人，按照辈分我都画好了。您看，有昭字辈、永字辈、庆字辈。
2: 庆字辈，辛苦你了，跟当家的说一声，快点上班去。嗯，
3: 好，恒哥慢走。
4: 李科长，
0: 老大，查到消息了？
2: 我这都问遍了，实在是没有太多线索。
0: 进来说吧。 你跟我说，你亲眼看见过张庆余翻阅简报，这事儿确定吗？确定啊。您是不是怀疑张庆余啊？这是张琪在隆昌老家亲戚的名单。
2: 这是怀疑张琪跟张庆余，这地下有暗中勾结啊。嗯，不是，科长，咱这只能算是旁证。张庆余是贾主任的人，而且咱这消息好不容易得到，怎么就交给他了呢？
0: 所以我准备把这条线索交给贾云武，让他自己看着办吧。
2: 啊？ 咱这不好不容易弄点线索，这怎么还自己交出去了？
0: 就算我不交出去，也会有人帮我的。行了，去忙吧。

0: 这是什么？
1: 这是张琪在老家所有亲戚的名单。我查了一下，张庆余对那些简报也颇为有兴趣。
0: 你怀疑张庆余是张琪庆字辈的亲戚，他徇私情，所以泄露了情报？
1: 我只是猜测，但是张庆余是你的人，还是要你来处理。
0: 如果是李科长的话，你会怎么处理啊？
1: 简单，按流程来。
0: 好，既然他有嫌疑，就必须严查。那如果以后李科长有嫌疑的话，我也是这个态度。
1: 我等你消息。

0: 我是涂松岩，欢迎收看电视剧《尹峰》。
1: 这些是你借阅简报的所有详细记录，还有你去邮局寄信的单据。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2: 做双面间谍，到底为什么？你的脚到底站在哪一方？
3: 我身不由己。
4: 沙一龙，你不要动了，那是我妹妹，我说你就不要动了。
5: 哎，你干什么？
4: 你不要去讲，
5: 你烦不烦嘛？

0: 好未来。
1: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6: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7: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8: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9: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7: 没完了是吧？
10: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1: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0: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2: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3: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2: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梁山群峰嵯峨，琼海万顷碧波，这里冬暖夏凉，四季如春，东看四川盆地，西接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和安宁河在此勾勒出川西高原的波澜壮阔。两山夹一谷的地貌中，高原季风在崇山峻岭之间与河谷平原之上酝酿着瑰丽多姿的锦绣物产，这里就是小春城，四川西昌。西昌位于四川省西南部，是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域内平均海拔1500米左右，西有牦牛山，东有罗纪山。金沙江水系雅砻江的重要支流安宁河在两山之间冲击出四川第二大平原安宁河平原，古老的地质运动也在群山环抱之间造就了四川第二大淡水湖琼海。最高处和最低处3000多米的极致落差，造就了这里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特殊气候。今天我将与演员刘军一起走进西昌，去感受属于大凉山的风味传奇。

0: 起幽谷，风动长林，较高的地理海拔和极致的地势落差，造就了许多西昌风物的缓慢生长和更长的赏味周期，其中就包括一种深藏林中的山野至仙。喜阴好凉的它呢，常伴雨而来，它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菌中之王，每年的这个时候正是西昌人享用它的美好时光。
1: 山山河纵横，森林广布，河谷与高地交错。每年夏季，当雨水重新唤醒沉睡的大地，一种来自山林深处的珍贵味道也随之出现，它就是鸡枞菌。鸡枞菌菌柄粗壮洁白，入口脆嫩，气味鲜甜。但鸡枞菌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的生命始终和一种小小的昆虫联系在一起，白蚁。鸡枞菌的下方藏着白蚁巢，鸡枞菌菌丝只生长在白蚁巢形成的菌圃上，没有白蚁窝长不出鸡枞菌。白蚁咀嚼后的植物残体混合唾液，为鸡枞菌提供了必须的生长机制。而鸡枞菌产生的多种酶则能帮助白蚁分解难以消化的植物纤维，两种生命形成了一场持续千

0: 的共生关系，它无法被人工简单复制。真正的集中军属于山林，也属于自然留下的秩序，是梁山家喻户晓的雨季限定山珍。在西昌，当晨雾还缠绕着树梢时，那些懂得鸡枞菌脾性的人已经行进在搜寻的路上。对他们来说，这片森林是一张记录在心里的地图。山林中有各种野生菌，寻找鸡枞菌并不容易，每一个土坑都是采挖的痕迹。当地人把这样的地方叫做鸡枞窝，一个成熟的菌窝只要不破坏地下生态，每年雨季都可能迎来鸡枞菌的出现。
1: 爸，
2: 哎，
1: 有大脚蛄吧？
2: 有，这大脚蛄、青头蛄、沙子金卷都多，好好看哦，我看你长得大小吧。快点滚！
3: 走走走！哦。
2: 好多哦，
0: 轻轻扒开落叶和红土层，用木撬棍小心地从侧面斜插入土，手腕一抬，鸡枞便带着根部的菌丝泥作离土而出。采后用泥土及松针覆盖蚁巢，维持微生态平衡。来年雨季，同样的泥土会顶出新的菌子。在西昌人的风味故事里，三十里外的琼海小白条鱼是鸡枞菌最佳搭档之一。新鲜的小白条去除内脏，清洗后备用，鸡枞菌手撕成条，热锅冷油，加入盐粒，小白条滑入，煎至两面金黄，煸香定型，转入砂锅，加入沸水，旺火猛煮三分钟。鱼汤渐渐由青转白，放入备好的鸡枞菌，撒上姜片葱段去腥增香，用盐提味，大火煮沸后转小火慢炖5至8分钟。鸡枞菌的鲜味物质与醇厚的汤汁充分交融后便可出锅，汤色乳乳，菌片滑嫩，入口温润，馥郁的鲜味层层展开，这道鸡枞菌煲汤就是西昌人最爱的山珍海味。在大凉山，留住雨季的方式是做一罐油鸡枞。清理好的鸡枞菌晾干表面水分，顺着纹理手撕成细条，拌盐吸出水分，凉山菜籽油里加入撕好的鸡枞菌条，小火慢浸，逼出菌中的水汽，半小时左右，菌子均匀脱水，收缩变黄，鲜味物质层层吸出，融入油中，花椒和辣椒丝入锅拌匀，炼化出麻辣鲜香，倒出自然放凉。炼好的鸡枞油入锅，以切丁的新鲜鸡枞菌提升口感。米饭入锅，加入油鸡枞条、盐、本地小韭菜，大火爆炒，快速翻锅，让每一粒米充分裹上鸡枞菌油，油鸡枞干。

0: 甘香酥韧，鲜鸡枞鲜甜脆爽，米粒弹牙耐嚼，一勺油鸡枞菌炒饭，满口都是大凉山雨季的味道。
1: 吃饭了，
2: 啥子炒饭？
1: 来来来，大家随便的吃啊！
2: 好，
3: 感谢感谢，今天来打搅你哦。哎呦，
4: 你再吃一点这个鸡枞，特别好吃。这两天正是食腥的时候，这个鸡枞很香的。
5: 这个汤好喝，
3: 鲜，知道吧？鸡枞做的鸡枞。
6: 你这个汤确实做的好，很鲜，而且里面还有鱼。
7: 高山流云，大地生香。绵长的高原日照正在为广袤的山地灌浆，一种耐旱喜凉、充满野性的物产选择在这里落地生根、向阳生长。它非传统五谷，却是道地口粮。大凉山塑造了它的顽强与坚韧，它也用独特的谷物芳香生动书写着大凉山的风味诗章。寻味山海境，共品人间味。 CCTV 一寻味山海由含有五种草本精华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大凉山，横断山脉东缘最壮阔的一叶，山高谷深，云生雾起。万年以来，这片高寒之地孕育了一种古老而倔强的谷物——苦荞。3000年前的金沙江畔，先民将苦荞的种子撒进山里，从此苦荞便成为凉山大地上最深沉的味道。苦荞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杂粮作物，主要发源于中国西南部和中部地区。别的作物在海拔2800米的山地上熬不过低温，扛不住贫瘠，它却把根往石缝里扎，在霜露里抽叶，在山峰中揭穗。它的杆子细而韧，三棱形的黑褐籽粒裹着一层天然硬壳，像是穿上了一件防风抗寒的小铠甲。当地老话说，荞籽不挑土，撒下就扎根。这份刻在基因里的倔强，让它成了大凉山独有的山地勇士，也成了世世代代凉山人最踏实的生存底气。
8: 哎呀，这个地儿还挺不好上。
9: 欢迎欢迎，
8: 真高啊！
9: 是，
8: 这海拔得有多少？
9: 海拔将近3000了。
8: 将近三千了。
9: 对，是。
8: 你这是在干嘛？
9: 我这是在割苦荞。
8: 我能试一试吗？
9: 可以可以。
8: 哎呀，我小时候在农村呢，割过麦的。你这个怎么能看出哪一些是熟的可以？割的哪一些是没有成熟的呀？
9: 像这个就已经熟了的，熟了它就你看它就变成这个颜色，还没有熟之前它是绿色的。
8: 你这为什么都这样立着呀？
9: 现在割的时候呢，就是八九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割了。你看现在就有一些绿的，这个说明还没有熟透，把它像这样一个立起来，再晒几天太阳，割好了吸收阳光，这样的打的时候也好打。
8: 其实就是这头朝上立这儿晒一晒而已。
9: 哎，对，就是晒一晒，还要晒一晒。
8: 你远远的看着立成这个样子，
9: 对对，
8: 搭的一个个小堆儿跟小帐篷似的。
9: 是是是。对对对，把它撒出去，把这个头拉着，就这上去就这，对。哦。就你随便抓一个，就这捆着就行了。
8: 明白明白，我学学你刚才那个办法。
9: 再用力甩出去，对哦。非常好，非常好。
8: 我都给你弄散了，还非常好。
9: 这个要抓紧，头要抓紧。
8: 看着容易，

0: 是这意思吧？
1: 对，拿着下面拿这个一颗，就要摔着插下去。
0: 哦，就简单的打折鞋，
1: 一看就会。
0: 我知道这个苦荞啊，是你们当地人祖祖辈辈哈离不开的一种农作物，是你们的主食。
1: 主食，对。不，以前的话就是奶家的这个苦荞多，就说明奶家富裕这样子。
0: 哦。
1: 然后后面呢，就慢慢的，我们就是从小出生，包括我们姑娘出嫁，包括我们一些各大的宴席或者一些祭祖，都离不开我们这个苦荞，所以这个苦荞就相对于贯穿了我们一生了。那你这次来我们大凉山，就一定要好好尝一尝我们苦荞做的美食。
0: 嗯，行，那大片地都是你的吗？
1: 都是我的。
0: 待会儿过去看看去，走。
2: 从凌晨抢收到正午打桥，一颗苦荞籽的旅程，浓缩了劳动人民3000年的耕作智慧。这些黑褐色的小小颗粒，表面粗糙，看似其貌不扬，却承载着山脉的日光、土地的矿质和大凉山人的记忆。
0: 哎，朱老师。
3: 哎，杨老师你好。
0: 哎，在这儿学着磨面呢。
3: 对，这是我们苦荞，就是磨出来的苦荞面。
0: 试试，我试试。哎，
3: 对，就是要历史的磨。
0: 朱老师啊，
3: 哎，
0: 您是专家。您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你说为什么咱们大凉山这边的苦荞麦啊是品质最好的？
3: 首先是在这个地块，因为我们凉山呢是属于这个横断山脉的东缘，海拔跨越度从几百米到5-6千米的地方。
0: 嗯，
3: 那苦荞呢偏偏就喜欢在海拔1500到3500左右的这个区间。
0: 哎，我们今天去的地儿就海拔快3000了。
3: 接近3000了，这个区域就特别适应这个荞麦的生长。然后在高寒地区呢，因为紫外线也强，紫外线对这个作物的话是一种压力。然后这个苦荞呢，为了自我保护嘛，会合成更多的这个黄酮类的物质。我们凉山的这个苦荞呢，籽粒就特别饱满，因为昼夜温差大嘛，白天呢就是光合作用特别强盛，夜间的时候就更有利于这个糖分或者是这个营养物质的积累，就是凉山的这个苦荞籽粒饱满，成分好。
0: 明白了。
3: 芦丁的主要功效呢就是保护血管，那苦荞籽粒里面的这个芦丁含量呢是这个甜荞的10多倍，然后这也是苦荞好的核心原因。而且呢，苦荞的营养是非常全面的，它含有19种氨基酸、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含量也非常丰富，所以说苦荞呢是一种理想的功能性食物资源。
0: 我今天呢还发现一个，咱们山上的那个土壤啊都是红颜色的，它是不是这个土壤含有什么矿物质，它对于这个农作物的这个生长啊起什么作用？
3: 你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对，我们凉山主要是这个紫色的、红色的土壤，还有就是黄棕色的土壤为主，这几种土壤的话质地疏松，偏微酸性，然后富含了各种铁、镁、锌、硒的矿物质，再加上我们高原地区嘛，高寒山区没有这个工业的污染，所以说就形成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苦荞麦。
0: 所以这苦荞麦的这个营养价值跟这些东西都有关系。
3: 对对对，
0: 我真没想到，这看着小小不起眼的这个哈，这个宝贝的是。
3: 对，你别看这个荞麦籽粒小，它这个营养浓度很高，所以说就是这个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哎呀，真没想到，我今天呢又长知识了。
3: 没有没有。
0: 哎，好嘞。
2: 慢磨慢筛的老筏子，磨出来的苦荞粉带着恰到好处的细微颗粒感，既保留了苦荞皮里的香气物质，又不会有粗粒的渣感。这一捧带着石磨温度的苦荞粉，是制作苦荞千层饼最地道的原料。千层饼的制作讲究恰到好处的厚度和圆润的形状，极其考验手艺。先用冷水混合苦荞粉搅拌成糊状，再分次注入热水，顺着同一个方向慢慢搅动，直到面糊细腻的

0: 能在勺边拉出细而不断的线。圆底铁锅烧到温度刚好，锅里不刷一滴油，舀一勺面糊轻淋入锅，静静等待。饼皮边缘微微翘起，便可以出锅了。这一张薄饼是整份千层饼的基底。再次淋入一勺苦荞面糊，把刚烙好的薄饼平整铺在面糊上，让新糊在锅底慢慢定型，和下层的饼牢牢粘在一起，连带着整层饼一起翻面，稍稍烘烤。每多做一层饼，便以新面糊为底，叠加先前的饼进行烘烤。如此反复，少则几次，多则几十次，层层薄饼紧紧相叠，当地人皆称千层饼，其中尤以九层为贵。切开的瞬间，层层薄饼纹丝不乱，每一层都带着恰到好处的焦香与韧劲儿。这道在节庆里端上桌待客时捧出来的苦荞千层饼，藏着人们世代与乡野相处中淬炼出的智慧。在大凉山的山野石丹里，当它和高山散养的土猪肋排相遇，就有了这道独特的风味，苦荞米蒸排骨。木姜子花椒捣成碎末，撒在排骨表面，搭配姜末和酱油，反复搅拌，腌制半个小时，缓慢入味。趁着排骨腌制的间隙来处理苦荞米，选用炒制好的苦荞米，香气足，用温水浸泡，让米粒吸足水分，蒸完之后不会加生硬心。先把一半浸泡好的苦荞米均匀铺在屉底，腌好的排骨逐块整齐码在苦荞米上，最后再把剩下的苦荞米覆盖在排骨表面。大火烧开锅中的水，让屉内瞬间蓄满高温饱和蒸汽，蒸足半个小时，把排骨和苦荞米的香气牢牢锁在屉内。苦荞米吸饱了排骨的肉香和油脂，排骨则浸满了苦荞的清香气。这道苦荞米蒸排骨便是大凉山醇厚风味的最好诠释。
1: 寻味山海境，共品人间味。 CCTV 一寻味山海由含有五种草本精华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2: 来喽
1: 来喽，太香了，流口水了。山河馈赠，暖于人间。在鱼满琼海谷满仓的西昌画卷中，苦荞作为情感纽带和味觉乡愁，牢牢地扎根于大凉山炽热丰厚的土壤，也深深地根植于当地人纯洁善良的心田。这满满的一碗啊，既是山的呢喃，也是水的呼唤，更是世代大凉山人在辛勤耕耘中的家园守望和岁月甘香。
2: 我们今天欢迎一下远道而来的客人，与我们移植的歌曲。
1: 好。

0: 谢谢。
1: 哎呦，太丰盛了！
2: 千层饼也是苦荞，
3: 哎，对，苦荞做的。
1: 千层饼我知道有讲究，就是待客最高礼节就是九层。
3: 对啊，你们贵客来了，必须是九层啊！
1: 谢谢。
4: 对，来一个千层饼。
3: 我给你们。哎呦。

0: 以前我就是喝过苦荞茶，但没成想这个苦荞做成千层饼口感这么扎实，它就是好像是很有嚼劲的那种。这个肯定是健康主食啊，
1: 这是养胃的，这是哦。对，
2: 粮食我们在这里嚼一嚼，到最后都会有点微微的甜。嗯
3: 嗯，吃苦荞可以再配一下这个腊肉。哦，
1: 哎，好，对，很香的。
0: 我得来一块，这腊肉配这个苦荞饼特别是哈。
1: 这个是我们最传统的吃法，
0: 太香了，这个腊肉油润十足啊。嗯，尝尝这个蒸排骨，这个刘老师肯定今天有感受。
2: 我在这个田地里头，我吃的这个生的啊。哎，你嚼多了以后是有点苦味啊，但是那个生的，你嚼一会儿之后，它嘴里会回甘的，
0: 是吧？
2: 嗯，苦尽甘来。
0: 嗯，哇，蒸排骨真太香了。
1: 他把那个苦荞的味道给蒸进去了，
0: 蒸进去了，
1: 就很香。
0: 咱们这吃饭最大的特点，每一个块都特大。咱俩尝尝这个土豆肉。就是得配上苦荞饼，对吧？一口肉，一口饼，
3: 对对对对，
0: 这么吃起来就是非常非常满足。
2: 以前呢，你说光知道苦荞特别养生，嗯，有营养价值。那今天听他一讲，我才知道这苦荞卖的是大凉山，原来背后有这么多故事。
0: 而且真是大凉山的道地口粮。
1: 嗯，我们从小就吃这个长大的。
0: 相信大家看完我们这期节目，就会马上想到我们今天郁郁葱葱的山，想到我们镜头里面微微的细雨，然后想到这片土地上辛勤耕作的一代又一代种苦荞的可爱的人们。咱们说到了苦荞麦，其实苦荞麦它的用处啊可真不少。你看，它既能烹佳肴，同时呢还能泡茶饮，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食方，藏着最朴素的健康智慧。而这份智慧也从灶台茶桌延续到了酒里。来，让我为大家倒上。咱这大凉山的苦荞麦呀，就是我手中的这瓶毛铺草本酒的核心草本基底，它搭配葛根、枸杞子、桑叶以及针叶樱桃果五种草本精华，入口绵软，落口回甘，配上这桌烟火菜肴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嗯，美食佐美酒，一方水土蕴一方风味，食饮相得益彰。来吧，为这方山水馈赠，干杯！
4: 干杯！
5: 干杯！
6: 干杯！
0: 干杯！
3: 那这样吧，我们饭也吃了，酒也喝了，接下来我们就再跳一支舞，好吧？
0: 好呀。
3: 我们遗址的打起舞啊！
0: 好的，好的，啊！仙藏琼海，至味梁山。吉宗君是雨露留在森林的羞涩与温婉，苦荞则是阳光写在高山上的粗犷与倔强。高原为台，山作笔，平湖如砚，水为墨，河谷平原，似锦如帛。大凉山人以勤劳书写物产，以智慧勾勒食味，世代流转绵延。跃然舌尖的是四季如春的清甜和高原季风的醇厚，寻味入梦的则是江河共鸣的抑扬顿挫和山海协奏的风物长歌。
7: 寻味山海境，共品人间味。 CCTV 一寻味山海由含有五种草本精华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8: 融三香原酒，萃五种草本，蕴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的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灰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守匠心，治时光，恒顺醋就是香。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2: 饭后嚼一嚼。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3: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1: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0: 今。今时不求，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3: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4: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5: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3: 没完了是吧？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7: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8: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9: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0: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7: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1: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遇见大人，心动无限。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

0: 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

0: 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

0: 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4: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河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5: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6: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0: 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10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4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10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5: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0: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两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 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能讨好货。

0: 瓶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大家来看天气，热带低压叠加东风回流的影响，昨天到今天早晨，海南是出现了猛烈的降雨，像琼中、万宁还有五指山，甚至是达到了大暴雨的级别。今天白天海南一带的雨依然不小，并且强降雨还将会维持一到两天的时间。我们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海南大部、广西南部还有广东西南部一带将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南部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山洪灾害。后天开始，海南的强降雨将会逐渐的收缩减弱，此外未来两天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还有重庆一带也会是多雨的状态，这一带未来十天降雨频繁，多地累计降雨量将会达到100到250毫米，需要加强防范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下周整体而言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高的状态。需要注意的是，北方大部昼夜温差将会达到10到15度，部分地区昼夜温差有2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是济南，未来五天最高气温是在30度上下，午后有一点热，不过最低气温是在20度左右的样子，还是比较的舒适。而温差更大一点的太原，最低气温是在10度出头，一早一晚凉意十足，要注意添衣保暖。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9到21度。长春晴，9到22度。沈阳晴，11到24度。天津晴，18到27度。呼和浩特晴，8到25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31度。银川晴，11到28度。西宁小雨转多云，8到20度。兰州阵雨转多云，13到23度。西安多云，17到26度。拉萨小雨转阵雨，10到21度。成都多云转阴，17到23度。重庆阴，22到28度。贵阳多云，16到26度。昆明晴转多云，15到23度。太原晴，11到27度。

0: 石家庄晴转多云，18到25度。济南晴，18到29度。郑州晴，19到29度。合肥阴，21到29度。南京阴，22到29度。上海晴转多云，24到30度。武汉晴转多云，22到32度。长沙多云转晴，24到32度。南昌多云，26到32度。杭州晴转小雨，23到30度。福州多云，25到31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4到28度。南宁阵雨，23到30度。海口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广州小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澳门小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服贸会上解锁更多新体验，
6: 这套系统第一次在全球展出，
7: 它其实是一个交互的课件，
8: 相当于给企业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出海服务加油站。
5: 中国服务正加速走向全球，
9: 这个系统非常好，我们也想做这样的产品。
10: 我们真正的去融入到了企业一些关键的核心的经营的场景。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服贸会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世界观察中国服务业创新发展、共享中国发展红利的关键平台。作为15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次展会有什么样的新变化？迭代升级的中国服务正在以怎样的姿态融入世界市场，汇集全球伙伴呢？
3: 9月金秋，京西首钢园里人头攒动。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
4: 今年呢，是我们服贸会永久会址落成投运的第一年。我们借助服贸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效应，也在不断升级我们的首钢服务的名片，变为我们中国服务贸易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跟平台。
5: 那更新的呢，不光是外在，今年的服贸会从展陈设计到活动方案都更加的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走进刚刚新建的2号馆，在这个门口的楼梯边就可以看到，要解决企业出海的全部难题，一站式就可以到这里的2层。我们一起上2层。那来到2层这个专门为企业搭建的出海服务专区，5天的时间内，41场的出海服务推荐路演密集发布，而且呢，还为企业搭建了沟通和交流的平台，效果怎么样呢？密密麻麻的观众可以告诉我们答案。
6: 我们去拓展我们的四角。
7: 我们是建筑行业的这个科技企业。目前呢，随着国内的这个产业技术升级，我们在环保啊、智慧啊，这些领域呢，也积累了一些新的经验。下一步，我们想把这些技术以服务的形式对外进行出口和走出去。这里头我们认为一些机会吧，所以说这次来主要是来学习我们像海外的一些必备的一些战略方面的、法务方面啊、财务方面的一些知识。
3: 不少企业在听完路演后，就和台上的讲师或是身边的友商直接开聊。在路演专区旁的会商区，无论是散客座还是包间，桌上总是放着已预定的桌签。
5: 前期我们做过大量的企业的调研，今年我们把金融、法律、人力资源、会计等等这些出海所必须的专业服务都集中到了一个区域，相当于给企业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出海服务加油站。我们这两天的这个跟踪来看，还是有不少企业提到了进一步了解这个专业服务的这个需求的。我们也希望他们在后续的深入对接中能够达成实实在在的合作。
3: 为何有这么多的服务企业有信心和底气出海找寻新的机遇呢？中国服务究竟要如何服务世界？这个答案或许不能只从参加展会的服务商身上去找。在服贸会，记者碰到了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服务采购商米罗迪尔。第一次来到服贸会的他，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厅看得格外入神。
8: 这个系统能检查你的健康数据 ，AI 就能帮你分析你的健康状况。因为医疗检查经常要等很久，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可以花很少的时间。这个系统非常好，我用过顺丰快递，我也非常喜欢它的小程序，可以让你实时看到你的货物在哪里。我们也想做这样的产品，因为中国的 AI 技术非常先进，但是在我们国家 AI 才刚刚起步。在这里我主要是想接触一下最新的成果，让我们的生产生活更加高效。
3: 今年服贸会主办方为国外专业观众准备了专门的对接活动，展会上机器人在各个场景的应用、各个领域的生产数字化解决方案是最吸引专业观众的展陈，其中

0: 许多都已经进入了海外市场，中国服务已经开始为全球生产赋能。
1: 数位工厂其实也是各行各业在海外首先要落地的这个典型的案例，可以远程去看到我们工厂内的一些指标和问题，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做一些智慧的运营，可以监控到厂房的各个死角、各个设备的运行状态，还有人员的安全问题。
0: 在这些服贸会上展出的出海案例，都是在国内生产需求牵引下，企业在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经过千百次锤炼的数字化服务方案。
1: 是的，
0: 对海外客户最大的吸引力也正是在于他们的完整性和成熟性。
2: 我们走出去已经不仅仅是说是在企业的一些周边的需求进行支撑了，我们真正的去融入到了企业一些关键的核心的经营的场景，然后真正的让企业在海外，一是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第二能够降低他们的一些安全的这种风险。
0: 2026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达53.5%。中国智慧开始服务更多国家的同时，也为世界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
3: 我们也希望打造那个国际的枢纽，可以用好可能的不同的配套服务，帮助企业转型升级，利用香港的优势，转化为一个应用场景。然后用国际的资源对接资本呢，去配合企业发展，促进帮助推动中国的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4: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在这次服贸会上，更多惠及全球的中国服务还在密集发布。200余项创新成果中，100余项实现首发首秀。这些成果涉及生产、教育、文化、体育等各个方面，不仅在国内适用，也都考虑了海外的使用需求。
6: 我们最新的产品，北斗施工信息海外运营服务平台，可以为海外来提供精准可靠的这么一个施工信息服务。比如说，这是一个智慧项圈。我们知道，在好多国家，尤其是畜牧业的一个国家，像牛啦、马啦，经常会发生丢失啦或者走丢的。我们通过这个项圈的话，可以精准的追踪到高价值牲畜的它的位置，像在这个智慧农业方面，尤其是自动的这个拖拉机的一些耕种啦，那么这一方面他们也是有一些实际的需求。通过依托我们的平台，我们可以打造这个运营服务加解决方案这种出海的新模式。
7: 这是我们今年首发的一个人工智能通识课大模型，它其实是一个交互的课件，它能够帮老师把去掉所有编程的设计的限制，把它上课的一些知识难点做成一个教学动画。如果是一个海外的老师，他要教这个知识点，他一样是把这个网页投屏在教室里面，能够实现相应的一些互动。
8: 这套系统是第一次在全球展出，这个上面架设了高速相机，来时刻对着球场来拍摄捕捉球员，然后运动的球、球台、球网等等，然后进行一个 3D 的建模。这样的话，我们会捕捉到球人的轨迹，在 3D 模型中进行 AI 算法计算。这样的话，就可以算出，比如发球人的发球高度、发球角度，或者这个球擦没擦边、擦没擦网这些等等这些，非常有需求的争议场景。
0: 中国服务除了科技数字服务上新带来的硬核体验，也给世界带来独特的中国温度。在文旅服务专题展上，艺术数字沉浸展用 AI 重塑大师笔下的自然世界，首发首秀的三山五园时空数字沙盘，让观众戴上 AR 眼镜飞进畅春园，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
9: 我感觉自己处于另一个环境，感觉如此真实，就像接近大自然一样。这是向人们传播文化的一种方式，在这里感受文化，体验文化。
0: 今年一至七月，在我国出口服务增长中，个人文化和

0: 娱乐服务出口同比增长57.2%，增速领跑各服务出口领域。影视、动漫、数字音乐、网络文学、短视频 IP 出海等数字文化产品成为核心增长点。在服贸会现场，可爱的中国玩偶以及相关的 IP 产品都已经进入国际市场。
1: 这两年我们也搞了很多的这些 IP 跟不同领域去做联名，超级跑车

0: 文旅也展开了一场大比拼，不仅吸引国内游客，更是向各国游客敞开欢迎的大门。如今不少入境游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愈发浓厚，入境消费作为中国服务出口，不仅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更是促进了文化的交流。
1: 旅行服务是典型的一个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融合发展的一个领域啊。国外的游客到中国来，他是到境外，中国是他的境外，到中国来进行消费，无论是商品还是服务，都进入到这个我们的服务的出口额当中去，所以这个又跟服务消费建立了关联。通过文化来丰富我们中国服务产品的一个内涵，可以增加这种国外对中国整体这个品牌的一个认知度。
0: 中国服务不断走出国门，不是中国企业出海的单行线，而是开辟互惠中外的宽阔大道。在此次服贸会的文旅服务展区，正在首都博物馆热展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有一部分文创体验也被带到了展馆里。这场美洲文明展展出了来自玛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千年前的文物，其中不少还是首次走出美洲大陆参展。中国策展方在充分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按照中国观众对美洲文化和历史的了解精心布展，并且还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开发了各类应用，为美洲策展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愉快的合作后，在美洲举办中国文物展也已经进入了新的议程。
2: 我们在谈合作的时候呢，墨西哥和秘鲁的文化部门呢也表示，在这个恰当的时机能够引入反映北京文化、反映中国文化的一些文物或者是一些展品的一些展览。我们也是希望呢，文化的交流实际上它可以促进这种经济和贸易的交流。
0: 此次服贸会上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其中挪威首次作为主宾国亮相。挪威国家馆聚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集中展示本国领先的海洋工程、水产养殖、航运配套等特色技术与创新成果，同时带来绿色能源、营养健康、创意设计等多元领域的服务方案与展品。
3: 中国向世界出口许多产品和服务，但是也通过像服贸会、进博会这样的展会邀请全球企业来到中国。对于挪威来说，我们实力强的产业基本上都与海洋有关，这与中国的产业非常匹配。挪威与中国的贸易往来非常好，就在刚过去的3-4个月里，挪威和中国签署了许多高科技船只建造的合同。
0: 对于挪威来说，20多个企业的代表来到服贸会，不仅仅是把挪威的货物和服务带到中国，更想在服贸会上对接需求、挖掘机遇，推动两国从货物贸易向技术、服务、解决方案等多层次务实合作延伸。
3: 像挪威这样的国家需要贸易，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需要贸易，因此我们非常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倡导开放，维护全球贸易规则。
4: 一场服贸盛会，一次双向奔赴的开放对话。从本次服贸会上可以看出，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既为各国生产生活带来新理念、新体验，也持续延伸服务贸易链条，拓展服务产业合作新空间，推动各方深化务实合作。透过服贸会这扇窗，世界看到更加开放、更有底气的中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中国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丰富的内涵、更务实的成果，与世界共享新机遇。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0: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4: 专属短号长情，
3: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5: 姐咱们再聊会儿。
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阿福，
13: 嗨，我在。
1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3: 都绑好了。
1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5: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7: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9: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8: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来盘被誉为中华第一盘，它与史记记载相互印证，成为解读西周王朝的活化石。
3: 你守家，我护国，为国建功，来日方长。
4: 善十八代，辅佐大周十二王，皆是家国一体，荣辱与共。
2: 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来盘，揭开那一段家国同构、命运共振的西周往事。
5: 金石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8: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金石不朽，文明永续。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我是主持人王佳宁。金石探文明，庄园藏青花。金石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2003年，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家村的五位村民在取土时，一镐头叩开了沉睡近3000年的西周窖藏，27件青铜重器破土而出，件件铸有铭文，震惊学界。在这批文物之中，有一件纹饰精美，极其特别，那是一件青铜盘，来盘。这件青铜盘上铸有372字铭文，字字千金。来盘犹如一部青铜铸就的史书，它不仅清晰勾勒出单氏家族8代人辅佐12位周王的辉煌谱系，更是与史记记载相互印证，成为解读西周王朝的活化石。正因如此，它也被誉为中华第一盘。这些铭文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这部青铜史书又将为我们讲述什么样的历史传奇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来盘铭文的字痕，探索一个家族与一个王朝同频共振的命运轨迹，揭开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文明密码。

0: 此刻我们所看见的就是来盘，它仿佛仍然在守护一段青铜铸就的记忆。来盘通高20.4厘米，而口径超过了半米，达53.6厘米，重18.5公斤。来盘的整体造型典雅庄重，方唇折沿，前腹两侧设有一对腹耳。最巧妙的是它的圈足之下，四只兽形足稳健有力地托举起整件重器。来盘盘身纹饰精美，通体饰切曲纹，线条回环往复，流畅而富有韵律。而真正让来盘震惊世间的是其盘底372字的长篇铭文，这些文字笔画细腻，布局严谨。来看看这几个字：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义王、孝王、仪王、厉王、宣王，12位周王完整罗列，系统完整地印证了《史记·周本纪》所载的西周诸王世系。铭文中还记载了单氏家族8代人辅佐周王的历史功绩，这无异于是一部镌刻在青铜上的家族编年史。绵延数百年的荣光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家族生存智慧？这方沉默的青铜又为我们封存了哪些未曾名言的历史密码呢？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来盘，揭开那一段家国同构、命运共振的西周往事。那今天节目的现场，我们邀请到了3位专家一起来解读来盘，他们是西北大学特聘教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天恩，欢迎张老师；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张一清，欢迎张一清老师。
1: 大家好。
0: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博，欢迎杨老师。今天呢，我们讨论的金石文物是来盘。其实盘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很常见的，可是说到青铜器，好像青铜鼎啊、青铜尊大家是比较常见的，青铜盘并不是太熟悉。
2: 因为盘出现很早，大概在新石器时代就有盘的存在，当然有人推测那种盘可能就是作为石器的，但是到了青铜时代，就是尤其到了西周时期，青铜盘的出现是作为水器存在的。
3: 到了西周，我们看到的这种金属的青铜器的盘，那古人解释得很清楚，就是盛水器。
2: 对，
3: 盛盘，盛托的盛，可不是那个装盛的那个盛，其实呢它就是盛废弃水的一个容器，它不只是盛洗手的水，它好多废弃的水它都接。古人也很有意思，它呢分着洗不同部位的时候，它用不同的字儿。洗手叫澡，就是洗澡的澡。你说澡在古代最初就代表洗手，然后洗头发，它也可以接洗头发的水。
0: 嗯，
3: 洗头发叫什么？叫沐，
0: 沐浴的沐是。
3: 对，然后洗身体就叫浴，跟现在我们说的这个洗浴啊，沐浴差不多。然后呢，洗脸很有意思了，洗脸那个字呀特别难。你看这个字，如果我们分开来拆，我们就知道了，左边上面有水，对吧？我们要冲水，下边这个呢是两只手，读拱是两只手，两只手捧着水。这边这个我们说一页书两页书，这在古代读斜，它指的是头。你看我们现在跟头有个头颅的颅，对吧？头顶的顶，什么都有，这个它读斜，就是以前象形字，就是头的形状，所以它也表示面部。脸颊的颊，你看也有它吧？
0: 对，
3: 我们说现在说颜色的颜，以前其实也是个部位，是这儿
2: 容颜的颜，
3: 这儿叫颜。
4: 对，
3: 不得开心颜，为什么不开心颜？你愁吗？一愁皱眉头，你开心颜这就展开了。所以这你看颜也带着它，它就是合起来就表示洗脸，洗脸叫会
2: 啊，学到了。
3: 这就跟咱们这个汉语啊发展有关系，咱们古代呢常常是单音节词，就一个字要表现在一个词的意思。我们现在呢多音节了，所以一个洗就可以了，洗我后边可以说洗发水，对吧？我洗发，我洗身体，洗手洗手液，对吧？

0: 你洗面洗面奶对吧，都用洗，它后边加东西就行了。而且古人还有意思，他呀对这些不同的洗啊他还有说法。他说洗脸洗脚是脏了就洗，没有时间限制，只要脏了就洗。但是澡每天都要干这个事儿，然后沐三天一次，然后呢浴五天一次。刚才说盘子它有大有小，它确实就是用于不同的目的。你如果是冲身体的时候接的东西就要大一些。据说商汤啊，它呢就有一只盘，铭文上就写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1: 对，
0: 你如果每天都新，那么日日新，天天都新，那我们追求的是又日新，明天还要是新的。古代的这种文化与文明影响到我们现在。
2: 刚才说以为盘不常见，但实际上您一说之后盘太常见了。
0: 对，
2: 不同规制不同尺寸不同用途的盘都有。
0: 对对对对，是的。
2: 咱们说回到来盘，我发现它和其他的见到的青铜器不一样的是它有很多金色的部分，好像保存得非常完好。为什么来盘可以保存得这么好呢？
3: 这个时代和埋藏环境有关系。我们平常见到的大部分青铜器都是墓葬中出土的，墓葬的出的铜器一般都是锈迹斑斑，它就是和直接和土介质有氧化作用，它就产生锈迹。来盘是出的杨家村的一个窖藏里边，当年他们挖的时候，农民在也是在取土，一掘头挖下去，一个黑洞出来了。哎，他们就好奇，那里面一看，加上下午的时候阳光照进去，里面金灿灿的。
0: 哦，
3: 发现了以后，农民就给文化馆报告了，因为这个村子85年就吃过来钟，
1: 对，
3: 所以他们知道这个东西是文物，所以赶紧汇报。
2: 已经是老考古人了，这些村民们。
3: 经过咱们长时间宣传。这些村民文物保护意识很强，宝鸡寺考古队 一听，队长领上一伙子人就跑来。他就是由于你看这上面都空洞，上下基本上都没有跟土接触，上面没有塌，它直径大概就是2米左右的，栽的那么27件东西，而且每一件都有铭文，来盘就是其中铭文最多的一件。这个里面当时就是有几件鼎，我印象着它针棍儿就是亮彩彩的，很少有那个绿锈，就是一般窖藏就直接挖个坑把东西往里一埋，这一种容易锈蚀。但是呢杨家村窖藏这个埋得非常好，里面出了一些这个铜器上这个金彩彩的，到现在也是到博物馆放着也是金彩。
2: 其实我们出土的这一批当中有来盘，然后还有很多鼎，那还有哪些呢？
1: 其实我们可能从那个水器的角度来看，它盘椅还有鱼盒，
3: 还有壶嘛，
1: 对，还有壶，就是它其实一整套的器物，这种一整套的器物显示它的家族应该是一个大贵族，就是如果是青铜礼器的话，就是它身份越高，一方面是它用的数量多，另一方面它用的种类多，比方一个普通的周人贵族，它跟墓里只有一种鼎，然后再稍微高级一点的可以配个壶，是吧，再高级一点就是石器酒器水器就全有了。
2: 哦，那这样说它的规格应该是很高的，
1: 不能说是最顶级的贵族吧，它应该是一种高级贵族。从铭文上看，这些东西属于两个人，就是来和五父或者叫善叔，他们都是善氏家族的人，其中属于来的有一件来盘，一件来盒，42年来鼎2件，43年来鼎10件，这些器物呢都是以来的名字命名。
2: 那为什么会有人去埋到窖藏坑里呢？
3: 从形制和铭文来看，这些器物是西周晚期的器物，很可能这些器物都是西周灭亡的时候被埋在这里的。
1: 因为这两个鼎大家能看到是周宣王的42年和周宣王的43年
3: 了。
1: 对，
3: 周宣王一共46年，然后就周幽王11年就西周灭亡了，就犬戎日丁了。所以他为什么埋藏这些青铜器呢？犬戎日丁以后，周王室准备离开，有些贵族轻奢消息了，就征兵，就走，走之前这么大的东西拉不动，这怎么办？那先埋下吧，先埋下，等咱们动乱过去了，咱们回来了再拿吧。谁也没想到，一去就再没回来，东西应该就是来这个人埋进去的。因为就差十几年， 如果有他的后人的话，也许是他。

0: 后人埋的，这也可以看到西周时期家和国的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
1: 确实，就是他的这个身份我们也很好奇，那么他的身份能否从底下的铭文当中去推测呢？
0: 来牌上这个人的身份，是管玉林的，就是管理山川树林里的物产，是周宣王时期管理王室财政的一个大臣。但是来盘铸造的这个时候他还不是正职，实际上明显作为辅佐的就是副职。
1: 但是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因为他出土了这么多种类，感觉他应该是一个要职。
2: 来盘中的铭文记录的是来第一次被周王任命，那么我们在铭文上能看到他要列他是历代的祖先去辅佐周王的事迹，就说明他能出来做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历代祖先的功劳，说他是还没有受到重用，这应该是他任官的第一站，他做了这件器物。
1: 哦，
2: 因为西周的制度是仕亲仕禄，然后他要再想继续升迁，他就要做出一定的功绩，然后会在第二次测命。这是他后世了，还有42年、43年来鼎的铭文，来鼎上记录了那个人又因为别的功绩升了官，就是一级一级升上来的。
1: 谢谢杨老师的讲解。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来盘的仿制品，这样可以近距离的了解一下来盘。近距离看到来盘，我觉得它比我想象当中要更加的朴实也敦实，而且它的这个深度让我觉得它有点像一个盆。
0: 对，你说的很对，就是像个盆。盘作为一种水器的代表性器物，西周也很流行。考古上对于盘的这个解释，它有一些部位，它有自己的名字，像这个就是叫口沿。这个地方就是唇部，这一部分叫腹部，或者盘腹，
1: 也就是装水的这个部分。
0: 然后下面这叫犬足，一般的就是只有这个犬足。
1: 哦，就底下这一圈。
0: 因为这个做的更精致一点，它又加了四个小兽足。另外还吃了一部分，这个、叫耳朵。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有个发展演变，商代的盘一般都没耳朵，这个呢叫腹耳。就是腹在腹部，腹书的腹。你们看这些东西，猜猜怎么做的？
1: 如果按照现在的技术手段，应该是焊接，但是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这样的技术能力。
0: 就是焊接是有的，周代的这个制造工业就出现了焊接。
1: 那时候就已经会焊接了。
0: 但是像这个东西还不叫焊接的，它这个是叫铸接，先把附件做好，在这个模子做上以后，把这个镶进去，这个上面的东西。很复杂，包括这个环，一般考古界把这叫副手衔环，这种东西其实应用很广泛。
2: 对，我们今天大门上还有这个
0: 最典型的像故宫啊，
2: 对，
0: 这些宫殿里面就是这，从周代一直延续到今天。
1: 像您说的，它其实是经典的，好的设计是一直可以沿用至今的。
0: 一类东西达到它极致时候，你就改变不了。
2: 对，
0: 你比如说是那个古代的针，从最原始社会咱们知道有钩针，青铜器也有铜针，现在变的就是缝纫机上针，但是真的就是它那个功用它达到了极致。
2: 极致之后能改换材质，改换工艺，但那个东西功能和作用还是一样的。
1: 但您这个生动的例子就是像针一样细小的物品，它已经做到了极致，在后世可能几代都无法替代，
0: 几千年都在传承，也是中国文化一种传承。
2: 就是纹饰它其实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我们更多看到这个器身上，就是这口沿下面这儿，这是一圈的叫窃取纹。最开始的时候就商末周初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兽面纹或者叫饕餮纹，逐渐就是叫凤鸟纹啊，鸟纹之后就变成龙纹盛行。龙纹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做成了一个简省的龙纹，就变成了窃取纹。
1: 对，那些细节就把它略去了。
2: 吕氏春秋里就记载说，周鼎有窃取，状甚长，上下皆取，以见极之败也。就是说这种纹饰就蕴含了类似物极必反这样的哲理在里面。也有学者认为，就是使用仪式的那种场合，过去他可能注重一个就人神的沟通，到这个时候变成在宗庙里面，所有的中贵族青年在一个大宗庙里，他更多的讲究秩序。人很多的话，就他要能看到这个器物上连续对称的这种纹饰，是一种秩序的体现。
1: 而且我还注意到，其实底下的这个铭文清晰可见。
0: 你看，是这个文字那个壁画都挖进去了，我们叫英文啊。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少的字是凸出来了，那个叫洋文，做的都特别好。

0: 好的原因就是可能还有一种性质，在工匠们在互相比较，我这个厂子做的比你那个厂子好吧，
1: 哦，
0: 也是这个社会竞争的一种表现。
1: 谢谢两位老师带我们认识了一下来盘，来我们就坐，谢谢。那说到礼上面，其实卧冠之礼用到的就是这个盘，还有一个倒水的那个容器叫做
2: 仪。
1: 那这个卧冠之礼应该是怎么样的？
2: 这是非常正式的一种卧冠之礼，它要进冠，然后说少者奉盘，就是年纪小的捧着这个，然后长者奉水，他呢拿的是那个仪，它里边装着水，然后呢卧冠就是给尊贵的客人洗手，然后呢说冠足受巾，就是等洗完了给人家一个
1: 毛巾
2: 手巾一类的东西，
1: 哦，擦擦，
2: 哎，擦擦手擦干了。但是这是很正式的，如果要是一般的情况非正式的不擦手。
1: 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2: 今天是我是客人了，
1: 对，您是家中客人，然后我肯定是小辈，捧一下。
2: 哦，哎呦，谢谢，哎，好，哎呦，这个水一倒进去，我就觉得
0: 字更清晰。
2: 对呀，这个字就更清晰了。
1: 没有水的时候，里面是斑驳粗糙的，看不清那个字儿。但是水一放进去，这个清晰度一下子就变高了。
0: 别人给客人来看见里面文字，他必然说，哎，好奇啊。看这里我给你讲一讲，我家祖先可厉害了，原来那是跟着周武王打天下啊。
2: 所以我刚才一看这铭文看得这么清楚，佳宁啊，失敬失敬，到这么尊贵，
1: 原来到您家来了。
2: 对，到你们家做客。
0: 有人要祭祀，祭祀就是要也要洗，
2: 也要洗，对对对，
0: 供奉的东西要拿，要年轻人要给洗手，年轻人当然也许小的话是字不多，大人顺便叫一下，要给洗手的年轻人讲，你看咱老祖宗多荣耀啊，炫耀别人，教育子女啊，这个培养家规情怀。
1: 是的，张老师，您说这个没准真的当年在来的身上就演绎过这一遍。两位老师请回座，谢谢。所以看到这里的观众，我想跟我有一个共同的疑问，就是在来盘铸造的那个时候，来还是一个刚刚被任命的官员，就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来是怎样服务于国家的，西周的国和家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构成特征。今时探文明节目将用电影短片的方式来呈现这段历史，岁月无声，今时能言。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来盘的故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何正军，在《金石探文明》来盘片中饰演的是善来，也就是来盘的主人。善来呢是西周宣王时期的重臣，是善氏家族的第八代后人。虽然他因为家族的贡献被封为榆官，他也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也能为国家做贡献。这一点我觉得他们父子俩呀非常像。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萧天仁，在《金石探文明》来盘片中饰演的是善来的儿子善明。我觉得善明最大的特点是热血，他的家族荣誉感、使命感很强，然后又心气倔强，他一心只想着沙场建功，觉得上阵杀敌才算得上是光耀门楣。然后因此呢，他跟他的父亲会有一些争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历代先祖们有的人披甲戍边沙场御敌，有的人以德安邦安抚边夷，还有的人执掌政务尽心辅国。也正是无数家族坚守家风心怀家国，才能构筑起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根基。
0: 望着来盘身上那个密密麻麻的铭文，我仿佛能看见当年善来伏案撰文真字酌句的模样。他当然想不到啊，这件私家礼器跨越2000余年成为考证西周史实的关键的证据。

0: 父亲，下月耳边行冠礼正式成年了。先祖上公服武王，祖父公叔退犬戎，皆是沙场闻名的英雄。而成年后，也要斩将夺旗，为善事再添军功。总不能让善事的荣耀断在咱们这代手中。灵儿，你一心想立军功。
1: 可，先祖们真正引以为傲的，是军功后面的担当。没有军功，何来善事今日的地位？祖父的剑，不就是用犬戎的血试亮的吗？
2: 父亲若是也上过战场，如今怕是早已战功赫赫，
1: 不至于指领榆关之职了吧？
2: 你以为牧野之战？ 你黄高祖上宫是挥剑斩敌，曾名留史册的吗？若当年他只顾阵前厮杀，周军早没了粮草，武王如何伐商取胜？

0: 军粮草已不足三日，将士们皆结营宿食，说再不能补给，恐难支撑到决战之日啊！商人已觉察我运输粮草路线，他日必来袭扰，可否暂缓运粮，避开商人锋芒，以保族人安全？此役，周武商胜负难料。
1: 我善使，不能现全族以显敬重。休得妄言！我善使一族从周发生，为的是除暴安民的大义，而非以族之荣。 若败，我善使一族，又能保全几时？诸位放心，我已派遣我善士精锐子弟，沿隐蔽山路运送粮草，粮秣必能准时抵达各营。 讨伐商寿，乃顺应天命、拯救万民之义举。我善事虽不能亲临前线，但一定会保全后勤。誓死不辱使命。

0: 我就应命。昭兴，则善事兴；昭王，则善事亡。今日拼死一搏。
1: 以为善事，后勤护粮固然重要，可终究没有阵前杀敌来的痛快。那祖父公叔姬对犬戎，总该是实打实的军功了吧？
2: 你可知祖父出发前留下了什么？不是必胜的誓言，而是一册遗书。

0: 若不得生还，便将我死讯上告先祖，以我血名护佑周江之志。
1: 诸君，犬戎兵野蛮凶悍，胡骑神出鬼没，金水之民拒之如虎。今后向来明哲保身，袖手左臂上官，此次向其求援，一时难遇登天。
2: 三思啊！夫君若有不测，我等该如何是好？不如托祖婉拒大王之命，保全我一家平安。糊涂！苏江家中资财变卖，已被招募乡勇之学。粮草不足，便去善事，全族资产。
3: 犬戎获胜，这些身外之物又有何用啊？北邙，我星夜赶往金水。
0: 诺。

一切倾覆，我一家即便苟免，但又能安稳几世。

0: 你祖父守京水三月，风餐露宿，族中子弟死伤过半，才拖到了援军到来。他拼的不是匹夫之勇，是对天子之忠，对族人之责。终究还是赢了，若不是祖父浴血奋战。
1: 善氏哪来今日的荣耀？父亲没有军功，却百般阻来，还是从军杀敌。您在怕什么？而不怕死，而要沙场建功，让所有人都知道善氏子孙还能杀敌。
0: 明儿，我是怕。 你还不懂啊！活着扛的责任，比战死沙场更难。

拜见荣伯，不知此次召见有何事下？大王感念善事功绩，特命你掌管天下山林川泽之事，供应宫廷所需。今番特传不此命，属官谢天泽恩德，来。 定当效法先祖，勤勉履职，不负周事。今日除了传王命，更有一桩急务：闲云犯边，杀我边民，焚我粮仓。 诸侯或观望，或未战，边军已坚守三月，急需良将驰援。

0: 我思来想去，你智勇兼备，此任非你莫属。
1: 属官愿望。昔年先父公叔率领族众击退犬戎，来自当继承先祖遗志，披甲上阵，护我周疆。
0: 来，此战凶险，先云彪悍善战，你需谨慎行事啊。
1: 属官谨记，必荡平先云。
0: 好，粮草军备我已命人筹备，你速归整备，择日出征。
1: 诺。

0: 刚才在电影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莱希望继承整个家族荣耀的这种决心，也能感受到莱家族的命运是和整个国运紧紧相连的。莱盘上面有21行铭文，一共372个字，在铭文当中，这应该算是一篇长篇的铭文，
1: 比较长了。
0: 那么单氏家族的祖先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仔细来研究一下，所以今天也准备了一个铭文拓片的图片，我们有请道具老师把它拿上来。
1: 来的家族呢叫单氏家族，所以它叫单来，这里边出现了这个单这个字，
0: 这个单字、
1: 这个、对，
0: 一打眼儿它就特别可爱，它很出挑、
1: 它只有在地名和姓氏里边它读单，最初它是读单嘛，读单的时候它是一种器械
0: 哦。
1: 这种器械呢，我们会知道它有一些什么作用。第一，战斗的战，以前的繁体字、这边就是它，
0: 左边是这个，
1: 对，它也表示了一种兵器，就是可以去打仗的一种器械
0: 哦。
1: 因为古代的人呀，他这个士的这个来源有一部分就是来源于他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那可能我就，然后还有一种可能跟他从事的职业有关。你看像我姓张，有一个弓，那边有一个长，对吧，我的祖先这个姓张的有一只就是做弓箭做弓的
0: 哦，所以名字当中，
1: 对，名字上带了一个弓，所以我们也可以大胆的猜测哈，这个单氏家族他有可能是由封地来的这个姓氏，也有他们是武将的可能。讲完了这个单，然后我们看单氏家族的历代祖先都做了什么事情。很长的一段铭文里，他在这里边提到的他的祖先跟这个周王朝的这些君主之间他们的一些关系。他说他的王高祖叫单公，辅佐的你看是文王武王，说他呢假召文王武王答殷，就是辅佐文王和武王讨伐殷商。第二代黄高祖公叔，他辅佐的谁呢，成王，说他方替不响用电四国万邦，帮助成王平服了很多背离周邦的方国。第三代黄高祖辛世仲，他辅佐的是康王，说他克幽冥决心柔远能耳，聪明才智啊，能洞察一切，善于和顺畅通的施政。第四代黄高祖惠仲离父，他辅佐的是两位王，赵王和穆王，说他道政四方，简伐楚经，就是征讨四方，还曾经伐灭荆楚。第五代黄高祖凌伯，他辅佐的是恭王义王，说他黎民决心不堕绝服，就是内心恭谨明达，恪守本职。我们再看他下边是黄亚祖了，单氏第六代先祖，他叫义仲，他也是辅佐两位王，一位周孝王，一位周夷王，说他渐渐然后有成于周邦，直言敢谏，对周邦做出了贡献。然后呢我们再往后看单氏第七代，也就是来的父亲，所以他称黄考公叔，他辅佐的是周厉王，说他目目赤赤和轰于政，铭记于德，恭敬严肃谨慎，协和的处理政务，彰显德行。第十二个王在这儿呢，天子，同时代的周宣王就叫了天子。所以呢我们从这个铭文大致的前半部分，就是描述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浓缩了西周的一个简史。另外呢来盘的铭文在西周金文里是很有特点，因为盘啊底很平，比起鼎啊簋啊它更便于铸造铭文，所以盘上的铭文整体气势更加恢宏。你看它的字笔画粗细均匀，两端平齐不露锋芒，结体讲究均匀对称。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大家知道西周中期的作品比如史强盘，它的字笔画较粗，圆曲线条居多，笔势圆厚，而来盘线条相对细瘦柔和，更关键的是平直的笔画明显多了，纯圆弧线减少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到西周晚期金文已经从圆厚走向匀整平直，这种趋势后来可能被秦国文字继承，对小篆的形成产生过影响。 所以以来盘铭文为代表的这类西周晚期金文是汉字演变中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
0: 其实当年王国维先从甲骨文金文当中取得证据，与史记所载的商朝历史是互证的，所以也帮助这段历史确立为了信史。而我们看到这个来盘当中的铭文与史记中的西周史再次互证，所以也再次证明了中华文明对于历史记载的传承。谢谢张老师，谢谢。第二部分就交给杨老师来解读了，有请。
2: 但是一个侧面铭文嘛，前面这历代的祖先的辅佐，就是善氏八代祖先辅佐了12位周王的事迹。讲完这些之后，天子对他进行一些教诲，要封他一个正式的一个官员，叫胥，就辅佐的意思。胥戎兑，戎兑就是他的上司。
0: 哦，是辅佐他的，相当于是一个副手，
2: 是他的一个副手。然后干什么呢？总司四方鱼鳞，用工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四方鱼鳞的产出，山川水泽的产出。你看山里有木头，水里有鱼，有各种物产嘛，然后用这些东西这些财物来作为王室的财产。经济官员之后，就是我们看到当时的一种俗称的叫古词，其实就求福的一些词，将来鲁多福。你看
0: 过年的时候也会见到这个写法，
2: 对对，也会见到福字。对对，就是类似这种表示美好祝愿，还要表示我要忠心勤劳于王家，认真做王室这些事情，然后子子孙孙永保佑。我要想把这个器物做下去，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所以这个侧命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深深的期许，
2: 对他对后代的期许。后面这套就是当时作为古词，就是一种套话。它为什么变成大家一种习见的方式，就是因为在当时很流行，而且是当时人相信的观念，这种美好祝愿在铭文里也留了下来。
0: 谢谢杨老师，谢谢。那刚才我们看了这个铭文，铭文中记载了一次册命。其实西周青铜器当中经常会提到册命礼，可见这个仪式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册命礼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仪式呢？
3: 册就是一个竹简，就是册子写在竹简上的。比如说你有功了，需要给你赏赐一些东西，选一个正式的地方，一般在王室宗庙，等太阳刚日出就要在老早来，进来以后面朝来啊，他这个里边的幼稚是
2: 一般是他的上司。比如这个来，这个可能就是戎兑引着他来，
3: 对，这个人就叫幼稚，
2: 就站在他的右边，
3: 他站在右边，他们两个都是面向王的，
2: 然后宣读命书。
3: 对，刚才记录是王那些话，受封赐的人啊，就拜手稽首，跪下来磕头，
2: 对
3: 啊，然后把受命书接过来，周在奖礼上来往，你把奖上来以后出去拿上个玉佩啊，说玉玺给王哈献给，
0: 哦，
3: 这个过程就算完。
0: 它其实是规制非常完整的一套流程和仪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听到有左右之分，这个是怎么回事？
2: 右者在这个时候，这种情况下，右的人就是他的直属上司、
0: 哦、
2: 长官，所以右就在这个地方可能就表示尊贵一些，但是左和右在中国历史上经常有反复，以左为尊右为的。
1: 对，在任何历史时期，说一个官员如果被左迁了，嘉宁你觉得他是升官了还是降职了？
0: 我觉得他被贬了、
1: 啊、对呀，他贬值了嘛、嗯、左呢是表示身份地位比较低的，那右呢才表示尊的。右为什么表示尊呢？我们如果说上天保佑你有一个好的运气、
0: oh.
1: 你看保佑你的是谁呀、啊？你就觉得这个神灵我没见过，但是呢他一定身份地位比我高、
0: 嗯、
1: 他是保佑我。刚才杨博也提

0: 提到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地域，左和右到底哪边是尊哪边是卑不一样。但是呢，西周时期通过测命的这个礼制的整个仪式，我们看到了当时的这套礼制在我们的语言里边，在我们的文字系统里边，它其实是积淀下来了。我也想过，大部分人右手啊更有力量，
1: 大部分人是右撇子，
0: 对对对，左手呢可能相对弱一点，所以在古文字里也能看到这点，表示做事情的时候大部分画的都是右手，表示辅助的一些意思的时候，你比如辅佐，辅佐那个佐其实最初没有单人旁，就是这个佐。不管怎么想，我想左手右手都是自己的手嘛，我们只要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干成大事。
1: 那既然说到这里呢，其实在西周是有这个分封和宗法制的，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这个土地分着分着它可能会出现不够分的情况，就像来他这个大家族，那你的子孙还会再有子孙，那这越分越小了，你怎么去做一个保障呢？
2: 就是当时的制度其实叫嫡长子继承制嘛，默认是老大在接受，因为我们知道伯仲叔季在古代表示兄弟长幼次序，伯指的是老大，仲指的是老二，伯仲之后的都叫叔，但只有排在最末的叫季。但是来家很特殊，刚才张老师和那个嘉宁老师在列这个八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仲，甚至还有叔。比如说单氏第二代先祖叫公叔，第三代叫辛氏仲，第四代叫惠仲离父，第六代叫义仲，第七代公叔，他们名字中都是仲或者叔，只有第五代凌伯是排行老大。
3: 因为这个里面能看出来他这个是小宗做大啊，当然人家大宗也许就是咱考古没发现，作为小宗本来你们家有，给你封了出去以后那个地块你就少了，你要是再生孩子再继续后代那肯定不行，所以那怎么办呢？难道你是小宗，你生下来是排行老二老三，那你天生你就没有出路了吗？那么单氏家族这个历史就告诉我们，不是的，在大的这种宗法制度的前提下，实际上是有其他路径的。就是西周时候不并不是大家就是过去讲是好像一封有个祖祖辈辈就是做这官，没有这个事儿，就是必须立新功。作为小宗啊，你过人要立新功，但是你这个家里面哪一个人立功了，你可能随着你这子人就也接着荣耀，你可能会有新的职位新的封赏。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发现来盘的这个杨家村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单氏家族采邑，也就是他们家族的一块封地，所以这个是显示是这个国家和家族甚至过人的这个关系。没有贡献就没有获得。
1: 金石炭文明庄园藏青花，金石炭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像张老师所说，在这个数百年的时间里，其实来的家族一直和整个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那在来盘技术的测命当中，宣王是赐予了来掌管全国山林川泽这样的职责，那么这份任命是不是一个充满未知的考验的新起点呢？来会如何面对这个全新的角色和局面？让我们继续金石炭文明的观影之旅，接着往下看。
4: 让你记得我周十二王都记住了吗？
5: 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义王、孝王、仪王、厉王，只当今天子一个不差。父亲，您去打新运能带儿一起吗？
4: 男儿入伍乃护国安民，不以军功炫耀，更非好勇斗狠。你先祖辛氏仲未动一兵一卒，是蛮夷归顺，这才是真正的大功啊。
5: 先祖是如何做到的？
4: 当年南方蛮夷拒不纳贡，诸侯皆劝康王征伐，唯他力排众议，亲往夷地，以仁德赢人心。

0: 月二部，结为友好，共享太平。周天子遥遥在北，为何要对我们示好？莫不是想安抚好我们，日后再派大军前来攻伐？
1: 军长，多虑了。 今王乃仁德之君，唯愿天下万民安居乐业，而不今年未曾纳贡，想必是遇到一时之艰困。天子体恤臣民，特派我带来珍贵赏物，与稼穑农人分而谷种农具，授而耕织之术。 令尔不纳贡，非欲以武力使尔不臣服，而是规劝尔不莫要身外于天下，错失了与天下万民共享太平的大好时机。
0: 周天子，真心愿意教我们文明之道，传授我们耕织技艺吗？千真万确。

我族愿归顺，年年朝贡天子，不负王上恩德，愿习周王文明之道，与天下万民共享太平。

0: 父亲，您在写什么？
1: 我把单氏家族的故事都写下来，留给你，也留给后世子孙。200年前，先祖上宫辅佐文王、武王，先祖公叔辅佐成王，平叛安邦。先祖辛世仲辅佐康王，他稳定南方南夷的故事刚才已经讲过了。第四代惠仲离父辅佐昭王、穆王讨伐楚国。第五代凌伯辅佐共王、义王，勤勤恳恳。第六代义仲辅佐孝王、夷王，敢于直言劝谏。第七代就是你的祖父公叔辅佐厉王，击退犬戎。我是第八代，管理天下山林川泽，供应宫廷所需，如今又要出征北疆。
0: 先祖能打仗，我也能。
1: 你只看到军功，先祖辛世仲被动兵戈，便让蛮夷归顺，这难道不是更大的功吗？

0: 有护粮，先祖安抚百姓，谁会记得？只有军功才是男儿的荣耀。您就是怕儿，盖过您的名声。
1: 放肆！
0: 我是怕你把沙场当儿戏，把性命当赌注。你以为军功是荣耀，那是用血肉堆出来的。
1: 我不怕死，擅世子孙没有孬种。
0: 你执意如此，就不是我的儿子。出去！

0: 大王侧命，唯我榆关之职，更令我抗击闲云。哦，嗯，善事实在忠良，驰援北疆，义不容辞啊。只是你若出征，敏儿的冠礼怎么办？他一心想着从军，你不在，恐怕更难劝服啊。
1: 我一名工匠。
0: 铸一只大盘，将善事先祖的功绩尽数刻于此上，作为宗庙祭祀之器，用于明儿成人之礼。此去凶险，不知能否归来？明儿执拗，只认军功，请族长代为开导。明儿啊，是个好孩子。
2: 只是年少气盛罢了。我先祖中有善礼后勤者，
0: 有怀柔远人者，有敢于直言劝谏者，不止于军功啊！
2: 是啊，要让明儿明白，荣耀不只是属于军功。
0: 祭祀大盘，既是传颂先祖之功绩，也是你全权父爱啊！明儿会懂的，你安心出征，族中之事有我在。
1: 谢谢族长。

0: 从影片当中呢，我们看到来盘当中的铭文不仅仅是家族的忠诚功勋，也是对为官者的一种监督和勉励吧。
1: 对，
0: 那在西周那样一个礼制很严密的时代，来所领受的这份沉甸甸的使命背后，应该是有一套当时所总结出来的这个为官之道。
1: 确实是，我们在周礼里，就是因为我们无数次提到周礼，周礼里有六廉，但是这个铭文里其实也有四个
2: 物感，
1: 四个物感，对，
2: 四个物感，
1: 四个物感。
3: 这个就是43年，来景铭文里头说到这个时候来的官职又升了，
0: 嗯，
3: 升吏任，吏任大概属于就是现在这个监察官，这个监督官员的工作业绩情况，在任命之前会叫。即将上任的人要谈话，你要注意啥啊？你都要活发国规的去干好你的事情，这个里面就可能和文献记载的六廉这个
1: 有关系。
3: 来鼎中的第一个五感，说的是五感荒宁，前素昔会拥我邦大小游，于乃专政事，就是说告诫来施政啊办事啊要谨慎，不能纵乐贪图安逸，这个就对应了六廉里面的廉善、廉能、廉敬。第二个五感，说的是五感不归不行，于乃训树幼林，就是说要依法施政。这个就对应了六廉里面的廉政。第三个物感，就是物感不重不行，就是说施政要公道，对应的就是六廉里边的廉法。第四个物感，就是物公陀，公陀为幼幼从，乃无官寡，意思就是说施政的时候不要假公济私，对应了六廉里面的廉辩。所以说这四个物感是跟周礼六廉一脉相承的。
1: 对，他这有四个物感，就是周礼有六廉。其实我们往后去看秦建礼也有为吏之道，到我们唐宋时期还有考课，汉武帝还设了六条，设监察御史去监察，就他会一直要求官员有一套自己的行职的守则。其实这个基本的守则可能就是这个廉字。
2: 廉啊，你看外边这个广字头，里边这个监，它是表示这个字的读音的。这个广字头在古代它是读掩，掩呢就表示遮挡。所以呢你看我们现在库房的库，对吧，你看那个庙，这都是有建筑的地方。所以廉一定跟建筑有关。古人的解释是什么？堂之边也，外墙那个边儿，那个边呢很窄，表示了这种收紧、收缩、收敛的意思。那么这个意思，在你为官的时候，你不要铺张，你一定要在各个方面有所节制，这就是廉的核心的一个含义。
0: 勤政廉洁也不仅仅是为官的一种本分，它更是一个家族甚至是一个民族能够穿越时代的风雨长盛不衰的一个基石。那么善氏家族这种克己奉公的家风又怎样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延续，来是否能如愿继承和发扬家族的荣光呢？我们继续来看影片。
4: 青州的大盘，
5: 正是你父亲特意赶出此盘，作为宗庙之重器，也是凭你惯例时供卧冠之用。
4: 父亲他何时能到？
5: 他要出征了，时辰不早了，速随我入宗庙行礼，莫误了吉时啊。

0: 属官参见荣伯。军马良木已尽数整备完毕，即刻便可率军奔赴北疆讨伐鲜云。
1: 即刻出征？你可知今日是什么日子？
0: 今日是小儿冠礼，但是军情紧急，家里虽重，终不及周江安宁，当以国事为先。
1: 以国事为先？你只看见这周江的辽阔，却忘了在这疆土之上是万千如你善氏一般的家族。善氏八代辅佐大周，皆是以国为怀。但连儿子冠礼都缺席的父亲，又如何能体会应得保民的真谛啊？我已应允你祖老之情，为善明加官。
0: 谢荣伯，谢荣伯点醒，成全。
1: 既要做直戈守边的良将，也要做言传身教的慈父啊。家兴则国兴，家宁则国宁。
0: 定不负教诲，不负家国。

0: 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1: 受邀加官，来迟一步，万物见怪啊。
2: 灵儿，灵儿，前日为父一时言语激愤，为父知道你是一心想随我出征，为善事争光。
3: 父命如山岸，儿遵父命，安心守家便是。
2: 为父还为国尽忠，当成了社稷家责。是荣伯点醒了我，守不好家的人如何能护好国呢？为父不是不信你能够披甲上阵，斩敌立功。舍不得你啊。今日你成人了，为父要把两个责任交给你。一是守好善事，照顾好母亲及弟妹；二是牢记祖训，敬德保民，勤勉奉公。
3: 那您
2: 你守家，我护国，
4: 为国建功，来日方长。
3: 您一定要平安归来，儿愿意守家，儿等您凯旋。
2: 为父定能凯旋。荣伯，请为小子加官。
5: 有此佳儿，实乃善事之幸事。
6: 善事松子明，年方二十，行冠礼。

北京凶险，生死未卜。你父亲特地赶住此盘，既是为了你成人礼时供卧冠之用，更是把善氏的未来托付给你啊。守家从不是退缩，而是更重的责任呢。

0: 黄高祖上宫，辅文武二王，应受天武命，辅有四方。黄高祖公叔，辅成王，平叛安邦，方替不祥，用电四国万邦。黄高祖心事重，辅康王，怀远王，穆林邦。
1: 而谨记，黄高祖上宫，辅文武二王，应受天鲁命，辅有四方。黄高祖公叔，辅成王，平叛安邦，方替不祥，用电四国万邦。黄高祖心事重，辅康王，怀远人，穆林邦，克幽冥决心，柔远能耳。黄高祖会众离父，辅昭穆二王，道正四方，简伐楚经。黄高祖林伯，辅共义二王，守本分，勤与直，黎明决心，不堕绝福。黄亚祖义重，辅孝义二王，敢直言，见谏，有成于周邦。黄考公叔，辅厉王，舍小家，保大国，退犬戎，目目赤赤，和鸿于政，铭记于德。我父辅当今天子，以榆林，察百官，征贤允，护我周疆。善十八代，辅佐大周十二王，或战，或和，或守，或建，皆是家国一体，荣辱与共。

0: 来为国家立下了赫赫战功，又担任要职。那么在历史上，来和单氏家族最终的这个结局是如何的呢？
1: 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说这个窖藏可能就是来买的。他大概是随着周平往东迁，他可能更去了，但是这个更去没更去没明确记载。但是东周早期王师有好多单氏家族的人物参加国家的大事的管理，单襄公、单伯。
0: 那今天其实我们透过来盘，不仅看到了一件文物的精美，更读到了一个家族八代人绵延的史诗，它就像是一个文明芯片，它封存着让中华文明得以穿越数千年风雨而生生不息的密码。那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来盘所带来的启示呢？
2: 我就觉得这个历史就实际上是家与国的历史。家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它就是一个港湾，就是一个温暖的地方，它能够遮风挡雨，而且我们每个人也要为家里也要做奉献。那么国我们也看到了，国这个字我们知道它就是一个兵器，守卫着一片疆土，这个疆土呢它是有城，它可以呢能够抵御外辱，能够保一方民众的平安。所以我们沿着这个脉络去说呢，家是人的港湾，国是家的港湾。那么每一个人要为家做贡献，每一家也要为国做贡献。那当我们在家在国的时候，我们是享受着这种港湾的安宁和温暖。当我们去国怀乡的时候，不在家不在国的时候，我觉得家和国就是我们心灵的方向。
1: 来的这个丰都寺实际上是让我们看到了西周社会的这个个人家庭和国家的这么关系，至少有三次的升职。如果单氏家族不迁走的话，他到这儿他这些东西再继续还在用，几千年也没回来，但是东西还让我们看见了，我们知道了这一段家国一体的真实的历史记录，对于现代人也还是有启迪意义。
3: 其实听了那个两位老师，我觉得特别有感触。我们这个就是也可以说叫集金筑国史，他为什么筑的国史？他筑的是西周史，西周十二代王的世系啊，都在这里面。我们想的俗话叫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但是他是完美的把一个家谱和一个国史糅合在了一起。其实不管是我们从史志到谱到
4: 传，
3: 其实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从商周时期开始的一以贯之的一种重视，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历史精神。我们一直在讲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就是我们一直在回望过去，展望将来，然后做好现在。这个其实是我们民族精神，我们现在讲中华民族特性的连续性的一个我觉得特别鲜明的一个体现。
0: 感谢三位老师的深刻解读。诚如所言，来盘之上，它刻下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谱系，更像是一个微缩的文明史。它让我们看到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如何凝聚人心，以史为鉴的书写传统如何延续文脉，连为正本的治理思想如何追求善治，这三重基因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底蕴深厚、绵延不绝的深层动力。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重点发布环节。
5: 金石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今天我们了解到单氏家族与西周王室荣辱与共的故事，也提到发现来盘的杨家村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单氏家族的采邑。 那这个彩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关于西周时期彩艺的发掘有什么新的发现呢？我们邀请到西北大学特聘教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天恩张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重大发布环节，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最新的发现呢？
1: 今天我给你讲一个大家可能不熟悉的故事。在西周时期，3000多年前吧，它没有形成完整的基层社会组织，不像秦代有郡县制，汉代有州县制，到了现代也有省市或者县的这个级别，这样的基层进行管理。但是周代那时候没有这样，他们当时怎么管理这么庞大的地方呢？文献上没有，只有现代的考古学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很好的回答。周王管理的千里王畿，还有诸侯国分封的那个区域里边，也就有这项叫采邑，这些采邑就相当于后来的县级啊基层组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近年在陕西考古发现的一个新的采邑。这个就是陕西富平长春遗址，这个遗址是在2022年开始发掘，今年已经大体确定遗址的范围挺大，大约200万平方米。它这里边有生活区，有作坊区，还有墓地嘛，至少有2000多座墓，是目前关中地区已经发现的采邑里面墓葬最多的西周遗址。
0: 那么能够判断出这处采邑的家族对应的年代吗？
1: 从目前来看，采年还是大体清楚的，比较典型的有一些铜豆，上面它很有典型的时代特征的纹饰，就在西周中期开始出现，到西周晚期甚至流行的春秋早期。另外遗址的采年结果下来也是这样的，就是相当于西周中期到西周晚期。
0: 所以呢，目前我们还是不清楚是具体哪个家族的采邑，但可以确定的是它的历史时期。那同时我们也能确定这个家族的命运肯定是与西周王朝的兴衰紧密相连，同频共振的。那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单氏家族是一样的。那么采邑，您具体讲讲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制度呢？
1: 整个古代的时候，社会发展还没有达到货币经济这个程度，王赏赐一个大臣不发工资，发给一块地就是你的俸禄，他分给你这块地的时候呢，当地原住民也归你管你可以使用它作为劳动力，你来靠了一块地你就可以养活你一家人。关中地区发现了大概有20多座采邑点，杨家村出陕氏家族同期的那个遗址，我们推测应该是陕氏家族的采邑，但是考古工作在那个地方没开展，所以还不能完全肯定，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去做考古工作，他们的这个内涵啊范围啊我们就可能搞得更清楚一点。
0: 感谢张老师的精彩分享。我们通过富平长春遗址这一最新考古发现，更加直观地对西周采邑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从来盘承载的单氏家族的故事，到新发现的未知家族采邑的故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家族兴衰的轨迹。我相信考古之路漫漫，探索从不止步，未来更多考古发现的涌现也会让我们解锁更多西周历史的奥秘。再次感谢张天恩老师带来的珍贵分享，谢谢。金石探文明，庄园藏青花。金石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5: 金石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从辅佐王室安定四方的先辈功业，到铭记祖德克绍击裘的后世传承，在青铜纹路深处镌刻的正是华夏文明家国一体的精神密码。家为国之本，国乃家之言，一族之兴系于天下安定，一朝之盛源于万家担当。3000年前， 这方青铜盘承接的不仅仅是卧冠之水，更是一个家族忠勇相济的精神长河。而三千年后，它依然在无声诉说，没有国何来家，唯有家国同心，方能生生不息，金石不朽，文明永续。金石探文明，我们下期继续。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1: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新消费，先锋品牌。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7: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8: 你可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9: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0: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8: 没完了是吧？
11: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2: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3: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2: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4: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2: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9: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海南岛的北端，定安县翰林镇后岭村有一片树林，远看枝叶连绵，像一座绿色的山丘，深入其间便宛如踏入一座错综复杂的迷宫之中。老干与新枝共生，母根与子干相依，恰似家族中子孙绕膝的景象。当地人因此亲切地唤他九世同堂。
1: 我们的民间的一种说法九世同堂呢，实际上是讲的这个生命的延续的奇迹。从生物学的意义上面，其实这是同一棵树，并不是有九代。
0: 是的，这是一株古榕树，相传是公元1295年定安县首任县令移栽到新洛城的县衙门前的，也就是说它已有700多年树龄。700多个春秋，一棵树长出了世代的繁华。3月的海南，和风拂面，气温宜人。每日黄昏，后岭村的村民们总会不约而同地聚到一棵古榕树下闲话家常。海南师范大学的林业专家张世杰也带领团队来到这里，对古树进行系统测量和研究。于长寿树种榕树而言，这株700多岁的古榕树大约相当于刚走过青壮年，即将步入老年。那么它的健康状况如何呢？搭载多光谱像

0: 相机的无人机能对庞大树冠进行扫描，如同在空中为古榕完成一次 CT 检查。
1: 通过它的三维模型的建立，我们可以快速的去测量它的，比如说原来的冠幅指标、生长指标。
0: 最新数据显示，这株古榕的主干约27米，差不多9层楼的高度。树冠东西冠幅达78米，南北已有72米，覆盖面积约573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1: 整个大面积的区域还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状态，它的叶绿素含量也是正常的。
0: 700多岁，枝头依然缀满油亮饱满的绿叶，足见这棵老树生命力之旺盛。这种树学名榕树，别名小叶榕，是中国南方的常见树种，凭借气生根落地成干的特性，往往能独木成林。但后岭村这株古榕的支柱根格外密集，纵横交织，密密匝匝，连当地人都数不清到底有多少根。直到专家实地调研，才给出了一个令人啧舌的答案，竟多达287根。而尚未触地、细若游丝的气生根，更是多到无法计数。看着这满眼生机，人们自然会以为它脚下定是一方得天独厚的沃土，然而，真相却令人意外。
2: 含水量10.21是吧？
1: 电导率的值是多少？
3: 电导率？
2: 我看看，22%，
1: 效果不是太好。意味着我们土壤底下的传导结构间接地影响我们土壤肥力并不是很充足，它的那个含水量才11-12%左右，实际上是比较低的，有可能会缺水的。测了有4-5个点这样的一个环境指标，还是不太利于植物生长的。
0: 地质调查显示，琼北是中国新生代火山活动最强烈、最频繁、持续时间最长的区域之一。数百万年间，多梯次的玄武岩浆岩断裂带喷溢而出，冷却凝固后铺满了4000余平方公里的地表。这株古榕脚下的土地正是这些古老熔岩的遗留。玄武岩多气孔，透水性极强，雨水落下便迅速沿气孔渗漏至地下，地表几乎留不住水。而小叶榕偏爱湿润环境，一般来说，空气湿度越大，气生根萌发的越多。生长在海南的小叶榕众多，为何偏偏是后岭村这株扎根于土层浅薄、储水条件极差的玄武岩台地上的古榕，长出了多达287根支柱根？
1: 我们看到这个气生根，它在没有扎根的情况下，这里会有一个白色的须根出来。
0: 气生根幼嫩的根尖与空气进行气体交换，并吸收空气中的水分，然后慢慢向下生长。
1: 落到土壤之后，它逐渐的木质化，就起到了支柱的作用。在这样的一个贫瘠环境里面呢，生长出来287个主要的一个支柱根，就像287个吸管一样，它吸收着土壤里面的各种水分和营养，去弥补主根吸收营养的不足。
0: 强大的生命不只是适应环境，更是重塑环境。当环境恶劣，生长受限时，小叶榕便会拼命萌发气生根，向空中要水，向大地寻路。渐渐的，有了支柱根的支撑，树冠得以不断向外延展，层层叠叠，绿下炽烈日照，护住地表珍贵水分。于是在这片贫瘠的火山岩台地上，他用700多年光阴营造出一片独属自己的微世界。
1: 整个这边的微环境产生了一定的改变，实际上我们在整个宁夏会感到非常凉爽，它有一种空调的效应在里面，来维持它的一个现在健康的生命体征。
0: 然而专家发现，古榕能在火山岩台地上挺立700多年，绝非仅凭一己之力。它的枝叶间藏着一张精妙的生命之网，茂密的枝。

干为鸟类提供了绝佳的筑巢场所，树洞和根系交织形成的空隙则成了小动物们的庇护所。作为回报，动物与昆虫为古榕授粉。

0: 水保湿，促进根系的营养吸收，还挡住了海南炽烈的阳光，仿佛给树皮涂了一层防晒霜。
1: 苔藓在更替的过程中枯死了之后，里面有大量的氮元素和中微量元素，能够促进小叶榕的生长。小叶榕呢，又给苔藓提供了一个适应和生长的湿润的环境，是一个相互促进的作用。苔藓的出现实际上是提示我们这个树生长环境是比较好的。
0: 这份生机同样惠及人类。盛夏时节，浓荫庇护下的小气候明显比其他地方更为湿润和清凉。后岭村年逾八旬的老人有百余位之多，老人们常说是这片绿荫的庇佑，让他们得享岁月安康。
1: 整个小叶榕下面它的温度会比外面低5到10度左右，老人生活在这里，他能够呼吸更多的新鲜空气，又适宜的温度环境，那么人在这里面心情也愉悦，他的生命肯定会更健康。
0: 此刻或许正有一缕细如发丝的气根在空气中悄然伸展，终有一日它将垂落触地，成为这个庞大家族新的一员。这样的景象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一个枝繁叶茂的大家族，老干扶持新枝，新根反哺主干，世世代代相依相偎，相互滋养。枝繁叶茂从来不是偶然，而是每一寸根脉都在用生命为彼此成全。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3: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4: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阿福，
7: 嗨，我在。
6: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7: 都绑好了。
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4: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5: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历史课，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

0: 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

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

0: 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 构

0: 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

0: 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3: 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记者从今天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一起来梳理一下服贸会的成绩单。
2: 本届服贸会全程主打新技术、新成果、新榜单的集中亮相，科创属性拉满。5天会期，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100余家企业和机构开展成果发布，仅新品首发类成果就超100项。经贸洽谈对接务实高效，本届服贸会共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及相关行业协会组团参会洽商，现场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参会企业挖掘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累计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案例展集中呈现了中国企业从产品出海向服务出海的转型实践。北斗时空信息海外服务平台作为典型参展案例，实现北斗从设备出海向运营出海的升级，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搭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除数字服务之外，装备制

0: 造领域也跑出产品加服务协同出海的新路径。这款全球首创国产焊接机器人可应用于船舶制造、海洋工程、核电等高风险作业场景。参展主体不再仅仅输出硬件设备，而是针对不同市场提供差异化配套服务。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
1: 在12座展馆当中，像7号、9号这样的文旅展馆热度很高，相比于专业日的商务对接，那这里更强调沉浸式互动，像非遗民俗、国潮文创还有数字文化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三个品类。本届服贸会中民族元素也很突出，首届精彩匠心留韵华章的民族手工业融合创新嘉年华，一地一品地推介了各省市的风情民俗。
0: 本届服贸会共开展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各类论坛会议及推介活动总量达200场。围绕服务贸易前沿议题深入交流，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输出中国智慧提供实践路径，有力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2: 服贸会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世界观察中国服务业创新发展、共享中国发展红利的关键平台。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次展会有什么新变化呢？来看一下总台记者的报道。
3: 那更新的呢，不光是外在，今年的服贸会从展陈设计到活动方案都更加的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走进刚刚新建的2号馆，在这个门口的楼梯边就可以看到，要解决企业出海的全部难题，一站式就可以到这里的2层。
2: 不少企业在听完路演后，就和台上的讲师或是身边的友商直接开聊。在路演专区旁的会商区，不论是散客座还是包间，桌上总是放着已预定的桌签。
3: 今年我们把金融、法律、人力资源、会计等等这些出海所必须的专业服务都集中到了一个区域，相当于给企业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出海服务加油站。
2: 今年服贸会主办方为国外专业观众准备了专门的对接活动，展会上机器人在各个场景的应用、各个领域的生产数字化解决方案是最吸引专业观众的展陈，其中许多都已经进入了海外市场。这些服贸会上展出的出海案例都是在国内生产需求牵引下，企业在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经过1000次锤炼的数字化服务方案。对海外客户最大的吸引力也正是在于他们的完整性和成熟性。
4: 这是我们今年首发的一个人工智能通识课大模型，它其实是一个交互的课件。如果是一个海外的老师，他要教这个知识点，他一样是把这个网页投屏在教室里面，能够实现相应的一些互动。
2: 中国服务除了科技数字服务上新带来的硬核体验，也给世界带来独特的中国温度。在文旅服务专题展上，艺术数字沉浸展用 AI 重塑大师笔下的自然世界，首发首秀的3山5园时空数字沙盘，让观众戴上 AR 眼镜飞进畅春园，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
5: 我感觉自己处于另一个环境，感觉如此真实，就像接近大自然一样。这是向人们传播文化的一种方式，在这里感受文化，体验文化。
2: 中国服务不断走出国门，不是中国企业出海的单行线，而是开辟互惠中外的宽阔大道。此次服贸会上，挪威首次作为主宾国亮相，挪威国家馆聚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同时带来绿色能源、营养健康、创意设计等多元领域的服务方案与展品。
6: 像挪威这样的国家需要贸易，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需要贸易，因此我们非常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倡导开放，维护全球贸易规则。
2: 再来看天气方面，未来3天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南岛、广东沿海等地风雨持续，局地有大暴雨，北方大部降水较少，昼夜温差较大。
0: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昨天到今天，海南等地出现强降雨，琼中、万宁和陵水等局地特大暴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沿

0: 南海、福建沿海等地出现7到9级阵风，海南岛南部局地阵风超过10级。今天上午，海南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至暴雨2级预警，水利部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今天，海南万宁、琼海等地教育部门分别发布9月13号、14号针对幼儿园和中小学以及校外培训机构的停课通知。据气象部门介绍，南海热带低压已于今天17时前后在越南广治省沿海登陆。海南省气象局18时继续发布海上台风4级预警。在北方地区，这两天多地将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但夜间气温下降较快，昼夜温差较大。在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0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双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1: 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0: 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昨天，随着最后一批货物运抵广西南宁港，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此前，南宁海关已提前对接企业，开展各项货物通关惠企政策宣讲，同时联动码头、港口等部门，建立关港企协调机制，实时掌握货物运输集港、抵港等重要时间节点。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
1: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随着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红海航运面临变局。
0: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经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史密斯相信，元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元切。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这个松树就是我的老伙计。16年，朝夕相守，青松常青，是我不变的坚守。
1: 这根绳子就是我的好搭档。27年玄宇峭壁，绳索为伴，坚守是我的责任。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这里是2026中国好人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张涛。
1: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任良韵。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155开局之年。在这样一个历史交汇点上，我们共同相聚于此，礼赞中国好人，不仅是向好人致敬，也是致敬时代、致敬信仰、致敬每一位在平凡中创造不凡的中国人。
1: 今年中国好人特别节目走进安徽，安徽是一片发展的热土，面向155，安徽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江淮大地生机盎然。
0: 安徽说得上是好人好事的沃土。截止到2026年6月，安徽共有1810人荣登中国好人榜，这源于安徽有着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更得益于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创新实践。
1: 2022年8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给黄山景区工作人员李培生、胡小春回信，深刻指出，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这为我们礼赞好人、学习好人、宣传好人指明了方向。
0: 伟大源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就让我们将目光和掌声聚焦在中国好人的身上，就让我们静静地倾听，倾听他们用最平实的语言，将那些源于生活、归于初心的动人故事讲给我们听。
2: 我叫乔丽娟，是桐城市文昌街道西苑社区的党总支书记。我们社区是做什么工作？就是解决好民生问题，化解好社会矛盾。所有老百姓繁杂琐碎的有感有触的事都落在社区。我们社区最典型的一个特色就是老旧小区多，背街小巷多，出行比较困难，巷子比较窄，噪音纠纷比较多，还有的就是停车。
3: 明显是第一个标准，上班这个是便宜。
4: 你看人流收费，
5: 这些公司来搞服务，不是管，管还是我们社区。
4: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里这个房子啊，一拨人是自己集资搞的，还没有，反正那个也没有。
5: 但是不能一个人说留3-4个车位吧，那有点太多了啊。怎么收费不收费，所有的这些问题，只要你们考虑到的、想到的，我们全部把它列出来。
2: 总书记24年到六尺巷来的时候也讲着相互礼让以和为贵，总书记讲的这个话我感触特别深。如果人人都谦虚低调，很多矛盾就不会发生。如果有了纠纷，我们能很好的、及时的把它化解在萌芽状态，坐在一起把这个道理讲开了，也都能退一步让一步，避免这种矛盾再激化。
5: 刚刚老百姓他讲的，有的讲按户收，有的讲按面积收，有的讲说提供什么样的这个收费的标准，我们都得问物业行业协会的人，然后把他们这个方案全部讨论清楚了，我再去跟老百姓宣传，然后大家再开会商量。最起码的这个公平要做到。
2: 我觉得一名好的社区的书记能干得称职的，他肯定是千面手，你法律法规得熟知，政策得详细得了解，跟老百姓聊天攀谈的这个过程也是我们建立信任的一个过程，让每一个有困难的居民他都能了解到党和政府各种的暖人心的政策，能够及时的把他送到位。我不是往自己身上揽事，我是要主动为他们解决这些难事。
6: 我敲到总经理人，我也拿不到钱。
2: 从原来的老百姓不找我，到现在的老百姓有什么事都找我，我觉得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信任，他有困难能想到我。对我的信任是对基层党组织的一种认可。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看基层党组织。我又是社区的书记，我个人肯定要走在前面，带动我们社区这111名党员共同的参与到这个为民服务当中来，扎根基层，为老百姓做更多的事。
5: 没有了是吧？
2: 好，
5: 那是要干嘛？
7: 我平时在农村也好，
2: 从2017年到现在也在社区干了有将近10年了，说不累也是假的，也挺累的，但是社区又能给你带来很多的获得感。
6: 对人办事很厚道，就是准备相信他呗。
7: 好，我们的书记好哎，你说你的反应。
2: 这么多年，我觉得我最珍惜的还是他们对我的信任，不能破坏这份信任或者削弱这份信任。老百姓找到我的事，我肯定要解决。这种依赖或者信赖，那可能就是我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

家好，今年七一，我站在人民大会堂，领回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证书。台下掌声如潮，我心中回响的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讲话中深刻指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总书记也曾在60项考察时嘱托我们，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方法解决，要讲求礼让，以和为贵。我时常在琢磨，社区这一大摊子家长里短，怎么样才能用好礼让这把金钥匙呢？张英的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成就了千古佳话。可我们凭什么让群众和谐有礼又谦和谦让呢？后来啊，我想明白了，基层工作好不好做，关键就在一个信字上。群众不信你，说破了天也没用。小区拆违那会儿，我用了整整3个月，把286户居民走访了3遍。有一户困难户大姐，她家的违建是唯一的经济来源，拆了家就塌了。我前前后后跑了10几趟，用了大半年帮她找工作、申请补助，把她能想到的退路全想到了。最后她主动找到我说：“乔书记，拆吧，你没二话，我也没二话。基层工作就是要将心比心，你把群众放心上，群众就会把你放心里。”

0: 小巷管家啊，不好当，而乔书记靠的就是常走街巷，常听民生，常常把老百姓的大事儿、小事儿都挂在心上。在这里，我们也向所有像乔丽娟一样的社区书记表达我们由衷的敬意。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的这位好人，他的战场在钢铁之间，他的武器呢是一把焊枪。他是来自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的一位焊工，叫李鹏鹏。17岁入行，从一名普通的焊工成长为了全国劳动模范。他呢有一项绝活叫养焊，可是在养焊的时候啊，上千度的钢花会从上往下掉，所以他的身上被烫出了无数的伤疤。可是他自己却说，这些伤疤是自己的奖章。
1: 我叫李鹏鹏，我是一名焊工。我老家传在洛阳，农村的。母亲在家里面种地，父亲是靠体力。我记得父亲一天5吨的车吧，要装个3车到4车。当时给我感触就是，我感觉父亲已经尽力了。打我自己内心里面就是要尽早的走出去，让自己学点本事。2005年的时候呢，走上了社会，从一名学徒啊，到现在，焊工首席经营讲师，整整已经21年了。
2: 这样的焊接电路，
1: 对。在我们那个年代，学技术要靠你自己积极去学。我也是相当于吃百家饭长大的，在每个厂子里面，肯定有数一数二的好焊工，他就是我的当时的学习目标。
3: 手稳，每一个动作要稳，这其实就是我们焊工的一个基本功。当时为了练那个手稳，我记得就在厂子里面做了一个像那个焊枪一样一个钢板，起码也得有个20斤左右，就是每天这样抱着焊一段，抱着焊一段，反复了这样左右左右，傻傻的，但是很管用。焊工的呢，每天要接受高温曝光，由于工艺的需求，有可能会蹲在180度以上的钢板上，有时候一条焊缝蹲一天。一个熟练的焊工啊，确实是堆焊丝堆出来的，按一天大概1盘半焊丝来算，我到现在为止应该是在100吨以上。
4: 这20多年了嘛，他也就这样过来的，身上烫了好多疤。
5: 他现在穿的是薄的，他以前穿的是那种纯白的，特别特别的厚。然后就是干完活回来之后，白色的变黑色，然后就是拿那个刷子给他刷，不是一天两天，是天天如此。
3: 钢构焊工啊，确实是很难或者很苦。怎么面对这种难和苦，我们把这个活给干出来。那这个过程，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生产当中把工作干好的一些经验。我经历过怎么焊活快，怎么能干活更好，我就想把这些快和好快速地传递到我们一线，产生价值。民生基建大项目，这些其实在外面看不到焊缝，但是这个结构的稳定都是靠我们每一道焊缝来牢牢抓住的。这条焊缝承载着成千上万我们人民的幸福与安全，对我们焊工而言，就是要认认真真地干好每一条焊缝，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大家好，我是李鹏鹏。烫伤啊，对我们焊工来说就是家常便饭，尤其是在氧焊作业的时候，上千度的高温呢、火花飞溅会直接落在我们的身上，非常容易被烫伤。在我的右胳膊上啊，就有一处明显的烫伤痕迹，当时在赶一些

0: 向高精度紧急任务时留下的。滚烫的汗渣当时掉在了我的胳膊上，疼得我下意识地想撤回正在烧汗的手，但是这条汗缝一旦中途停汗，汗缝就达不到标准，整体构件都会产生问题。我硬生生抗着伤痛把这条汗缝焊完，皮肤也严重烫伤，这块疤痕也就一直留在了我的身上。干焊工20多年，在我的身上遍布了大大小小无数的烫伤痕迹。好在如今厂里进行了智能化的升级改造，配备了大量的焊接机器人，劳动条件对比以前好了很多。以前啊，我觉得烫伤就是我们干活受的罪，现在我反倒认为这是我们焊工独有的奖章。因为每一处伤疤都见证着曾经咬牙坚持的瞬间和日积月累打磨手艺的印记。今后我要继续扎根一线，焊好每一道焊缝，带出更多的优秀徒弟，把工匠精神不断传承下去。
1: 人生在情，不所何获。从黄山之巅的轻松守望，到焊接车间的钢花飞溅，从六尺巷里的以和为贵，到社区巷陌的千家万户，敬业奉献的中国好人，他们立足平凡岗位，以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坚守创造，默默耕耘。他们用双手托举责任，用汗水浇灌梦想，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让我们隆重请出两位敬业奉献中国好人。

0: 咋的了？
1: 腿上啊，
0: 重弹去医院还是怎么地啊？
1: 我不呼吸了，
0: 给他做抢救，快点快点，我得赶紧往烟台山医院东院去送，能不能给我开个绿灯啊？
2: 在哪里？
0: 山上师傅，不呼吸了，山上。
3: 上午8:11，江昭鹏和同学搭乘网约车前往考点，然而上车不到一分钟，一旁的同学突然倒在了他身上。
4: 我第一反应是他累了，跟我开玩笑，想躺我腿上，当时就在心里边笑，其实有点感觉不对劲，但

0: 后的异常。
1: 咋的了？
2: 不知道啊，
1: 送他去医院还是怎么地啊？
2: 送他去医院吧。
0: 几秒钟后，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2: 我不呼吸了。
3: 当时是一边手指在鼻子那儿，一边在就是观察着那个胸部起伏，没观察到。
0: 江昭鹏没有犹豫，立即对同学进行心肺复苏。
3: 最开始其实还是慌乱的，毕竟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
0: 原本去考场的路瞬间变成生死现场，这让王涛有些慌神，他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4: 不能全车救护车吗？
1: 我在往日南山医院东院去行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有点懵，我现在正在往那边走。
0: 王涛意识到争分夺秒送医才是重中之重，随后他又拨打了122寻求交警帮助。
1: 你好你好，我是网约车司机，我接到一个乘客，我这个乘客现在一上车有一个哥们儿不呼吸了，我得赶紧往烟台山医院东院去送，能不能给我开个绿灯啊？
4: 对，这个闯红灯是以违章，但是一定要保证安全。
1: 好嘞好嘞，谢谢你啊，再见啊。
0: 在获得交警部门的许可后，王涛深踩油门加速前行，一路上他打着双闪，不停按着喇叭。
3: 做急救的期间，我同学恢复过呼吸过，当时还是心里还是松了一口气。3秒钟左右，我同学就呼吸又停止了。
0: 王涛将原本15分钟车程压缩至7分钟，飞速抵达了烟台山医院东院区。
1: 动车动，我进救人啊！
0: 此时江昭鹏还在持续对同学做心肺复苏，直到救护人员赶到现场。
1: 太棒了，哥们儿是正儿八经救了一条人命。我能蹦高我都蹦高了，我当时不行，我得收着。
0: 经诊断，发病同学是由心梗引发的心源性猝死。据相关医学统计，心源性猝死院外抢救成功率不足1%。从发现同学没有呼吸到把同学交给医生，江昭鹏至少实施了500多次胸外按压和38次人工呼吸，为后续抢救成功创造了条件。
5: 心肺复苏抢救的黄金时间是4到6分钟，一旦超过这个时间，我们大脑细胞会迅速的死亡，这个心肺复苏是非常到位的，为我们这个后期的抢救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0: 在医生抢救时，江昭鹏并没有着急离开医院，他先帮同学垫付了急诊费用，又打电话向班主任报备情况，一切安顿妥当后才奔赴考场，可抵达时已经迟到15分钟，遗憾错过了首场考试。
3: 到考场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我胳膊已经好像有点抖，再就是那种酸，抬不起来那种感觉。当时我听到我同学救过来了，在心里就是感觉考试可以明年再考嘛。但是我同学就一次生命。
0: 虽然错过了考试，但江昭鹏用一场堪称教科书式的急救，交出了一份满分的人生答卷。针对江昭鹏因见义勇为导致的不可抗力缺考。2025年5月14日，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公告，依规启用春季高考语文科目复题，为江昭鹏安排补考。江昭鹏和王涛救人的善举迅速引发网络热议，面对铺天盖地的关注与赞誉，二人始终保持低调。在他们看来，危急时刻挺身相助不过是遵从本心的本能选择。
3: 大家都叫我英雄，其实我感觉不算英雄，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就是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1: 谁还不救个人了？还是那句话，中国每天都在发生好人好事，没必要你炫耀啥呀。
6: 大家好，我是江昭鹏。去年高考的事，有很多人都说我面临一个特别的选择，一边是准备多年的考试，一边是同学危在旦夕的生命。其实那一刻我并没有做选择，而是毫不犹豫地立刻救人。当危难来临，我刚好会就必须上。
7: 大家好，我是王涛。我和昭鹏年龄经历都不相同，但当时也没有什么选择，

0: 后座救人，我就以最快的速度往医院行驶。我觉得见义勇为不一定要惊天动地，在别人最需要的关键时候能毫不犹豫地搭把手就行。
1: 作为学生，我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救下同学，虽然错过了考试，但挽回同学年轻的生命。事后想了想，这何尝不是人生中另一个考场。
0: 我是一名普通群众，当时遇到紧急情况，凭着本能觉得应该这么做。后来获救者送了我这个杯子，我一直带在身边，它不仅仅是一份感激，更是一份善意的双向奔赴。我相信中国人的心里都藏有这份善良，那就是见未必诛，见难必服。我也相信善意一定不会被辜负。
1: 有人问，救人那一刻怕不怕，值不值？
0: 我们的答案始终一样，
2: 生命无价，
3: 救人永远值得。
4: 谢谢赵鹏，谢谢王涛。生命无价，两位的话朴实但却足够的震撼人心。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发生在海拔4700米的雪域高原上，-25摄氏度，500多公里，一辆车，3条人命。这是一场和时间、和严寒、和死神赛跑的极限救援。
5: 车头那里冒烟，车里有人，太惨了呀！我说，当时特别冷，-25是必须要。刚好边上走的时候，突然发现沟里面有一辆车翻到在里面。他这个车头在冒烟嘛，就这么趴着，我这么看了一下，车里有人，前面的那个人的头部流血，后面的两个人好像没有呼吸了，太惨了呀。刚好我父亲和表哥也下来了，我们三个人就是合力把车里的人一个个拉出来，特别费劲，这个人往外拉的时候特别重。第一时间我就给120打电话，这个地方就是没有信号。当时三个人躺在这里，两个人是没有意识，意识模糊，然后其中他那个一个人能说话，
6: 仿佛听到有人在喊，就是兄弟你还好吗，能听到吗？这时候我就感觉我得到了一丝生的希望。
5: 他就说了一句，就是救救我们，我然后就心里就是更难受。我就心里想着必须得把他们帮一把，我还想着这个有个顺风车的话，把这三个伤者就是拉到各墓。我前后都见不到一个车影子，连个人影子都见不到，要不就是我家里人先车里面下来，在这等我一下，把他们送到各墓，然后回来接上他们。当时我孩子特别小，还不到2岁，在这么一个无人区，当时最纠结的就是这个。
7: 我是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着急紧张。他当时就说，赶紧下车，你们赶紧下车，我要送这些伤员要往医院走，赶紧，让我们就在路边等他。
5: 要时间这么拖的话，这些人就很危险，我不可能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让他们死去。然后就下了决心，必须把他们送到医院。
8: 就在叫让我们快一点快一点，一直在催促我们，希望我们能快一点，因为就说是病人比较重。
9: 这个病人他是一个颅脑出血，在高寒地区一个缺氧，再加上他本身就颅内的一个出血脑挫伤，他本身就有脑水肿，不及时送达的话，可能死亡的这个几率是特别高的。
6: 他在走的过程中，他时不时自己转身过来，他喊你们没有事的，放心，没有事的，你们会好起来的，他一直这样不停地喊。
5: 总算听到救护车了，把里面的伤者放到这个救护车里，然后就掉头走了。我就心里想着，我家里人那个地方冬天天气那么冷，那边还有狼呀熊呀，我就是很担心。

0: 圾了。
1: 通过多方面的打听之后，我们知道了他是钢扎县的一名警务人员。
2: 不光是我一个人，我只是就恰好碰到这个事情，换做别人，我相信也会这么做。

0: 那天寒风刺骨，孩子又冷又困，手机没有信号，周围也没有一个人，我揪着心等了9个小时，既担心伤者的安危，又牵挂你的安全，最怕还是我们一家人不能团圆。
1: 送医院的路上，我拼命开车，不敢耽搁，直到把伤员交给医生。我又想起你们还在冰天雪地里，电话打不通，我就特别的后怕。
0: 我懂你的职责，咱们草原上的人看见危难，一定是要往前站一步，我和孩子以你为荣。
1: 以后我还会继续守好草原，守好高原，也守好我们的小家。
2: 见义不为，无勇也。千钧一发之际，他们挺身而出；生死存亡关头，他们义无反顾。从城市街头的疾驰救援，到雪域高原的孤胆驰骋，他们用平凡之躯护佑生命，他们用瞬间选择诠释道义，他们也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勇敢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坚定向前。让我们隆重请出两组见义勇为中国好人。

0: 我是王岗乡高沙村的村医叶永红，我从事村医这个工作有近40年了吧。当年我们这里条件很落后，那个时候看一个病也就2块钱3块钱，但是人家都拿不出来，年纪大的人打工也打不了，小孩子不在身边，个打工出去了个，那真的很可怜。当时我心里就按下一个承诺了，只要我在高沙一天，我就守住村民的健康一天。我师父经常跟我说的就是，想发财你就不要行医，你要想行医你就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医者的本分就是一个人心，一个诚信，信条就是不让人家多花一分钱，实在是没钱的先看病先拿药，账先赊着。就一个小伙得了那个钩端螺旋体，当时他真的是没有钱，他真的，他爸爸只给他2块5毛钱，他坐车到市里都不够，当时都有吐血了，大卡血就会死人。我守着他，守到好晚，卡血就慢慢停下来了。后来他跟我说我要出去，5年后他再回来，到了我这里拿了300块钱给我，他说不好意思啊，他说这么久。以前我是租了一个小房子开卫生所，2008年政府援建卫生室以后我就搬过来，来的这个新的地方做一个新的开始吧。很多旧账原来的东西全部一把火烧掉了，然后重新再来吧。现在我不记账了，就是说凭良心，那你有钱就给我，没钱那以后再说，没有催过人家。
1: 笑一下宝宝，耶，笑笑。
2: 像那个鸭子啊，
0: 我这里有1500多人吧，大家都信任我，就是我也不想辜负大家。这个病要用多少时间的药，我就给你开多少天的，用药也用准了，钱也少花了。
3: 拿下来，一涨水我又要拿上去。
0: 2016年到2020年涨了2次水，那损失了7-8万。后来我贷了款重新进药，这几年稍微好一点，虽然赚不到钱，生活费还是够。现在没有存款，我只有债。我老婆跟我说了好几次让我离开这里到县城里去，她说别人都到县城里来都赚到了钱，你认为为什么不来？我说我离开了家，我觉得好像就没得跟。我说那不行，那我离不开那里。乡村医生嘛，你为老百姓真心的服务了，老百姓心里有你，那你就成功了。一直都守在这里，只要我还走得动，那我就会一直在这里干着，兑现我自己的这个为村民守护健康这个承诺。大家好，我是叶永红。师父说行医不为求财，只为为民办实事。我记了一辈子，一直以来手机就没有关过，深更半夜刮风下雨，乡亲一个电话我就去。我守着这个村子，守着乡亲们的健康，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守下去。
4: 谢谢叶医生，39年啊，14000多个日夜，一句承诺他用半辈子来兑现。接下来的这个故事与长征有关。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湖南省洞口县，舍命救下12岁的放牛娃王康元。当红军身躯挡住炸弹的瞬间，一个家族的守护誓言就此生根。
5: 我从小就跟我爷爷长大的，我记得最清楚就是他每次去红军那个烈士墓的时候，军儿子啊，以后你要好好的记住红军的恩情啊，不能忘记了他们。我叫王军，中共党员，今年48岁，是湖南省范阳市洞口县华源镇西中社区红军烈士墓第4代守墓人。
2: 1935年冬天，由肖克。

0: 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在长征途中经过洞口县花园镇，在王军家祖屋附近休整。国民党的两架飞机尾随追击，向红军队伍丢下了六颗炸弹。王军的爷爷王康元当时年仅12岁，刚好放牛经过这里。
1: 那个炸弹丢下来的一瞬间，那个红军战士就是叫他扑倒，我爷爷可能是年纪小没反应过来，你看那个红军战士就自己就飞快地跑过去，把我爷爷扑在他的身上。下面敌机过去以后，咱们清理的时候把他翻过来，他把我祖父扑在他的胸膛下面，我祖父在胸膛下面完好无损，红军战士受到很重的伤，随后就牺牲了。
0: 那天共有22名红军战士壮烈牺牲。
1: 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孩，他宁愿牺牲自己也保全一个老百姓的小孩子。我爷爷那个时候给我说，红军战士就睡在街的两边，没有老百姓的允许他们是不会进你的院子的，老百姓允许你进院子以后，他进去以后会帮你把里面的卫生打扫干净，把你的水缸给你添满水，他确实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打土豪分田地。
0: 为报答红军战士对儿子的救命之恩，王军的曾祖父王仁德冒死组织村民为红军收敛遗骸，悄悄地葬在自家地里。
1: 都是冒了杀头的危险，历经千辛万苦才找到六副棺材，20多个指战员基本上是没有一具躯干是全的，就是被飞机那个炸弹已经炸得面目全灰。当时我曾祖父王仁德就组织20多个村民，是用男足做的那个镊子，就是一块一块的夹起来放到那六副棺材里面。
0: 1936年，听说土豪劣绅要将红军遗体抛入河中，村民们又连夜将棺木移葬到红军烈士墓现在所在的位置。从此王家人世代守护红军烈士墓已有90年。
1: 那个时候给我们王家立下家训，我们王家就一定要看好这个红军烈士墓的。
0: 为了守护这座红军烈士墓，王军的爷爷王康元放弃了进城的机会，王军的父亲王水红一生未敢远走他乡。在王家的祖屋里，红军烈士的牌位与王家先祖齐平，
1: 每年重大的节日必须先敬红军烈士，再敬自己的祖宗。
0: 2013年7月，已经退伍在珠海工作的王军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父亲王水红突然中风，希望王军能马上回家。
1: 他说，我现在我也走不了动不了了，有件事情你必须要回来做。我说什么事情？他说红军烈士墓这个事情，他说你要回来，你要扛起来。
0: 当时的王军工作稳定，经过多年打拼已和妻子在珠海买了房。
1: 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接受，隔三差五天天给我打电话。我也是经过好长的思想斗争，我老丈人他当个兵，他做我的工作，他说你该回去还是回去，最终我还是决定回来。
0: 回乡后，王军带着妻子儿女住进了红军烈士墓旁的展馆内。作为王家的第四代守墓人，王军一边守墓一边义务为人们讲述红军长征的故事。
1: 红军那六副棺材葬下去，葬在我们自己的一片豌豆地里，特别是21年建党100周年以后，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我觉得我做这些事情有意义，而且感到有一定的成就感。
2: 我们现在也传承当年先辈们不怕吃苦的精神，
1: 我整个人的精神我得到了升华，所以说后悔这个事从来没有，而不存在后悔。
0: 多年来，王军通过翻阅大量史料，走访见过红军的老人，一点点让那段红色历史变得清晰。
1: 我们守护的不是说是红军救我爷爷王康元的那段历史，我们守护的是整个红色的传承，还要更多的人去了解这段历史，这个才是我们守护的意义。
3: 孩子们好，我是王军。91年前，红军战士用生命救了我爷爷，那次战斗20多名红军牺牲在这里，他们牺牲的时候15、6岁，

0: 从那以后，我们王家立下家训，清明春节先敬一念，再拜祖先。四代人守了这片墓地整整90年，铭记恩情，永世不忘。
1: 王叔叔，每次去扫墓我都非常感动，我总在想，如果那些牺牲的红军能看到今天的我们，会对我们说些什么呢？
2: 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
3: 小李啊，
2: 你看今天爬山路上你教我写的家这个字，我写的好不好呀？
3: 看看看看啊。哎，你还别说，写的真不错。小李啊，虽然现在在行军打仗，但是一定要坚持认字，这样以后啊才能有大出息。
2: 指导员，你说家这个字，宝盖头下面一头猪，有遮风挡雨的屋子，圈里养着猪才算是家。可是我们现在连顿饱饭都吃不上，四处躲敌人，翻大山，每天打仗，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拥有一个安安稳稳的家？
3: 小李啊，你的心思我懂。你要记住一句话，国家国家先有国后有家。现如今的中国山河破碎，外有敌人侵略，内有军阀地主反动派层层压迫，老百姓别说是守护自己的小家了，想保命都难呐。我们红军就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就要为老百姓打天下谋幸福。我们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有一个安安稳稳的家。
2: 家，将来的家会是什么样的？
3: 将来，将来不会再有炮火轰炸，家家户户啊都住在结实的房子里，这院子里啊可以养猪养鸡，田里的庄稼是年年大丰收，顿顿都能吃上白米饭，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能够在亮堂的教室里读书认字，四通八达的大路连接各地，国家国力强盛，再也没有外敌敢欺负咱们，
2: 那样的日子也太好了。可是我们真的能等到吗？
3: 会的，一定会的。只要我们心怀这个信念，勇敢地向前走，盛世万家终会来到。
0: 大家好，我是王军，我们王家四代人守护烈士墓，不仅是为了感恩，更是让后人铭记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从祖辈到我这一代，90载风雨不弃，我们坚守的初心从未改变，这块跨越世纪的恩情不止刻在王家的家风里，更化作代代相传的红色信仰。我会一辈子守护一念，宣讲红色故事，踏踏实实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赤诚为心，守信为行。诚实守信是镌刻在中华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坐标，是立身之本，处世之基。从乡村医生的半生守望，到祖孙四代的庄重承诺，他们用岁月丈量信义，用行动书写忠诚。这份纯粹笃定的品格，经得起时光打磨，跨越岁月，依然

润有力，成为为人处事最厚重牢靠的精神根基。让我们隆重请出两位诚实守信中国好人。

0: 你问一下子啥子？
1: 主角。
0: 主角。
2: 我才是八岁生绣花，生下来内耳的，鼻腔和嘴它是通的，没法吃奶，没法喝水，只有我用小勺一点一点的沁。别人当孩子六个月的时候可以坐可以笑，秋华他躺在那个躺那里，最后查出他是唐氏，当时不能接受。他爸爸说：“你不要哭，气坏了你怎么办？孩子谁带？我们去看病吧。”
3: 在重庆、华西，所有的医院都跑了的，
2: 把秋华带到北京儿童医院去。教授说的，不要白忙了，
3: 这是条命的，坚持啊，这么经历哦，能培养到哪样都培养了。
2: 我的心全部的用在秋华上面，
4: 用力有时候，
2: 因为他脚手软，没有腰力，对，拉撑拉哈，康复运动这样都做了几年，一岁他能够坐起来，七岁的时候他还能喊得来爸爸、妈妈。
1: 妈妈，
2: 他听到音乐，他的手可以跟到音乐，非常漂亮。他爸爸说：“去给他报名跳舞。”
3: 基本上彭安的舞蹈班他都去完了，去了你再等着把娃儿放这个地方，交了钱都喊在旁边耍耶，没人管嘞。
2: 没有一个人接受他，
3: 就找到所内学，找到林春老师，林春老师还是比较负责那儿。
2: 他跟我说：“你这个姑娘不是跳舞的材料。”
5: 我是有压力的，然后我只有一个信念：我有川剧，我有变脸。
2: 他说：“秋华可以学川剧变脸。”当时我真的哇！他跟他师傅：“我喜欢喜欢喜欢。”我说：“只有你喜欢，妈妈都跟着你一起，跟着师傅学。”一点一点的教秋华的动作，我都把它录回去教孩子。林春老师就说：“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我了。”教了一个，当着教了两个。老师还说的：“得好久和秋华和我同台表演。”第一次川剧变脸上台的那个晚上，我一晚上睡不踏实，都坐到那里。他突然：“妈妈，你在干什么？”他能够说这种话，妈妈你睡觉吧，你不要慌不要忙，我会把川剧变脸变好的。他有思想了。

0: 是上的非常非常大，超水平发挥。现场翻身是特特别特别特别，
1: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所有的答案就在眼前啊！宝宝终于出来了。
0: 也有很多上台的机会了，他又更加的自信。我只是想他能够自己挣碗饭吃，尊严，尊严，我让他有尊严的活着。你要活得有价值。

这些年很多人问我累吗，其实作为妈妈哪顾得上什么累不累，我就是希望我的女儿能好好的生活，自行长大，只要能陪着她一点一点的坚持，让她一点一点的进步，这就是我非常大的满足。今天我很荣幸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我和我的女儿一同邀请林春恩师来到舞台上，给大家带来一场川剧变脸表演。

0: 朋友们，其实秋华的每一场演出，林春老师都会在场，给他以信心，以鼓励，也用这样一份师生之情守护着他的成长。我建议大家再一次把最温暖、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温柔坚守的妈妈赵海英，送给倾心相授的林春老师，更要送给勇敢追梦、自信绽放的秋华。谢谢你们来到我们中国好人的现场，也愿这样一份光亮永远照亮你们前行的道路。谢谢你们。朋友们，世间最美的坚守，除了逐梦路上的暖心陪伴，还有岁月无言的孝老爱亲。在河南长葛张刘寨村，刘改之七岁便失去了父亲，他的继父李清水靠着喂养牲口供他读完了初中。1990年母亲病逝后，刘改之承诺要像照顾自己的亲爹一样照顾继父，而这一照顾就是30多年，直到老人105岁安详离世。
1: 今年已经69岁的刘改之在这里生活了60年。1964年刘改之生父去世的时候，

0: 时候他才七岁，母亲辛劳持家，日子依然窘迫。两年后，九岁的刘改之又有了父亲，继父李清水。
1: 他来的时候就养活俺姊妹仨，老人来这块不是亲生的，他叫你当成亲生的。
0: 李清水靠着每个月的12个工分撑起了这个家，也供刘改之念完了中学。
1: 只管叫我供应我上，他不叫我下学，我就为这我都永远可感恩。
0: 1981年，到了刘改之谈婚论嫁的年纪，为了更好的照顾母亲和继父，他坚持招婿上门。1990年，刘改之的母亲病逝，李清水的弟弟提出将他接回老家照料，但李清水坚决地拒绝了。
1: 叫他走他不走，他说：“咦，俺这妮儿都待我可好？”我说：“你放心吧，我这不是亲爹，都是当亲爹来对待，因为他养咱小了，我比养他老。”
0: 从此以后，刘改之和丈夫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守护之旅。
1: 主要是我问他：“你吃啥了？”喝面条儿，不好喝那压的，也不好喝买的，喝手擀面，中手擀面。开始好喝老面，没喝也喝汤面，汤面有喝粉儿，喝面叶儿。
0: 白天，刘改之是大厨，换着花样给继父做饭吃。晚上，他又成了全能护士，喂药、按摩、翻身。擦洗，
1: 你那被子顶多5天，我都给他打那危险晒晒，晒晒的热乎乎的，他不冷。老年人呢，你得满足他，叫他一样过好他，叫他一样心情愉快的，你叫他跟着你享享福，是不是？
0: 2024年1月，105岁的李清水老人安详的离世了。这世间至深的亲情，原不必血脉相连，日复一日的晨昏相伴，早把父女二子刻进年轮，也把孝道化作了家族基因。
2: 这是那老搁这块一样说啥了，就我跟他听，我说话他听不见，光说哦可好可好，搁这说说也搁这笑哩。这老爱幼是咱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应该自己做的。

0: 我妈就是个倔人。小时候我问她，老爷又不是你亲爹，你咋比亲生的还上心？她不解释，笑笑，该干啥干啥。老爷卧床那几年，她天天擦洗翻身喂饭，照顾得无微不至。老爷犯有严重的哮喘病，偶尔还闹点小情绪，妈妈总是耐心地把药送到他嘴边，从没有一句怨言。邻居们都说老爷有福气，后来我明白了，妈妈心里装着一个恩字，老爷把她养大，她就用一辈子去还。现在我也当了爸爸，我对孩子说，你奶奶是最孝顺的人，咱们的家风就要这样一代代的往下传。我老爷在他105岁时安详地去世了，但我妈一直有一个遗憾。
1: 对，人老爷在世的时候，咱们一家没有拍过一张全家福，这事我想到心里就难受。
0: 妈，您看，为了圆您这个遗憾，节目组特地用 AI 为咱们家生成了一张全家福。

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基因，是流淌在我们血脉当中的伦理底色。从母亲倾尽所有的守护陪伴，到女儿30多年的悉心侍奉，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的深刻内涵。长辈抚育如山巍峨，晚辈反哺似泉温润，以真心侍奉相伴，便是世间最温暖的情怀。让我们隆重请出两位孝老爱亲中国好人。

0: 还是有一点麻烦，走得更加小心，更加用力。
1: 翁心怡，在广州创业的南宁姑娘，六年前的那场车祸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高速护栏贯穿车体，坐在副驾的翁心怡遭受重创，昏迷13天，心脏3次停跳，连翁心怡的妈妈都决定放弃抢救。
2: 我说别抢救她了，找了半天还怎么活呀？
0: 这个是手已经是断了的，然后呢，腿当时还在，那个阶段其实对我来说是最艰难的。
1: 经历了45天的至暗时刻，14次全麻手术，翁心怡最终做出了左腿截肢的决定。
0: 这个是我躺了差不多4个月的时间，然后第一次下床，就当时就觉得，活着真好，哇，熬过来了，坐起来了。从出车祸以后基本上就不怎么弹琴了，连我们家那一台唯一的钢琴都已经卖了，因为现在一只手弹琴的话没有和弦，就感觉少了些什么东西。
1: 那年翁心怡25岁，经历了漫长的生理和心理治疗，翁心怡开始了为期10个月的假肢适应训练，她称之为把语气会涅槃重生。
0: 这个是我第一次站起来。
1: 重新站起来的那一刻，失去左臂和左腿的翁心怡给自己起了一个新的名字，佑佑。
0: 当时在假肢公司，很多人他都是腿部截肢嘛，然后当他们跟我聊完了之后呢，都不同程度上的情绪上有所好转。那他们想想我这么困难，我都能在那边笑嘻嘻的，他们可能就觉得自己也没那么难了。在那个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其实还是有一些作用的，我觉得我的存在好像也能是给别人带来力量的。
1: 从那时起，佑佑开始勇敢地展示自己。
0: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遮遮掩掩的东西，它应该被别人看到，这只是我的一个辅助我走路的工具而已。然后你看还有一些小朋友，那小朋友他看到就很好奇啊，其实在小朋友的眼里他就不会说是缺陷还是怎么样的，就我开玩笑跟他说

0: 我说姐姐是拯救世界的时候受伤了，然后现在装了一个进化的腿啊什么的，她也会信的。她说，嗯，真的假的？
1: 2023年夏天，佑佑决定前往广州创业，开启新的人生。他在番禺区开启了一家洗鞋工厂，那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残疾就业群体。
0: 对他们来说找工作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想着是，如果自己开工厂，我能够传递一些机会给到这些残障人士呢，那会不会更好呢？
2: 这位呢是我们厂里的厂长，他是成骨不全症，个子会比较小，然后骨头会比较容易骨折。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听障小伙伴，他叫郭丽。这个因为是高压水枪，所以其实还挺吵的，就可能有些人他在这边的话，他就会觉得哎呦，就一直听噪音可能会有点受不了，但是郭丽的话他就可以非常就是心无旁骛的去洗。对，
0: 没有一个无用的人，只是看到你有没有把它放在对的位置。他们是需要用劳动或者用他们自己的双手去证明自己其实是有价值的，只是他们缺一个机会。而我想要尽我所能去成为那个传递机会的人。
2: 在夸你，他知道我们好像在讨论他。
3: 老板说看一下你女朋友
0: 真的挺漂亮的。哎，
2: 漂亮。今天大家工作都辛苦了。
1: 也正是这一年，翁佑佑把自己的经历发在了自媒体账号上，开始有更多人看到这个勇敢的南宁姑娘。
0: 我既然走出来了，那我就希望我能够去鼓舞更多人。我觉得流量它需要流向需要帮助的人，那我觉得这才是我做自媒体的意义。
4: 长了。
0: 当时我发现菲菲，其实是我刚好看到她姑姑的一个账号。
5: 我来。
4: 哎呦，现在这么有力的。
6: 她得白血病好几年的时间了，然后父母很早就离婚了，然后是由她的姑姑去带着她去看病。
0: 她的手为什么会？
5: 这些疤是之前皮癌的时候留下来的。
6: 最初我想着就是用我自己的个人能力去给她捐点钱。
2: 这样一个戒指还有一个手串好了，这两个多少钱？
6: 缓解一下他的燃眉之急。
2: 太好了，
5: 转错了。
2: 没有，
5: 转的太多了。
2: 没有关系，就当做我为。
6: 其实也没想过这个视频能被很多很多人看到，然后大家一起去帮他。
1: 2026年7月，菲菲的病情好转。
7: 姑姑跟朋友的，哇，
5: 对，
7: 哇，好多美照啊，姑姑。
1: 菲菲的姑姑也通过打工攒下了一些钱，踏上了自己梦想的游学之路。
8: 我跟你，我们两个认识了之后，我的人

0: 我是一个很喜欢打扮自己的人，我相信每个女生她其实都挺臭美的。
1: 听一听，等一等，
0: 当你自己不放弃你自己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不会放弃你。
1: 世界赠予我聪明，也赠予我。
0: 如果我能够去给他们传递机会，让他们也有机会能够把自己的人生活得很精彩，那为什么不？

0: 这首歌叫《谜一样的天使》，是我车祸后3年录的。生活其实就是一个谜，你永远都看不到他给你的下一个难题是什么。从6年前的车祸到现在，说长不长，一眨眼就过去了；说短也不短，比我人生前25年的经历丰富多了，就好像重新活了一遍。人这一辈子啊，其实就是来体验的，所有的经历都有意义，好事能让你开心，坏事能让你成长。在我的洗鞋工厂里，林军患有成骨不全症，他曾经连门都没有出过，但是现在的他已经能够独自的旅游10座城市了。听障的小伙子郭丽交了女朋友，还刚刚见了家长。而我镜头下的白血病小女孩菲菲已经出院了，可以像普通的小孩一样回归校园。他们的每一点变化都让我更加的坚定，我现在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我是翁欣怡，6年前那个感觉天都要塌了的小女生。我是翁佑佑，今天大家眼里的右边行战士。我还有右手，依然可以为淋雨的人撑伞。我还有右腿，足够支撑我走完精彩的人生。
1: 希望美丽的天使越来越多，就像翁欣怡唱的那样，下一个天使会是谁？会在哪里？他也许就是街头一个善意的微笑，也许是屏幕对面打字的陌生人，也或许就是正在向这个世界释放善意的你。是啊，善意不分大小，助人为乐从来不止历经磨难依然向善的赤诚初心，更藏在日复一日的躬身奉献里。大连外卖骑手胡云平用一辆电动车，一颗赤诚心，在城市的街巷之间跑出了一条不普通的路。
2: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3: 哎，你好，外卖到了，能放在兜里啊？停一下，停一下。有没有事儿？
4: 没想到一大早就遇到一起交通事故。虽然别人总说我爱管闲事，但救人的事儿我必须管。
3: 行，用不用去双溪医院看一眼？
2: 您有一个订单未送达，请及时处理。
3: 心里有点着急，订单快来不及了。我现在马上就到了，能晚个2分钟左右吧？
5: 订单可以超时，人呢生命也只有一次，他顾客也比较理解，他给我点个赞，说你好样的啊。
3: 我叫胡云平，是一名外卖骑手。
6: 咱们也干不了啊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力所能及能帮助别人一把，心里就特别踏实。
3: 2017年从丹东农村来到大连，做外卖骑手已经9年了。当时就想多跑单多挣钱，让家里过得好一点。
5: 我最高纪录跑过100单，感觉突然就不一样，也自己没想到我也能成为单王。
3: 最多有3万多，待在这什么也不想干，就躺在床上。
5: 那就是偶然的机会，给老人送餐呢，就是反复敲门没人开嘛。
3: 外卖到了，家里有人吗？
5: 然后呢，在线联系啊，就给我发到信息了。不好意思，老人自己在家，麻烦你能不能再送一趟？老人听力不太好，反复敲门啊，没把这餐就是送到老人手里了。后来，然后我们就私下那个加了一个微信。我说老人有没有需求啊？你就联系我。哎呀，
7: 这留你喝吧。
5: 老人就是特别热情，发自内心的谢谢，让我特别感动，想到了自己的父母。哎啊，所以说就是能帮一把，力所能及去帮一把。
4: 我想好了，不管以后谁说我爱管闲事，瓜老人的事儿我还就管定了。
6: 我这下午耽误一会儿，今天单还少，没跑多少单，我多干一会儿，然后晚一会儿下班。行，你们吃饭吧，不用等我。

0: 我的妻子、孩子都在大理，除了小家之外，我的另一份放不下的牵挂，就是那些下不了楼的老人。
1: 交警部门提醒。

0: 一敲门就是快递小哥，心里很亮，有人来帮我了。
1: 一个性质最早的，
2: 他们一敲门特别兴奋，
3: 这好，
2: 正活啊！我这么说啊，我太感谢你了。你看看，你还那么些活，晚上再敲我给我送菜。
3: 等下午什么时候不忙的时候，我再过来看你。
4: 有一次帮忙，单子超时了，被罚了，心里挺难受的。后来想想，难受归难受，但下回看见了这闲事儿，还得管。那时候我就想，一个人做的事儿太少了，我身边有这么多兄弟，能不能拉上他们一起干？怎样才能把大家组织起来？我首先想到了春海社区林园书记。
5: 从2015年开始，我们社区一直在送秋菜，我们一送可能要送一天。对于我们这些女生来讲，其实挺吃力的。然后有一次，我就突然想，能不能让他们帮帮忙？然后我们就喊了这些小哥来帮忙。哎呦，特别快，他们骑着车不到2个小时全完成了。我就当时觉得，哎呀，这些年轻的小伙子真是太好了。
4: 提到这想法之后呢，得到了这个社区的支持。
5: 我们属于一拍即合，双向奔赴吧。
6: 有一次我在送餐的一个过程中遇到一个休克的司机，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去救他，司机是脱离危险了，我感觉我好像做了一个很伟大的事儿，然后我就联系了胡哥，后面慢慢就加入这个队伍了。那种价值感，很多事情是带不了，包括金钱是带不来的。
4: 我们天天在路上跑，我们就是这座城市的毛细血管，哪儿堵了哪儿破了我们先知道。
7: 秀姐，
4: 你们有什么消息或者骑手平时在工作中遇到一些问题啊，都会在群里及时反馈。
6: 我一开始对这个城市没有太多的依恋，从我做志愿服务走进了每一个家每一户，看到他们的笑脸，他们真的拿你当家人的时候，我更热爱这个城市。
8: 最开始的时候来大连只是为了赚钱，加入志愿服务队当志愿者了之后，对这座城市的付出以及得到的回馈，渐渐的感觉大连就是我的第二的故乡，我爱大连。
4: 以前人家喊哎送外卖的，现在喊小胡你品品，不一样。
5: 他们从我们一开始的被管理的人到我们整个社会治理的参与者，逐步的有了我们这个志愿服务的组织，也有我们的党组织，我们有很多骑手都已经入党了。
4: 我们团队现在有12名优秀年轻的骑手主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昨天是我一个人在做，今天是一个团队在行动，明天我们去温暖一座城。
9: 大家好，我是外卖骑手胡云平，我的外卖箱里总放着2样东西，一个是给老人热乎的饭菜，刚开始呢是我一个人在送，后来喊着身边的兄弟们一起帮着送，从未间断过。第二个是急救包，危急时刻能为生命争取宝贵的几分钟，一碗热饭能解决老人吃饭的问题，一群人就能温暖一座城。现在我们有160多名骑手兄弟拍了326张社区隐患照片，98%的问题当天就解决了。我们组织过187场公益活动，累计志愿服务时长12000小时。我们天天在路上跑，成了守护社区的眼睛。我们车轮所到的地方，就是光能照到的地方。
10: 助人为乐是平凡生活里最质朴温暖的光。从残疾女孩的机械腿到外卖骑手的配送箱，他们以不求回报的善行温暖着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他们让我们相信善意的力量可以跨越身体的局限，常怀温暖助人之心，终将被温柔与美好照亮。让我们隆重请出2位助人为乐中国好人。

0: 今天我们相聚于此，看到的不是遥不可及的传奇，而是近在咫尺的温暖。我们致敬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温润无声的善行。朋友们，此刻请大家再一次把最热烈的掌声、最诚挚的心意送给台上所有的中国好人。我们也请少先队员为好人们献上鲜花。
1: 有请中宣部部务会成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胡凯红、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为中国好人颁发纪念证书，并合影留念。
0: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千千万万的身边好人如同点点星火，照亮奋进征程。他们在各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继续默默燃烧，发光发热。
1: 今晚我们见证了五组中国好人的敬业之举、热血之勇、守信之行、大爱之心、助人之情。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却共同指向一种力量，不是从天而降的奇迹，而是扎根在平凡日子里的坚守与善良。
0: 英雄不必身披铠甲，榜样就在你我身旁。
1: 让我们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把好人故事写进时代篇章。
0: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次温暖的相逢。再会。
1: 再会。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3: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4: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5: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3: 没完了是吧？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7: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8: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9: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0: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7: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1: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

0: 肚子胀不消化，排便难，秋季肠胃问题多，到底该怎么办？是躺着不动，还是马上运动？是猛喝浓汤，还是清火通便？今天的节目为您带来肠胃顺时养生妙招，专家现场演示居家可做的调理动作，教您吃对食物，选对动作，为您的家人守护秋季肠胃健康。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入秋之后，气温转凉，昼夜温差明显，空气也愈发的干燥。那不少朋友呢，就顺应时节，开启了贴秋膘模式，大鱼大肉、虾、螃蟹，还有各种的应季水果，梨呀、柿子呀，各类滋补菜肴纷纷摆上了餐桌。但是进补的同时，肠胃也容易亮起红灯，不少人出现了肠胃不适的状况。而面对肠胃不舒服，很多人调适的方法呢，却走入了误区。胃部不适就整日卧床，缺乏活动，或者刚吃完饭就立刻快步走动来进行消食。错误的处理方式反而加重了肠胃的负担，越调理越难受。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龚彦斌和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任医师国生，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秋季肠胃到底该怎么养护。龚教授好，国医生好，
4: 主持人好，
3: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哈。今天咱们来关注入秋大家的肠胃问题。首先来说啊，提到入秋，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贴秋膘，对吧？咱们得好好吃一吃啊，各种有营养的肉啊、鱼呀、虾呀、蟹呀，这秋天都下来了，包括还有很多秋天应季的水果，苹果、梨、石榴、葡萄、柿子等等啊，都照顾上啊。因为大家会觉得这些东西啊，营养丰富啊，各种微量元素含量也高，吃下去对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对我们的胃肠。吃这些东西贴秋膘就养胃，我们来看看大屏幕，这就是大家的第一个观点啊。那么这个观点到底正不正确呢？如果里面有误区的话，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踩这样的坑呢？我们先请龚教授说说。
5: 咱先说贴秋膘，为什么咱要贴秋膘呢？因为我们从夏天到秋天，夏天的时候，因为这个热气的消耗啊，津液的流失啊，还包括出现一些苦夏，食欲不振，所以呢，会觉得营养会有流失。到了秋天呢，那么这个食欲好起来了，大家就想利用这个时候呢，好好吃吃，补一补啊，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认为贴秋膘就等于养胃。当然，我们贴秋膘还有一个原因，老百姓会认为我秋天补好了，就便于冬天的冬藏啊，所以就在这时候，像您说的那些秋天下来的好吃的，就开始疯狂的进补。
3: 对
5: 啊，但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啊，特别是从夏天到秋天以来，这个脾胃功能还是相对是弱的，如果大量的这个肥甘厚味呀，包括海产品它也是寒凉的呀，包括水果有一些寒性的水果呀，吃了之后呢可能会更伤脾胃。那么一些油腻的啊，贴秋膘更多的人会认为是多吃肉，
3: 对，大鱼大肉，
5: 对，这些油腻的呢可能会碍胃啊，就是会使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呢更差啊，所以其实呢贴秋膘并不是养胃。那么怎么养胃呢？我们就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情况，适度的进补，而且要营养均衡。
3: 明白，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是吧？
5: 对，
3: 他们的这个消化。

0: 话能力可能不如年轻的时候了，这时候更要小心。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反过来说，有一些年轻人，哎，觉得我现在正是当打之年，你看我这胃口多好，下来了，鱼、螃蟹、虾，我多吃点行不行？他们会不会也有积食的问题？
2: 年轻人也一样，年轻人到秋天之后食欲好了，经常会聚餐，
0: 对，
2: 喝点啤酒，吃点海鲜啊。其实呢，这些暴饮暴食带来的这些效果，其实也是伤胃的。
0: 明白。所以不管哪个年龄段啊，什么样的人群，大家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2: 是的，
0: 贴秋膘补营养没错，但是一定要适可而止
2: 啊。是的。
0: 好，我们再来问问国医生啊，因为您平常在推拿门诊，可能也见过很多胃肠不舒服来就诊的朋友哈。对于他们来说，最主要的积食带来的症状都有哪些？您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3: 很多人呢来我们这儿看脾胃的时候啊，往往告诉我们就是脾胃不好呀，或者是一种消化不动啊这种症状。那么往往有些症状呢，其实在我们看来啊，积累了大量病例以后，发现它是隐藏的，或者是大家忽略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他的这个，我们发现脾胃不好的患者呢，好多的时候有这种后背，或者是那种颈部的这种紧张。会觉得僵硬不舒服紧张甚至呢有些人会疼痛我们摸上去以后的时候会发现呢，有的人甚至有这种胸椎小关节的错位所以说这个都是大家所忽略的一些症状那么当然还有一些，我们有句话叫胃不合则卧不安，
0: 对，
3: 这种脾胃不好的这种患者呢，通常情况下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什么，睡觉睡不踏实。
0: 是的
3: 所以说他都觉得到我们这儿来以后呢，会发现没精神无精打采的这么一个表现。
0: 明白。所以大家觉得这些主要是消化系统的问题，像您说的也会牵连到全身，这是为什么呢？从中医角度讲，是跟我们这个整个的这种气血运行有关吗？
3: 我们脾升胃降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小循环，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只有这个脾升胃降的时候，我们全身的气机呢才能够正常的运转。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过多的贴秋膘以后呢，会让我们的这种脾胃它的运化失司，气机出现一个壅滞的这种情况。如果这个气机壅滞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表现在你像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腹部这块，我们会表现在我们相对应的后背，刚才提到的这个，它之间呢会有一个互动。你像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像我们的脾腧、胃腧啊，都在我们的背部，它就会出现相应的一些，比如说肌紧张时间长了以后，两侧不对称就会出现这种脊柱的偏歪。所以说它会影响我们的整个的气血气机的这种运转。
0: 明白。对，接下来我们请两位专家给大家一些合理化的建议，该怎么调整啊？饮食方面我们让龚教授先给一些建议。
2: 那首先在这个积食的阶段呢，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给我们的胃肠减负一般我们吃到七分饱就可以了。其实这个时候呢，减负就是最好的一个养胃。有的时候呢，我们比如说这时候吃肉吃得多了，吃一些烧烤、螃蟹这些油腻的呀或者高蛋白的食品之后呢，如果出现胃胀，那么我们日常可以加一些比如说炒麦芽啊、萝卜呀这些能够帮助消积理气的这样的食物来改善我们的这个食积和胃胀的这种状态所以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去大量的去进补。那么等我们的这个食积消失之后呢，胃口恢复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再循序渐进的增加一些食材。
0: 我们经常收到大家的咨询，年轻人健身怎么吃？孩子面临考试，精神紧张该怎么吃？老年糖尿病人群怎么吃？想要获取更多科学饮食营养搭配的小建议吗？您可以拿出手机，扫一下大屏幕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细心解答，也会耐心记录您的建议，期待大家的参与。那运动方面，我们就听听国医生您的建议，尤其哪些人做什么样的运动的时候要多加留心。
3: 首先是时间上啊，饭后半小时左右我们再去做一些舒缓的运动比较合适。当然呢，这个半小时之内也不是说什么都不让动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微动的和一些微调的这种动作。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就是结合我们一些功法的动作，我们可以在这半小时之内让自个儿的这个脾胃呢平稳下来，适当的慢步走，然后逐渐的我们的把身体活动开以后，再进行其他的这种运动。
0: 好，针对积食腹胀，今天啊，国医生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动一静两套搭配的调理方法，而且实操性很强。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国医生给我们详细的讲解，咱们跟练一下。
3: 那么首先教给大家的第一个动作呢，是中脘顺时针揉腹导引。那么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双手掌根搓热，我们重叠放在我们的中脘穴位处，也就是肚脐直上四寸的位置，在我们的胸骨下端和肚脐连线的中点，用我们的双手掌相叠，以中脘为圆心，顺时针方向缓慢的做环旋的揉动，力度呢柔和下沉，每次呢我们可以做上3到5分钟。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安静的坐着躺着其实都可以完成这个动作。那么这个动作呢，适合体力偏弱，不适合大幅度的站立活动的人。那么第二个动作呢，就是站姿的转体消食训练。那么做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双脚打开，与肩同宽站立，双手呢轻轻的我们搭在腰的两侧，身体呢缓慢的向左右两侧做大幅度的转体，带动腹腔柔和挤压，左右交替一组10到15次，可酌情增加。这个动作呢，我们靠躯干的旋转柔和的挤压我们的腹腔，调动我们的胃肠蠕动，消食效果优于普通的散步。
0: 那么针对这种积食引起的胃肠道的不适哈，我们希望通过一些运动的方法来进行调整，但是龚教授是不是也得提醒一些特殊人群，咱们运动的时候也要有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
2: 对，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啊，比如说严重的胃溃疡啊、胃下垂啊这样的人群，那么在大幅度的转体运动的时候呢，可能幅度要稍微减小一些啊，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过度的去挤压我们的这个腹腔。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啊，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呀，血压高的人啊，他在积食之后呢更容易出现餐后的这种血压的这种波动。
0: 对，
2: 所以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头晕的情况呢，就一定要立即停止。
0: 没错。
2: 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腹部做完手术这样的人群啊，他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个时候呢也不适合做这种扭转的这些大幅度的运动。
0: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积食哈，更多的是由于大家吃多了，吃的不消化，或者是食物搭配上出现了问题，出现的一些胃肠道的不适啊。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明明没吃多少，但是现在这个换季时间早晚温差比较大啊，一吹冷风，哎呦，肚子就那种受凉的胀痛就出现了。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再来一起看看大屏幕哈，有一张图片就体现了这些朋友的策略啊。既然腹胀，我适宜少动静养。您看就是这样，躺在沙发上或者是靠椅上是吧，就不动了，我什么运动都不做了啊。这种方法靠谱吗？能解决问题吗？
2: 这种入秋天气凉引起腹胀啊，很多人比如说他本身素体他就是脾阳虚的啊，那么一有凉气呢他肯定会容易腹胀，那么受了这种外感的这种邪气之后呢，也会出现这个脾胃的虚寒，出现这种腹胀的情况。其实呢也不建议像这个图片上这种就完全不动了，因为我完全不动整个气机是不畅的。
0: 是的。
2: 那么对于我们腹胀呢可能不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作用，我们适度的舒缓的去运动呢可能对腹胀呢还会有一定的缓解。
0: 明白。但是我们该如何区分这种受凉引起的腹胀腹痛和刚才我们说的吃多了吃的不对付积食引起的不舒服呢？
2: 像积食引起的这种不舒服呢，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属于实证范畴的哈。它这个首先它有这个食积，如果食积化火之后呢会出现这种口苦口臭啊，大便臭这些情况。那么受凉的呢一般如果脾胃虚寒呢它多数是虚症。
0: 虚症。对，
2: 它有这种胃胀的情况呢，但是它可能不会有这些胃肠湿热的这些症状啊，可能不会出现这种口臭啊口干啊这些情况。
0: 明白。这是一些判断的方面啊。我们再来问问国医生，就您接触的患者哈，比如要给他们做这种腹部的推拿，刚才我们说的积食引起的腹胀跟这种受凉引起的腹胀，您摸上去他们这个腹部哈会有差异吗？
3: 应该说啊差异非常大。就是说首先是什么温度上的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食积的这种啊，你摸上去以后它是不是凉的，它有时候是热的，
0: 吃多了热的化火了，
3: 它里边淤住了，气体在那儿拥堵住了，导致这个摸上去是热的，而这种虚寒的就是这种受寒的导致的这种腹胀呢，通常情况下一摸上去是凉的，
0: 凉的。
3: 甚至呢以前有过那种案例啊，就是 摸上去拔凉拔凉的，哎呀，就是我要多多摸一会儿的话，他就感觉他把我的热气都往外抽的那种。
0: 您得给他捂一捂
3: 啊，对，我给他捂热了，或者我搞点热的这种艾灸啊什么，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嗯啊，这是第一个区别啊，它是首先是温度上的，嗯，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种摸上去触诊，我们这个腹部这块呢，其实这种如果是这种食积引起的，通常情况下很胀满，嗯，很硬。
0: 硬的那种胀满，
3: 很硬，因为全是一些大家贴秋膘吃了好东西给塞满的嘛，所以说很硬。嗯，而这种受寒的呢，通常情况下腹部没有那么硬啊。我们触诊情况下呢，除非它受凉那个位置是紧张的，其他的位置相对来说是比较软的啊。所以说大家可以不妨用这两个方式，两个去判断一下到底是哪种方式的这种腹胀。
0: 明白，自己去摸一摸哈，可能也会有您刚才说的一些区别的感觉。碰上这样的问题，还得从饮食控制上和运动调节上两方面来入手来解决问题。所以先说说饮食哈，如果是受凉导致的这个腹部胀痛不舒服，我们在饮食方面是不是得有一些忌口了？
2: 对，要是如果受凉呢，本身脾胃就虚寒了，那么对于一些寒凉的食物，我们就更要注意了。嗯，像刚才说的海产品啊，
0: 海产品，
2: 这些寒凉的水果啊，嗯，这些包括一些冷饮啊，嗯，是温度比较凉的啊，都要注意。嗯，那么如果想改善一下这种脾胃比较寒的这种状况呢，比如说我们生姜啊，它有一个和胃还有温养这样的作用，那干姜呢，它入里啊，也能解决我们脾胃的暂时的这种里寒的这样的症状，嗯，都是可以缓解的。
0: 那在运动方面呢，我们如果想做一些运动练习哈，有没有什么首先要提到的注意事项？
3: 在这个阶段呢，其实不建议大家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因为毕竟我们这个胃肠属于一个受寒以后它挛急啊，这么一个状态，嗯啊，所以说我们应该是做一些，虽然说那张图不是完全正确，但是我们应该尽量的做一些舒缓的运动，嗯，或者让自己休息的这么一些方式，嗯
0: 啊，好，针对这种受凉腹泻，我们度过了急性期，在静养之后，身体体力有一定恢复，也别忘了通过一些动静结合的运动方式来进行调整。我们接下来就请国医生教学一下，
3: 在这里呢，首先教给大家的是静态动作。我们叫温敷神阙俯视纳气，这个动作怎么做呢？首先呢，我们可以平躺，或者是我们去坐位，双手掌心用力的搓热，并且呢将手心捂在我们的肚脐神阙穴上，鼻子缓慢的吸气，肚子鼓起，嘴巴慢慢的呼气，肚子向内回收，保持我们手心的温热贴在我们的腹部，一呼一吸持续3到5分钟。那么第二个呢，动态动作我们教给大家的是什么，是站姿的躯干侧躯动态舒展训练。首先呢，我们双脚平稳的站立，双手举过头顶，身体呢缓慢向左右两侧做左右侧躯，充分的拉开我们腰腹两侧肋间与腹腔，再缓慢的回正。在做的时候呢，我们要左右各做8到10次为一组，动作配合中医的吐纳引导。侧屈身体的时候呢，我们要缓慢的呼气，还原的时候呢要慢慢的吸气。这套动作呢可以舒展我们的腹腔，放松痉挛紧张的胃肠平滑肌，改善腹部供血，并且呢可以起到驱散寒邪，缓解受凉后的腹胀、肠鸣、胃肠隐痛等等。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0: 很多圈友啊都说没时间去户外锻炼，其实啊在家里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健康运动。圈友们想跟着健康专家团一起做室内运动吗？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大屏幕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提供更多运动教学视频，等您一起来跟着练习。好，我们再来说说入秋胃肠不适的第三种情况。大家都知道秋天啊，相比较刚刚过去的夏天干燥了许多，所以秋燥袭身，很多人就出现了消化不畅、大便不畅的情况啊，怎么解决呢？很多人家里常备一些

0: 消食片，觉着堵在这儿了是吧，那我就多吃一些消食片把它消下去，大便不就通畅了吗？好，我们来看看下一张图片啊。不是就吃消食片，不少人都是这么做的，靠谱吗？尤其对于秋燥引起的大便干结，消食片能解决问题吗？
1: 秋天它是燥邪当令啊，燥是伤肺的，那么我们中医还讲肺和大肠是相表里的，那么比如说肺燥啊，包括肺气不降呢，会引起我们的肠道的津液的亏虚啊，会出现这种秋季的肠燥的便秘啊，这种情况吃消食片，消食片它针对的是哪种情况呢？其实更适合于我们前面说的这种食积
0: 啊，就第一种
1: 是治疗食积腹胀的这种药物哈。当然它除了这个消食的一些药物之外，它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人参和山药啊，这些轻微的会有一些补的作用，但是对于这种秋燥便秘呢不是完全的合适的啊。那刚才我讲的这种以燥邪当令的，那么在秋天，那么我们去改善的话，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润肺的润肠的啊，这些药物啊或者食材啊都是可以的啊，比如说像我们麦冬啊、玉竹啊、玄参啊，这些都是养阴的，它虽然是在是一个滋补肺阴的啊，但同时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这个津液的这个滋润啊也是有好处的。
0: 明白
1: 啊。我们还中医还有一个治疗法哈，叫增液行舟法。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肠道啊就像河床一样，
0: 对，
1: 那我们的粪便呢就像这个船一样
0: 哦。
1: 那么如果这个河道里有水的话呢，这个船就会行驶得很顺畅。
0: 没错。
1: 那如果干涸的话呢，它就搁浅了。
0: 搁浅了
1: 啊，所以
0: 卡在那儿不动了。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些增液的办法啊，船自动的就流下来了。
0: 明白。
1: 所以呢就是像我们一些增液汤啊，就是生地、玄参、麦冬组成的啊，这个时候呢它就相当于把肠道给润泽了，然后就可以有通便的作用了。
0: 明白
1: 啊。包括还有一些可以润肠啊，有一些坚果类的，像这个杏仁啊、苏子啊啊，这些它都能够有滋润肠道的作用了，也对于这种燥邪引起的这种便秘是有帮助的。
0: 明白。哎，您看您一讲大家就明白了，还是要分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类型，是虚是实。所以也问问国医生，这个虚实不同的这种便秘哈，您在按摩的时候通过这种触感也能分辨出它其中的差异吗？
2: 其实这种实性的，我先说实性的这种便秘啊，实性的便秘首先它的症状上它是那种热性的，所以它有可能是这种有口气的呀等等这些症状，或者是它本身就是这种摄入过多的这种饮食出现的这么一个情况，有火的这种症状，大便秘结，也就是说很难去解出的，这么一个很干燥的这么一个状态，而这种虚性的是什么呢？由于这种寒凉或者是这种气血虚弱无力推动导致的这么一个便秘
0: 啊，
2: 所以说大家他会伴随着一些症状，比如说气血虚弱的人呢，他就会出现那种我们经常说的这种脾虚的，少气懒言的，平时就没有精神无精打采的，我们脾胃本身就不好，这么一个区别。所以说实性和虚性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他的整个身体的状态来判断它到底是实性的便秘还是虚性的便秘。
0: 明白。那通过您的这个触诊，比如说腹部的这个症状，就实性的会不会你能摸到硬硬的一块，甚至有那种粪石？
2: 对，没错没错，实性的像您说的触诊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这种升结肠降结肠那种这块呢会摸到一些粪便的这种形状，
0: 硬硬的
2: 硬硬的，
0: 嗯，
2: 而这种虚性的我摸上去除了凉以外它腹部很软，没有这种情况，
0: 没有蠕动，没有劲儿跟您对抗。
2: 对，而且呢我们会发现在触诊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胃肠，我们正常有肠鸣音哈，就胃肠会响啊，会往下蠕动啊，会有这种横向的波或者是纵向的波蠕动，我们有时候会摸到或者摁的时候会感觉到它肚子蠕动了，而这种虚性的它蠕动很差。
3: 没错
2: 啊，所以说这是我们触诊上的一个一种发现啊，发现它有这种本质上的不同。
0: 对，所以从一些其他的伴随症状包括我们触诊肚子那种感觉上还是有明显的差异的，大家也可以自行判断一下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便秘的不同情况，来看看这样一位患者哈，他就是出现了便秘啊，他到底什么原因呢？自己又是如何判断和用药的呢？
4: 杭州一位55岁的韩女士，从入秋后开始出现排便不畅的情况，听别人推荐自行网购通便茶来饮用，
5: 一开始喝了排

0: 便很顺畅，时间越久效果越来越差。
1: 到医院经肠镜检查，被确诊结肠黑便病。
2: 好，看完这个短片之后啊，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疑问，龚教授啊，看上去这些所谓的通便茶啊、排便饮啊，好像应该有作用，但是不仅效果不佳，反而导致他情况越来越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刚才这个小片里边的这位女士的这个便秘应该是一个虚性便秘啊，刚才国主任也讲了实性便秘和虚性便秘的这个区别。
2: 嗯，
3: 那么对于实性的便秘，它比如说还有一个热象啊，我们就肠胃腐蚀症的话，那么我们用一些大黄啊、番泻叶啊，短期的去给它消一下胃肠的积热是可以的，
2: 可以的。
3: 但是对于这种虚性的便秘，如果我们还是用攻下的办法，那么可能会适得其反啊。短期它会使它大便排出来，但是呢，对于虚性的便秘来讲，那它可能会有这种气虚性的、阴虚的、阳虚的。那么我们还是要针对于它的这个本啊。阴虚我们滋阴，阳虚补阳，那么气虚补气，那同时呢可以用一些温润的药物来进行这个大便的这个排出啊，还可以配合一些我们其他的一些动作啊。所以像这个小片里边的这位女士呢，她就是一个虚秘，那她一个虚秘的话，用一些攻下的办法呢，就会使人越来越虚，
2: 对，
3: 起到一个适得其反的作用，尤其是她还是长期使用。
2: 对、
3: 对于我们这种实性的便秘，我们都叫重病忌止啊。我们吃了这些苦寒的这些药物之后呢，有效果了就可以停掉，后期呢再进行一个调理。那么对于它虚性的呢，我们越攻它就会越虚，
2: 雪上加霜，
3: 雪上加霜，
2: 没错。所以我们说到针对这种秋燥的便秘，首先我们在饮食上肯定是要调整的，龚教授有什么建议？
3: 那么对于秋燥的便秘呢，我们还是要以濡润为主，增液生津啊，使肠道的这种津液更足啊。另一方面呢，用一些润肠的药呢，使肠道呢更顺滑。那么还要一些比如说我们要补水啊，
2: 补水，
3: 秋天要补水。那么补水呢，也不是一下子就猛的喝很多水啊，我们可以少量多次的去喝水。那么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润肺啊、润肠的这些药物啊。或者食材啊，我们讲药食同源的啊，比如说百合呀、银耳啊，还有刚才说到的一些坚果呀，这些都有润肠的作用。
2: 好的，饮食方面的提醒给大家说到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运动方面哈，肯定还是本着我们润呀、濡养啊，是吧？补充津液这个角度讲啊，国医生有什么推荐？
4: 其实呢，本着我们刚才我们龚燕说的这个原则啊，我们其实我给大家设计了一套手法。那么其实我们有一个手法呢是做叫什么磨揉法。这个可能来大家可能看上去比较简单啊，但是做起来容易错，就是用小鱼际往回拉，大鱼际往前推，这么一个环旋的一个运动。这个看上去跟葫芦差不多。在这块呢，大家可以做什么叫仰卧顺向磨腹养肠。那么具体怎么做？首先我们仰卧平躺，双腿微微的屈膝放松，双手交叠在腹部，以肚脐为中心啊，顺着结肠的走向，我们从顺时针方向缓慢的摩腹，力度轻柔，带动皮下组织，不要重压，一圈一圈缓慢的推揉，每次可以做3分钟。那么动态动作呢，教给大家站姿收腹提肛，联动训练。具体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取站姿，双脚同肩宽，上身的微微的前倾。那么首先呢，我们吸气，把肚子慢慢的鼓起来，然后在呼气的时候呢，向内收腹，并且呢卷动下腹，同时做提肛收紧肛门的动作。然后吸气，缓慢的放松还原，一收一放，算作一次。每组呢，我们可以做上8到12次。
2: 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吗？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打出的2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去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期待您的加入。好，我们继续说一说在秋天我们胃肠道不适的各种情况。再来说说这样一种人群，也是受凉哈，尤其是吹了冷风之后呢，他们不光肚子有胀痛，而且腹泻了啊，大量的腹泻啊，觉得这个营养就丢失了，怎么办？ 我们来看看啊，他们的应对方法。这张图片呢，就代表。

0: 表了很多人的总结，那就是我得把能量补回来，猛喝浓汤进补啊。为什么选浓汤呢？第一是他们觉得我这时候再吃一些食品，因为我腹泻嘛，这个固体物质呢不好消化，可能会加重腹泻。汤好，营养物质精华都集中在内，而且不会给我的胃肠道增加太多的负担，而且呢还进补了，我流失的营养都通过它来补进去了。哎，这种理念到底对不对？这个做法到底靠不靠谱呢？龚教授，
1: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哈。
0: 嗯嗯。
1: 啊，腹泻的时候呢，为什么会腹泻了？还是我们肠道是一种虚弱的状态。浓汤是什么呀？浓汤都是我们比如说一些肉汤啊，一些高汤啊。
0: 对。
1: 那它的这个消化呢，会依赖很强的这种消化的能力才可以。
0: 嗯。
1: 那么在这种腹泻的状态下呢，胃肠是非常虚弱的状态下，如果还给它一些高粱厚味这些浓汤的话，对于这种本身脾胃已经虚弱的这样的人呢，就很难消化。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应该进补浓汤。
0: 嗯，
1: 那在这种腹泻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有的人特别急，像您刚才讲的，一天多少次，然后每次都拉了很多，人很虚弱。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是首先想到的是给他补液
0: 啊，
1: 补液，比如说我们的淡盐水啊，比如说我们粥上面的那种米汤啊，这些稀的啊，先补液，把它的这种丢失的这些水啊、电解质啊先补上。
0: 嗯，
1: 那么随着这个病情的恢复，比如说他便次少了一些了，我们就可以再给他一些软面条啊，粥也可以喝了。
0: 嗯，
1: 那等他再恢复一些，大便都成型了，我们还是要固护脾胃啊，比如说我们这些什么山药啊、白扁豆啊，这些后续调理的这些也可以给他吃上了。等完全好了，我们的这些肉啊、蛋白类的、营养均衡的就可以了。还是要分步的来，逐步的，把这个饮食呢从最稀的啊到一点点营养起来。
0: 明白。所以我们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哈，但是绝对不能急于求成。您觉得大鱼大肉增加脾胃负担，但其实浓汤里面这些营养物质同样是需要您的脾胃啊猛力去工作的，也是增加负担的。这时候您那么虚弱怎么受得了呢？对吧？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留意。当然还有一些人的做法就是什么，我在家静养，因为确实啊，你这个上厕所次数太多了，整个身体都没劲了，体虚啊，所以躺在床上静养什么都不动了啊，是不是也不行？
2: 其实大家还是要量力而行。
0: 嗯，
2: 因为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您的身体特别虚弱了，我们还是以静养为主。不建议大家做一些什么努力啊什么这种，其实这种过度的运动对于我们的肠道来说其实也没有好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其实肠道属于一个，就算我们腹泻好一点以后，还是需要一个什么恢复的过程。
0: 没错。
2: 所以说大家切记在这个时候啊，不要去贸然的去运动。比如说您的时间定点到这个运动时间了，如果遇到这种腹泻的情况，依然应该是休息休息。所以以这种恢复为主。
0: 我们还是循序渐进啊，从一些轻柔的简单的锻炼慢慢开始，但是也不能一天到晚就躺在那儿一动不动，那也是不行的。
2: 其实就是如果我们恢复好了以后，觉得自个儿的气力已经恢复了，其实就像您说的，就是循序渐进的，我们可以先做一些自个儿能够做完以后不累的。以这个，我觉得以这个累与不累做一个界限，可能大家更好区分。
0: 没错。
2: 就是说做完这个运动以后我觉得很舒服，又不累，这个是恰恰好是比较合适的。就像我们手法，如果给人按的那个倍儿卖力，但是人家按完疼好一天，其实这个也是不可取的。
0: 就过了。
2: 没错
0: 没错没错。好，所以我们也来说说判断哈。刚才我们郭医生讲到了不同的这种胃肠的不适，其实我们在推拿按摩时候触及患者的腹部可能感觉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是这种受凉啊引起的腹泻，我摸上去肚子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呢？
2: 这种腹部呢，我们有时候摸上去以后会觉得，首先它是凉的，
0: 也是凉的，
2: 凉的啊，这温度上的一个改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会摸上去它比较紧。为什么呢？因为胃肠它属于一个炎症痉挛的状态。那么它出现了一个气机的一个逆乱，出现了痉挛。那么所以说它会牵扯到什么呢？牵扯到它周围的一些筋膜。这些筋膜会影响到我们的腹壁，所以说有可能我们摸上去它整个的腹部是又凉又紧的这么一个状态。
0: 明白。好，所以我们再来说说哈，该如何调理啊。第一是饮食方面，其实龚教授刚才已经提了一些建议哈，我们要按照不同的步骤循序渐进来进行补充啊，这是营养的补充。但是在一些其他的食材的把握上呢，比如说哪些食材我们尽量在不同阶段就不要碰了。

0: 或者我们饮食的节奏频率是什么样的，肯定不能跟正常人一样是吧，一日三餐马上就这么吃。嗯，你有什么建议？
1: 所以就像刚才讲的，在急性期的时候呢，以这种不夜为主啊，那么一些比较干的食物、硬的食物就不能吃了，
0: 别碰了
1: 啊。对，辣的那就更不可以了。中期的时候就一些软烂的食物啊，那么到后期呢，就可以适度的把营养都补充上来。那在这里面，我要是说一些药食同源的，那么对于一些健脾利湿的这些呢，在这个中期啊、后期啊，恢复体力的时候啊，都是可以的啊。我们在做粥的时候，加点这个茯苓啊、山药啊、白扁豆啊，这些都有健脾啊、利湿啊这样的作用啊。在煮粥的时候加上呢，同时呢，它也对我们脾胃的恢复呢有一定的帮助。
0: 我们再来说说运动啊，其实不光是运动，还有一些人呢，因为腹泻啊，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在家休息的时间长了，就心系自己的学习工作，觉得好转了，马上就投入到一些大体力的学习和工作当中，这会不会也有一定的隐患？
2: 我们这个时候啊，就是如果说气血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个时候大家千万就是还是要循序渐进。我们恢复运动的时候呢，都应该注重这个度啊，过犹不及。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不要去过多的去靠我们的意志力把我们这个身体呢，我们去锻炼呀、过度锻炼啊，或者是过度工作啊，其实都是不可取的。所以说只有说我们到了一个我们感觉到完全恢复了，包括我们这个指标上啊、症状上啊都恢复了以后，我们其实在从事这种正常的一个工作或学习才是比较合适的时机。
0: 明白明白。好，另外很多人啊在拉肚子的时候呢，同时伴有肚子的绞痛，哎呦特别的难受，我也经历过。这时候最希望的就是什么，就是拿手去揉或者去按，就给一个外力施加顶在上面，好像就能稍微缓解这个痛感哈、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不是也是有方式方法的，包括力度的掌握。所以我们来问问郭医生啊，如果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按摩的方式缓解疼痛，有什么具体的注意事项吗？
2: 啊，对，像您说的，有好多人觉得，哎，这次我摁好像管用了，下次不管用了、这是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有摁没变啊？可能位置，大家需要注意
0: 哦。
2: 首先说我们疼的时候啊，我们腹泻的时候、肚子疼的时候，我们可以摁哪儿呢？我们肚脐两边这个天枢穴
0: 哦。
2: 天枢穴在哪儿？肚脐旁开2寸，左右各一个。我平时怎么摁呢？有时候我也有时候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啊。我把这个手指，哎，我们交叉
0: 哦，
2: 把这大拇指正好对的就是天枢穴。哎，我们可以轻轻的摁上以后，感觉局部酸酸胀胀的，然后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顺时针揉一会儿，逆时针揉一会儿。可以说顺时针揉上多久呢？1分钟左右。逆时针1分钟左右。其实按这个地儿。应该说是会管用的，大家不妨去试一试。
0: 明白。所以不是那种就硬挤压是吧，一定要找准穴位找准位置。
2: 没错，因为我们肠道还属于一个痉挛状态啊、属于一个恢复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过度的去挤压它的时候，其实有可能会加重这种病情，有可能会引起这种之后的一种腹胀啊，或者是这种它的二次这种出现那种腹泻都有可能出现。所以说我们一定大家注意，如果说您真的有情况出现了，我们记住我讲的这个天枢穴，天枢穴它不光是调便秘，它也调泄泻。
0: 那最后我们请郭医生再给大家一些指导，因为刚才讲了哈，我们即使是腹泻，大家也不能说完全静养，等到有一些恢复，体力有一些增长之后呢，我们也要适当的进行运动，帮助自己来恢复体力，同时调整脾胃的状态。你有什么建议？
2: 应该说呢，在我们就算急性期的时候啊，不建议大家做什么运动，
0: 肯定的。
2: 如果说非要做什么，您可以做做腹式呼吸，我们可以取坐位或者是这种仰卧位，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手呢放在我们的腹部，吸气，腹部做慢慢的鼓起，呼气，腹部慢慢的回落。在呼吸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做到深吸匀长，不用刻意的去用力，不要去憋气。每次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练3分钟。通过腹式呼吸的这种锻炼呢，其实可以很有效的调整我们人体的气血，因为我们的这腹式呼吸呢，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膈肌啊，我们中间这个膈啊，充分的这种调动。这个膈肌的调动呢，其实它就像一个风门一样，把我们人体的气血给它鼓动起来了，有利于我们的恢复。而对急性期的朋友呢，除了这个动作以外呢，不建议大家去做一些其他的这种大的运动。

0: 那么在这里呢，教给大家一个动态的动作是轻柔转腰舒展。那么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取站立位，然后双脚同肩宽，我们把双手向上啊，尽量的延展拉伸，将我们的腰腹部的筋膜拉伸开。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做左右的旋转动作，旋转的幅度呢一定要小，要慢，要轻柔。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做左右的侧屈动作。通过这种旋转和侧屈呢，我们可以很好的充分的把我们的腹部的筋膜，腰腹部的筋膜呢充分给它延展开。腰部的左右旋转以及我们左右的侧屈动作呢，我们可以每侧做8到12次。
1: 中老年圈友们，想了解更多适合你们的健康知识吗？现在就请您拿出手机扫一扫大屏幕的二维码，将咱们生活圈的小助手加为好友，小助手将会为您提供贴心的健康指引。那最后呢，我们请两位专家再给大家简单的梳理总结一下，提提今天饮食和运动方面的要点。
2: 那简单的有四句话送给大家啊，一个是积食要疏，受凉要温，便秘要通，腹泻要养。那秋天护脾胃呢，我们要拒绝盲目的猛贴秋膘啊，也不要一难受呢就一味的躺卧，我们要啊辨清自身的症状，避开一些养护的误区，吃动相配合才是我们适应时节的养护方式。
0: 那么在锻炼的时候呢，大家一定注意量力而行，如果身体出现不适的情况下呢，我们要立刻停止。老年人和慢病人群呢，我们优先呢选择一些静态的动作。
1: 嗯，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总结哈。入秋之后啊，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咱们的脾胃功能变得格外的脆弱，所以也提醒各位一定要分清楚自己的脾胃不适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咱们吃对食物，选对动作，避开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养胃误区，祝大家可以安稳地度过这个秋天。好，再次谢谢龚教授，谢谢郭医生，谢谢二位。
2: 好，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好，观众朋友们，收看生活圈节目，您同时可以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和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好海鲜，不选大连鼎盛堂，源自海洋，值得信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1: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海万顷碧波，这里冬暖夏凉，四季如春，东看四川盆地，西接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和安宁河在此勾勒出川西高原的波澜壮阔。两山夹一谷的地貌中，高原季风在崇山峻岭之间与河谷平原之上酝酿着瑰丽多姿的锦绣物产，这里就是小春城，四川西昌。西昌位于四川省西南部，是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域内平均海拔1500米左右，西有牦牛山，东有罗纪山。金沙江水系雅砻江的重要支流安宁河在两山之间冲击出四川第二大平原安宁河平原，古老的地质运动也在群山环抱之间造就了四川第二大淡水湖琼海。最高处和最低处3000多米的极致落差，造就了这里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特殊气候。今天我将与演员刘军一起走进西昌，去感受属于大凉山的风味传奇。

0: 天气幽谷，风动长林，较高的地理海拔和极致的地势落差，造就了许多西昌风物的缓慢生长和更长的赏味周期，其中就包括一种深藏林中的山野至仙。喜阴好凉的它呢，常伴雨而来，它是很多人心目中的郡中之王，每年的这个时候正是西昌人享用它的美好时光。
1: 山山河纵横，森林广布，河谷与高地交错。每年夏季，当雨水重新唤醒沉睡的大地，一种来自山林深处的珍贵味道也随之出现。它就是鸡枞菌。鸡枞菌菌柄粗壮洁白，入口脆嫩，气味鲜甜。但鸡枞菌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的生命始终和一种小小的昆虫联系在一起，白蚁。鸡枞菌的下方藏着白蚁巢，鸡枞菌菌丝只生长在白蚁巢形成的菌圃上，没有白蚁窝长不出鸡枞菌。白蚁咀嚼后的植物残体混合唾液，为鸡枞菌提供了必须的生长机制。而鸡枞菌产生的多种酶则能帮助白蚁分解难以消化的植物纤维，两种生命形成了一场持续千百年的共生关系。它无法被人工简单复制，真正的鸡枞菌属于山林，也属于自然留下的秩序，是梁山家喻户晓的雨季限定山珍。在西昌，当晨雾还缠绕着树梢时，那些懂得鸡枞菌脾性的人已经行进在搜寻的路上。对他们来说，这片森林是一张记录在心里的地图。山林中有各种野生菌，寻找鸡枞菌并不容易，每一个土坑都是采挖的痕迹。当地人把这样的地方叫做鸡枞窝。一个成熟的菌窝，只要不破坏地下生态，每年雨季都可能迎来鸡枞菌的出现。
2: 老板，哎，有大脚骨吧？
3: 有，这大脚骨、青头骨，啥子菌儿都多，好好看哦。我看你长得大小吧。
4: 快滚！
5: 走走走，哦，好多。
1: 轻轻扒开落叶和红土层，用木撬棍小心地从侧面斜插入土，手。

0: 万一台，姬宗便带着根部的军司尼作离土而出。采后用泥土及松针覆盖蚁巢，维持微生态平衡。来年雨季，同样的泥土会顶出新的菌子。在西昌人的风味故事里，30里外的琼海小白条鱼是姬宗军最佳搭档之一。新鲜的小白条去除内脏，清洗后备用。姬宗军手撕成条，热锅冷油，加入盐粒，小白条滑入，煎至两面金黄，煸香定型，转入砂锅，加入沸水，旺火猛煮3分钟。待鱼汤渐渐由青转白，放入备好的姬宗军，撒上姜片葱段去腥增香，用盐提味，大火煮沸后转小火慢炖5至8分钟。姬宗军的鲜味物质与醇厚的汤汁充分交融后便可出锅，汤色乳乳，菌片滑嫩，入口温润，馥郁的鲜味层层展开。这道姬宗军煲汤就是西昌人最爱的山珍海味。在大凉山留住雨季的方式是做一罐油姬宗。清理好的姬宗菌晾干表面水分，顺着纹理手撕成细条，拌盐吸出水分。凉山菜籽油里加入撕好的姬宗菌条，小火慢浸，逼出菌中的水汽，半小时左右，菌子均匀脱水，收缩变黄，鲜味物质层层析出，融入油中。花椒和辣椒丝入锅拌匀，炼化出麻辣鲜香，倒出孜然放凉。炼好的鸡枞油入锅，以切丁的新鲜鸡枞菌提升口感。米饭入锅，加入油鸡枞条、盐、本地小韭菜，大火爆炒，快速翻锅，让每一粒米充分裹上鸡枞菌油。油鸡枞甘香酥韧，鲜鸡枞鲜甜脆爽，米粒弹牙耐嚼。一勺油鸡枞菌炒饭，满口都是大凉山雨季的味道。
1: 大家随便
2: 点
1: 吃啊！
3: 好好好，
2: 大人点。
4: 感谢感谢，今天来打搅你哦。哎呦，
5: 你再吃一点这个鸡枞，特别好吃。这两天正是食腥的时候，这个鸡枞很香的。
6: 你这个汤好喝，
4: 鲜是吧？鸡枞做的鸡枞。
7: 你这个汤确实做的好，很鲜，而且里面还有鱼。
8: 流云大地生香，绵长的高原日照正在为广袤的山地灌浆，一种耐旱喜凉充满野性的物产选择在这里落地生根，向阳生长。它非传统五谷，却是道地口粮。大凉山塑造了它的顽强与坚韧，它也用独特的谷物芳香生动书写着大凉山的风味诗章。寻味山海境，共品人间味。 CCTV 一寻味山海由含有5种草本精华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阳山，横断山脉东缘最壮阔的一叶。山高谷深，云生雾起，万年以来，这片高寒之地孕育了一种古老而倔强的谷物——苦荞。三千年前的金沙江畔，先民将苦荞的种子撒进山里，从此苦荞便成为梁山大地上最深沉的味道。苦荞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杂粮作物，主要发源于中国西南部和中部地区，别的作物在海拔2800米的山地上熬不过低温，扛不住贫瘠，它却把根往石缝里扎，在霜露里抽叶，在山峰中揭碎。它的杆子细而韧，三棱形的黑褐籽粒裹着一层天然硬壳，像是穿上了一件防风抗寒的小铠甲。当地老话说，荞籽不挑土，撒下就扎根，这份刻在基因里的倔强让它成了大凉山独有的山地勇士，也成了世世代代凉山人最踏实的生存底气。
1: 小安，
2: 哎，
1: 哎呀，这个地儿还挺不好上。
2: 欢迎欢迎。
1: 真高啊。
2: 是。
1: 这海拔得有多少？
2: 海拔将近3000了。
1: 将近3000了。
2: 对，是。
1: 你这是在干嘛？
2: 我这是在割苦荞。
1: 我能试一试吗？
2: 可以可以。
1: 哎呀，我小时候在农村呢，割过麦子。你这个怎么能看出哪一些是熟的可以割的，哪一些是没有成熟的呀？
2: 像这个就已经熟了的，熟了它就，你看它就变成这个颜色，还没有熟之前它是绿色的。
1: 你这为什么都这样立着呀？
2: 现在割的时候呢，就是八九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割了。你看现在就有一些绿的，这个说明还没有熟透，把它像这样一个立起来，再晒几天太阳，割好了吸收阳光，这样的打的时候也好打。
1: 其实就是这头朝上立这儿晒一晒而已。
2: 哎，对，就是晒一晒，还要晒一晒。
1: 你远远的看着立成这个样子，
2: 对对，
1: 搭的一个个小堆儿跟小帐篷似的。
2: 是是是。对对对，把它撒出去，把这个头拉着，就这上去就这，对。
1: 哦。
2: 就你随便抓一个，就这捆着就行了。
1: 明白明白，我学学你刚才那个办法。
2: 再用力甩出去，对哦。非常好非常好，
1: 我都给弄散了还非常好。
2: 这个要抓紧，头要抓紧。
1: 看着容易，是这意思吧？
2: 对，拿着下面拿这个一颗，就要摔着插下去。
1: 就简单的打个结，
2: 一看就会。
1: 我知道这个苦荞啊，是你们当地人祖祖辈辈哈离不开的一种农作物，是你们的主食。
2: 主食，对。不，以前的话就是哪家的这个苦荞多，就说明哪家富裕这样子。
1: 哦。
2: 然后后面呢，就慢慢的，我们就是从小出生，包括我们姑娘出嫁，包括我们一些各代的宴席或者一些祭祖，都离不开我们这个苦荞，所以这个苦荞就相对于贯穿了我们一生了。那你这次来我们大凉山，就一定要好好尝一尝我们苦荞做的美食。
1: 嗯，行。那大片地都是你的吗？
2: 都是我的。
1: 带我过去看看去，走。
0: 从凌晨抢收到正午打荞，一颗苦荞籽的旅程浓缩了劳动人民3000年的耕作智慧。这些黑褐色的小小颗粒，表面粗糙，看似其貌不扬，却承载着山脉的日光、土地的矿质和大凉山人的记忆。
1: 哎，朱老师。
3: 哎，朱老师你好。
1: 哎，在这儿学着磨面。

0: 对，就是我们土桥，就是磨出来的土桥面。
1: 试试，我试试。哎，
0: 对，就是要历史的磨。
1: 朱老师啊，哎，您是专家，您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你说，为什么咱们大凉山这边的土荞麦啊是品质最好？
0: 首先是在这个地块，因为我们凉山呢是属于这个横断山脉的东缘，海拔跨越度从几百米到五六千米的地方。嗯，那苦荞呢偏偏就喜欢在海拔1500到3500左右的这个区间。哎，
1: 我们今天去的地儿就海拔快3000了。
0: 接近3000了，这个区域就特别适宜这个荞麦的生长。然后在高寒地区呢，因为紫外线也强，紫外线对这个作物的话是一种压力。然后这个苦荞呢，为了自我保护嘛，会合成更多的这个黄酮类的物质。我们凉山的这个苦荞呢，籽粒就特别饱满，因为昼夜温差大嘛，白天呢就是光合作用特别强盛，夜间的时候就更有利于这个糖分或者是这个营养物质的积累，就是凉山的这个苦荞籽粒饱满，成分好。
1: 明白了。
0: 芦丁的主要功效呢就是保护血管，那苦荞籽粒里面的这个芦丁含量呢是这个甜荞的10多倍，然后这也是苦荞好的核心原因。而且呢，苦荞的营养是非常全面的，它含有19种氨基酸、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含量也非常丰富，所以说苦荞呢是一种理想的功能性食物资源。
1: 我今天呢还发现一个，咱们山上的那个土壤啊都是红颜色的，它是不是这个土壤含有什么矿物质，它对于这个农作物的这个生长啊起什么作用？
0: 你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对，我们凉山主要是这个紫色的、红色的土壤，还有就是黄棕色的土壤为主，这几种土壤的话质地疏松，偏微酸性，然后富含了各种铁、镁、锌、硒等矿物质，再加上我们高原地区嘛，高寒山区没有这个工业的污染，所以说就形成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苦荞麦。
1: 所以这苦荞麦的这个营养价值跟这些东西都有关系。
0: 对对对，
1: 我真没想到，这看着小小不起眼的这个哈，这个宝贝的是。
0: 对，你别看这个荞麦籽粒小，它这个营养浓度很高。所以说就是这个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哎呀，真没想到我今天呢又长知识了。
0: 没有没有。
1: 哎，好嘞。
2: 慢磨慢筛的老筏子磨出来的苦荞粉带着恰到好处的细微颗粒感，既保留了苦荞皮里的香气物质，又不会有粗粒的渣感。这一捧带着石磨温度的苦荞粉是制作苦荞千层饼最地道的原料。千层饼的制作讲究恰到好处的厚度和圆润的形状，极其考验手艺。先用冷水混合苦荞粉搅拌成糊状，再分次注入热水，顺着同一个方向慢慢搅动，直到面糊细腻的能在勺边拉出细而不断的线。圆底铁锅烧到温度刚好，锅里不刷一滴油，舀一勺面糊轻淋入锅，静静等待。饼皮边缘微微翘起，便可以出锅了。这一张薄饼是整份千层饼的基底。再次淋入一勺苦荞面糊，把刚烙好的薄饼平整铺在面糊上，让新糊在锅底慢慢定型，和下层的饼牢牢粘在一起，连带着整层饼一起翻面，稍稍烘烤。每多做一层饼，便以新面糊为底，叠加先前的饼进行烘烤。如此反复，少则几次，多则几十次，层层薄饼紧紧相叠，当地人皆称千层饼，其中尤以9层为贵。切开的瞬间，层层薄饼纹丝不乱，每一层都带着恰到好处的焦香与韧劲儿。这道在节庆里端上桌待客时捧出来的苦荞千

0: 层饼藏着人们世代与乡野相处中淬炼出的智慧。在大凉山的山野石丹里，当它和高山散养的土猪肋排相遇，就有了这道独特的风味——苦荞米蒸排骨。木姜子花椒捣成碎末，撒在排骨表面，搭配姜末和酱油，反复搅拌，腌制半个小时，缓慢入味。趁着排骨腌制的间隙来处理苦荞米，选用炒制好的苦荞米，香气足，用温水浸泡，让米粒吸足水分，蒸完之后不会加生硬心。先把一半浸泡好的苦荞米均匀铺在屉底，腌好的排骨逐块整齐码在苦荞米上，最后再把剩下的苦荞米覆盖在排骨表面。大火烧开锅中的水，让屉内瞬间蓄满高温饱和蒸汽，蒸足半个小时，把排骨和苦荞米的香气牢牢锁在屉内。苦荞米吸饱了排骨的肉香和油脂，排骨则浸满了苦荞的清香气。这道苦荞米蒸排骨便是大凉山醇厚风味的最好诠释。
1: 寻味山海境，共品人间味。 CCTV 一寻味山海由含有五种草本精华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2: 走走
1: 来喽，太香了，流口水了。山河馈赠，暖于人间。在鱼满琼海谷满仓的西昌画卷中，苦荞作为情感纽带和味觉乡愁，牢牢地扎根于大凉山炽热丰厚的土壤，也深深地根植于当地人纯洁善良的心田。这满满的一碗啊，既是山的呢喃，也是水的呼唤，更是世代大凉山人在辛勤耕耘中的家园守望和岁月甘香。
2: 我们今天欢迎一下远道而来的客人，用我们遗址的歌曲。
1: 好。

0: 谢谢谢谢。
1: 哎呦，太丰盛了！
2: 千层饼也是苦荞，
3: 哎，对，苦荞做的。
1: 千层饼我知道有讲究，就是待客最高礼节就是九层。
3: 对啊，你们贵客来了，必须是九层啊！
0: 谢谢。对，来一个千层饼。
3: 我给你们。哎呦。
1: 嗯，以前我就是喝过苦荞茶，但没成想这个苦荞做成千层饼，口感这么扎实。它就是好像是很有嚼劲的那种。这个肯定是健康主食啊，
3: 这个养胃的，这个哦，对，
2: 粮食我们在嘴里嚼一嚼，到最后都会有点微微的甜。嗯
4: 嗯，吃苦荞可以再配一下这个腊肉，哦，
3: 哎，好，对，很香的，
1: 我得来一块儿，这腊肉配这个苦荞饼特别是哈。
3: 这个是我们最传统的吃法，
1: 太香了，这个腊肉油润十足啊。嗯。尝尝这个蒸排骨，这个刘老师肯定今天有感受。
2: 我在这个田地里头我吃的那个生的啊，哎，你嚼多了以后是有点苦味啊，但是那个生的你嚼一会儿之后它嘴里会回甘的，
1: 是吧？
2: 嗯，苦尽甘来。
1: 嗯，哇，蒸排骨真太香了，
3: 它把那个苦荞的味道给蒸进去了，
1: 蒸进去了，
3: 就很香。
1: 嗯，咱们这吃饭最大的特点，每一个块儿都特大。咱俩尝尝这个土豆肉，土豆肉就是得配上苦荞饼，对吧？一口肉，一口饼，
4: 对对对，
1: 这么吃起来就是非常非常满足。
2: 以前呢，你说光知道苦荞特别养生，嗯，有营养价值，

0: 那今天听他一讲，我才知道这苦荞卖的是大凉山，原来背后有这么多故事，
1: 而且真是大凉山的道地口粮。
2: 嗯，我们从小就吃这个长大的。
1: 相信大家看完我们这期节目，就会马上想到我们今天郁郁葱葱的山，想到我们镜头里面微微的细雨，然后想到这片土地上辛勤耕作的一代又一代种苦荞的可爱的人们。咱们说到了苦荞麦，其实苦荞麦它的用处啊可真不少。你看，它既能烹佳肴，同时呢还能泡茶饮，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食方，藏着最朴素的健康智慧。而这份智慧也从灶台茶桌延续到了酒里。来，让我为大家倒上。咱这大凉山的苦荞麦呀，就是我手中的这瓶毛铺草本酒的核心草本基底，它搭配葛根、枸杞子、桑叶以及针叶樱桃果五种草本精华，入口绵软，落口回甘，配上这桌烟火菜肴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美食佐美酒，一方水土蕴一方风味，食饮相得益彰。来吧，为这方山水馈赠，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1: 干杯！
4: 干杯！
5: 那这样吧，我们饭也吃了，酒也喝了，接下来我们就再跳一支舞，好吧？
1: 好呀。
5: 我们一致的打起舞啊！
1: 仙藏琼海，志未梁山。鸡宗君是雨露留在森林的羞涩与温婉，苦荞则是阳光写在高山上的粗犷与倔强。高原为台，山作笔，平湖如砚，水为墨，河谷平原，似锦如帛。大凉山人以勤劳书写物产，以智慧勾勒时味，世代流转绵延。跃然舌尖的是四季如春的清甜和高原季风的醇厚，寻味入梦的则是江河共鸣的抑扬顿挫和山海协奏的风物长歌。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

0: 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

0: 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

0: 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3: 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记者从今天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一起来梳理一下服贸会的成绩单。
2: 本届服贸会全程主打新技术、新成果、新榜单的集中亮相，科创属性拉满。5天会期，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100余家企业和机构开展成果发布，仅新品首发类成果就超100项。经贸洽谈对接务实高效，本届服贸会共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及相关行业协会组团参会洽商，现场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参会企业挖掘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累计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

0: 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案例展集中呈现了中国企业从产品出海向服务出海的转型实践。北斗时空信息海外服务平台作为典型参展案例，实现北斗从设备出海向运营出海的升级，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搭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除数字服务之外，装备制造领域也跑出产品加服务协同出海的新路径。这款全球首创国产焊接机器人可应用于船舶制造、海洋工程、核电等高风险作业场景。参展主体不再仅仅输出硬件设备，而是针对不同市场提供差异化配套服务。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
1: 在12座展馆当中，像7号、9号这样的文旅展馆热度很高，相比于专业日的商务对接，那这里更强调沉浸式互动，像非遗民俗、国潮文创还有数字文化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三个品类。本届服贸会中民族元素也很突出，首届精彩匠心流韵华章的民族手工业融合创新嘉年华，一地一品地推介了各省市的风情民俗。
0: 本届服贸会共开展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各类论坛会议及推介活动总量达200场。围绕服务贸易前沿议题深入交流，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输出中国智慧提供实践路径，有力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2: 服贸会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世界观察中国服务业创新发展、共享中国发展红利的关键平台。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次展会有什么新变化呢？来看一下总台记者的报道。
3: 那更新的呢，不光是外在，今年的服贸会从展陈设计到活动方案都更加的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走进刚刚新建的2号馆，在这个门口的楼梯边就可以看到，要解决企业出海的全部难题，一站式就可以到这里的2层。
2: 不少企业在听完路演后，就和台上的讲师或是身边的友商直接开聊。在路演专区旁的会商区，不论是散客座还是包间，桌上总是放着已预定的桌签。
3: 今年我们把金融、法律、人力资源、会计等等这些出海所必须的专业服务都集中到了一个区域，相当于给企业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出海服务加油站。
2: 今年服贸会主办方为国外专业观众准备了专门的对接活动，展会上机器人在各个场景的应用、各个领域的生产数字化解决方案是最吸引专业观众的展陈，其中许多都已经进入了海外市场。这些服贸会上展出的出海案例都是在国内生产需求牵引下，企业在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经过1000次锤炼的数字化服务方案。对海外客户最大的吸引力也正是在于他们的完整性和成熟性。
4: 这是我们今年首发的一个人工智能通识课大模型，它其实是一个交互的课件。如果是一个海外的老师，他要教这个知识点，他一样是把这个网页投屏在教室里面，能够实现相应的一些互动。
2: 中国服务除了科技数字服务上新带来的硬核体验，也给世界带来独特的中国温度。在文旅服务专题展上，艺术数字沉浸展用 AI 重塑大师笔下的自然世界，首发首秀的3山5园时空数字沙盘，让观众戴上 AR 眼镜飞进畅春园，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
5: 我感觉自己处于另一个环境，感觉如此真实，就像接近大自然一样。这是向人们传播文化的一种方式，在这里感受文化，体验文化。
2: 中国服务不断走出国门，不是中国企业出海的单行线，而是开辟互惠中外的宽阔大道。此次服贸会上，挪威首次作为主宾国亮相，挪威国家馆聚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同时带来绿色能源、营养健康、创意设计等多元领域的服务方案与展品。
6: 像挪威这样的国家需要贸易，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需要贸易，因此我们非常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倡导开放，维护全球贸易规则。
2: 再来看天气方面，未来3天受热带低压影响，

0: 海南岛、广东沿海等地风雨持续，局地有大暴雨，北方大部降水较少，昼夜温差较大。
1: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受到南

0: 海南将暴雨三级预警提升至暴雨二级预警，水利部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今天，海南万宁、琼海等地教育部门分别发布9月13号、14号针对幼儿园和中小学以及校外培训机构的停课通知。据气象部门介绍，南海热带低压已于今天17时前后在越南广治省沿海登陆。海南省气象局18时继续发布海上台风四级预警。在北方地区，这两天多地将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但夜间气温下降较快，昼夜温差较大。在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40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窗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1: 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0: 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昨天，随着最后一批货物运抵广西南宁港，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此前，南宁海关已提前对接企业，开展各项货物通关惠企政策宣讲，同时联动码头、港口等部门，建立关港企协调机制，实时掌握货物运输集港、抵港等重要时间节点。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10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
1: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随着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红海航运面临变局。
0: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经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这是一只西汉时期的鎏金铜蚕，手尾九节，脚足完备，身体微微昂起，仿佛正处于吐丝的前一刻。西汉丝业兴盛，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凿空了一条连接中华大地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交通要道。从此自长安向西，驼铃声声，大量丝绸食物也随之留存于丝绸之路的咽喉甘肃河西走廊，直到今天的考古工作者让他们重现世间。
1: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丝绸则是这一交流历程的标志性载体。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丝绸技艺在汉代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平，其辉煌成果正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更广阔的世界。
2: 河西走廊当然是很重要，这个丝绸之路比较成熟的时候啊，其实就是说在汉代，在这个时候丝绸之路上不同的小的那个国家它都有丝绸的需求，在这个丝绸的贸易还是非常多。在汉代以前，在战国时候的这个刺绣已经在新疆境内发现，所以说往西传播这个过程对，其实在汉代以前已经是存在了。
1: 河西走廊位于黄河以西，夹在祁连山与北侧群山之间，形成一条连接中原与西域的天然廊道。在接近这条廊道西端的戈壁地带，坐落着汉代重要的一支遗址——悬泉置。它地处瓜州与敦煌交界，南以三危山余脉火焰山，因山中有一悬泉而得名。考古人员在此发掘出大量汉简，其中一批既有悬泉置文字的简牍，明确了遗址身份。此外还发现了被称为里程简的记载一套里程的文书。
3: 这枚简它详细地记载了天水道的走向，从苍松、鸾鸟，经小张掖、姑藏至渊泉的路线，汉代官民从长安至河西走廊、敦煌及西域，主要是经天水道、安定道，二者在武威郡的小张掖交汇。边塞遗址出土的这些简牍，它其实是官方的文件，应该是当时汉代经济、贸易等往来的一条线路。从长安一直到敦煌的线路的描绘，它完整地记录了从当时的长安出发向西到敦煌的路线、里程以及沿途经过的地区。
1: 张骞通西域后，为抵御匈奴，汉武帝在河西走廊灭四郡、聚两关，修筑长城，沿线烽燧相望。位于甘肃省敦煌市西北的马圈湾遗址便是其中一处，其残存的墙垣与角墩静守着曾经的边关岁月，也护卫着身后那条贯穿东西的丝路通道。
2: 汉武帝时

0: 行抵御匈奴，沿着汉跟匈奴这个交界的那个边界线里面修了长城，修了那个风水。但是从往西的方向来看，他其实最远就走到敦煌跟新疆交界的那个地方，在这里面留下了大量的文物。
1: 20世纪7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对马圈湾遗址的发掘带来了一份意外收获，不仅有大量汉简与丝绸残片，还有一件写有文字的汉代帛书。这件帛书呈长条形，是古人裁剪衣物时留下的边料，其主体为本色卷，两侧及下端染红，一行墨书工整地题写于卷面中央，印风身中小左掌篆一，帛一匹，400萨以铸杂，十月丁酉，亭长延寿，都立志系。
2: 尹逢生是人名，中小左掌是他的官职，篆一是他所携带的篆信，也就是相关的证明文件，帛一匹，400萨以铸，也就是他所带的一匹帛，当时的市价是431铢钱。十月丁酉是时间，亭长是官职，也就是当时的市亭长，都吏在这里并非是具体的官职，而是主管世贸的官吏。这件帛书是研究汉代世贸制度、丝织品来源以及丝织品价格的重要资料。
1: 这片帛书上的记录虽然只是边塞官吏的一笔布料交易，却清晰载明了交易人、价格与监管官吏。他表明丝绸贸易在此地是有市价、有管理、有凭证的制度行为，而丝绸的生命力远不止于流通。在河西走廊的墓葬与壁画中，他已从远来的商品深深融入当地的生产与生活，

0: 的里程记录，帛书中的交易明细，这些看似零散的边塞文书，实则环环相扣，共同拼合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图景。当丝绸贸易在河西走廊扎根，丝绸本身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墓葬中出土的服饰到壁画上的纹样，呈现出的是什么样的中华记忆与稀土风尚相融合的独特面貌呢？
1: 骆驼城遗址位于甘肃省高台县，曾是丝绸之路商贸与军事重镇。如今它作为国内保存较完好的汉唐古城遗址之一，静卧于戈壁滩之上。按照古人视死如视生的观念，这座古城的繁荣日常被绘于墓室砖画，以期在另一个世界延续。20世纪80年代，当地农民在耕作时偶然发现了骆驼城墓葬。考古人员发掘出许多块画像砖，这些画像砖上的图像清晰描绘了当时人们生产与使用丝绸的生动场景。
2: 首先我们来看这一件壁画砖，我们中间可以看到呢，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桑树，旁边呢各绘有一女子，一手提篮子，一手在树上采桑叶。

0: 这些壁画砖以图像代替文字，编缀成一幅生动的古代社会图景。其中与丝绸相关的场景尤为引人注目。
1: 所以在当时我们可以看到河西走廊这个骆驼城，就是很多很多这样汉晋之间的那些城市里面都可以看到，一个可以看到墓葬，墓葬里面有这个画像砖，画像砖里面就有当时当地栽种桑树这个布帛来做衣服。
0: 这画像砖定格了人们剪裁布料的瞬间，两位女子一着红衣，一穿罩衣，都梳着魏晋时期汉族妇女崇尚的高髻。她们手持剪刀，共同裁剪一块织物，动作协调。

么从这些画面当中呢，我们传递出了第一个信息，那么家庭作坊业已经达到一定高度，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满足家庭就是生活的必备品，

0: 除了壁画砖，在骆驼城墓群还出土了许多丝织物，上面所描绘的人物细节丰富。
1: 画像砖和丝绸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我们高台不仅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而且这是在魏晋时期，我们高台县已经开始种桑、养蚕、产丝织布，还发展到了一定的缫丝技术，也说明当时的丝织加工业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
0: 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批来自河西走廊古墓的丝织品正在被修复。它们出土于甘肃省玉门市的毕家滩墓葬群。2002年，考古人员再次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了大量汉晋时期的丝织品，其中许多服装的式样与中原内地一脉相承。
2: 因为当地的河西走廊这块基本上就是以汉人为主，在湘西这个迁徙，在拓展，把这个内地的技术就带过去。
0: 这件紫鞋襦采用了汉晋时期典型的上衣制式，它衣身短小，交领又韧，衣袖平直而宽大。最引人注目的是通体以染鞋工艺呈现的菱形图案，下起一道鲜明的黄色腰篮。
3: 可以看到此件衣物上肩部有一条装饰带，装饰带织物较为特殊，是一种彩色格子织物，它用蓝红白褐四色的金线和纬线组成排列，织造技术简单，但是它的风格却很有特色。
0: 在河西走廊出土的丝织物中，很多都带有鲜明的西北民族特色，这件形似两裆的织锦便是典型。它最初源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军容服饰两裆甲，后来演变为日常服装。它仅由前后两片衣襟组成，一片护胸，一片护背。正如汉代文献《释名》所载，两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因以名之也。
3: 两裆在古代文献中有多种写法，如两裆或两裆。两汉时期多用作内衣，多穿于妇女身上，但到了魏晋时期不拘于男女，均可穿在外面，成为一种常见的便服。
0: 这件名为飞壁裙的织物保留了部分裙腰与裙身，其工艺颇

0: 据巧思，以两篇闭塞卷帛加和一篇非色卷帛，三篇缝合，构成一条色彩对比鲜明、层次分明的裙装。
1: 在甘肃玉门花海毕加滩墓地，就是出了一个女尸。这个女尸的，被她当时叫大狗女什么，这是一个很土的一个名字。对，但是她身上的整套衣服还是穿的那个裙子，就是肩色裙，红色跟蓝色相间的，非常好的一件刺绣，衣服都很漂亮，基本上都是丝绸做的。
0: 修复完成后，令考古人员惊叹的是它历经近2000年依然鲜明的色彩。两侧壁卷如晴空，中间飞卷似赤霞，这种强烈的视觉对比正是飞壁裙得名的来源。
2: 冲土丝织品的染料品种检测有茜草、靛青、黄柏等染料，通过染色工艺使得纺织品在色彩上呈现出独特的层次效果，体现了当时对服饰形制、功能和美学的全面追求，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
0: 在兰州交通大学，研究人员正在复原一种曾广泛应用于丝绸的古法染色工艺——蓝靛染。
3: 蓝色的泡沫呢，就是这个钢的生命力。这里边呢，转起来的这些沫子呢，它慢慢沉淀，就是我们说的蓝靛了。这是我们染缸里边的精华。蓝是我们中国人也是最早发现的染材，春秋战国已经很成熟了啊。这个蓝染的这个技术呢，中国人的这个蓝染技术呢，它主要是用发酵来制作的啊。我们是羊菌群的，所以每天呢我们都要搅缸啊，我们给它里面不断的投喂一些营养物，比如说我们要给它放醪糟，要放酒啊，自酿的酒，有时候还要放米粉，我们要滋养这个生物，在这个缸的产生一些菌群，让它不断的繁衍。
0: 红花原产埃及，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河西走廊独特的日照条件，使其再次培育出优良品质。古代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以红花染飞，其色彩夺目，被誉为“凉州飞色，天下之最”。
3: 甘肃的武威生产的红花，在汉唐时期就已经非常有名了，它叫凉州红，啊，因为它生产的这个红花非常的好，品质非常的好，它保证了这个染料的品质，所以它染出来了才好。
0: 在古代，染浆们掌握色彩，全凭眼力、手感与代代相传的经验。每一种稳定而鲜亮的颜色背后，都意味着经年累月的反复试错与调整。
3: 首先是材料，你植物染的这个材料跟咱们中药一样，因为每一亩地产的这个含的色素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特别是很多染料来自天然，来自野生，它的含量是不同的，所以出色率也是不同，所以它就导致了植物染的品质的千差万别。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技术的问题，中国古代呢就很早就掌握了媒染剂的问题，有很好的媒染剂能帮助它出色。第一是由于地域的问题，你比如说我在凉州的师傅，我就很熟悉红花染，我对别的染料，你比如说紫檀染是南方的，我就不可能染得很好。
4: 你看看这个酸碱度也就差不多，这是不是就是熊子说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的青色了？

0: 染色记忆的关键在于应对多重变量的能力，染料的来源、成分的差异、工艺的把握，乃至发酵等技术的火候，都会影响最终的色彩。每一次下染都是对材料与经验的综合验证。
1: 中国人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我们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就是天人合一啊，天地人和谐统一。我们的染料，你就说蓝靛染的这个衣料呢，它染出来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它有它的孩童时代，有自己的少年时代，有青年时代，也有衰败的老年时代。它每个时代的这个蓝色呢，你就是把它洗出来，它都有它自己的美啊，它有旺盛之美，也有残破之美。这个植物染它很柔和，很耐看，所以它有这样的高级感。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它染出来的这个东西取自于自然，用之于自然，最后又回归于自然。
0: 当丝绸沿古道传播，其色彩也在河西走廊找到了新的生命。这里的染色工艺融合了中原的技法与西土的风物，成为古代匠人理解自然、顺应风土的智慧结晶。一批丝绸千般色泽，映照出的不仅是技术的交流，更是东方色彩的诗情画意。
2: 丝绸的魅力远不止于色彩的绚烂，它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承载着东方的审美与记忆，更是一段流动的文明，沿着古道向西延伸。当这些丝帛抵达河西走廊，便进入了一个多元交汇的广阔天地。在这里，丝绸不再仅是织物，而成为连接不同文化与人群的纽带。他的故事即将在这条开放的长廊中留下更加生动精彩的篇章。
0: 在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一件锦元绢绣草编盒静静述说着2000年前的河西故事。它以围边为胎，外附丝织物，盒身四面以红绢为地，用蓝、绿、白三色丝线所绣出精致的朵云纹，边缘与转角处则以黄地白色带钩纹的精锦相饰。这件曾置于棺盖之上的遗物，将编织、锦绣与刺绣融为一体，工艺精致，至今色泽犹存。
3: 出土的时候呢，这个盒子里面呢还盛放有一些这个绕线板、缠线板、丝线，还有一个针筒，里边还有两根针，还有一些玉饰，刺绣里的这个花边之类的这样一些盛放物。那么通过它的这个里面盛放物来推断啊，这件东西呢应该是当时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一件实用器具。
0: 这件以围边为胎，外是锦绣的针线盒，是汉代女子存放针线工具的容器，其精巧工艺真实再现了当时河西人家的女工技艺，即女子从事的纺织、刺绣等手作，一针一线皆蕴藏着2000年前的生活温度与审美匠心。
3: 我们可以说草编盒是既是一件实用工具日常的，又是一件很有工艺特点精细化的这么一件东西，它是一个工艺复合载体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反映出了丝绸在当时的丝路和河西走廊一带的一个多元应用的一个场景。
0: 草编盒中有一件小巧、表面贴饰着细密金属薄片的

0: 丝织品，光线掠过便泛起点点璀璨金光，这就是贴金螺。贴金是中国传统工艺，是黄金精细工艺技术发展的产物。
1: 贴金螺，那照片上看着大，但它实际上呢，可能它的长度呢只有3厘米长。它要需要把这个黄金锤打成很薄的这个薄片，然后剪裁成你所需要的这种菱形的纹饰，再用粘合剂拼接成一定的花纹形状，应该是那时候非常珍贵、非常奢侈的这么一件东西。
0: 这件锦园绢绣草编盒，不仅是一件生活器物，更是文化交流交融的见证。自汉代列郡以来，武威作为丝路重镇，汇聚了东西方的技艺与审美。和尚融合的编织、锦绣与贴金工艺，正是河西走廊多元文化交汇的生动体现。
2: 丝路丝绸的概念是什么？它包括了不光是那个丝绸本身，对，它还包括了各种各样的面料，包括了它的技艺，包括了它的设计，包括了它的一些文化等等全方面的传播。它带来的也是我们全方位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所以我们今天一带一路这个概念用丝绸之路作为它的一个原生的这么一个概念，从这里引申出我们的一带一路这个更大范围的一个概念，这我觉得这是也是丝绸对我们中国对我们人类的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0: 从史前先民驯化野蚕，织出第一缕丝线，到商周时期丝绸成为祭祀通神的媒介，从东周时期丝绸纹样中奔腾的浪漫想象，到汉代素纱如蝉翼，汉锦织云气的技艺巅峰，丝绸始终贯穿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脉络，展示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展现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当丝绸经由河西走廊西去，过阳关、进西域，便踏上了遥远的传播之旅。这不是简单的物品流动，而是技艺、纹样、美学思想的交流与融合，在漫长的时光中织就了一条超越国度的文明纽带。

丝绸，人类文明史上一个跨越山海的中国符号。它从东方出发，沿古老的丝绸之路向西传输。它不仅是华美的织物，也承载着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与审美哲思。丝路通道从来不只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文明交流、交往、交融之路。它凝结着人类对共享与互鉴的本真向往，以及连续不断的实践。今天，共建一带一路传承着千年智慧，让丝绸之路的互联互通、文明对话在新时代焕发出更蓬勃的生命力。而丝路之绸穿越岁月长河，至今仍在为人类生活增光添彩，续写着跨越过去、现在走向未来的文明史。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在这个古老的村寨，每当有新生命诞生，家人就会上山为孩子种下一株沙木。相传这个传统已经在村庄里延续了千年。村里人说，这个古老习俗的源头就系在村口这株大树上。

0: 在湘桂交界的月城岭北路，一座灵秀的古村落静卧于群山之间。这座多民族共居的侗寨，被一片苍翠的沙木林温柔环抱。独守在村口的这一株，最为引人注目。
1: 哎，拉紧啊，往那边拉。
0: 粗壮的树干，七人才能合抱。14.8米的身高，是历经岁月摧折后现存的高度，不足原本的二分之一。当地人叫他沙木王。站在他的面前，岁月沧桑便有了具体的形貌。沙木广泛分布于我国长江流域及秦岭以南地区，因生长迅速、适应能力强且用途广泛，有万木之王的美称。我国古代很早就掌握了沙木种植技术，据说这株沙木王是10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栽种的，自然状态下沙木能存活数百年，属于

0: 长寿树种，但千年古杉木实属罕见。眼前的这棵杉木王，真如传说那样矗立了上千年吗？想要得知这个答案，最直接的方法是分析它的年轮。然而这株古树早已中空，无法提取完整的树心。那么我们该如何测算它的树龄呢？
1: 我们可以通过同一个种的不同个体啊，收集它的一个树心，然后可以构建出一个胸径和年龄的一个比值，可以把它的年龄可以推算出来。
0: 研究人员选取了一株较为健康和年轻的杉木，用较小的窗口获取树心，不会对树木生长造成影响。
1: 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有？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一环一环的这种颜色深的，这就是我们的年轮了。树心上面显现出这一环一环的，这就代表它的一个年龄大概有多少啊？
0: 科研团队通过采集同种树木的树心样本进行分析，基于所得数据建立年龄回归模型，最终测算出杉木王年龄约1600年。1600年前，约在公元5世纪前期，东晋于420年灭亡，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考虑到科学测算允许的误差范围，文献关于这株杉木王植于东晋的说法基本可信。那么，它又是谁种下的呢？据相关记载，它很有可能是由名为落月人的先民所种。落月人是中国古代百越人的重要支系，也是今天壮侗羽族诸民族的共同祖先之一。考古发现印证了落月人与杉木的紧密联系。从建造甘蓝氏居所到制作棺椁，杉木伴随了他们生命的全部历程。与落月人而言，种下一棵树是一项关乎族人生存的深远规划。我们或许可以想象，1000多年前的某个时刻，城部一带的先民从山中带来杉木种苗，栽种在聚落附近。其中的一株长得格外强壮，让人心生喜爱和敬畏。渐渐的，人们为这棵树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悉心照料，直到今天。如今，落月人的身影已淡出历史，但他们敬畏自然、珍爱树木的深厚情感，仍在这个村落代代相传。当地人会认树做阿公阿婆，当作家中长辈一样来维护和亲近。然而，对古树的深厚情感若表达不当，反而可能成为伤害。2003年冬天，一场民间祭祀险些让杉木王毁于一旦。纸钱火星不慎落入空洞的树体，燃起熊熊大火。大火烧了近8个小时，噼啪作响的爆裂声中，村民们以为这棵千年古树的生命即将燃尽。

0: 然而五个月后，废墟中竟挣扎出了新的嫩枝。
1: 各位父老乡亲，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近身
0: 虽然沙漠王最终恢复了生机，但曾经的大火让村民们痛心疾首。他们将守护古树写入村规民约，并自发组成护树队，定期巡山查看。近日，护树队发现沙漠王遭到白蚁侵害，专家团队随即专程前来。

0: 沙漠它是木材比较软的，就是比较容易受到白蚁攻击，尤其是这个树体里面有树洞的，它白蚁更加会喜欢去啃食啊。
1: 蚁害严重时，可能引发树木水分疏导系统崩溃，导致树木死亡。
0: 哎，这个要把它清理掉。
1: 专家团队正全力探索低毒、高效且对环境友好的白蚁治理方案，力求在最小干预下为这位千年老者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守护之路。
0: 我们就研发出来了一个古树智能监控装置，这个装置的话里面有一个药引，还有一个发射信号的一个系统，如果是这个区域里面有白蚁，引诱剂啊会把它引到里面来，它会啃食这个药剂，啃食药剂之后呢，它会回到蚁巢，就反哺以后，这样子以后吃了这个药剂，它就会死亡，整个这个蚁穴的蚂蚁也会跟着就死掉啊，就达到了一个灭杀蚂蚁的一个效果。
1: 有了科学的守护，村民们的心里安稳了很多。
0: 那边抬高一点点啊，
2: 6.98米，比上次稍微长了一点点。最高14.8米。
1: 这片源自先祖的珍贵绿意，将带着生命的坚韧，走向下一个明天。

0: 一朝进退，显土势的智慧。
1: 玉与天工势比高啊，一锤不运藏古今春秋，一腔赤诚守非遗根脉。

0: 黄河盘玉壤，古意千年运华章。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文化和旅游部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南省三门峡市，这里呢被誉为黄河明珠，自古便是山河形胜之地。唐太宗李世民就曾说：“崤函称帝显，金带壮两京”，可见这里的雄关气象。三门峡伴黄河而生，因河而盛，引得八方游人如织。到2026年为止，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已成功举办了31届，成为黄河流域举办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综合性节庆活动。这里也是距今约7000年到5000年的仰韶文化发现地，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发端。今天我们就要从这里开始，一同触摸黄河文明的脉动，感受河南非遗的独特魅力。欢迎本期嘉宾单霁翔院长。
1: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河南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这里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西周国国在此立国，留下了震惊世界的青铜玉器。天开函谷壮关中，万古精尘向此空。我们现在所在的函谷关，更是书写了紫气东来的千古传奇。
0: 所以站在这儿，你能够感受得到历史的浩荡之风啊！谢谢院长。今天和我们一起探访的这位嘉宾呢，他是真的很热爱传统文化，也频频带火了非遗出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蓝盈盈。
2: 嗨，大家好，我是演员蓝盈盈。我个人呢是非常非常喜欢我们国家的非遗，我早就听说河南的非遗是个个种，技艺种、美食种、传承人真是个顶个的种。今天呢，其实我对来探访河南的非遗有一些自己小小的期许，比如说我知道河南的鼓啊、太极拳呐、舞狮啊，
0: 还有美食啊，
2: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对，就希望今天的这个旅程呢可以非常非常的开心。
0: 种。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说到河南的非遗，确实是百花齐放啊！它一共拥有省级非遗项目1030项，国家级非遗项目83项，其中有5项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一趟的河南之行一定会满载而归，大喊一个种。那就让我们从这里开始今天的探索之旅吧。

旋，千锣鼓齐旋啊，神州打鼓声威壮，神州锣鼓响，四运那场，可锣打。

0: 秦老师，看刚才你们的表演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你们真忙啊，一个人就是一个队伍，是不是？
1: 对，这个锣鼓书呀，咱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人多角，一人多种乐器。嗯，按照你们年轻人的说法，就是街头巷尾、田间地头的一人摇滚乐。哇，
2: 这一共有多少乐器啊，老师？
1: 咱们锣鼓书这个主要演员操持的乐器应该有九种。今天这个段子需要的就是一二三四五六。嗯，
0: 刚才我还试着数呢，想看自己能不能数清楚您这个鼓点儿。

0: 发现根本数不过来，您自己有没有算过？
1: 没有去精确的算过，大概就是一分钟就是300下吧。
2: 一分钟300下，
0: 一分钟60秒，老师能来300下，您能不能稍微再给我们示范一下？
1: 示范一下
0: 哈，我们感受一下这份
1: 好的
0: 飞翼里的极致。
1: 好的，
0: 绑腿板，试一下啊，来。
2: 节奏感真的听得太爽了，
0: 院长来体验一下吧。
3: 我来，
1: 一二三走。
0: 老师你也是练了一辈子哈。
2: 对，
0: 而且也不是靠自己，还得有边上的队友的帮衬。那他们都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和功能呢？
1: 咱们这个项目啊，源于唐末宋初的时候，民间的戏曲说唱艺术是豫秦晋黄河金三角地区古老的广为盛行的一种作唱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嘛，老艺人为了就是烘托演出气氛，就加入了这个民乐呀。
0: 历史悠久但一直在不断的创新。
3: 所以您身边的那些表演人员可以说是一个小型文武场啊。
1: 对，
3: 当地谚语说，锣鼓一响万人空巷，丝弦一拉不想爹妈，可见大家的喜爱程度了。
1: 对对，
0: 所以陕州锣鼓书最大的魅力是因为它是从田间地头长出来的，带着浓浓的人间烟火气。我们也相信这样一份扎根大地的声音，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会久久的回响，也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创新的队伍当中来。耿老师 好，咱们玄天锣鼓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4: 我们这个阵型比较宏大，难度比较高，我把武术、舞蹈、戏曲、杂剧、吼腔都运用到中，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表现。它阵型变幻多端，鼓中有舞，舞中有鼓，为的是把锣鼓最磅礴的气势展现出来。
3: 我看到的就是这翻江倒海、气吞山河的这种磅礴力量。我觉得这正是我们黄河儿女千百年来直面自然挑战、顽强拼搏的精神的写照。
2: 我看到这儿好多都是年轻人啊，
4: 他都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我是当了40多年的老师。
0: 您看上去才40岁，您都当了40多年老师了。
4: 我71岁了。哇，
0: 真看不出来。所以我想知道，您觉得最大的支撑来自哪里？
4: 我6岁的时候受爷爷父亲的影响教我学打鼓，我拿起鼓槌那个时候，父亲老在旁边叮嘱说，使点劲儿再用点力，把浑身的劲儿都用上，我这一用力啊，一敲都60多年啊。我们家50多口人了，全部支持我，我和爱人省吃俭用，这些年我们购置了1000多套不同风格的鼓具，我的爱人一针一线缝制了1200多套演出服，这都是他制的啊。
2: 那老师我想拜个师，不知道是否可以。
4: 行啊。
0: 哦，这是得挎着的是吧？哎，
4: 放在肩上。
5: 第一个叫刮骨钉，也是我们一个舞蹈动作，我给您做一遍。

0: 这学的挺快的啊。
1: 第二个呢是绕头生风，右左右啊，左右右左右右左右右左右右左右。
2: 我把刚才学到的我好好表演一下啊。果然是鼓中有舞，舞中有鼓，没有点武术和舞蹈的功底啊，还真跟不上这节奏。
3: 为什么有鼓励这个词，有鼓舞这个词儿？
0: 对，
3: 都从鼓这儿来，因为它有振奋人心的力量。老师好。
4: 你好。
5: 咱们这个中州打鼓，它是全国人背筋垮的鼓那种是第一大。
3: 哦，第一大鼓。
2: 人背筋垮的鼓。

0: 这鼓多沉啊？
1: 这个鼓足足有50余斤。哇，
2: 背着这几十斤的这个巨型的这个鼓，还得辗转腾挪，绝非易事。
0: 我有一个提议，院长，要不您背鼓，我们敲鼓。
2: 好啊，我背，你们俩敲。来，好，
3: 给我也背一个
2: 啊！你能背啊？
3: 巾帼不让须眉。
1: 好，
0: 你小心啊。
3: 好。
0: 来吧。
1: 咱这中州打鼓，它有一个对话的意境。哦。大家听听看，是不是这感觉啊？
3: 好。一起来，
1: 预备，走。

0: 别看我们老师这么威武雄壮啊，但我觉得通过刚才您的这短暂的教学，也让我们感受到其实您还是有很细腻的情感的。
1: 对，
2: 因为我们新乡是北依太行，南临黄河，在山水之间，我们大古人对山它是有情怀的。我们大伙都是一行30多个人背着鼓上山了，走了将近1个小时登上了山顶。到了山顶以后登高望远，特别开心，然后大家都别离鼓劲，千钧之力瞬间爆发，
1: 打了一场。
2: 对，鼓界三世，三柱鼓威，然后这个震天的鼓声在南太行的山谷间久久回荡啊！作为鼓的传人太骄傲了，我们也觉得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一定要把中州大鼓这个文化瑰宝传承好，发扬光大，任重而道远。
0: 好有诗意啊，这是文化的底蕴，也是文化的力量。因为你想，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鼓声最直观的感受是雷霆万钧之势，当大地能发出声响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声音。
1: 是，
0: 所以他们特意把这个棉布染成了黄河的颜色背在身上，也时刻提醒着自己，我是黄河的孩子。我觉得咱们河洛大鼓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内涵很丰富，因为它得不停地说。
2: 对，
0: 而且我听说说的都是即兴的内容。
3: 对对对，
1: 我要是用河洛大鼓的即兴来说了，我现在就给电视机前的观众给你来一段吧。
0: 说来就来，
4: 好
0: 啊，
1: 说来就来。要知道龙羊什么样，这长得好头发，黑又长，脸皮白，白又光。啊！
0: 今天如果用24节气来现场说唱，怎么样？
1: 用河洛大鼓的主旋，唱一段咱们的24节。
0: 好。
1: 春季里，
5: 春雨就穿青谷天；
1: 夏季里，
5: 夏芒
1: 下暑相连；秋季里，秋处露，秋寒霜降；
5: 冬季里，
1: 冬雪雪，冬小大寒；冬雪雪，冬小大寒。啊！
6: 饥者歌其食，老者歌其事。您这随口一唱，既有洛阳方言的古韵韵味儿，又有寻常生活的烟火气儿。哎呀，这才是非遗最动人的温度啊！嗯，
0: 谢谢老师。
7: 我今天全程感受下来，就是一种又是手艺传承，又是人心相聚的感受。
6: 鼓聚四方韵，心诚千年魂。这鼓敲的是中原儿女的家国情怀，但是我想传的是我们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
0: 说得太好了，一锤古韵藏古今春秋，一腔赤诚守非遗。

0: 来了，两位老师，
1: 好棒呢，好棒，
0: 辛苦了。我头一回看狮子从高空滑梯下来，也是第一次看到狮子欲与天公试比高啊，这么高谈狮舞，这是何等的绝技，何等的了不起。但是他们是小象狮舞，在咱们这高谈狮舞当中，你们觉得除了胆量，除了本事之外，最重要的是什么？
2: 小象狮舞的难点呢，在于两人一狮呢，必须极致同频，需要在仅有的细单绳上呢完成倒立、摆荡，还有定点稳落。这个狮尾呢，全程是悬空的，它仅靠这个腰腹部核心来发力支撑。另外还需要在高空风摆晃动中呢完成左右摆荡与金鸡独立，每一个动作呢都是毫米级的精准。这种高空极限控身与默契配合呢，是其他舞狮完全无法比拟也无法复刻的这么一个诀窍吧。
0: 我们有象学之心，但是这个确实高不可攀。有什么基本动作是我们可以在大地上就来学习的吗？
3: 那我们挑战一下八仙桌。
0: 可以可以，桌子我们还是不怕的。
3: 我们给你示范一下。

0: 咱们想象是五国最高的时候是多少米？
1: 在传承和改良的过程中呢，我们从最开始的九米发展到如今最高可达到21米，在极限高度下完成高空落凳啊、单绳等技巧。
0: 诗越凌云上，昂首越山河啊！想象狮舞从平地起势，向着极限高峰不断攀登，让我们看到了中原儿女勇攀高峰的铮铮铁骨。为你们加油！

0: 朵国色天香，着一身汉家衣裳。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到了牡丹园里，这里也是满城牡丹竞放，牡丹花卉也是我们的国家级非遗。
1: 我们现在参加洛阳牡丹花卉，其实这花卉呢，始于隋，盛于唐，甲天下，始于宋，至今应该说已经有1600多年历史了。
2: 我感觉现在我们身临其境，不仅是满园的牡丹，而且还看到很多来游园的女子们穿着汉服来打卡。
3: 诸位贵客，请留步。
0: 此间牡丹诗会，花香佐酒，诗韵带君。你我轮番联队，各吟牡丹佳篇，吟诵最多者当以牡丹为礼，更有泸州老窖，美酒相伴，共赴风雅。
1: 好啊，
0: 那我对一句刘禹锡的赏牡丹，唯有牡丹争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4: 好，
0: 我来接一个。游此倾城好颜色，天骄晚发赛珠花。
1: 国色朝寒酒，天香夜染衣。这首呢就是李正峰的牡丹诗，以酒喻花，牡丹国色天香的美誉其实就源于此。但是这酒和这天香两个字，也正好是我们牡丹和美酒的千年的情缘。
0: 还有呢，
2: 绝代指西子，众芳为牡丹。
0: 常记洛阳日暮，万人空巷争看花。
3: 好，那就是吟诗最多者，牡丹赠佳人。
0: 谢谢。那今天我们穿越千年啊，赴此诗意雅集，诗写牡丹，酒品泸州老窖啊，花是国色，酒是浓香，也算是一杯泸州老窖最美牡丹诗会了。举杯共饮。这边的牡丹花多漂亮。
2: 对啊，好漂亮啊，
0: 颜色缤纷。
2: 那是花匠吗？
5: 老师们好。
0: 两位老师好。
6: 你好。
0: 咱们家是和牡丹花有很深的渊源吗？
6: 是的，我们一家子五代人整整照顾牡丹68年。
7: 主要是养活我们家一个花王。
0: 为什么他是花中之王啊？
7: 因为他开花量比较大，单株开花可以达到数百朵。
6: 他可是我们洛阳的花王，至今保持着单株开花最高的记录。
1: 但是这株花开得如此之繁茂，背后一定是付出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心血吧。
7: 在60-70年代，种植牡丹的人很少，养殖牡�丹只能靠自己摸索，27年才第一次开花。
6: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养护，它的根系和营养储备在不断的蓄力，所以迎来了如今的盛放。
0: 很了不起。我们来了解一下牡丹花栽培技艺。

0: 我知道就是很多在栽花的时候他们可能养料也有不一样，你们有没有什么养料上的秘方？
1: 秘方呢就在诸位老师的眼前，你们可以猜猜是哪一个。

0: 牛肉汤。
1: 那我猜香蕉皮。
0: 香蕉皮可以啊，
1: 就比较的冷门，估计会培养出花王。我猜有机肥吧。
2: 单院长猜的是对的
0: 啊，真的吗？
2: 对的，牛肉汤呢，是因为我们家的牡丹花呢，成花量比较大，它需要很多的营养去供输牡丹花的开花，它可以均匀的去给土壤里面补充微量元素。
1: 我注意看到桌上有一把修枝剪，
2: 它是我们家世代传承的一个见证。我老爷呢说牡丹金贵，照顾要方方面面俱到。有一次洛阳遭逢了这个特大的冰雹，他就担心这个牡丹被砸伤了，因为我们家的牡丹枝条都是五六十年以上的，所以说呢他不顾危险，当时就披了一床被子出去去看这个牡丹，找了这些木材，然后呢临时的给牡丹搭棚子。他是只有头是蒙着的，手臂呢是要去给那个木棍扎进去，然后呢这个冰雹是会砸在他的胳膊上以及腿上。所以说在那一刻我读懂了什么叫爱花护花。嗯，
1: 一把老剪刀剪出了百年家风。洛阳牡丹之所以能够惊艳天下，从来都不只是因为花朵本身，而是因为在花的背后有无数敬畏时间、珍重生命的人，愿意用自己的青春去做好这一件事情。我们也会继续前行，用心用情去祝福和陪护这绝色风华继续盛放。没想到牡丹园里牡丹盛放，也盛放在了咱们的瓷器之上。
3: 我们就是陶瓷做牡丹，金玉铜题象的一张，留住牡丹最好的姿态，千年不败，富贵永恒。哎
1: 呀，太好了，今天我们也想学习一下。
3: 可以啊，这是瓷泥，这些是我们做好的牡丹花。
0: 真是夺得千峰翠色来，薄如蝉翼，钉如纱。细看下来，每朵花瓣都非常薄，最薄能做多少呢？
3: 一般情况下能达到0.1毫米。
1: 那老师，我们也可以试一下这0.1毫米吗？
3: 可以啊，咱们就开始先搓成圆来，然后捏一下，上面可以厚一点，下面薄一点，然后用竹刀这样扣住，先轻后重往下拉。拉了以后再拉这边。
1: 哇，你这形状好特别哦，我这像仙人掌。

0: 牡丹花中间能开出仙人掌也是个创新，看看我捏出来的，哇，差不多吧，
1: 太厉害了。这花开只是一瞬呢，但是我们要做这花可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和功夫。
2: 各位老师，这边牡丹宴好了，大家可以入席了。
3: 来啦，
1: 太幸福了，赏了花，做了花，还能尝花。每一道菜里面都绽放了牡丹。
2: 今天我们是在传统洛阳水席的基础上创新出牡丹宴。洛阳水席始于唐代，距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与龙门石窟、洛阳牡丹并称洛阳三绝。
4: 因为中国古代的宴席本来是一人一鸡分食制，到了唐代呢，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合食制就逐渐兴起了，也就是今天这种多人围坐共享的佳肴的形式。
2: 洛阳水席共分24道菜，它是以前八品冷盘开场，四阵桌大菜压阵，八中间推向高潮，最后以四扫尾圆满收官。中间这个牡丹宴菜最具代表性。洛阳水席的一大精髓就是素菜荤做，以假代真。中间这个牡丹宴菜就是用普通的白萝卜做成燕窝的清鲜滋味。
1: 这沙子也是吃的吗？
2: 你尝一下，这个是用桃酥做成的。
1: 给我来一勺，来尝一尝我们丝绸之路上的黄沙，历史的味道甜不甜？
3: 太好吃了。今天的游园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惊喜，就发现原来牡丹它不仅仅是开于我们的花田当中，它也可以绽放于牡丹瓷啊、牡丹宴啊、宴席当中，真的是国色天香，散落四方。
4: 各行各业的匠人也恪守初心，各尽匠心，把这一抹国色深深地镌刻进中原大地的风骨与气韵中。
1: 花卉言千年风雅，耕植手半生匠心，摇火凝不朽国色，珍馐藏人间烟火。洛阳牡丹芳华未尽，意韵正浓。我们尝过了牡丹宴之后，继续去打卡非遗吧。

0: 就2500多年前，老子呢就在这个地方写下了《道德经》5000言，骑着青牛西出，留下了千古的传奇。而太极拳的本源，恰恰就和《道德经》那个阴阳辩证、道法自然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
1: 陈氏太极拳最讲究的是刚柔并济、快慢相间，它既有这种行云流水的柔和，也有这种快速的这种爆发力的刚猛动作。那么下面请大家来看我们的太极之气。
2: 好。

太极拳的松活弹抖是怎么运用来的啊？哦，我们要从。

0: 过丹田的催引，然后直接到达手上去，然后这个小臂跟大臂它是不发力的。当我们把力量直接瞬间从丹田转移到手腕上去的时候，它力度很大。
1: 我来试一试，开始
0: 试一下。
2: 哇，手疼不疼啊？手疼不疼？
1: 再来。
0: 哎呦，成功成功成功了。哇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3: 今天我们两位女生也很希望能学一点以柔克刚的招式。
4: 下面我给各位老师带来一个特别的运动，一个互动啊，那是柔力球。柔力球呢，它既包含了太极以柔克刚的精髓，又有太极的核心圆融顺遂的部分。
3: 化理柔弱胜刚强。
4: 下面想邀请各位嘉宾老师一起来试一下。
2: 好呀好呀好呀，
1: 带我玩啊。
3: 我扔给您。
2: 哎，接住了接住了。太棒了太棒了。
5: 走你。
2: 成功了。
1: 体会这柔力球啊，看似是一个现代运动，但它的内核完全脱胎于我们太极拳以柔克刚、顺势而为的哲学。
6: 太极拳已经走出了国门，它以包容、和谐、共生共荣的理念向人们传递着健康、快乐和幸福。所以我的第一代弟子呢，已经扎根于世界各地，在传播太极，在弘扬太极文化。
1: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一拳开合，一招进退，显处世的智慧。那么早已超越了我们拳术的本身，成为流淌在我们中国人血脉里面的文化基因。
3: 这地方好适合打卡呀。天鹅是生态晴雨表嘛，它对环境非常的敏感，能在三门峡驻足停留，也是用自己的翅膀为这片水域投下了宝贵的一票。那我们继续乘船出发。
1: 好，
5: 好期待呀。
3: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咱们现在这个地方啊，被誉为地下四合院，还打造了黄河非遗大集，真正做到了院院有戏，户户非遗，全院落都是热闹的景象。

0: 大家好，
1: 您这真快乐，还唱的歌。
0: 对呀、啊，这是唱的民间小调、就是为我们的春草印花烫的歌。这是传承咱们的古老的用草木来染布做画布的一项技艺。
2: 是这个植物吗？
0: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野草，叫千棒棒草。垂草印花这项技艺呢，是我奶奶小的时候，她的母亲给她做过一件这样的花衣服。后来呢，她就凭着自己儿时的记忆，潜心的钻研，不停的实验，就复原了这项技艺。现在呢，我们三代人都在传承这项技艺。
3: 我们今天稍微体验一下，好不好？
0: 你要拿上这个。
1: 好。
2: 那您还要哼着您的歌谣。
4: 对。
0: 月儿弯弯，我照在树梢上，小农家下地我采草忙，你摆花来我

0: 草吹，树林花布满，时时漂亮。
1: 展示一下我们刚才的体验。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一个是我们在三门峡天鹅之城，
2: 对；
1: 再一个呢，又是奶奶花了那么多青春时光，
2: 是
1: 淬炼出来的千棒棒草，带我们打出来的这样一个花。关键是他把剪纸的艺术也融入进去了，所以是非遗中的非遗，很难忘的一次体验。谢谢您，
3: 谢谢，
2: 谢谢。
4: 胡辣汤烧好了，大家来喝胡辣汤啦。
1: 啊，好香啊。哇，好香好香。
2: 你好。
4: 搅要体验一下。
2: 哦，搅啊。
4: 啊，
2: 这怎么搅？搅。
4: 哦，不要搅那么快，慢一点。
2: 慢一点。慢点。
4: 这个火候必须得掌握好，火大了它容易糊，
2: 糊
4: 下边糊，哎，必须得温火慢慢的熬制，四个小时左右，一直到熬制成。
3: 稠稠的胡辣汤，
2: 稠稠的胡辣汤。
1: 来了河南没喝胡辣汤，等于没有来过。
2: 胡辣汤可不是简单的辣汤啊，
1: 是吧？
2: 它是从宋代流传至今，是药食同源，医养同理的养生智慧啊。
3: 我说呢，我怎么好像喝到了一种那个药香味儿？
5: 这是冬天呢，放了凉姜、
6: 肉蔻，
5: 这一款就是春夏的。
3: 这份好像就稍微酸一点点。
5: 对对，因为夏天放的有这个栀子和青柑片啊，
3: 非常好喝。
1: 所以中国人就是讲究天人合一，随着季节去调配方，也是体现出我们顺天时而生活的这样一种哲学智慧。这个好可爱啊，叫侯家官。这个小毛猴怎么还在戴面具呢？
7: 这个侯家官它是会动的活泥猴，也就是过年过节送给小孩吉祥物玩具，给孩子们祝福，让他们茁壮成长，聪明伶俐。它的玄机就是利用杠杆的原理巧妙实现，完成小玩偶的变脸。
2: 这好多种类呢，
7: 这是今年马年，一马当先，十二生肖，这是哪吒，这是丑爵。
3: 老师，我们能试一下这个马的吗？
7: 可以。
2: 欧家官带马具，
3: 他这个是，
2: 哇，就是一转，瞧，
3: 一转，
8: 马上封侯。
1: 谢谢老师，
3: 谢谢，
2: 谢谢，
7: 谢谢你们。
1: 老师好。
3: 你好。
9: 我们这个非遗是麦秆花，但是我加了一个精微，因为你可以来看它的细节。我们是把这个麦秆把它剪成这种就像修头发似的，剪成细丝，然后我们拿镊子一根一根来摘。这头牛我们做了有三个月，有一个那个小鸟的话啊，每平方厘米有800根。那个小鸟呢，其实它你看它有多大。
1: 我很好奇的是前面还有看到的手表。
9: 我觉得我们的麦秆花不能光停在墙面上做一种装饰，要叫它走入生活。现在不等于是跨界融合吗？
2: 河南呢是咱们中原粮仓，自古便是中原熟天下足。那么世代生长在这片沃土中的我们中华儿女，不仅用双手守护着万顷的良田，更就地取材，巧思匠心，将田间最普通的麦秆儿变成这般精巧雅致、贴近生活的非遗珍品。
1: 谢谢您，
2: 谢谢。
1: 我们接着再去前面看看。
10: 林榜绿豆凉粉也叫一生凉粉，它纯绿豆做的。
11: 这是咱林榜的烧饼夹肉，它的特点就是饼黄酥脆。
1: 好脆。
2: 好吃，
3: 非常好吃。

0: 国都羊肉汤是由咱们代代相传的26种秘方香料大火熬制3.5个小时熬出来的。哇，
1: 真的是鱼羊鲜呐、啊！
2: 谢谢你，
1: 谢谢。好可爱哦，这是不是唐三彩呀、啊？
3: 对，
1: 非常标志性的。
4: 唐三彩啊，是咱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嗯，它距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唐三彩这三啊，它不只是三种颜色，哦，它是多彩的意思，以黄、绿、白这三种为主，其他还有黑色、蓝色。经过70多道工序，包括雕塑造型、成型制作，再入窑烧制2次。
1: 老师，我真的对您这个唐三彩的这个新式的文创很感兴趣。
4: 这种吉祥物，
5: 这是我们总台文创，我有一个，这是您做的呀？
4: 我做的。哇！
5: 三彩映万色，千年色不衰，这么穿越了千年的盛唐霞光，既守得住窑火深处的72道古法，也接得住时代浪潮里的万千新意，真的是很喜欢老师您的作品。

0: 不是守着老本的一成不变，但是您为什么会想到用摇滚的方式来做豫剧的创新呢？
1: 豫剧它本身就是代表中原大地的那种豪爽和生命力，唱腔非常的高亢。然后摇滚呢，核心呢就是真实与热血，加上强劲的节奏啊，用直接的情绪啊传递态度。我一直认为啊，戏曲就是最古老的中国摇滚，啊，所以我们在改编的时候呢，就是把豫剧。 里边最经典的唱腔，还有选段，然后完整的保留下来，就像李老师他传承的特别有独特性、代表性的版式和韵味，然后再用摇滚的电声乐器和强烈的节奏呢去包装，所以我觉得李老师他是豫剧的传承人，我们是豫剧的传播者。谢谢。
2: 哎呀，讲得好。 李老师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老师，鼎鼎大名的，两度获得了中国戏曲界最高奖项梅花奖。这次我看到的一个是传统，一个是摇滚，契合的那么的好，真的很振奋，一下子整个人都被燃起来了。
3: 就刚才我们在下面看就觉得热血沸腾。
2: 真的真的是，这样我们请上几个小擂主上来好不好？
4: 好，
2: 来欢迎你们。
4: 刚刚我还在下面说，像一个个小手办一样。
5: 这几个小身段都可爱，
2: 都是6岁多、7岁多、8岁。今天这样，你们请小穆桂英老师们来教我们一下，好不好？
6: 教这个小穆桂英教教你的大姐姐和她唱个穆桂英挂帅。
7: 师傅，请受徒弟一拜。
5: 好，
4: 哇，好可爱啊！
2: 院门外那三声炮，
5: 院门外那三声炮。
4: 后面那个炮不要拖枪，好的，老师，好可爱。
5: 院门外那三声炮，
4: 如同雷震，
5: 如同雷震，
4: 见破福利走出来我，
5: 见破福利走出来我。
2: 包括尘，好了，好棒！师傅，你真是太可爱了，来握个手。哇，你真是太棒了！
3: 宣父犹能畏后生啊！对对对对对，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后生可畏也真是可爱啊！看到他们，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这个豫剧在河南大地上是广泛的传播。
3: 对对。
2: 李老师，我可不请之请。
3: 好，
2: 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唱一个？刚刚在下面听的太不过瘾了。
3: 我唱了几本上都是悲剧，所以网上呢，这个封我叫李大哭。
2: 李大哭。
3: 我给你先唱一个成就歌了啊。
2: 好好好。
3: 哭一声，我儿惊，哥，我再叫叫了。

0: 哇！哎呀，我都快哭了。
1: 谢谢。
2: 我觉得不仅是想哭，有一种肝肠寸断的感觉。
3: 对，
1: 就是肠量悲壮。
2: 而且您在哭的时候，手也一直在抖，哎，就是能感到整个身体全部调动起来了。
1: 单老师啊，我戴上染孔，我比一下，你也比一下吧，学一下吧。
0: 好。
1: 公孙兄，我的儿啦！疼，疼！公孙兄，我的儿啊！
3: 啊，一下就把大家带入到那个情境当中了。
1: 单院长，您试一下。
2: 哎，别说院长，您好适合扮这个像
0: 啊！啊，大儿啊！
2: 我知道您好像快嘴的功夫也是被年轻人特别关注的。
1: 这个呢，我就说强快字不乱。你看我刚才唱的大灯点是吧，我只得撩炮短带短带撩炮，我只得撩。

0: 炮短带短带撩炮一步一步
1: 撩炮短带短带撩炮
0: 哎对对对
1: 我还得说河南话叫撩炮短带短带撩炮
0: 我是得撩炮短带短带撩炮
1: 撩炮短带短带撩炮
0: 一步一步下进
1: 一步一步下进
0: 下进乱
1: 下进乱呐啊
2: 李老师我特想知道啊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在您几十年的坚守几十年的努力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0: 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58岁那一年我开始演关公啊、哦、一大半生中间主要是演的老生帅派老生穷老生我为了演好这个关公啊我整整练了一年功天天每天坚持在舞台上我穿靴子是3寸半戴这个染扣是3尺3哦戴那个头盔7-8斤拿了大刀10来斤包括这个蟒铐穿上32斤裹在身上嗯天天在练功这个腿啊就肿啊它不是骨折那个筋骨呀扭住了确实我才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我是这个白天是汗水晚上是泪水啊汗水比泪水更有价值行动比语言更有力量苦熬没有头只有苦练有奔头
2: 哎呀
1: 正所谓方子集结唱尽中原风骨玉韵流芳道尽人世悲欢那么作为活泰传承的非遗瑰宝豫剧在坚守中迭代在创新中绽放弦歌不错玉满山河
2: 豫剧一唱中原混响其实不管是老生苍凉沉郁的唱腔还是旦角儿花脸华美大气的演绎都让我们感受到这些戏曲背后那最动人心弦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感谢每一位戏曲的传承人像李老师这样决心把一生都奉献给舞台的传承人老师们致敬谢谢您愿您艺术之树长青
1: 哎呀泸州老将
2: 你看咱们老朋友了
1: 哎这个也是三门峡的非遗卢氏梨树、哦
2: 看他这样应该已经喝了好几瓶泸州老窖了、啊、酒逢知己千杯少 啊走、哎、我们继续往前走哇那边有人在跳舞

0: 带点茶嘛，
1: 那种重回汴京的感觉。
2: 您说的没错，这就是宋代的点茶技艺。早在12世纪啊，古人便已经能在茶汤之上挥毫作画了。这个雅致的技艺呢，已经比西方的咖啡拉花文化早了800多年。
3: 800年哇！
1: 我想起陆游的诗，就是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哦，就宋代文人雅士的这个生活必备就是点茶。哇，真不错。哇，好漂亮。两位老师好。
3: 老师好。
1: 这汝瓷，这可是大名鼎鼎啊！历史上曾经一度失传过，但是后来呢，凭借我们中国人这些匠人们不懈的努力和他们非凡的智慧，终于实现了这个汝窑汝瓷的复现。
3: 汝瓷的天青釉呢，千古秘密，就是会在釉料里面掺入天然的玛瑙，那么再搭配十几种原料高温烧制，就使呢釉面肥厚莹润。触之像灵芝，观看呢又是柔玉，经历了千年而光泽不减。就是这个瓶子和这件器物，它是暖青釉的瓶子。
4: 对的，
3: 据我说这釉

0: 这也是很难烧的呀，
1: 它非常难。这个柚子呢，当时2003年，我在这个考古专家那个窑口啊，我发现那个柚子和苔子非常细。

0: 颗粒非常小，是园丁嘛，米丁。我说这么美的东西，我一定要把它复制成功。结果呢，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三年时间，失败了两年。哦，投房投了2000多个，最后呢都失败了。在这2000多个，最后锁定出来一个标准，也和张公相的骨瓷片去对比，基本上是相同。
1: 啊，这边还有一些好可爱的小文创是吗？
2: 对，
1: 你看这小梅瓶多可爱，冰箱贴。啊，
2: 对。李老师呢，他经常告诉我们，汝瓷没有创新，它就没有将来。嗯，所以我们呢也做了大量的年轻化的产品，非常符合当代年轻人的一些喜欢。
1: 刚才老师的讲述也让我很感动，可以说是千锤百炼方成器，百转千回始到青，值得我们点赞。也祝福我们的汝瓷能够在老师们的守正创新之下，能够发扬得更加光大。
2: 谢谢。
1: 这边好美呀，
3: 我远远看上去像花海，然后走近一看，没想到是针织的。
1: 老师好。
4: 我们这个鱼式钩编呢，始于祖辈的钩织渔网开始，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这个技艺呢，不管能够编织这个衣服呀、玩偶，还有这个家居装饰，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每一花每一草全部都是咱们钩编出来的吗？
4: 对，一针一线织出来的。
5: 眼前这么多的作品都是您自己制作的吗？
4: 不是的，其实我是始于一个人的爱好和热爱，到我带动我身边的姐妹们一起用这个爱好来创业。我们其实团队已经有1000多人。
5: 1000多人
3: 啊，1000多人。
4: 因为他们中间呢不光有残疾人，还有一些留守妈妈。然后我们从2014年开始呢，就持续的给大家进行编织这个技能的培训。让他们能够掌握这个技术的同时呢，能够用自己的技术在家赚钱。
1: 所以这发展成了一个有些公益性质的一个活动。
4: 对对对，
5: 了不起。
2: 老师们好。
1: 两位老师好。
6: 喝茶。
3: 好香好纯啊，真的。我之前就听人家说那个信阳的毛尖是色绿香醇，味道浓，今天一品真的名不虚传。
5: 我觉得这个茶呀，就是汤色碧绿清亮，入口先是清鲜，回甘是来得又快又持久，满口都是春天的味道。
6: 信阳毛尖，陆羽在茶经里面就说了，淮南以光州上，宋代的时候苏轼说淮南茶信阳第一，它不仅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名优绿茶，而且还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呢。
3: 那如果作为消费者，我们想要去选一个非常好的信阳毛尖，应该怎么选呢？
6: 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准备了有不同的等级，在我们的这个国标当中分了珍品、特级、一级、二级、三级，是根据它的采摘等级来划分的。我们在看到这个干茶的时候，它是细、圆、紧、直、多、白、毫。我们迎着光看的时候，能看到茶汤当中有茶毫，但是它的茶汤又很通透。
3: 是的，
1: 一盏信阳毛尖，半生福名皆望，
3: 非常香。
1: 哇，好香。

0: 在大宋风华里，瞬间我们就来到了仰韶文化。
1: 仰韶文化是因依托黄河而生的，它最早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
2: 这个三门峡应该说底蕴非常深厚的一片土地，咱们说百年百大考古新发现，三门峡占了三峡。哇，
0: 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也是我们仰韶陶器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件。
1: 对，这个花瓣纹啊，是咱们庙底沟发现的仰韶文化里最具标识性的纹饰。嗯，你看它这个花瓣纹是五瓣的啊，花花相连，花花相扣，代表团结。
3: 老师，我还注意到这边有一个尖口的瓶儿。
1: 对，
3: 这个是拿来干什么的？
1: 这个呀，大家普遍

0: 它是积水器，它一进水它就清了。
1: 然后搁里头水能进去。
2: 这个状态的时候说明水过半了，
3: 好神奇，
0: 这就是老祖先的智慧。三位老师，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4: 我们依托庙底沟花瓣纹设计的文创，
3: 非常漂亮。
0: 咱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仰韶文化是咱们文化的根。嗯，
2: 说得好，谢谢老师。
5: 老师们，石碗溪的菜已经做好。
2: 好，丰盛啊。哇，老师好。
1: 您好。
2: 咱们这是哪项非遗啊？
5: 这是咱们河南省省级的非遗项目，叫石碗席。它这个上菜它有一定的讲究，比方说是上蒸下带，左红右白，然后两边凉菜，就是因为这个季节的不同，它的菜品也不同。
2: 我刚才看到那灶台那气势太雄伟了，
3: 第一次见，
2: 像在山脊上一样的。
1: 这个灶叫穿山灶，这是三门峡劳动人民的智慧的结晶。你瞧，斜坡状的依次向上，灶心是向东的，一锅烧火，九锅同熟，利用这热气上升的原理实现火力的递减，能够高效的烹饪呢石碗席，那就是中国古代物尽其用哲学的生动的体现。
5: 是的，
2: 太智慧了，来吧。好吃。
5: 咱们在这个地坑院里头也有其他的非遗项目，比方说咱们后面展现的这种剪纸作品。
2: 哦，还真是。今天我们吃到的不仅仅是陕州地道的家常滋味，其实也是刻在当地人骨子里的一种生活的仪式感和待客之道。那吃饱喝足了，咱们是不是继续非遗之旅呢？
6: 好的。
2: 好，
3: 没问题，
2: 咱们出发。
1: 出发。

0: 您在吹画吗？
1: 对，大家看到的是温变鲜丝画，牡丹花是可以变成粉色，你可以看得到。
0: 哎，真的瞬间哎！
2: 老师，这是什么原因啊？
1: 奥秘就藏在我们这一根小小的丝线里。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款温敏纱线，里面我们嵌入了一种特殊的温敏材料，当它遇到温度变化时，它的颜色就会随之改变。纱线的精度可以控制在正负-0.5摄氏度的区间，可以实现精准的颜色的切换。
0: 这样的线做成衣服，岂不是这衣服也能随时变色？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两个就是我们用丝纤维做成的。
0: 是不是手上只要有温度，它就会变色？
1: 对的。哎，可以看得到，慢慢会变化。南姑娘这个变得非常非常的明显，从紫色变成了蓝色。
3: 我手比较热，
1: 而且我们这个材料的话，不仅可以做成时尚的产品，还可以把它做成一些感知温湿度变化的婴儿服。哦，
0: 这个好。
4: 这个对于不会表达的婴儿或者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就把冰冷的科技能够变成有温度的关怀了，这才是咱们非遗创新的最有温度的一种发展。
0: 那我看到这边还有一个铜板，这是要做什么展示？
1: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来接触到了热质变色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当时就发现钧瓷的窑变实际上也是热质变色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它的奥秘就藏在铜元素的结构温变之中。
4: 钧瓷是含铜的比较多，
1: 对，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大家来动手做一个小实验，看看在高温的情况下这个铜板会发生什么样的这个颜色的变化。
2: 哇，它是五彩斑斓，
0: 颜色很好看，
2: 有一种彩虹的光晕。
1: 铜的高温的变色跟我们钧瓷的窑变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温度和材料共同成就的色彩艺术。但是实际上钧瓷的色变不简简单单是

0: 是由铜元素来决定，它还与材料的无机物和金属的配比以及窑变的过程等这些共同的因素成就了丰富多彩的窑变效果，这也给我们材料的设计带来了启发。
1: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呢，也是大家对于瓷器的一个印象。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前行的探索，一定是可以看到钧瓷带给我们的非凡魅力。让我们去解锁一下钧瓷的非遗技艺。老师好，进来眼睛都看直了，怎么会有这么美的钧瓷？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2: 这上边的滑面完全靠釉种自然流动互相叠压交融，形成了一个自然滑面。
3: 今天很高兴跟孔老师一起用技艺科学的双重角度带大家探索钧瓷的奥秘。嗯，
4: 钧瓷呢是始于唐代，盛于宋代，那么名列宋代五大名瓷之一。出窑一幅猿人画，落叶寒林反木鸦，就道尽了钧瓷窑变的天成之美。钧瓷呢自古以来就黄金有价，钧无价，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核心的秘密就在于绝对的不可复制性，世界没有两件完全相同的钧瓷。
3: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12件小钧瓷，这里面是同一窑出来的，你们猜一下我们用了几种釉能出来这么丰富的色彩？
5: 我猜5种吧。
1: 我猜1种吧。
4: 我折中2种。
3: 张院长猜对了。
1: 2种啊。
3: 其实这里面一种是铁釉，铁釉烧出的是蓝色，你看就像这个
1: 铁釉出来是蓝色啊，
3: 铁釉出来是蓝色。这个是铜和铁都有的混合的，你们看这个，我们其实是纯铁的，它是不应该出这种颜色的，但是上面又有，你们觉得它为什么会有呢？
5: 是不是跟温度有关还是什么？
3: 是这样，其实铜金属在高温下1200度到1300度，它是可以挥发出来的。铁挥发的温度高，它一般不会飘。
1: 听上去还是很浪漫的哈。
3: 对，
1: 像是这个铜元素和铁元素之间的相拥与亲吻。
3: 对，
1: 未见的这窑色当中真的是藏着大千世界。我们也不妨通过一个技艺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份窑火匠心。

0: 刚刚我听到老师们说窑变真的非常非常神奇，没想到现在可以在钧瓷这儿开到盲盒。
1: 这是杨甜甜烧制的一批作品，名人成品每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看看能不能出现精品。
2: 我就这件。
0: 那我就这件。
3: 我选这件。
4: 那我选这件。
1: 好，我们开。

0: 来第一盒啊。
1: 哦，就这么敲几下就开开吧。嗯。
0: 哎，应该很完整。
2: 这个木线是看是非常完美，
0: 完美的，
3: 运气非常好。
0: 哇！就搁到这边吧，这是龙老师的，
1: 郑老师的，
4: 我们看一下。
1: 哇，这个也好漂亮，
5: 太好看了，
3: 很完整，
4: 很完整。哇！
3: 单老师的啊，看你的运气了啊！
5: 哇，这个颜色太好看了，
2: 非常古朴啊，
5: 而且有银色、
0: 绿色，
2: 有红有金斑，带红彩，这个这非常适合你啊，
0: 非常，哎呦，
2: 非常端庄古朴。
0: 嗯，谢谢。
5: 好看，这是我的，
3: 这是你的，好，
5: 到我的了，
1: 见证一下。
5: 很好看，真的是太好看了。
2: 不行了。
1: 啊？怎么了？
2: 这是柚子在高温下掉下来了，这个就不行了，达不到标志。
5: 它多好看，它就像是就是脸上的一颗痣。
0: 一个酒窝，
1: 酒窝，就像小胎记。
3: 你可以这样解释，咱们文不允许出场。暂时先搁到这儿。
0: 这不一样，
5: 这个不一样。
2: 这件作品叫冠儿瓶，
1: 这个完美吗？
5: 这肯定完美。
2: 不行啊，
0: 也不行。
2: 这是一个开口的，这个也不允许。
0: 美人痣，
4: 美人痣，
2: 确实是美人痣，但是它的缺陷也是不能出场的。
1: 那老师，这两件会遭到什么样的处理？
2: 这两个一定把它打碎，不能出场。非常遗憾，
5: 我可以抱着我的瓶儿吗？
3: 抱着看看可以。
2: 我现在就按我们的规矩要砸碎。
5: 好可惜呀，我不想面对。
1: 我也不想面对。
2: 宁砸残瓷瓶，不留遗憾。
1: 其实我刚刚在想，我们都在觉得很可惜，但其实最心疼他们的是谁？其实还是孔老师自己，因为每个作品其实都是他自己的孩子。
2: 对。
1: 但可是我们非遗的标准在这摆着，
2: 对，
1: 就是要至真完美才可以。意料之外的惊喜，意料之内的记忆。
0: 以科技解码匠心，以创新焕活非遗。同花万里丹山路，初逢青鱼老凤生。一炉窑火就造就了千年的文脉，一抹釉色承载着中华审美，使古老的钧瓷正以崭新的姿态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让世界领略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走向世界。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又到了我们这一期非遗里的中国节目尾声啦。

0: 但是呢要留下一些更加美好的回忆，所以请我们的嘉宾们在身后挑选一个城市礼物。哇，这好难挑啊。
1: 我看好了，我喜欢这款的仰韶彩陶的冰箱贴，把7000年前的彩陶经典纹样浓缩于方寸之间，以文创的形式让中华之花开遍全国。
0: 真好真好。莹莹你选哪个？
2: 我就挑这个好了。哦，垂草印花。因为呢我觉得垂草印花把春天印到了这个抱枕里面，然后在路途中的时候我也可以回想起我们这次美好的回忆的旅程。
0: 真好。那我就选这一把钧瓷了。啊，九华金在一壶中，就是你看这小小的一把壶里啊，但是容纳进来的是我们悠久的中华文化。钧瓷技艺千年流传，我们总台文创也携手河南博物院，将这一非遗瑰宝融入现代设计，推出了系列联名文创。
2: 我今天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体验，我真的觉得咱们河南的非遗既守得了根脉又玩得转创新，传统的非遗在新时代里不断的破圈不断的生长，我真的是收获非常多。我想未来我也会继续去当好非遗的传播者分享者，让更多人可以看见我们非遗的经验还有鲜活的一面。
1: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河南省的非遗就是沿着大河的脉络生根发芽，随朝代的更迭沉淀淬炼，每一项非遗共同构成了河南完美的非遗的谱系。我想这既是非遗里的河南，也是河南里的中国。
0: 黄河九曲润中原，一脉文光耀古今，它是雄关古道的岁月长歌，是中原大地的生活诗意，是文明星火绵延不绝的文化气象。欢迎大家来到河南，来到三门峡，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集再会。哎，
2: 再会。
3: 无意的轻声绿水，冬景相依，妩媚惹人醉。

0: 泡水煲汤搭配万物，它是今天年轻人追捧的养生法宝，也是传承数千年的滋补良药。春采叶，夏采花，秋采籽，冬采根，一株植物全身是宝，它总是以甘咒的形态默默等待，将自己舒展在每一个需要它的时刻。这一抹红叫做枸杞。
1: 4点半起床，5点钟下地。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一方面是给他们把早晨的工作安排筐子给他们发起来，然后给他们称重，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来了以后，他们在采摘的时候我们检查工作。每天基本上忙不停歇，从早晨5点钟下地开始，每天都如此。

0: 两平方千米，这是马涛管理的枸杞田规模。田间的枸杞已经成熟，此时正值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偌大的枸杞田中，任何一丝微小的变化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1: 哎呦，这么大个鸟窝，
2: 怪不得这么多鸟，麻雀把喜鹊窝占了。
0: 一年一度的枸杞保卫战打响了，对手就是眼前这些身姿轻盈的麻雀，它们总能在挂满枝头的果子当中精准找到最饱满最甜蜜的那颗枸杞。春江水暖鸭先知，第一颗成熟的枸杞想必也是麻雀最先品尝。
1: 这面的枸杞还没有被麻雀吃，小时候敲锣打鼓哄麻雀，现在面积大了，麻雀吃一点也没事。
0: 喜欢枸杞的可不止他们。
3: 是哪里的？
4: 去那边啊。
3: 不行不行不行，
0: 兔子也是枸杞田里的常客。在自然界，鲜艳的颜色可能是为了警告潜在的捕食者不要靠近，但很显然兔子不吃这一套。他们尤其偏爱甜味食物，枸杞大餐又怎能错过？中国人认识枸杞，或许是永尝百草的收获，也有可能是观察动物行为而涌现的灵感。枸杞多年生木本植物，枝条细弱，常呈现弯曲或俯垂的姿态，最高可超过2米。虽为灌木植物，但常被俗称为枸杞树。新鲜的枸杞果看起来像是体型偏小的西红柿，横剖一刀又很容易将它错认为红辣椒。其实枸杞和辣椒、茄子、西红柿同属于茄科植物。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它们都具有药用价值。为何只有原产于中国的枸杞能够在中国人几千年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健康养生的神奇角色？枸杞属全球大约有80多种，除南极洲之外的6个大洲都有分布，但现行中国药典记载枸杞子的中药资源只有宁夏枸杞这一种。清水河发源于宁夏南部的六盘山，一路向北经过远古岩沼的领地，冲出地层多样的沟谷，大量盐碱、石膏和矿物质让清水河成为一条口感极为苦涩的河流，既不适合人类饮用，也不适宜灌溉庄稼。在清水河的流域内，植被不易生长，但枸杞是个例外。高盐碱的环境会破坏大多数植物脆弱的细胞结构，使它们无法吸收水分和养分，但枸杞强大的根系结构让它们不仅能够抵御盐碱胁迫，而且还能吸收清水河带来的矿物质，并将之化为自身的药效成分。即使面对年蒸发量10倍于降水量的干旱条件，枸杞也能做出回应。小而狭窄的叶片减少了与空气接触的面积，正反面几乎一样的叶片也可以有效减少水分流失，抵御强光，并为自身制造有机营养。即便如此，清水河的水量也远远无法满足枸杞的生长需要。于是在宁夏中宁，沿着清水河，枸杞与黄河相遇。丰沛的黄河水与富含矿物质的清水河共同为枸杞创造了全球独一份的生长环境。 也孕育了独特的药用枸杞品种宁夏枸杞。
4: 那么这些药材为什么在西北品质这么好呢？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西北的气候改造，第二呢就是海拔较高，宁夏这枸杞产区海拔在1000到1100这个范围内，那么这样的海拔再加上盐分生物药反馈这种胁迫，来形成了自身的一套这样生长啊生存繁育的一套内在机制。所以逆境出品质啊，这句话很深刻。
0: 当前的枸杞种植多采用扦插育苗的方式，硬枝扦插的幼苗身高在15厘米左右，一年后会突破70厘米，这时候将幼苗移栽到田里，当年就能少量挂果，第三年进入盛果期。如果一个人拥有某种绝活，人们会称赞其一招鲜吃遍天，而在中宁，拥有丰富枸杞种植经验的人则被当地人称为一把剪刀走天下。
5: 哎呀，像这个多文娜
0: 张佐汉曾经就是乡亲们口中那把最锋利的剪刀。枸杞树喜爱强光，如果放任不管便会枝条丛生，结果小且少，只有定期修剪，削弱枸杞树的顶端优势，才能促进通风和光线的透入，让枸杞树集中能量生长，并在结果期间最大限度吸收营养，合成出最重要的药性成分枸杞多糖。几百年间，修剪整形也逐渐成为专业技能，父授子承，代代相传，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甚至各个地域还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5: 就家教，大户不大户，就这个红跳的，这个跳六小。
0: 70多年前，张伟忠的父亲张佐汉打破了修剪方法密不外传的老传统，将自己的修剪经验编成口诀传授给乡亲们，成为大家修剪枸杞树的简易教程。
5: 因为这个新品种出现就更改了，咱我就编的是这个通风透光三层楼，腰下风站舌苔通，腰下风站舌苔通的主要就是断节，中央主干是核心，就是中央这个主干，必须要保住是核心。间接疏风一条路，就是修剪、断节、疏条、封顶一条路都要用上。
0: 四月，枝条上逐渐出现花苞，枸杞树迅速发芽，枸杞花开始膨大，朵朵花蕾等待绽放。此时的枸杞树最需要营养的加持。
4: 槐枸杞树周围挖上一张沟，在沟里面用我们那家乡那个亚麻籽的油粕，再铺上黄豆等等吧，都是这种高蛋白营养丰富的东西，发酵以后施到这个里面去，这可以让第二年的枸杞子长得又红又大又饱满又甘甜。
0: 20多天后，枸杞花依次绽放，枸杞花同时具有雄蕊和雌蕊，可以实现自花授粉，即便没有昆虫帮忙，枸杞花也能独自实现由花到果的转变。枸杞花是无限花序，在整个生长季会不断产生新的花芽，一边开花一边结果。为此，农民们专门养起了蜜蜂，在收获枸杞之余，还多了一点甜蜜。

0: 六月下旬，中宁小城几乎全民出动，只为这一时节挂满枝头的头茶枸杞。早上五点，村民逐渐入场进行枸杞采收。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六月到九月之间，枸杞会连续成熟十茬左右，一茬接着一茬，几乎没有停歇的时间。这使得枸杞必须在恰当的时间被采摘，一旦成熟过头，便会落地腐烂。这里的人们当然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午饭也只是短暂休息，即便酷暑难耐，头巾、帽子、遮阳伞，全副武装，也要保证颗粒归仓。如果是全家上阵，那就撑起一把大伞，庇护一家人的清凉不是最终目的，手里的活不能停下才是关键。这也是一场耐力的比赛，一棵枸杞树最多能结出10公斤的果实，手臂需来回摆动几百次才能将一棵树一茬果摘干净。从上到下都结满果实的枸杞树常常让人呈现出不同的站姿，好在还有小帮手，让人能够短暂地省点力气。傍晚，大多数农民已经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虽然辛苦，但枸杞持续3个月的丰收季也会给人们带来满满当当的幸福感。
1: 大家捧个杯接接饭啊，喝一点喝一点喝一点啊。
0: 宁夏的早餐往往由各种碳水炸弹、牛羊肉组成。和粤式早茶相比，西北人的早餐主打一个硬核，高热量、高蛋白下肚，抖擞精神的关键是抿上一口八宝茶。揭开盖碗，西北人的底气尽在其中，芝麻酥、玫瑰香、桂圆暖，八宝如何搭配，个人心里自有偏爱，但必不可少的是宁夏本地的枸杞树莓。它不仅能为八宝茶增添清甜的风味，而且只需热水冲泡就足以征服食客。
2: 我们中药之源里面有一大类叫药食同源，既可做食品又可做药品。那么现代生活往往呢，我们对食品关心关注的更高，你比如说枸杞，我们更关注它的口感是不是甜，个头是不是大，对，颜色是不是更加的鲜红啊？等等的话，就是往食品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但是，作为药食同源的，我们不仅仅的话要关注的话食品，我们还要关注的话它的药用价值。
0: 在实验室里，科研人员对枸杞进行采样、粉碎，加入甲醇溶解，送进色谱仪进行检测，让枸杞的营养物质和含量以更直观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就像每个人拥有独一无二的指纹，每味药材的指纹图谱也是如此。每一个谱封代表了药材所含的某种物质，谱封的高低代表了该物质含量的多少。利用中药的指纹图谱技术，可以清晰地了解药材的物质成分，把握药材质量。通过研究，人们发现在相同的重量下，枸杞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500倍，可以美白和抗氧化。比胡萝卜高出10倍的胡萝卜素，让枸杞具有明目的功效。枸杞还拥有比菠菜更高的铁元素，除此以外，枸杞还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多种微量元素以及独有的

枸杞多糖。这是一种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而判断枸杞多糖含量的多少方式也极为简单，直接泡水。因为多糖质量较轻，含量越高，枸杞自然就越容易浮在水面。如果枸杞沉入杯底，则是体内尚未合成为多糖的单糖等物质含量更高。枸杞所含的大多数营养成分具有水溶性，因此保温杯里泡枸杞的确是人们吸收枸杞营养的最佳方式之一。当然，想要全盘接收枸杞的药效，最好是把泡发的枸杞一并喝下。枸杞的表面有一层油光滑亮的蜡质层，在日照强、温度高的环境中，蜡质层可以保护枸杞减少内部水分蒸发，为成熟赢得时间。这也让鲜枸杞保持着水果一般的口感。但鲜枸杞最多保存3至5天，制成耐储存的干果，是枸杞能够走出原产地、拥有众多年轻追捧者的关键一步，也是枸杞从浆果转化为中药的唯一一步。传统的枝干是自然晾晒，将枸杞平铺在果栈子当中，8至10天晾晒完全。现在，鲜果会在当天进入高效的生产线，清洗、破蜡、烘干。不到24小时，便可以完成鲜果到干果的转变，不再受天气与场地的制约。烘干后的枸杞减掉了体内6-7成的水分，外表也变成人们熟悉的干皱的样子。从传统到现代，人们对枸杞的制干技术仍在精益求精。

0: 康宁波研究枸杞保鲜加工与智能装备。他的课题是研究在制干过程中更好地保留鲜枸杞的营养。以往的制干技术都要通过破蜡来实现水分的蒸发，在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挥发掉一些风味物质，因此保留住蜡质层也能更好地保留住营养和风味。
1: 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干枸杞呢，看起来这个比较褶皱，那我们研究的这个微破蜡技术呢，就会使得它的这个表皮的蜡质层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干燥之后呢，它会表面有些光滑啊，不是那么褶皱，有点像这个鲜枸杞的这个表面。
0: 这项实验既保留了枸杞的天然蜡质保护层，又能迅速制干，让枸杞在后续储存中不易变质和粘黏。早晨六点是中宁枸杞交易市场最紧张的时刻，散户们紧盯开门，第一时间进行冲刺，这样才能在市场内抢占一个便于交易的好位置。一年之中，整个市场将集散130,000吨枸杞，每一批交易的枸杞都要受到严格的质量检测，以保证每一粒走出宁夏的枸杞都是好枸杞。茶方庙始建于唐代，是今天人们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枸杞交易市场。更早之前，杞字出现在距今3000多年的甲骨上，留下了那时人们捆绑晾晒枸杞汁的生动形象。汉代

0: 枸杞被神农本草经认证为药中上品，记录下兼筋骨轻身不老的功效，并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今天枸杞已经成为养生的代名词之一。如果不是摊主穿着白大褂，如果没闻到人潮上空的草药香，如果没挤进人群看到推拿针灸把脉问诊，可能很难想象中医养生在当下的中国能有多火爆。电子号脉 AI 问诊，对症开方，现场抓药，萃取一杯私人定制的草药奶茶。当传统文化和年轻养生热潮对撞，几千年文化和新潮都沉淀在这一杯杯枸杞奶茶之中。
1: 你看，非常的好吃，酸酸甜甜的，很好吃。
0: 如今枸杞走出去的道路也更加多样，他们不是专业的电商主播，而是来自14所院校的大学生，为家乡的枸杞代言，将枸杞送出家乡是所有中宁人共同的事业。新生的力量，新兴的渠道，让枸杞以更加迅速的方式在养生浪潮中站稳脚跟。作为本草中为数不多具有甜味口感清新的药材，枸杞的跨界融合破圈联名早已不是新闻。枸杞原浆只是基础款，枸杞咖啡、枸杞辣条、枸杞冰淇淋，只有想不到，没有枸杞做不到。枸杞实力圈粉的策略远不止于此。在传统民俗文化中，枸杞与梅花、竹子、松树等植物并称为八大吉祥植物。因火红的外表，枸杞被视作激情、喜庆、健康的象征。而今天的枸杞已经不满足于红色这一种色彩，在自然杂交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枸杞不同颜色与形状的变化。研究人员通过野外采集和后天培育两种方式，收集了多彩枸杞，不仅增添了枸杞的观赏性，而且测定出了不同颜色枸杞所含的不同有益物质。譬如黑果枸杞就具备了高含量的花青素，不同颜色、不同药效，能够让枸杞在未来更加对症下药。药食同源的枸杞不仅是药，更是食材。煲汤、入酒，除了成为美妙的点缀，更是以最简单朴素的食用方式，成为中国人相伴数千年的养生上品。宁夏农林科学院的种质资源苗圃汇集了全球80多种枸杞，如今又增添了一位新成员。这几株特殊的枸杞树第一次在宁夏的土地上结果。从研究人员的表情不难看出，刚刚入口的枸杞似乎不太美味。其实他们是从西藏来的贵客，在宁夏落脚不过一年。
2: 苦枸杞的发现过程啊，是我们在这个西藏的藏王墓啊周边啊，通过的话这个调查，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枸杞啊，从形态上跟我们啊平时所见到的药店里边的枸杞啊是不一样的。然后采摘回来以后，我们做了很好的啊内叶的啊标本的比对。啊，确确实实从花，啊的构造，啊以及果实等，找到了。

0: 话显著的区别特征，然后再结合的话分子的研究，进一步明确它是一个新的物种。
1: 这株植物从3900米的高原来到了实验室，研究人员发现它的花梗呈紫色而不是寻常的绿色，花萼裂片尖端有一条裂缝，花粉粒较小，外壁纹饰不规则，基于此可以将之认定为新物种，并取名为苦枸杞。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明确了中国中药资源种类共有18817种，发现了207个新物种，苦枸杞就是其中一种。
2: 我们也组织专家对苦枸杞进行深入的开发和利用研究，努力使之成为新的药用资源。
1: 后来普查队员在布达拉宫的脚下也发现了苦枸杞，从西藏的4个采样点采集了200多株样品带回宁夏进行研究。宁夏农林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凭借多年专攻枸杞的专业知识，通过组培和扦插2种方式对苦枸杞进行育苗栽培，并成功将苦枸杞幼苗从实验室移栽到野外，建立了30000平方米的实验田，进行长时间的物候期观察。
0: 苦枸杞是野生的，所以对这种野生的如果要变成药用资源，要可持续利用，最好要进行人工的栽培。而宁夏它对于枸杞的栽培的技术是非常完善，所以我们把它移栽到宁夏，一个是与现在的枸杞有一个很好的比较，同时呢也是希望借鉴宁夏这样一个很好的栽培枸杞的丰富的技术和方法，能够把它野生变家种。
1: 当前这些苦枸杞在宁夏的存活率高达90%以上，并已成功结果，努力成为中华医药资源宝库的新成员。枸杞扎根盐碱地，绽放杯盏中，凭借广为人知的实力和鲜为人知的努力，坐拥强大的群众基础，成为养生界的顶流。一颗红果，一味中药，浸润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流芳在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0: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

奉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

0: 是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 就必须筑牢务实。

0: 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欢迎。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

0: 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职行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4: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

0: 和两园一合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1: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2: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10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4: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10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5: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6: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五项

0: 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四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2: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4: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1: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2: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3: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敖宝到底有多能？
5: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我帮你，
9: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0: 准备，
9: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2: 格力真好。
13: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5: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快点，
17: 爸爸，
16: 老师，谢谢，
18: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9: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
13: 紧张，
0: 没什么事儿。
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上那弄
5: 见到了，
3: 见到
9: 了，向你
18: 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1: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大禹治水，左转绳，右规矩，以测量划定九州。张衡治浑天仪，观星测地，将苍穹纳入坐标。裴秀创制图六体，让地图绘制从此有了比例尺与方位法。郑和远航，以千星术变方位测海路，让中国人的空间认知由陆地走向海洋。对地球表面形状和位置进行测量并绘制成图，就是我们常说的测绘。它深深根植于中国人对空间的探索实践。每一次测绘技术的进步，对空间的精准丈量，都重塑着文明的高度。数字时代，现代空间技术推动测绘不断突破。从传统地面测量到卫星定位、卫星遥感，从人工测图到空天地协同感知，测绘地理信息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性数据资源，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国之重器。

0: 这座由崂山花岗岩打造的石屋是中国测绘事业的重要地标。石屋内有口深约两米的旱井，双层井盖之下，一颗淡黄色玛瑙石嵌于坚硬的花岗岩基岩之上。这稳固的一点即是中国的水准原点，中国一切高程的测量基准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大地上曾并行着多个高程基准，相邻省份的地图因标准不一而难以拼接，跨区域的工程更是无法精确衔接，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高程基准迫在眉睫。完成这项工程，首先需要寻找一个准确稳定的平均海平面作为高程起算的零面。
1: 通过全国经过大量的调研，最终选择在青岛的观象山设立了这个国家水准原点。青岛这个地区呢，它是中纬度地区，潮汐稳定，是典型的半日潮，每天要两起两落，它一刻也不停，这是国际公认最好的。青岛是坐落在一整块花岗岩上，没有裂缝，没有大的灾害，它地质结构很稳定，选择在青岛这是原因之一。
0: 海平面的高低瞬息万变，但通过长达十几年的连续观测，就可以计算出长期稳定的平均海平面，在测绘专业中被称为高程测量的零起算面。然而这个零面看不见摸不着，也无法永久保存，因此必须在陆地上找到一个地质结构极其稳固的点，用最精密的测量方法测出它距离那个零面的精确高度，并设立永久性标志，这个标志就是水准原点。玛瑙石不仅坚硬耐磨，且质地稳定，热胀冷缩系数极小，能将温度变化带来的形变影响降到最低，为测量提供一个精确统一的物理触点。这颗玛瑙球顶端的高度被精确测定为72.2604米，这个数值意味着从这里出发向下精确测量72.2

0: 2604米就是中国的海拔岭面。
1: 青岛水准原点应该是咱们国家第一个建立的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一个高程的，就是零起算面标志性的一个点。它结束了我国这个各类高程基准并用的一个混乱局面，使我们国家的各类高程数据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0: 从青岛观象山的水准原点出发，中国的高度延伸至山川大地，也传向更遥远更艰难的测量现场。2020年，一场代表中国测绘科技水平的重大实践正式开启。珠穆朗玛峰矗立于中尼边境，被誉为万山之宗，对于人类而言，攀登它是勇气的证明，而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精准测量它的高度，则是一场展示科技实力与提升空间话语权的战略行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已对珠峰进行过六次大规模测绘和科学考察。于1975年和2005年两次成功测定并发布珠峰高程，每一次测量都凝聚了科技进步与时代精神，为人类认知地球、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力量。2015年4月，尼泊尔发生8.1级大地震，对珠峰地区地表形状、地貌产生显著影响。珠峰高程变化引起全世界关注，世界期待一个权威的答案。2019年，中尼两国发表联合声明，明确提出双方将共同发布珠峰高程并开展科研合作。随后，中尼两国科学家团队制定了详细的珠峰高程测量方案，中国组织实施了2020珠峰高程测量工程。与1975年和2005年的测量不同，这一次国产设备全面担纲。
2: 到了2020年珠峰高程测量，咱们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大幅的提升，我们的国产仪器装备研发能力也大幅的提升。从地面的重力仪到这个雪山雷达，还有超长距离的全站仪，还有咱们的北斗接收机，以及航空遥感、航空重力这些综合性的装备，我们国产仪器全面担纲。
0: 为了让最终的珠峰高程数据经得起检验，2020珠峰高程测量不是依靠单一测量手段完成，而是综合运用了多种测绘技术相互校验。为了从山下精准测出峰顶高度，测量团队依据传统的经典测量法，需要在珠峰周边布设多个观测点，通过全站仪从不同方向共同瞄准峰顶参标，推算出珠峰高程，角度越多，可供互相验证的数据就越多，最后算出的结果才越可靠。
3: 全站仪嘛，它是用那个望远镜去瞄准峰顶的那个反射镜，把仪器激光束投射到反射镜上，测的这一条点对点的这条边的长度，同时测了对应的这个角度，勾股定理算那个对应的高的那一部分。
0: 在这些观测点中，位于珠峰大本营的观测点最具挑战，这里距峰顶的距离最远约18.3千米，而当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没有能覆盖如此超长距离的全站仪，这将给测量工作带来重大缺陷。
3: 在当时的条件下，去全球范围来选，找不到相应去满足需求的仪器。4个多月吧，这个研发研制出来这一套这个超长距离全站仪呢，完成了从珠峰大本营到峰顶18.3千米直接测量的任务。

0: 也是迄今为止在全世界吧测量距离最长的全站线。今天这个记录还是咱们的。
1: 如同给人测量身高，需要先明确脚底的位置，要得到珠峰测量的精确高度，离不开起算面精度的提高。
2: 起算面确定历来是珠峰高程测量的一个难题。我们过去珠峰测量把青岛原点的这个大地水准面用水准测量的方式传过来，因为它要跨越数千公里，测量误差很大，然后这个精度就一直受到限制。那么到了2020年，我们航空重力测量技术的引入，我们获取了大量的珠峰峰顶及其周边地区的航空重力测量，珠峰这个起算面就直接用重力测量的数据给它计算出来，它就没有这个传递的误差，精度也就大幅的提升。
1: 此次珠峰高程测量首次在北坡开展航空重力测量，让珠峰地区的高程起算面可以通过大范围重力数据直接精化确定，为珠峰测高更准确地找到了脚底起算面。
3: 地球上面各个点的重力大小、运转到什么程度，就是通过计算能推算到你这个地方它的水准面应该在什么位置，这是有相应的公式证明和科学依据的。我只要获得这个值，我就能知道你这个地方它的海拔或者是水准面在什么位置。我们飞了1.27万平方公里这么大面积的这个飞行，确保了你不会因为地质起的干扰造成精度不高。为了提高珠峰的这个测量精度啊，我们又在珠峰的周边布置了多次南北飞行、东向飞行、各种各样的这种网格飞行，保证在珠峰这一块测的精度更高。我这个水准面整个在哪儿，实际上是铺了面了，而不是测某一个点了，就非常精度非常高。
1: 2020年5月27日11时，中国珠峰测量登山队携带国产测量仪器，克服重重困难，成功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
4: 今天是2020年5月27日11点。
5: 当时登顶成功以后，其实这个测绘的压力都在我们测绘队员身上了。
1: 在地球之间，8名中国测绘登山队员分工明确，相互配合，树立起参标。第一次使用登顶珠峰的中国北斗卫星信号接收器，完成了全球卫星定位测量；组装起雪深雷达，完成了雪深测量。使用专门针对珠峰极端环境改装的国产重力仪，完成了重力测量，获取了世界上第一个珠峰峰顶的重力数值。在峰顶，他们进行了长达150分钟的测量，创下了中国人在珠峰峰顶开展测量时间最长的记录。经过4个月的数据融合与严密处理，2020年12月8日。珠穆朗玛峰最新高程8848.86米向全世界发布。这个数字不仅仅是一个物理高度，更是中国测绘实力的新高度。通过高寒极压环境下的全流程实战，加速了国产测绘技术的迭代成熟，为整个测绘产业向自主化、智能化、全球化突破树立了技术标杆与信心灯塔。从世界之巅到祖国北疆，测绘地理信息技术正从极限测量转向大地守护。横跨中国西北、华北、东北的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经过持续数十年的防沙治沙，构筑起一道道绿色长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地处黄河几斯湾腹地毛乌素沙地的西北端，全旗可治理沙化土地约1509万亩， 占全球国土总面积的 47.9%，

0: 九，是三北工程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核心战场，更是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关键节点。经过多年的治理，毛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0%以上。
1: 一眼能看见的那个大沙丘，人们全部已经治理了。剩余的20%里面，可能有一部分就是中度退化的，还有一部分是轻度退化的。如果不去治理它，慢慢它会风蚀的越来越大，会把我们已经治理的这个成效给它破坏掉。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剩下的区域也要治理掉。那么零星的这个从哪找？
0: 散布在广袤草原和沙地间的流动沙丘，它们面积不大，却零星分散。随着风沙不断移动，仅靠人工踏查，往往需要10天半个月，甚至几个月才能完成调查。等数据整理完成，沙丘的位置又可能发生了变化。如今，卫星遥感影像的应用，让治沙的效率和流程都发生了改变。
2: 卫星遥感测绘的，它是把卫星遥感的载荷，包括光学的相机、激光测高的，包括萨的这样的一个传感器带到太空，来连续动态的对地球的表面的地物进行持续的观测，给我们提供高动态性的、长时序的、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些要素信息，真正的像一双太空之眼一样，守护着我们的地球，获取源源不断的数据，来服务于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
0: 西林郭勒草原的检校场上，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的团队正在为晚上即将过境的卫星准备一场检校试验。
3: 在卫星过境的时候，卫星会在500多公里的高空向我们地面发射激光脉冲，利用激光地面探测器进行激光波束的光斑的获取，精确测定这些光斑到卫星之间的距离，就可以对卫星在其他区域的测量值进行验证校准。当这个卫星飞到其他地区的上空的时候，它的测量的精度、它的数据、它的精确性就会提升。
0: 卫星在轨检校工作，不仅保障了卫星本身的稳定运行，更使得卫星遥感测绘提供的数据更加精确，让这双天空之眼看得更清、更广、更及时。
1: 你昨天啊，遥感影像图圈的那块地就在这个前面了，是吧？
4: 是的，就这前面这一片。
1: 整个这块是多亩？你看一下这个区域，
4: 有700多亩。
1: 啊，700多亩是吧？
4: 嗯。
1: 核实完以后，从遥感影像图里面，把这个流动沙地和半固定沙地分别给圈出来。
4: 嗯。
1: 下一步安排不同的生态修复措施吗？那咱们去前面，我看一看。
0: 鄂托克旗林业和草原工作站站长田彦军和技术员乌斯毕利格此刻正穿行在毛乌素沙地的流动沙丘间。从前在这片已经大面积泛绿的沙海中，靠人工找出还有哪些零星沙地未被治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通过卫星遥感影像提前锁定调查区域，现场踏查就可以直奔目标地。卫星遥感改变的不只是调查方式，更重塑了治沙的决策模式。
1: 有了这个遥感影像，我们结合咱们国家的第三次国土资源调查变革数据，我们坐在办公室就能锁定我们的流动沙地在哪些区域有，半固定沙地哪些区域有。锁定这些区域以后，然后我们再去现地调查，调查完以后再返回到我们的办公室，然后结合现地调查，结合遥感影像数据，然后确定需要作业设计的区域，再确定不同的措施。有了这个遥感影像以后，我们这工作效率大大的提升了。原来我们治理退化草原修复加沙地修复，每年就最多干个2-3万亩，那就已经很了不得了。现在在人员还是那点人，我们平均每年干个200-300万亩。
0: 从规划设计到施工监管，再到成效评估，卫星遥感已经贯穿治沙全过程，成为科学治沙的重要技术支撑。
5: 通过卫星遥感，我们直接分别出裸沙地、半固定沙地还有固定沙地，植被概率0%到15%之间的我们。

0: 流动沙地，15%到25%之间的我们半固定沙地，只喂猫咪30%以上，这个叫固定沙地。它每个的这里模式不一样，这是我们直接能摇摆出来反馈出来的，这些给我们那个一目了然的决策的依据。
1: 从人扛手挖到卫星导航，从靠天吃饭到科技赋能，这里已经构建起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的一体化治沙网络。几十年接续治理，这片沙地的变化被一张张遥感影像清晰记录下来。从毛乌素沙地上的一片沙丘，到横贯中国北方的绿色长城，鄂托克旗的治沙实践是卫星遥感测绘服务国家300工程建设的一个缩影。测绘地理信息技术正把治沙经验转化为数字资产，把生态任务落定于精确坐标，它让300工程的每一步推进都有据可依，生态图景更加清晰可测，成为国家战略从蓝图走向大地的底气。目前在自然资源卫星遥感云服务平台上，由自然资源部作为牵头主用户的在轨工作卫星共有25颗，基本形成了国家陆地观测的卫星骨干网。它们提供的客观大范围周期性的空间数据，可以快速客观摸清国土家底，实时监测山川湖泊的变化，成为国家科学决策的硬核支撑。从传统光学到卫星激光，从人工测图到智能感知，测绘地理信息技术犹如科技革新的先行之眼，始终率先拥抱每一次技术浪潮，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强大的空间信息底座，为高质量发展精准赋能。
2: 你好，飞行管制室。这里是广西地理信息测绘院，申请看10分钟后可以启飞吗？好嘞。
1: 这是蒋小海和团队又一次对平陆运河进行无人机激光雷达扫描。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南部，是西南地区南向入海的关键通道。运河扭转了过去货物必须向东绕行广州港的格局，使北部湾港一跃成为辐射大西南、对接东盟的国际枢纽港。建成后，西南地区的出海通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5000吨级江海直达船可从西江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南亚主要港口，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自2022年8月平陆运河开工建设以来，这样的现场测绘已经成为工作常态。他们采集的高精度地理信息，为工程建设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用地提供专业的数据支撑。
2: 这个就是我们2100激光雷达，有效射程是1350米。它获取的激光点云的数据密度很高，完全可以满足1:500的高精度的测图需求。在平陆运河的建设前期和中期，到施工中后续的一些建设，包括后续的精细化一些管理，我们可以提供精细的三维模型、激光雷达点云等其他一些地理信息基础的数据支撑。
1: 这些高精度的激光点云和三维模型数据是广西实景三维建设的重要基础，依托覆盖全区的地形级三维底座与14个社区市的城市级精细模型，广西实景三维建设为平陆运河建设的一个数字孪生底座。它通过构建一个与现实1:1对应的立体虚拟空间，为这项世纪工程的规划建设与管理提供了精准全面的数据支撑。
3: 实景三维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全部三维化、
4: 数字化。我们这个三维的空间呢，和现实的空间能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我在现实世界发生任何事情，

0: 三维的数字世界能看到。三维数字世界我做了规划，做了调控，能够指挥现实空间的一些行动，那这样的话呢就变得就非常有意义了，是目前国家走向数字化和智能化一个必然的趋势。
1: 依托实景三维技术，平陆运河沿线的地形地貌、工程设施、施工场地和生态空间都被真实映射到数字空间之中。建设者不仅能够实时掌握工程现场，还可以对施工组织、生态修复和通航后的运行维护进行模拟分析和优化决策。土石方是运河建设最棘手的难题之一，数亿立方米的挖方如何妥善安置，过去很难精确预估，如今在数字空间中，每处取土点、每条调运路线、每块回填区都被精准标记，土方去向可以反复推演，找到最经济、最科学的处置方式。
2: 挖多少土石方，就要通过我们这些地形的实景三维去做，然后把我们的这种淹没区啊、堆土区啊，可以恢复成这种耕地。这个是2023年的时候，我们台天造地当时那块区域的泥土倾斜的模型。通过台天造地，他们把废弃的平陆运河的施工的土都堆到这边来之后，我们看到这块地现在改造成耕地了。
1: 从精准测算超过3亿立方米土石方的合理去向，到推动运河沿线废弃土场复垦后新增耕地1.39万亩，从构建全域生态评估体系，到应急监测清江水质变化，在平陆运河两岸测绘地理信息，正在从工程建设延展至更广泛的空间治理与生态修复领域。在数字时代，实景三维技术的价值作用正在日益凸显。
0: 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呢，我们国家已经初步具备了提供全国实景三维数据的能力，它实际上是国家数字化的一非常重要的施工底座啊。有了这个以后呢，我们可以大幅的提升政府数字化治理、百姓出行旅游甚至企业经营管理的这个效率。我们是生活在三维空间，那将来一定在三维数据空间去应用，它没有三维它做不到。
1: 如今测绘地理信息已不仅是重要的战略性数据资源，更成为了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始终伴随国家战略推进，持续支撑各行业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3: 社会服务已经从基础支撑升级为了驱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智能化转型的泛在的底座，其基础性的先进性或战略性的战略地位啊，必将随着我们国家时代的发展和数字中国的建设而愈发彰显。
1: 山河为证，几代测绘工作者用双脚丈量山河，用生命描绘天地，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国家发展提供精准的地理信息支撑。技术一直在变，但测绘精神一直未变。当数字中国的宏伟画卷徐徐展开，测绘地理信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精度成为守护国家战略命脉的坚实基石，数字中国建设的时空基底，更融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为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重新标定安全的边界、发展的空间与未来的坐标。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

0: 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2: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力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力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力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

0: 天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1: 近日，广汽传祺越野车型月期开启预售，满足用户都市自在、山海从容的多元需求，为家用越野市场带来全新选择。传祺月期拥有硬核越野能力，搭载九加 X 智能全地形模式，降低新手越野门槛，驰骋山野、溯溪露营、户外垂钓游刃有余。传祺月期拥有从容舒适体验，空间布局灵动百变，智能底盘平顺稳健，更有一键电动纯平大床，让全家人都舒适省心。传祺月期，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家用车越野出行，陪您玩转精彩生活。这是广汽的新能源越野创新之举，更是自主品牌向上的荣耀征程。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昨天闭幕。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我们也通过几个关键词来梳理盘点服贸会成绩单。
3: 关键词一：创新首发。本届服贸会全程主打新技术、新成果、新榜单的集中亮相，科创属性拉满。5天会期，仅新品首发类成果就超过100余项。
2: 关键词二：精准对接。今年服贸会升级数字化、智能化服务，打造精准高效的经贸对接生态，创新推出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的全新模式，实现了从人海逛展到精准匹配的转变。
3: 关键词三：务实落地。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总活动量达到200场，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输出中国智慧提供实践路径，实打实推动项目落地。
4: 截至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5: 本届服贸会发布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测度服务化以及服务贸易与政策的影响、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分析最新发展趋势，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4: 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
6: 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本届服贸会的一大亮点是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助力中国企业规范有序地走向全球市场。
3: 那么我们该如何大力培育服务出海？来看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解读。
7: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培育我们服务提供者的主体。中国的服务企业真正要有实力去满足各国的服务需求者的需求，才能够为他的服务出海提供基本的能力。那么这样的一种服务的保障呢，我觉得要来自于企业对于各个目标市场环境的了解，来自于他们对于现有规则的把握，来自于他们使用各种技术去提升 国际竞争力的这样的能力。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我个人理解呢，对于我们服务出海是要能够使得我们的规则能与国际市场相对接。那么在 WTO 的服务贸易协定下呢，我们已有一些基本的规则，这些规则呢包括市场准入，包括一些国民待遇的基本的原则。但是呢，我们也在包括双边自贸协定在内的新的框架下去推动新的服务出海的相关的规则。所以这些规则呢，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的服务企业降低海外的成本，降低我们的一些不适应性。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服务出海还要看服务跟制造之间的融合。那么我们的中国企业最近几年出海的速度增长得很快，那如何有效地帮助中国的这些生产制造的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我觉得这个里边服务需要增强相应的一些专业化的能力，从一些专业服务做起，去强化我们的企业在国际化发展中的能力，使得我们的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国际化的发展的需求。
2: 第十九届浦江创新论坛正在上海举办，浦江创新论坛也是我国高层次科技创新交流平台。
3: 本届论坛期间还举办了技术转移大会，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全链条服务。来自高校院所等科研机构和企业的众多创新种子在这里寻找落地转化的土壤。
8: 技术转移大会线上线下预计释放技术需求超10000项，汇聚1500项待转化优质成果与中小企业创新产品。
9: 您看我旁边的是一个视频测流系统，通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摄像头呢，加入了人工智能的算法了之后呢，就可以对任何的这样的河道呀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测，它可以远程的测量到水位和流速，最远可以在300米的范围内呢进行测量，而它的精度呢在1厘米之内。
10: 我们想对接的就是说能够持续的合作研发，还有就是投资，能够支持我们这个技术持续的做下去，不断的迭代。
8: 记者现场跟随一批技术转移专家，在他们的带领下，来自长三角地区的多位项目经理人分成几支小分队到展会中淘宝，与项目进行1:1的分析交流。这款全新的脑机接口智能耳机刚刚完成样机设计，佩戴上之后，它就可以跟随佩戴者的眼动，控制鼠标等电子设备。但作为一个刚刚从大学走出的技术，还有很多卡点，专家现场开启了项目问诊。
11: 这个后面也会有一些概念验证中心，其实是专门能够帮助我们的老师团队去解决从实验室的，现在从0到1最初的1公里的问题。
8: 会前需求征集与挖掘，会中资源集聚与对接，会后线上平台做长效运营，大会已经打造成为一个全年线上线下技术转移服务的闭环，助力成果转化。
2: 在本届浦江创新论坛期间 ，WeStart 2026创业投资大会举行。
3: 作为浦江创新论坛的同期活动，200多项海外项目在这里寻找投资、市场和项目合作的机会。
8: 今年 WeStart 创业投资大会海外通过在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新加坡等7个分赛点开展全球招募，并设置综合赛区，共征集到海外项目215个，最终21个优秀代表项目得到邀请，从全球各地奔赴上海，寻找与上海产业的真实链接。路演专场中，中外专家联合把脉，与这些海外项目负责人深度交流。来自荷兰的这个团队带来的项目是软体检测机器人，他希望可以在这里寻找产业联合开发、量产落地及零部件技术合作，而非单纯融资。
12: 从整体上看，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一方面是因为其庞大的客户基础，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我们想在亚太地区开拓密闭空间检测领域，我们相信中国，尤其是上海，可以成为我们物流和制造的中心，从而真正将机器人作为一种服务推向整个亚太地区。事实上，这是我们首次来到中国，我希望我们离开这里时能与大学、行业以及潜在投资者建立良好的联系。
13: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我们是一个人工智能合规平台，专注于人工智能原生合规。现在随着中国不断提升其人工智能能力，我们将能够比其他市场更快地学到更多知识，参与解决合规和治理问题。
8: 除此之外，今年大会现场还设置了未来产业岛，集中展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的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余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同步上线项目对接小程序，将对接服务延伸至全年的全周期服务，为科创项目与投资机构搭建深度交流的纽带。
2: 今年一至八月，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 TR 运输车辆达3062辆次，运输通行量居全国首位。TR 运输是依托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搭建的跨境公路运输模式，核心优势是一次申报一证通行一车直达，是高效便捷的国际跨境货运方式。
3: 昨天，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抵达河北唐山港，这标志着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江煤外运是国家能源战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通道以江煤入海为主。新疆煤炭先通过铁路运到山西，组装万吨专列后直达唐山港、京唐港区，最终通过海上航线发往华东、华南沿海地区。线路开通后，江煤入季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SkyNomad 小米鹏程。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
3: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4年多时间，2万多名建设者用智慧和汗水，在八桂大地上开辟出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新通道。
2: 如今，这条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在即，那全线的准备工作进展如何呢？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16: 这里是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船闸现场，经过油水联调、实船试验、交工验收、全要素演练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南下可直达北部湾，北上连通西江航运干线。
4: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南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17: 我们把通航之后可能遇到的工况全部做了模拟验证，设备调度流程、应急处置全部闭环，硬件、软件全部就位，具备全线通航条件。通航后，我们的工作重心就从建设转向运营。
4: 具体按板块看，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航道方面，航道疏浚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在枢纽方面，三大枢纽船闸设备目前已完成多轮油水联调测试，输水、起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在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在海事执法保障方面，海事部门已对平陆运河通航环境完成实地核查，并针对水文气象条件做了动态评估。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签注工作自6月22号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
18: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2: 此外呢，截止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经全部顺利通关。此前，南宁海关已提前对接企业，开展各项货物通关惠企政策宣讲，同时联动码头、港口等部门，建立关港企协调机制，及时掌握货物运输、集港、抵港等重要时间节点。
3: 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2: 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十四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集中展示了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创新攻关取得的重要进展。
8: 此次发布的代表性成果共90项，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油料、蔬菜、水果等重要经济作物。一批高产高效、绿色优质、抗病宜基、专用特用品种、前沿育种新技术和优质高产抗逆新种质集中亮相。十四五期间，国家育种联合攻关已构建由主要粮食作物攻关、企业自主攻关和重要特色作物攻关组成的金字塔式攻关阵型，与国家种业科技项目协同推进，聚焦生产和产业急需，选育推广了一批粮油、蔬菜、水果、耐盐碱作物等突破性品种，推动农作物品种结构更加优化。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占比95%以上，农业用种安全总体有保障、风险可管控的态势更加牢固。此外，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多项种业信息显示，全国农作物种子质量抽查总体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2026至2027年度，全国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形势总体平稳，种子供应总量充足，品种结构持续优化。
2: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1/4左右，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3: 各地提前部署，检修农机，腾仓备库，确保秋粮安全高效归仓。
19: 在辽宁铁岭昌图县的一家农机合作社里，农机手们正对收割机、拖拉机、烛台检修调试、更换磨损部件、配齐灭火器等安全防护设备。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今年提前半个月启动秋收准备，对自有和托管的3万多亩地块逐块摸排， 根据作物成熟度排定收割顺序。
20: 今年呢，咱们投了4号籽粒直抽机，籽粒下来以后啊，就及时转运烘干，及时仓储，确保粮食不落地，保证粮食黄曲霉素各项指标不超。
19: 目前，辽宁各农机合作社正全面细化秋收方案，摸清自有、托管和社会化服务地块面积，检修烘干设备，清理仓储晒场，统筹作业人员和值班值守，并针对倒伏、积水等情况。

0: 况，提前制定应对措施和秸秆还田、丘整地衔接方案。农机检修是秋粮收获的关键一环，粮食收下来后能不能及时收储同样关键。在安徽太和县二郎镇富强粮食收购站，工人们正加紧对库存粮食出库装车，为收购新粮腾仓。目前已腾出仓容 1.2 万吨标准化粮仓和烘干、色选、输送、除尘一体化智能设备调试完毕。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眼下各地正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应对，及时做好应急农机具储备调度，大力提升秋粮抢收和烘干能力，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用，着力提升粮食生产质量效益。
1: 昨天，随着宁夏引黄灌区最后一台泵组平稳停运，灌区2026年夏秋灌工作顺利结束。今年宁夏的夏秋灌共174天，自3月24号开灌以来，累计引黄河水40.2亿立方米，保障了近1000万亩农田灌溉用水。接下来，各大干渠将陆续开展渠道检修、设施保养和改造，以保障灌区冬季用水安全。
2: 眼下，贵州铜仁市印江县辣椒迎来丰收，当地以椒为媒，举办农事竞赛、土家长桌宴等特色活动，以农旅融合盘活乡村资源，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3: 在贵州铜仁市印江县杨柳镇杨家寨村，千亩连片的辣椒挂满枝头，长势喜人。当前正值集中采收高峰期，田间地头热闹非凡，当地组织开展趣味农事系列竞赛，吸引了不少村民游客及亲子家庭参与。采摘比赛分专业组和业余组，种植能手比拼辣椒采摘速度，游客则体验田间采摘乐趣。现场还开展切辣椒、挑玉米、运南瓜等趣味比赛，优胜者可获得土鸡、化肥、辣猪脚等特色奖品，大家在田间比拼中共享丰收的喜悦。
4: 周末想带孩子来这边感受一下乡村气息，感受一下我们农民种地的艰辛以及丰收的喜悦。
5: 刚才辣椒得了第一名，得了辣子椒还有鲜辣椒，特别高兴。
3: 农事赛事结束后，特色土家长桌宴正式开席，20张餐桌整齐排开，黄金炖土鸡、农家咸鸭蛋、手工菜豆腐等农家菜品陆续上桌，村民与游客围坐同时，田间烟火气十足。
6: 在辣椒田间丰收地头吃长桌宴，我还是第一次，氛围呢也是非常的好，菜品都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味，朴实又暖心。
7: 通过农事体验、趣味竞赛、农味宴席，推动农旅深度融合，带动群众就近征收，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1: 9月16号12点，2026年东海伏季休渔期将结束，临近东海全面开渔。浙江温州市苍南县赤溪镇中墩社区办起了一场特别的渔家滨海运动会，包蛏子、飞梭走线、贝壳穿珠、渔船抛绳，平日里渔民们熟门熟路的劳作技能全都变成了闯关项目，不论是村民还是游客都能参与体验。现场集印章还能兑换消费代金券和伴手礼，赛场连着市集，游客挑好海货，摊主免费加工。这种买海货现场烧、当场吃的一站式体验，也带火了整个渔村的海鲜消费。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0: 妈妈开心。
8: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1: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

0: 重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 昨天国家医保局通报了一起涉及医药购销商业贿赂的案件，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工作人员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先后收受商业贿赂46次，单次最大涉案金额达1658万元，累计涉案金额达到1.84亿元。
2: 调查显示，超过30家医药企业长期对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工作人员行贿，其中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北京金凯汇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等11家企业因单位行贿罪被查处。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为了向该医院销售价格虚高的医疗耗材，累计行贿2064万元。涉案产品主要包括人工晶体、药物洗脱支架系统、快速交换球囊扩张导管、心脏起搏器和生物可吸收医用膜等30余种医用耗材，累计贿赂金额约1.74亿元。涉案药品还有10种，包括注射用奈普生钠、奥拉西坦注射液、注射用兰索拉唑和盐酸钠镁酚注射液等，累计贿赂金额约1000万元。国家医保局指出，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问题复杂且严重，非法药企通过贿赂收买医生的处方权，剥夺患者享受质优价廉医疗服务的权利。这些企业不仅虚高报价为行贿创造空间，还制造舆论贬低集中采购制度，试图营造高价才是好货的错误观念，从而推动高价药械进入医院并被使用。同时，少数医疗机构内部人员多次长期收受多家医药企业的贿赂，这种行为持续10多年，值得医院管理者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国家医保局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优化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加大定向飞行检查力度，坚决打击医药代金销售行为，确保参保就医人员的健康权益得到保护。
3: 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12号在新疆落下帷幕。两岸人士围绕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共商交流合作。然而，两岸同胞越是沟通交流，民进党当局越是坐立难安。大陆为台湾青年量身打造的公益性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竟被其以所谓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为由下架封锁。一个帮台青找工作、找实习、找机会的平台，为何成了民进党的眼中钉？说到底，他们怕的不是一个网站，而是台湾青年看见真实的大陆，戳破抗中保台的谎言。民进党当局嘴上喊爱台湾，手上却砍台湾青年的机会。封得住网址，封不住人心；挡得住平台，挡不住两岸青年同心同行。
4: 9月11号至12号，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新疆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元和两岸青年代表120余人参加。活动达成的第5项共识聚焦青年议题，共同呼吁两岸青年做民族复兴的参与者、贡献者。
5: 两岸的年轻朋友，他们应该在和平中追逐梦想，在交流中彼此成就，一起创造属于我们中国青年的精彩人生。
4: 这个暑期，两岸青年跨越海峡，共赴青春之约。从北京到杭州，从苏州到上海，交流活动持续热络。7月2号，2026两岸青年峰会在北京举办，吸引约5000名两岸青年相聚。7月15号，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在苏州开幕，吸引超3500名台湾青年参加。8月3号，第14届海峡青年会在福州开幕，吸引超过3000名台湾青年参加。热络交流的背后，是大陆为台湾青年提供的暖心服务。台青一家是国务院台办指导建设的台湾青年一站式服务平台，7月15号上线至今，累计已有入

0: 入驻企业1300余家，发布岗位6800多个。不少台湾青年通过平台查阅资讯、投递简历，找到心仪的工作。
1: 你在这个台青一家上面，你看到大陆对台湾开放的求职的或者是实习的内容啊，你其实透过这个网站都能够做到有效的了解哦。那我认为其实对于台湾年轻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帮助。
2: 然而这一贴合台湾青年现实需求的服务平台，却戳中了民进党当局煽动抗中保台、阻挠两岸交流交往的痛点。台陆委会日前以所谓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为由，宣称已对台青一家网站停止解析作业并下架该平台，试图以技术阻隔和政策打压阻断台湾青年对接大陆发展机遇的渠道。
0: 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世葆感叹，陆委会设立初衷本是促进两岸经贸交流、文化互动与对话，如今却越来越聚焦制造对立。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锁不住台湾青年寻机遇、求发展的心。
3: 民进党当局越是编造谣言、谎言，炒作所谓风险，就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了台青的需求，触到了民进党的痛点。台青有选择到哪里发展的自由，哪里机遇多、空间大，自然就会去哪里。
0: 数据最有说服力。据统计，2025年来大陆的台湾青年数达168.4万人次，占来大陆台胞总数的34.4%。台胞来大陆的热情不减反增。2026年1至6月，台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
1: 民进党当局害怕台湾很多的人到大陆来生活之后呢，突然间发现原来大陆的一切跟民进党在宣传的其实真的非常不一样。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大陆的发展呢，或者大陆对台湾民众的善意，在过去都被民进党利用讯息茧房、舆论跟媒体上面的控制挡在外面。只要有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来到大陆走走看看之后，你就会发现民进党在台湾所设下的谎言呢，一切都只是一个假象而已。
0: 海峡隔不断青年的追求，谎言挡不住融合的大潮。民进党当局即便封锁一个网站、屏蔽一个平台，但封锁不住两岸青年交流交往的人心所向。
4: 两岸的青年可以同心同行、互学互鉴，在交流中增进理解，在相处中建立友谊，在合作中寻找共同发展的机会。我们应该结合两岸青年的力量，共同走向世界，让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更加开放的姿态来站上世界的舞台。
5: 当前的两岸青年各具优势和条件，更需要加强沟通合作，在振兴中华的过程中相向而行，必定能够不断开拓自己的人生和民族的前程。未来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青年不只是生力军，还将成为主力军。
6: 目前2026中关村艺术季正在北京举办，作为艺术季的首场活动，中关村 AI 艺术嘉年华日前举行。活动以科技加艺术为核心，打造了机器人互动、社交共创等多项内容，吸引了市民游客前往体验。
7: 当机器人奏响乐曲，人机对弈成为现实，人工智能正走出实验室，以丰富的艺术形态走进城市公共空间。本次嘉年华把整个园区变为沉浸式体验场，20多家 AI 科技企业带着各类机器人和前沿 AI 产品集中亮相。
8: 在我身边呢，这台下棋机器人就是现场很受大家欢迎的 AI 互动项目。可以看到，它将人工智能和传统棋类、象棋、围棋等结合在了一起。在这里呢，人工智能不再是课本上的概念，而是可以真实的体验、面对面的感受。
9: 通过这个智能音乐来去打鼓，还有去玩钢琴，可以直接通过这个 AI 交互打击出非常不错的旋律。
7: 本次活动还设置了专属 AI 演绎舞台，搭建起虚实交织的视听现场。 AI 算法深度融入音乐编排、舞蹈演绎环节，机器人乐队演出、虚拟偶像唱跳等创新节目接连上演，为观众带来全新的感官。

0: 观体验。
1: 日前，由中宣部文艺局、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及相关全国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艺苑谐音2026年全国优秀青年艺术人才展演”在京启幕。本次展演为青年艺术人才搭建起高规格、专业化、常态化的展示平台，助力培养造就一批德艺双馨的名家新秀。
0: 本次展演将于9月至10月在中央歌剧院剧场、长安大戏院、中央民族歌舞团民族剧院陆续上演，涵盖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五大艺术门类，共计14场演出，重点推介青年戏曲演员、舞蹈新人、杂技魔术滑稽青年演员等100余人。其中，青年管乐演奏人才展演音乐会汇聚20位优秀青年管乐演奏人才，集中展现新时代中国管乐发展水平与人才培养成果。展演曲目编排兼顾经典传承与创新表达，涵盖单簧管、长笛、双簧管、萨克斯管等多个乐器门类，尽显不同管乐独有的音色魅力。
2: 能让我就是在这么小年纪感受到很高水平的舞台、高水平的乐团，然后来合作，学习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关于乐队啊、音乐上面的知识。
3: 我们也希望尽可能丰富地展现出各种不同的音乐风格，然后不同的乐器，我们既有西方的，也有中国的，有经典的，也有现在更新颖一些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遇见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据印尼媒体援引救援部门消息，此前在爪哇海域失联的印尼客轮已经沉没。这艘客轮载有约240人，于当地时间13号凌晨失联。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有6人遇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总台记者了解到，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已向泗水市政府确认，船上无中国公民。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了沙特阿拉伯的数十次空袭。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已经造成双方大量人员伤亡。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合济省、焦夫省和萨达省等地区发动了58次空袭。声明未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也门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另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3号报道，也门政府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天发表声明说，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的冲突，已导致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2: 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斯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当地时间13号，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3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这些口岸将从13号到17号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近日，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伊拉克12号关闭多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并同意伊朗的要求，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
2: 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推迟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具体推迟到哪天尚未公布。声明称，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的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阿曼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地区对话，以支持地区稳定和长期合作。
1: 根据伊朗此前发布的消息，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会议将重点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通道路线图。
2: 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国防军计划继续控制位于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防止黎真主党或其他任何一方返回并重新建立据点。
1: 卡茨表示，该高地仍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的一部分，在黎真主党在黎巴嫩全境被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或重新部署，任何接近该高地的人都将被消灭。
2: 以色列国防军1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加沙城发动空袭，打死了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工程部队人员。以军称，这2人近期一直参与制造和开发武器装备，并推进对以色列的袭击。另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共同参与的3方谈判。
1: 此前，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此外，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13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印度新德里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里德举行了会晤。期间，哈里德表示，阿联酋准备好为乌克兰问题谈判提供场地。乌沙科夫说，这个场地对俄罗斯来说完全可以接受。
1: 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共识是，乌克兰问题调解进程的核心，俄罗斯希望调解取得积极成果。
2: 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
1: 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本媒体的质疑。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内阁宣传室约72亿日元预算申请中，有约65亿用于加强对内宣传，约5亿日元用于加强对外宣传。 日本赤崎新闻网站12号报道称，加强宣传工作不能成为增加预算的理由。报道指出，大幅增加预算可能导致日本政府加强舆论干预。报道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其一味在社媒上发布宣传内阁的信息，不如坦诚地召开记者会回应民众的质疑。 另一方面，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称，为加强日本在国外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提及应构建相当于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 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 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
1: 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2: 赵文天向来关注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3: 刘超早。
4: 早上好，钟鲁。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2: 刘超，最近北方大都是秋高气爽的感觉哈，但是南方却是雨水频繁，那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3: 没错，那最近呢北方地区确实很多地方都是秋高气爽，南方呢在四川盆地及其周边这一带雨水频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副热带高压位置变动所引起的。常年的9到10月份副热带高压开始减弱南退，而同时呢冷空气开始活跃起来，频繁南下。预测同时呢还有暖湿气流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向北输送，冷暖空气会持续交汇在四川盆地及周边这一带，导致这一带地区雨水频繁。今后一周从降水日数来看，西南这一带地区仍然也是降水最为集中的区域，像是成都和重庆，今后一周几乎是雨水天天见。持续降水之下，这一带地区的朋友还是要警惕自身灾害。我们再来展望一下本周的一个整体的天气情况，那像是本周在华北、东北这一带地区呢都是秋高气爽的天气，白天会有些晒， 一早一晚气温相对低一些，要注意到了本周末，随着冷空气的到来呢，像是华北、东北这一带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降雨降温，周末有安排的朋友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南方地区先来看海南，周初雨水比较强，尤其像今天、明天雨水减弱，后天降水消退。那整体来说呢，南方地区像西南、华南这一带呢，本周降水都是比较频繁的，特别是在四川盆地到湖北中西部这一带地区，可以看到今后几天这里会自西向 向东下起大到暴雨，那要警惕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11到20度；沈阳晴，11到24度；天津晴，19到27度；通辽晴，11到23度。 兰州多云13到23度，西安多云转晴19到29度，成都阵雨17到27度，贵阳多云17到26度，昭通多云13到20度，曲靖多云13到23度，太原多云转晴11到28度，威海 晴15到24度，东营晴17到28度，郑州晴16到31度，南京多云18到29度。

泰州，小雨转多云，18到29度。武汉，多云转阴，20到32度。长沙晴转多云，23到32度。

0: 32度。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2: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4: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

0: 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2: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昨天下午闭幕。
1: 本届服贸会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4: 本届服贸会共

0: 举办2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新成果，新品首发类成果达119项，展示了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等前沿内容，吸引11.6万专业观众注册参会，同比去年提升3.7%。
1: 这真的是个庞大的市场，这个市场拥有出色的解决方案，很多参展的行业，然后和产品都比较感兴趣，很多亮点，有很多新的高精尖的一些科技的运用，然后有一些产品的发布都是首次。务实合作是本届服贸会的鲜明底色。
0: 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 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越开越大的开放之门，让国际伙伴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中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也为我们敞开合作的大门。这场展会组织的十分完善，非常专业，中国拥有规模最大的供应链，我们已经开展相关合作。
2: 服贸会对来自全球各国的参会方而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平台，可以学习中国在各类服务贸易领域的经验，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服贸会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世界观察中国服务业创新发展、共享中国发展红利的关键平台。
3: 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 本次展会有什么新变化？来看记者的报道。
2: 那更新的呢，不光是外在，今年的服贸会从展陈设计到活动方案都更加的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走进刚刚新建的2号馆，在这个门口的楼梯边就可以看到，要解决企业出海的全部难题，一站式就可以到这里的2层。不少企业在听完路演后，就和台上的讲师或是身边的友商直接开聊。 在路演专区旁的会商区，不论是散客座还是包间，桌上总是放着已预定的桌签。今年我们把金融、法律、人力资源、会计等等这些出海所必须的专业服务都集中到了一个区域，相当于给企业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出海服务加油站。今年服贸会，主办方为国外专业观众准备了专门的对接活动。 展会上，机器人在各个场景的应用、各个领域的生产数字化解决方案是最吸引专业观众的展陈，其中许多都已经进入了海外市场。这些服贸会上展出的出海案例，都是在国内生产需求牵引下，企业在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经过千百次锤炼的数字化服务方案。对海外客户最大的吸引力，也正是在于他们的完整性和成熟性。 这是我们今年首发的一个人工智能通识课大模型，它其实是一个交互的课件。如果是一个海外的老师，他要教这个知识点，他一样是把这个网页投屏在教室里面，能够实现相应的一些互动。中国服务除了科技数字服务上新带来的硬核体验，也给世界带来独特的中国温度。 在文旅服务专题展上，艺术数字沉浸展用AI重塑大师笔下的自然世界。 首发首秀的3山5园时空数字沙盘， 让观众戴上AR眼镜， 飞进畅春园，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我感觉自己处于另一个环境，感觉如此真实，就像接近大自然一样。这是向人们传播文化的一种方式，在这里感受文化，体验文化。 中国服务不断走出国门，不是中国企业出海的单行线，而是开辟互惠中外的宽阔大道。此次服贸会上，挪威首次作为主宾国亮相。挪威国家馆聚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同时带来绿色能源、营养健康、创意设计等多元领域的服务方案与展品。
4: 像挪威这样的国家需要贸易，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需要贸易。
5: 因此，我们非常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倡导开放，维护全球贸易规则。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 当地时间14号凌晨，伊朗伊斯兰共

0: 合国通讯社报的称，有消息称伊朗霍尔木斯干省西里赫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
1: 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暂未发表相关声明。
0: 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
1: 具体推迟到哪天尚未公布。
2: 阿曼外交部表示，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的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根据伊朗此前发布的消息，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早些时候表示，会议将重点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当天还表示，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履行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0: 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推迟。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专家分析认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具有政治争夺以及军事冲突的双重风险，美伊两国在相关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两国对抗在短期内难以结束。在此背景下，地区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需要统一立场，并与伊朗展开更多的沟通和接触，但是想要在短期内解决相关的纷争仍存在一定难度。
3: 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仍然是处于不确定的冲突阴影之下。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将霍尔木兹海峡置于伊朗的管理已经成为了伊朗国内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的一个原则和底线，因此很难在相关问题上进行让步。而美国呢，没有办法接受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这个主张。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伊朗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地区的美国认为的对自己威胁较大的地区力量也好，那么如果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影响力增大，将会损害美国的地区的这种安全构建者的形象，所以美国也没有办法向伊朗做出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将持续，因此海峡就具有了政治这种争夺性以及军事冲突性的两个巨大风险。那么处于通航的不确定性也在迅速的增加和累积。地区国家对伊朗的态度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很多的地区国家越来越多的意识到，现在伊朗确实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发挥的主导性，如果不同伊朗进行对话，如果不听取伊朗的观点，如果不向伊朗做出一定的退让，那么海峡的开通那么遥遥无期，而且对于各方来说是一个多输的局面，或者说这个没有赢家的局面，时间拖得越久，对于各方来说都是出现巨大的利益损失。但另外一个方面，海峡的通航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海峡通航问题，它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外交、安全、身份等等一系列的议题。那么这个里面就涉及到，到底海峡的这个主导性该由谁说了算？海湾的航行制度以及背后所折射出的这个安全架构该怎么组织？这些是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因素。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同伊朗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这种观点的差异下，各方是没办法在短期内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因此一方面，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的观点需要统一，另外一个方面，海湾阿拉伯国家同伊朗之间的立场差异以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这种背后的认知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同。所以我觉得在未来，海湾阿拉伯国家可能会和伊朗有更多的沟通和接触，但是想

0: 要在短期内解决相关的纷争，难度是非常大的。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了沙特阿拉伯的数十次空袭。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已经造成双方大量人员伤亡。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合济省、焦夫省和萨达省等地区发动了58次空袭。声明未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也门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另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3号报道，也门政府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天发表声明说，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的冲突，已导致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3: 近日，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方面宣布在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称已控制6个地区，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相关部队进行了战术性撤离。目前双方对于战场态势的表述存在明显分歧。来看总台报道员从也门发回的报道。
2: 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方面还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到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
4: وبحسب بيان لوزارة النقل في صنعاء بأن عدد 73 سفينة مرت من مضيق باب المندب وأنه لا قلق على الملاحة ومرور السفن من باب المندب.
2: 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作为也门政府军的一部分参与军事行动，并称一次战斗的失利并不意味着对抗的结束。也门政府方面还表示，目前也门政府已经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发生的局势。
5: الأحداث الأخيرة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على سبيل المثال وبعض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سقطت بيد الحوثيين إلا أن الحكومة استطاعت أن تتعامل مع هذا الظرف الحالي في استهداف عدد من مواقع هذه الميليشيات أكان أيضا في محافظة الجوف والبيضة والضالع ويافع أحرزت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الشرعية تقدم كبير في هذه المناطق وكذلك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سللت إليها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مؤخرا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وباب المندب.
2: 目前交战双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仍存在明显差异，局势发展仍有较大不确定性。 随着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

0: 进一步观察。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近期为何争斗升级？胡塞武装扼守海峡想要达成怎样的效果？另外，沙特两次致电美总统特朗普，请求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但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这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相关问题，让我们来听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的分析解读。
2: 那也门胡塞武装在这个时候遏制海峡，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联手伊朗，给沙特制造双重压力。我们知道，原本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频频遇阻的情形下，沙特的一部分石油会更加依赖西海岸的盐布港、曼德海峡运输。那如果沙特的石油运输两面受阻，它会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穆哈和哈尼什群岛呢，可是国际航道的关键咽喉。那控制这些制高点之后，胡塞武装不仅仅想要减少对手的要塞，而且呢，他也想借此获得随时影响红海南端安全的控制权。但是也门胡塞武装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也反复强调，他的行动只是针对沙特，而并不是针对其他国家。那他也是想释放一种信号，避免了更多树敌再次引来多国联合护航舰队的大规模围攻。那么现在眼看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的矛盾是不断升级的，美国呢只是同意提供情报呀，还有目标识别支持，而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我想这里面呢是有三个原因的。首先是美军呢当前在中东的战略重心还是聚焦伊朗，他已经在那里有大量的海空力量在消耗了，所以他想极力避免在也门又开辟一个新的战线。那其次呢，就是去年三到五月份，其实美军呢曾经就对也门的胡塞武装发起过大规模的空袭和海袭行动。他很清楚，也门胡塞武装是具备很强的非对称战斗能力的，所以说他美方呢也很担心，万一重新开火，可能又跟去年一样是无法实现目标的。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政府想要减少自己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主张呢海湾的盟国应该依靠自身的军备来解决周边的安全威胁，反对美军充当区域免费的安全兜底者。
3: 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了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
3: 报道援引来自欧盟和加拿大官员的话称，欧盟对给予加拿大准成员国地位的想法持开放态度。准成员国这一设想今年早些时候由德国总理默茨提出，该设想最初主要针对乌克兰。按照默茨的设想，在乌克兰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之前，允许其以过渡形式参与欧盟会议和机构运作，但不拥有投票权。
1: 分析人士表示，目前欧盟并没有准成员国这一正式类别，加拿大若寻求获得这一地位，恐面临一系列障碍。尽管如此，欧美之间不断加剧的贸易和地缘政治摩擦，很可能促使欧盟考虑以更加灵活的方式与加拿大建立深层次合作关系。
3: 对于加拿大总理卡尼将访问欧洲，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的关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分析表示，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4: 加拿大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所以我想，接下来一段时期呢，显然欧洲和加拿大之间呢，会在政治、外交包括经贸上做出一些姿态。对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

0: 应对美国的压力，在欧洲的内心呢，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因为接下来呀，欧盟和加拿大之间作为所谓中等强国之间的横向联合，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啊，所以在政治和外交层面呢，显然是有一些好处的。
1: 近一段时期以来，跨大西洋关系不断受到挑战。此次加拿大与欧洲拉近关系，又将如何影响跨大西洋关系呢？
2: 专家指出，跨大西洋关系未来的走向还要看各方博弈的结果。
0: 此前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安全啊、贸易、投资，包括政治和外交上呢，在跨大西洋关系的框架内呢，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那现在呢，我想只要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对于他的盟友的这个政策呢不改变，仍然是继续朝着一个要减轻负担啊，同时呢要确保美国相对于盟友的优势和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的话，那显然我想对于跨大西洋关系造成的这种消极负面的影响呢，还会不断的上升。尤其是呢，现在对于包括加拿大和欧洲啊这样一些所谓中等强国在内，看来呢，反对美国的霸权、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应该说已经成为他们在处理大国关系以及处理整个外交关系中啊最为重要的，而且最为急迫的啊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想未来啊，跨大西洋关系一方面它的裂痕会不断的加深，它的所谓相互的信任和依赖呢会不断的降低，但是与此同时啊，无论是在美国内部还是在欧洲以及加拿大内部呢，也仍然会有一股啊势力呢想要尽力去维护啊这种所谓基于西方共同的身份认同以及共同的这个利益和需求而创造出来的这种所谓的共同体。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啊，最终会塑造和决定未来跨大西洋关系它的基本形态和走向。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访问爱尔兰时表示，他乐意看到爱尔兰统一。该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在社交媒体上批评说，特朗普上述表态同他此前声称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以及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一样没有道理。巴德诺赫称，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也对此表示反对。他表示，北爱尔兰是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2: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2: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

0: 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还有十多天全国秋粮就将大面积收获。
3: 当前大部分秋粮处于灌浆成熟期，主产区大力推广绿色田管模式，筑牢丰收基础。
4: 山东5000多万亩秋粮正值灌浆期，预计还有不到20天就将陆续成熟。在环台县，今年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覆盖面积提升到了85%，比去年提高6个百分点。
5: 这里是环台县西壁村，无人机正在喷洒叶面肥。这个是这片1800亩玉米地长势的遥感热力图，颜色越绿长势越好，颜色越黄则代表长势偏差，需要加强肥水管理了。
6: 长势较好的地块适当减量施肥，长势偏弱的地块重点补肥，肥料减量10%左右的同时，提高田间整齐度，产量提高5%至10%。
4: 眼下，广东1450万亩晚稻正值分碾期，也是病虫害高发季。在清远市山塘镇西沙村，田边新布设的智能虫情监测装置，可以利用特定波长光源诱集害虫，同时自动拍摄图像上传到云计算平台。目前已完成100多种常见害虫的种类鉴定与数量统计，监测范围可覆盖周边数百亩稻田。
7: 系统运行后，虫量数据不再是大概数，而是 AI 识别的精确数。这样一来，农药使用量平均减少了20%左右，真正做到了减量精效。
4: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一家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粱和水稻两块田，田管各有讲究。高粱地里，植保无人机根据北斗导航规划的线路往来穿梭，统防统治病虫害。水稻田里，智能灌排系统根据水位自动启闭闸门，保持潜水勤灌。为保障田间管理用电，国网镇江供电公司把共享用电装置铺到田间地头，农户只需扫码即可快速安全用电。田边的泵站也已完成用电增容改造，保障灌排和各类智能农机设备稳定运行。今年，安徽六安的610万亩水稻全部开展绿色防控技术集成应用。当地结合虫情监测系统，在田间增设了风吸式杀虫灯、昆虫诱捕器、迷向散发器等防虫装置，把田间病虫发生率降低了50%以上。
8: 我们现在白天有诱捕器跟这个迷香剂，晚上呢我们有杀虫灯，再加上我们的生物性防治，形成了一个全天候的防控网络。我们跟正常的用化学药剂比的话，每亩能节约成本60元。
4: 今年我国粮食生产绿色防控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已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疫防灾等喷施作业，确保秋粮有灾防灾，无灾增产。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我国自主培育白羽肉鸭新品种实现新突破，中畜荣达肉鸭配套系统正式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丰富了秋日百姓餐桌。
3: 北京烤鸭、南京盐水鸭，还有一锅暖香的老鸭煲，一只鸭子究竟能衍生出多少风味？各具风味的肉鸭品种究竟是如何选育而成的？来看报道。
9: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畜禽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正通过仪器分解鸭肉香味物质，从而筛选出更具风味的肉鸭基因。新品种中畜荣达肉鸭的优良风味基因就是这样被筛选出来的。
10: 这个品种就是肉香，它的风味物质在肉里面的沉积是非常的充分的。
9: 肉鸭产业成为我国继猪肉和鸡肉之后的第三大肉类产业。随着消费升级，不同菜系、不同吃法对鸭肉风味提出更多需求。但长期以来，肉鸭风味作为感官性状，缺少统一量化评判依据。针对这一痛点，科研团队将肉鸭风味拆解为滋味、香味两大评价维度。滋味对应煮汤鲜不鲜，香味对应烧出来的肉香不香。
10: 我们把以前由感官评价员通过品尝

0: 肠和嗅闻得出来一块肉好不好吃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主观的一个结果，转化为可测定、可对比的量化科学指标。
1: 目前，我国自主培育肉鸭品种已达20种，传统育种呢，要等到肉鸭屠宰之后才能品尝、评判肉质风味好坏。能不能在小鸭阶段就预判出鸭肉好不好吃呢？
2: 我国科研人员建成5000只规模肉鸭基因组育种大数据库，好味道从育种源头就能实现预判。
0: 在小鸭的阶段采的一滴血，然后提取 DNA 获取了它的遗传信息以后，再与我们基因组大数据库进行一个比对，就能够预测出来这只鸭的它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3: 平台依托高性能算力和 AI 算法对海量基因组数据运算解析，育种效率提高了30%以上，肉鸭全身各个部位成为定向育种靶点。消费者喜欢吃鸭脖，那就选育长脖梗肉鸭，针对北京烤鸭则选育皮下脂肪丰厚个体，在繁育好吃的肉鸭品种的同时，还可同步筛选鸭绒发达的肉鸭，为羽绒服等制品提供优质原料。
0: 智能算力平台让我们更加好吃的鸭肉到餐桌上的速度也加速了。未来我们可以定制化的培育一些品种，你烹饪出来的食物呢，就是更符合你的需求。
1: 两种培育成功只是第一步。2025年，我国自主培育白羽肉鸭出栏量突破21.5亿只，占全国60%市场份额。
2: 那么，好品种是怎样实现大规模推广的呢？
3: 在山东国家水禽良种扩繁基地繁殖推广的是我国首个打破国外肉鸭品种垄断的自主瘦肉型肉鸭品种中心白羽肉鸭，年孵化鸭苗1.1亿羽。
4: 因为我们这个设备自动化程度非常高，基本上员工把这个整蛋推进去，我们只是去检查一下温度曲线正常不正常，有个水盘我们及时要往里添加水。
3: 从种蛋进入孵化设备起，温度、湿度、通风等参数都通过自动化设备精准控制。孵化后，工作人员根据体重、外观和健康状态等指标筛选鸭苗。
5: 克重在50克以上的，然后这种毛色比较金黄，比较丰满蓬松，眼睛明亮有神，嘴巴、脚蹼都是这种湿润粉红色的，挣扎比较有力的这种鸭苗，作为我们一个建雏的一个标准。
3: 只有品质过关的鸭苗才能送入商品养殖场。在这里，小鸭住进自动化棚舍，棚舍根据鸭群不同日龄自动调整温湿度、通风等环境参数。原本依靠人工经验完成的管理被转化成一套可以复制的标准流程。
6: 通过这种标准化、自动化的这种管理方式，以这个单棚为例啊，我们能够实现一个人饲养35000只，综合起来能够使成本下降20%左右。
1: 肉鸭品种培育好了，养殖效率也提上来了，那怎么才能送上百姓餐桌呢？
2: 一套完整的产业链条让优质肉鸭物美价廉。
3: 在全国肉鸭产业第一大省山东采访时，记者发现当地肉鸭产业已形成企业与养殖户深度合作的生产模式。企业提供鸭苗、饲料、养殖技术服务，养殖户负责日常饲养管理。通过合作，企业扩大了自身的生产规模，养殖户提高了肉鸭饲养效率，降低了成本。
7: 技术给不少，定点养就给在这窝上养了。一个是它卫生，成活率高了，六月必活了，然后我们的收益就高了，平均1块5到2块的收益。
3: 随着生产规模持续做大，一个个就近配套、就近衔接的产业片区逐步成型。
8: 里边有饲料厂、育种厂、种禽厂、养殖厂和食品加工厂，这样呢，整个产业链每一环，都是完整的，整个运行呢高效协同，最终呢提高了整个组织的效率。
3: 这条链还继续向仓储、物流和销售端延伸。
9: 我们在流通环节也进行了布局，通过前置仓、自由物流体系以及生产端和销售端的直接打通，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流通成本。
1: 昨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池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
2: 至此，永州铁路全线3座快哈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
10: 此次主塔封顶的富翅门公铁两

0: 用大桥跨越东海富士门水道，连接舟山本岛与富士岛，全长 1725.85 米，主跨388米，两座主塔分别高153米、135米。大桥兼顾通航、公铁同层通行、结构稳定安全等多重需求，创新采用梭形桥塔结构设计，塔身由14段不同半径圆弧拼接而成，造型复杂，精度要求高。
1: 融合智能建造技术，打造了集自动爬升与全封闭防护于一体的智能爬模系统，保障了主塔垂直精度与线形平顺。
0: 永州铁路正线全长 76.4 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全线建设西后门公铁两用大桥、桃腰门公铁两用大桥、富士门公铁两用大桥三座跨海大桥，连接舟山群岛三座岛屿及舟山本岛。永州铁路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对完善长三角地区铁路网布局，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昨天海南、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出现较强风雨，昨天海南将暴雨三级预警提升至暴雨二级预警，这也是海南今年首个暴雨二级预警。
4: 预计当前至今晚八点，广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3: 此外，未来几天，四川、重庆、甘肃中南部、陕西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此外，由于今明两天海南将有大到暴雨，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4: 水利部昨天已针对海南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3: 刚才我们介绍了海南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二级预警。
4: 根据海南省气象台发布的气象预报显示，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6号，万宁、琼州、五指山、保亭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或将达到300至400毫米，局地600毫米以上。
3: 那图中红色区域，也就是琼海、白沙等市县，预计累计雨量将达150至300毫米。其余市县，也就是粉色区域，累计雨量也有70至150毫米。
4: 受强降雨影响，海南多地的中小学、幼儿园今天将停课。
5: 昨天，万宁市教育部门发布通知，全市所有校外培训机构停止线下培训活动。今天，万宁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一天。
6: 走读生就是错峰分批离校。班主任呢，逐一打电话给家长，确认家长接到自己的孩子。住校生呢，统一安排到我们学校的安全宿舍，安排老师进行全程陪护。
5: 此外，海南的三亚市、琼海市、陵水黎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乐东黎族自治县等共十个市县的幼儿园或中小学以及校外培训机构今天仍停课，复课时间由当地教育局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
4: 有关海南降雨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
3: 刘超，最近海南的降雨比较大啊，而且听说有可能持续到16号，那相关的情况我们介绍一下吧。
7: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那过去几天海南在南海热带低压以及冷空气的影响之下是持续出现强降雨，那在海南周边还有海南这一带地区呢，强降雨持续的时间已经是达到了2到3天。比如说在海南万宁的局地，过去72小时当中累计雨量是将近500毫米。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情况，在海南大部、广西南部仍然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海南这一带降水有所减弱，但是在海南的西部还有广西南部这里有大到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到后天的时候，这一带的降水整体减弱，强降雨消退，但是雨水还会继续下，那要格外的注意，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4: 相关地区的群众要多加注意安全了。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3: 另外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中，海南岛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海南、中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1: 气温方面，最近呢感觉中午时段还是有几分炎热，但是早晚时段出门寒凉感已经非常明显了。
0: 我们再次来连线刘超。刘超，未来全国气温的情况怎么样？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的，我们先从卫星云图来看一下。其实呢，最近几天，包括今后几天呢，中东大部地区都是属于这种晴朗少云的天气。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呢，在阳光的照射之下，气温升高的比较快。而到了夜间呢，也是因为少有云层的遮挡，气温下降的也比较快。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昨天的一个实况的气温，像是山西太原，昨天最高气温28.5度，最低气温10.3度，昼夜温差是将近20度。今天早晨，山西等地，气温会更低一些。今天早晨像是山西沁源5点的实况气温是只有6.7度，一早出门要格外注意添衣保暖。未来几天基本上还是这种天气的格局，北方在阳光的照射之下呢，各地的气温在白天会上升的比较高，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地方呢会有所增多。那夜晚呢气温又下降的很快，这样就加大了昼夜温差。像是华北的西部、北部还有西北的中西部等地呢，昼夜温差都是在15度以上，甚至是在20度以上。那格外要注意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可以采用这种洋葱式的穿衣法来灵活的调整着装，来防止换季式的感冒。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
1: 好，谢谢刘超的介绍和提示。朝闻天下稍后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统胜地，衢州有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告，
1: 是山东好品山东。
2: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
3: 此前，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此外，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13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印度新德里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举行了会晤。期间，哈利德表示，阿联酋准备好为乌克兰问题谈判提供场地。乌沙科夫说，这个场地对俄罗斯来说完全可以接受。
3: 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共识，是乌克兰问题调解进程的核心。俄罗斯希望调解取得积极成果，但他同时强调，要实现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领土问题是核心问题之一。
2: 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
3: 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

0: 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本媒体的质疑。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内阁宣传室约72亿日元预算申请中，有约65亿用于加强对内宣传，约5亿日元用于加强对外宣传。日本赤旗新闻网站12号报道称，加强宣传工作不能成为增加预算的理由。报道指出，大幅增加预算可能导致日本政府加强舆论干预。报道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其一味在社媒上发布宣传内阁的信息，不如坦诚地召开记者会回应民众的质疑。另一方面，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称，为加强日本在国外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提及应构建相当于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2: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3: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4: 哥伦比亚民航局13号通报，一架载有5人的小型飞机当天上午在该国境内失联，并触发紧急求救信号，相关部门已紧急启动搜救程序。通报显示，该飞机型号为塞斯纳 T206， 直飞哥伦比亚民事空中巡逻队相关任务。13号上午9点23分与地面完成最后一次通信联络后失联。记录显示，机上共有5人，包括1名飞行员和4名乘客。
0: 13号，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工商会发言人尼科尔·拉伯尔德表示，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运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严重影响莱茵河货运，一些货船已无法通航，另一些只能空载航行。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宜春晴，8到18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6到18度。鄂尔多斯晴，12到24度。银川晴，13到27度。兰州多云，13到23度。拉萨阵雨转小雨，9到19度。达州阵雨，19到24度。雅安阵雨，17到26度。遵义多云，18到28度。曲靖多云，13到23度。大同晴，6到26度。石家庄晴，16到26度。唐山晴，17到27度。烟台晴，14到25度。潍坊晴，16到28度。青岛晴，20到27度。三门峡晴，15到28度。合肥阴，18到29度。淮安多云转晴，15到30度。盐城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

0: 台北小雨23到29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

业，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摩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摩无惧，润无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